0: 字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青，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1: 周末是什么？
2: 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1: 是甜食，
2: 是肥皂剧，
1: 是豪华宵夜，
2: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1: 周末早时光，
2: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
3: 好可爱呀，好像卡通哦。

北京时间的8:03，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每周六周日早8点到9点，一个小时的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周末早时光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今天呢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又是一年高考时哈，所以在这里呢要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所有的我们的高考的学子们，愿所有的考生都能够胸有朝阳，笔下生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最后还有四个字，要得偿所愿。哎呀，长春今天是终于转小雨的天气哈，气温呢是14度到19度，吉林市呢是小雨转大雨，11度到14度，延吉终雨天气10到13度，四平终雨转小雨12到20度，通化大雨转小雨8到17度，白城多云天气13到23度，辽源小雨天气12到16度，松原小雨转多云13到22度，白山大雨转小雨10到12度，长白山保护区今天是中雨转小雨10度到21度。和前几天相比哈，高考的首日就有雨相伴，还好哈，这样就是省去了夏日的那种燥热哈。但是呢相对来说哈，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孩子们得多穿一点哈。送考的家长们你们更辛苦，孩子进去是哎沉浸在那个考场考试的那个氛围当中，家长在外边又焦急然后又忐忑，然后还遇到了这场雨哈，好吧，都不容易啊。

好的，那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对，这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然后呢，此刻不仅可以听广播，大家还可以看看广播，来到抖音端去搜索成语与众不同哈，的一同与众不同啊，后边的后缀叫的一同，就能够找到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了。然后在抖音端大家可以公屏哈，可以畅所欲言，只要正心正念正能量哈，大家就可以随便唠。乐乐说我在家里呢，你好乐乐。还有呢乐乐说一同姐哈顺利吉祥发来了早上好，还有一个小比心哈，谢谢。老赵头说周日活少，爱心送考，刚送了一个考生，给老赵头点赞哈，点个大大的赞。你看看其实呢每年哈就是高考呢会牵动很多这个学子的家人哈，但是呢其实很多可能素未谋面的一些特殊的岗位上的一些工作人员也都在为这个每年的一年一度的大考呢做着默默的这样的奉献哈。好的，给大家点个赞哈。浩然老弟说我赵叔今天伟大的爱心送考司机，给他点赞点赞。你看隔屏哈都给你点赞了。那此刻不管大家在哪里哈，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我们的小贾哈在微信公众号当中过来问候，他说80后男神向一同宝宝问候早安。你看看你看看，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小伙儿自己哈就是要爱自己，很自信，他说80后男神，然后呢问候一同宝宝，一同宝宝呢就是年过半百了都都四十大多了，马上就奔五了，就是奔五张了，还在这保有一颗童心呢。要不说呢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嘛哈。网友家人说一同早上好，你好。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赵俊池在节目开始的前三分钟就来问候了，他说今天是高考，祝2026届考生哈都能够行云如水，超常发挥，会的都会，蒙的全对，2026高考冲锋，棒棒的哈。在这里我们要隔屏的给赵俊池点个大大的赞哈，也借他的吉言把这份美好的祝福送给所有的我们的今天哈即将哈开始考试的我们的高考的学子们。爱娃超人也来了，说周日好，高考日关键不热。对了，真的是这样哈，不热这是最好的一个事情哈，如果热的话人就容易这个中暑啊，头昏脑胀的，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小雨还是正当时哈。乐乐说一头一头与众不同，阿福送喜领奖品喽这一定是好多年前哈中国我发的奖啊，一同 N 多年前呢可能是全程闪耀啊，开门见喜呀、啊、吉林交通广播路面派奖的吉星喜星哈，跟大家也是陪伴了很多年哈。也算是一个散财童子，当年从我手里给大家发出去的那个奖金哈，真的反正我也对数没有概念，我也没算过，经常会有小伙伴过来说哎呀那个一同姐你好，你当年给我发过奖好吧，这就叫爱出者爱返，当年呢我给你发奖，给你送一份惊喜，然后如今呢你来到我的抖音端，来到我的公屏哈，来给我一份小小的助力，谢谢哈，100元的加油券不错。还有一路有你说彤彤我来了，还要感谢小雨的关注。小雨问大勇哥呢，你大勇哥也不是这点儿啊，你大勇哥可能就是周一到周五哈，游离走天下的节目，还有下午的勇哥领航，周六周日呢他就得小小的休息一下了啊。好了，大家如果喜欢我们交通广播的其他的任何一位主持人的话，我告诉大家一个方式哈，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哈，大家去发送1038，哎，就是中间没有点啊，就这四个数字1038，还有你喜欢的主持人的名字，比如说你喜欢王阔，哎，乐乐问我王阔呢，哎，你就打1038王阔，或者1038大勇，哎，1038一同，就会看到这位主持人他的个性签名啊，就是个人的就形象照片，个人简介，好吧，还有他主持的节目的具体的时间啊，等等等等啊，好吧，大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解锁一下你对交通广播哪位主持人比较钟爱呢，或者是哎我挺好奇，哎那个主持人我没见过他，看他长啥样。感谢人生如梦关注了主播，谢谢哈。还有网友的名字叫让芝麻飞，哎呀不错哈，芝麻要开花，芝麻开花节节高。

0: 好的，那此刻不管你在哪里，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呢要提示大家哈，就稍后下一个时间段哈，我们有我们的国金名医化健康，还有吉林交通广播的团购单品的分享，然后呢再下一个时间段我们有新闻和资讯的分享，反正就是不管哪一个时间段哈，大家都可以过来哈，畅所欲言，咱们的互动哈，聊天是一样的。今天是高考学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哈，高考首日嘛，所以你们家有没有今年刚要正好要高考的孩子呢，给他送一份祝福，或者是你们家没有咱们就是或多或少的，可能是咱三亲六故的哈，哎呀，好朋友啊，同学家孩子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这样的一个高考的状况哈，都可以发送祝福好吗？今天我们都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一同的抖音端的公屏上哈，给孩子们加油助力啊。老赵头说1038的精英们都认识都喜欢，那你妥妥的哈，你是一个王牌粉丝儿。乐乐说原先听王阔主持，想象王阔老美了，王阔真的挺漂亮的哈，白白的，然后就是年轻的时候有点像刘若英。我们都管他叫奶茶刘若英哈，很像。你可以去看一看，在1038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你去看看他，看看他近期的这个照片哈。好吧，广播端呢稍后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宣传，不要走开哟，马上回来哟。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7: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6: 眼睛手术得谨慎。
7: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6: 电话多少？
7: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9: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0: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9: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0: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8: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2: 加油，我能行。
1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8: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3: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4: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8: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5: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6: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17: 看 难

0: 道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2: 好的，周末早时光，此刻你在哪里呢？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每周六周日早8点到9点，一个小时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那大家呢，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随地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我们的一位网友叫木伦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来了1038一同，但是啊，不伦呐、啊。一同这俩字一个都没对上，所以肯定啥也没看到，是不是也看不着我的照片？哎，好像哎，木伦的啊，后来又发了雪丹，是不是看到雪丹了啊？这回解锁解对了啊！一同是对齐文一世的一，童年的童啊。还有我们的一个网友特别逗哈，他就一个字儿，单字武啊，就是文武双全的那个武，武术的武，武功的武哈、啊。他写个1038全体主持人的名字，你可真逗哈！这个时候你那个在微信公众号手机的那个页面哈，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最右边。你点关于我们那个里边有一个样板，告诉你怎么去解锁，好吗？那个是个样板啊。好的，修车养车是哪个节目啊？修车养车哈，我们有一个1038车天下，也是日播的节目，就是周一到周五，周六周日没有啊，宝贝，谁还不是个宝宝呢？他的名字哈。阿丽，感谢阿丽的关注。好的，那此刻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国金名医话健康喽。不知道今天哈有哪些健康方面的常识要分享给大家呢？我们一起来耐心的听一下。
0: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2: 好的，国金名医话健康哈，那肠癌哈很凶险，尽早筛查呢是关键。那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知名的内镜专家孟莹老师哈。孟莹老师呢是擅长内镜下息肉治疗，对胃肠道的早癌筛查呀具有丰富的经验。他将为大家讲解出现哪些症状，将要尽快的去做肠镜的检查，好吗？来迎请我们的今天的孟莹孟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国金医院内镜诊疗中心孟莹。我们先来算个账。肠癌的高发年龄是55岁之后，而息肉变成癌症需要5到15年，因此40岁以上的人群就要把肠镜检查提上日程。肠镜检查可以直接观察到肠黏膜，只要及时发现并切除异常的组织，就能有效阻止直肠癌的发生和发展。尤其是有以下几种症状的人群需要尽快做肠镜检查。一是长期便秘或腹泻，特别是排便习惯突然改变，持续超过2周。二是便血或者脓血便。三是不明原因的消瘦、贫血。四是腹部包块或持续的腹痛。五是有肠癌家族史，如果直系亲属如父母、兄弟姐妹患有肠癌，建议您40岁前就开始筛查。肠癌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的症状，等出现便血、肠梗阻时可能已经是中晚期了。所以我们再次强调，40岁以上的人群即使没有症状，也应该定期做肠镜筛查，做到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才能远离肠癌的威胁。
2: 好的，那感谢我们的孟老师的提醒哈。如果啊各位哈、啊、您啊有便血呀，或者是长期便秘或者腹泻等症状，千万千万千万别大意哈，尽早的做肠镜的检查。吉林国金医院内镜诊疗中心多位权威的专家全天候诊，全进口检查设备，呵护您的肠道健康。听专家说啊，现在预约还有福利呢，可以享受检查费0元的特惠，能省1000多呢。
0: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4: 是8小时的休息时间，
5: 是甜食，
4: 是肥皂剧，
5: 是豪华宵夜，
4: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0: 周末早时光，
4: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

好的，那这里是1038，我们每周六周日哈早八点到九点的一档节目，名字就叫周末早时光，问候各位早安哈。刚刚呢，我们也是哈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给今天高考的学子们送出了那么多那么多的美好的祝福哈。那接下来呢，有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为什么呢？因为各位考生啊，各位家长啊，是不是这里有益士顿眼科的高考专属的一个提醒，就是报考有视力门槛的这样的院校的话，哎，比如说裸眼不达标啊，可能就会一票的直接否决了哈。所以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的，哎，怕这个耽误体检的，各位啊，来益士顿，您选啊蔡司全飞秒 Pro， 这可是一个目前啊屈光手术里的一个天花板。那么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还有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的体能的训练和日常的用眼需求。益士顿眼科愿您呢，就是特邀哈北京军区的总医院的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手术，资深的专家全程把关，术前呢还有全套精细化的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的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啊还可以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呢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够败给近视哈，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呢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9285888 8928588889285888，或者您搜索一下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好吗？

好的，再来关注哈，高考期间吉林交通广播联合战马品牌开展爱心派赠活动，免费为考生和家长送上战马饮品，祝各位考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那这几天呢，无论是奋笔疾书的你还是在场外默默守候的父母，其实都很辛苦，对不对？炎炎夏日啊，提神醒脑补充能量，战马正好合适，天然咖啡豆提取的咖啡因哈，配合着地然后核糖，帮您呢提神醒脑，思路更集中，答题更顺畅。长时间考试或者是陪考，体能呢消耗不小。地核糖呢，可以说能够促进 ATB 哈 ，ATP 啊，也就是人体直接的能量来源的一个合成，快速的补充损耗哈，维持更久的续航。牛磺酸和 B 族维生素哈，其中有 B6 还有 B12，都可以营养神经，缓解烦躁。维生素 C 呢，还能够帮助减轻久坐带来的身体酸痛。当然，饮品啊，可以说是小小的一个助力了啊，真正的主力永远是你自己。各位，马年高考一马当先，吉林交通广播和战马一起为你加油。各位稳住，你能行。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团购单品哈。此刻大家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香水两个字哈，然后解锁。哎，我看一眼哈，今天是不是香水？6月7号，没错啊，香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都说各位啊，各位闻香识人啊，香水呢可以说是女生的一个专属的隐形的这样的一个名片，对不对？比如说穿搭呀，可以简约，但是身上的香气哈，绝对不能敷衍。为什么啊？为什么呢？因为一款好闻的香水，各位，它不仅能够哈悄悄地提升你的气质，哎，还有气场，让你举手投足啊都自带魅力，还能让人哈对你有深刻的印象。今天呢，618年中大促，我们给大家一次性带来5款口碑封神的神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的哎正装香水，全是品牌镇店的爆款，常年热销断货，闭眼入不踩雷，分别是什么？认真听啊，来上耳听啊。一个呢是香奈儿的蔚蓝男士50毫升的，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的，还有香奈儿的加布利尔100毫升的，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的，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的。这五款品牌香水都是经过市场长期检验，不管是质感、留香还是香调的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没有办法替代的啊。那么香奈儿蔚蓝呢是百搭的中性风，就是男女都能够驾驭啊。成长起来，圣罗兰的傲飘明呢就是经典的撩人的那种甜玉香，还有呢就是斩男又斩女啊。加布利尔是专属的大女主的气场香，自信又亮眼。迪奥的花样甜心那就是清甜柔和，是软萌少女的心头好啊。自由之水气质洒脱高级，尽显优雅千金范儿。各位，重点来了啊，平时啊950的啊930的，还有就是1700块钱一瓶的，今天通通一个价299。哎，就是无论你选哪一款，只要299。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香水这两个字，然后呢就能够看到产品的大大的海报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再减5块钱，大家放心去买，跨境直采哈，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主要是就这样的优惠福利，一年只有一次。最近想入手品牌香水的女生们、女神们，哎，各位，还有男生男神们，想送给心爱的那个他的时候，299300块钱你送个红包好像都有点拿不出手，但你送给他的是千元级别的品牌香水啊。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8-458。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8: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9: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8: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9: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8: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9: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10: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11: 周末是什么？
12: 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11: 是甜食，
12: 是肥皂剧，
11: 是豪华宵夜，
12: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11: 周末早时光，
12: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
0: 8:31，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每周六周日早8点到9点，一个小时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周末早时光。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

0: 学。
1: 怎么样，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哈，所以张杰的这首逆战送给大家，给孩子们加加油鼓鼓劲儿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哈，会逆风翻盘，平时可能哎成绩还一般的，但是就是那种就是咋说呢，逢大考然后就特别特别特别幸运的小伙伴，哎，考的都会，蒙的都对。

住歌词啊，所以我只能就是小小的合唱一下啊，就是孩子们家长们大家都就听众们大家就对不着听啊，主打的是一个情绪，咱们主打的就是给孩子们做一个好好的这样的祝福哈，一个助力。今年哈，我们交通广播的大美库王阔家的大宝贝哈去参加高考，刚才小四川哈，我也不知道你在哪儿找的这张照片，这不是王阔这家伙穿的这旗袍吗？哎，这寓意就是要旗开得胜啊。

的，不知道此刻你在哪里哈，大家可以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如果说你家哈，或者是哎你家的同学家呀、朋友家呀，啊有小伙伴哈，有小孩子今年要参加高考的，还有过两天的中考的哈，大家都可以在公屏留言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哈，发送祝福。好了，老弟说祝大美阔家的大宝贝。

0: 好的，那么2026年全国统一的高考哈，将于6月7号、8号举行，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的科目的设置的不同哈，所以呢9号、10号也会安排部分的考试科目。教育部呢在这里可以说是特别的要提醒哈广大的考生啊，就是一呢要了解并且熟知哈考生须知等等这些，怎么说呢，严格要遵守考试的规定，提前准备并且携带好相关的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每一年好像都有就是落准考证的啊，落身份证的各种情况的哈。好，第二个呢要仔细的去核对一下，确认一下考试的时间地点和科目哈，及时的去关注考试期间的天气还有交通等等情况，充分考虑到考点安检等因素哈，科学规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的复考时间。第三呢就是要诚信参加考试，不要携带手机啊、智能手表手环呐、智能眼镜啊等各类无线通信工具和其他的违禁物品哈，进入到考点或者是考场。如果呢有携带需要按考点的要求统一存放至指定的保管处，严格遵守和考试的考场纪律哈。第四个要放平心态，各位啊要从容应考，保持冷静和自信，缓解紧张情绪，科学规划学习啊，规律作息，均衡膳食，注意防暑降温，保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考试。那么考前呢，国家教育部已经会同有关部门哈，专门做出了部署，要求各地坚持以考生为本哈，持续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卫生、防暑降温、噪声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保障，为符合条件的残疾考生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合理便利。还有呢，就是充分做好考试期间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等突发情况的应对的准备工作，全方位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举行。那么从公安部的网站我们了解到，2026年的高考呢进入倒计时了。那么公安部的网站也是紧盯仿冒这样的官方网站哈，虚假查分的一些链接，涉及哈比如说引流诈骗等一些突发的风险，护航高考安全平稳进行。近日呢广东的公安网安部门哈就工作当中就发现了网上呢有多条涉嫌仿冒的教育考试类的网站，就是引号的各位啊，假查分然后伪造成绩的这样的帖文哈，引发网友们的关注和讨论。那么经查呢，这个违法行为人啊叫罗某，是于2026年的1月份就开始哈仿照中国教育考试网等教育考试的相关的官方站点哈，搭建虚假教育考试网站，并通过呢社交平台进行非法引流，以提供定制版成绩查询网页面，还有呢就是定制版的成绩查询截图等虚假成绩为名收取费用，非法牟利，其行为哈严重的扰乱招生考试的秩序。目前啊属地公安机关已经对罗某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相关的虚假网站引流账号也均被关停清理。那么在这里哈，一定要提示广大考生和家长朋友们警惕哈，涉仿冒教育网站的这样的一些类似的违法行为有三步哈，三步走。第一个就是克隆官网，伪造官方背书，这个行为人啊搭建界面和官方的可以说是高度相似的这样的虚假网站，并且呢会设置一个高考相关入口的链接作为信任背书，导致哈就是他会诱导网民误以为其为官方子站，以此呢去骗取考生和家长的信任，降低其防备心。第二个哈就是精准围猎，瞄准比如说逃避型的心理，通过社交平台哈将流量导入假的网站，专门瞄准哈考试失利、压力过大、害怕家人失望的考生和家长，利用当事人哈不想面对现实、急需一个交代的这种脆弱的心理，将虚假网站呢包装成为可以解决麻烦的灰色渠道。第三就是什么贩卖啊，就是假象，收割遮羞费，以这种提供定制成绩页面、生成逼真截图为由哈收取费用。实质上这些所谓的成绩并未录入任何官方的系统，仅仅是用这个 Photoshop 哈、或者是前端代码生成的一个视觉的骗局，哎，以此呢怎么说啊， 就是此举不仅是骗取钱财，更是严重的会诱导考生使用虚假成绩去欺骗家人，那去干扰志愿填报或者是复读等一些决策。所以啊，网警提醒，网络是不是这个法外之地啊？仿冒教育考试类的网站啊，官网利用信息网络，然后生成虚假考试成绩牟利的，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哈、啊，将会依法受到严厉的打击。广大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查询成绩确认哈这个录取进度，务必要认准官方的渠道，切勿点击不明链接。怎么样？今天我不说，是不是你们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儿？
1: 嗯，
0: 就是查个成绩哈，官方的考试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发布成绩的官方的网站也有人哈在克隆啊、然后呢，在就是搞这种诈骗哈，所以家长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
2: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

0: 康五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超市5月29日至6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满198送40元超市十足券加美食套券，100支爆品感恩破价。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4: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眼科中心白内障科名誉主任赵梅生教授做客直播间。赵梅生为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眼科专家，兼任中华医学会吉林省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吉林省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工晶体与白内障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分会白内障专委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白内障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吉林省白内障学组组长。他是省内率先开展超分子激光近视矫正手术、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专家，主攻各类屈光性白内障与疑难杂症的白内障手术。本期主讲话题：科学认识白内障，详解屈光性白内障手术。6月7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8: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0: 周末早时光，
11: 8:46。

周末早时光，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那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每到周六周日哈，会从早八点到九点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这样的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哈，就叫周末早时光。哎，陪伴大家度过难得的周末的这一份哈早晨的时光。那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啊，是不是很多考生和家长朋友们都在各个考场的附近哈？然后有考试的，也有陪考的。啊，然后此刻呢，如果说家里没有考试的孩子的哈，然后咱们呢尽量也多为考生们哈，就是怎么说，送去一份便利吧哈。那过考完试之后，是不是大家可能就要出去旅游了？朋友们，如果说哈，你很曾经向往有这样一场旅行的话，就这个旅行呢，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和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那这一次哈，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份对文化的追寻，还有对品质的坚持，各位啊，一同哈，就是怎么说呢，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承诺，是什么呢？就是说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和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就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哈，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您就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与历史。那么哈，小伙伴们问了，为什么要选择六月和我们出发呢？第一呀，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呀。六月的西北可以说是告别了风沙与寒冷哈，哎，还没有到盛夏的那种酷热，体验感非常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哎，完美错过暑期人潮。当七八月各地游客蜂拥而至时，哎，我们选择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是什么呀？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对吧？在这个最好的时节哈，我们将会带您领略什么呢？第一个啊，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的月牙泉哈，让您去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就是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咱们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镜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和国家级的胜景，邀您啊一起一一品鉴。各位啊，记好了，6月14号是一个专属的团期哈，全程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赵明天哈和经验丰富的导游全程从长春就给大家做陪同，原价听好了，每人6980元，6980元呢，1038听友专享价格仅需5699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是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啊，安排6大特色餐，都有什么呢？鲜嫩的高原小尾寒羊汤锅，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的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除了这啊，各位还赠送湖景航拍、旅行礼包，怎么样？是不是？哎，西北旅行的后劲儿跟大家说非常大啊！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泛音，都将会在无数个日常的瞬间哈，让你开始怀念。如果您啊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的话，那么啊各位6月14号就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吧。每个团期各位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所以大家呢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去回复甘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甘青啊，会有专属的客服1对1的为你服务啊，也可以呢，就是甘青加上你的电话，客服呢会打给你电话哈。如果你不想让客服给你打电话，你就回复甘青2个字，就会有我们活动的一个大的海报，这海报当中有活动的详细的内容，还有我们主持人赵明天的一张靓照。想看看赵明天哎到底长啥样哈，哎，长头发短头发呀，好吧，就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啊。好了，分享完毕了。此刻呢，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金牌的听友哈，星空老四的互动来了，星空老四的互动来了，我必须得用我这个专属的金海心的呼吸爱作为这个伴奏音乐哈。他这样说的，一彤姐早上好，一彤姐上午好啊，星空老四打卡，彤姐听众祝福祈祷，
阔姐大儿今日闪耀，师生家长共同祈祷，人人如愿顺利过考，放平心态闯过独桥，开启新城人生路遥，收听交广快乐引导，平淡相守静待美好。你看说的多好，是不是啊？星空老师，感谢哈我们的阅读哈，岳璐发来了就鼓掌的小表情包，是不是隔空给我们的星空老师的这个鼓掌呢？喝彩呢？说的多好，非常有道理，是不是啊？就是人生路上高考不只是独木桥哈，就是这是你闯过这一关哈，后边其实还有其他的道路。我想跟大家分享，昨天我在调稿子的时候哈，然后那个我看到了一段话哈，就是一个小短文吧，分享给大家，大家想不想听？他是这么说的，来，我换个音乐啊，就是复旦大学有一位就是教授哈，这位教授叫王德峰，他说啊，他说他自己，他说我的儿子啊，从小念最好的幼儿园，上最好的初中啊，然后最好的学校，最后呢却只上了一个二本。当年呢高考的分数出来之后，他说我骑着自行车哈，在街上兜了三圈才找到，就是说一种啊心理平衡，然后他说我认了，因为啊人各有命，多少父母感同身受哈，倾其所有，然后呢怎么说却难随心愿，砸钱报班，然后陪读熬夜，盼孩子考上名校哈，出人头地，最后才懂其实优秀从来哈都是难强求，不是孩子不够努力哈，是天赋有高低，命运有轨迹，也不是付出哈就没回报，是成长啊自有节奏，花期各有不同。见过学霸哈，父母养出普通的娃儿，也见过平凡的家庭走出佼佼者，是不是啊？哎，就人生从来都不是一个直线的冲刺，是各自精彩的远行。我觉得说得特别好，所以呢，接纳孩子的平凡是父母顶级的智慧。不必逼他活成哈，就是标准答案，也不用为了说是面子去透支你们的亲子关系，啊，他有自己的路要走，然后有自己的人生要去书写，对不对？所以呢，成绩哈，真的不是唯一的标尺，我觉得啊，各位啊，这是我们这个复旦大学的王德峰教授说的，善良、乐观、有担当，才是伴一生的财富。怎么跟我的三观完全合在一块了？善良、乐观、有担当。所以各位啊，父母的释怀是孩子最坚实的后盾，家人的接纳是成长最温暖的底气。所以呢，愿父母啊，愿每一个父母都能够明白，平凡不是平庸，接纳不是放弃。在这里呢，也给孩子们送去祝福，让孩子们，各位啊，让孩子们按自己的节奏成长，在适合的天地里发光，就是最好的人生。还是瞬间，闭上了眼，却又浮现。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首歌曲，《最美的期待》，周笔畅演唱的哈。就用这首歌曲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歌曲吧哈。我看金龙城说，我家孩子还有五分钟开始考试了，祝愿所有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考入理想的大学。金龙城哈，看到了，今年孩子正值高考是吧？嗯，会的哈。就是有的时候孩子进去了，咱们就在外边哈耐心等待就可以了，相信哈，相信相信的力量。浩然老弟说，写的真好，读的真好。好吧，最美的期待。本期节目编辑主持一同哈，代表责任编辑王阿木、付坚之大勇、坚持好风，感谢各位的收听哈。明天早晨就是全新的一周的开始了，一同会在6:30到7:001038幸福出发，跟大家不见不散。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

0: 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2: 早间的9:01，1038领航团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中雨转小雨，14到19度，吉林市小雨转大雨11到14度，延吉中雨10到13度，四平中雨转小雨12到20度，通化大雨转小雨8到17度，白城多云13到23度，辽源小雨12到16度，松原小雨转多云13到22度，白山大雨转小雨10到12度，长白山中雨转小雨10到21度。
3: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满足，1038领

0: 写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来自玉森陈奕迅的《梦想天空分外蓝》。但是虽然说今天是阴雨绵绵哈，今天的天心里依然是蓝蓝的感觉，因为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就会觉得空气中可能是漫步着严肃啊、紧张、嘱托，包括祝愿哈。真的又是一年高考启幕，总会感叹时间过得好快，也总会期待每一年的六月份的高考的这几天，万千少年怀揣着数年寒窗的积淀，从容地奔赴到自己人生非常重要的考场之一哈。你会看看。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6: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六月风起，
9: 精挑细选。
8: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0: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1: 加油，我能行。
8: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0: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2: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3: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0: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8: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4: 干拼搏为梦想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5: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高考期间呢，吉林交通广播联合战马品牌开展爱心派赠活动，免费为考生和家长送上战马饮品，祝各位考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那这几天呢，无论是奋笔疾书的你，还是在场外默默守护的父母，都非常的辛苦。那么炎炎夏日，提神醒脑，补充能量，战马正好合适。天然咖啡豆提取的咖啡因配合地核糖，帮助您提升醒脑，那么思路更加的集中，打

答题也是更顺畅，长时间考试或者陪考，体能消耗不小。低核糖能够促进 ATP 合成，快速补充损耗，那维持更久的续航。牛磺酸和 B 族维生素可以营养神经，缓解烦躁。维生素 C 还能够帮助减轻久坐带来的身体酸痛。当然了，饮品只是小小的助力，真正的主力永远是你们自己。马年高考一马当先，吉林交通广播和战马一起为你加油，稳住大家都能行。

0: 听你话的假装听不懂，因为你被偏爱所以你可以有恃无恐。我从来不听那些流言或蜚语，说你坏话的人我绝对不和他比比比，要搞到更多更多更多的秘密。我的
1: 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5: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月份确实是一个好月份，很多孩子们都在进行着人生当中的考试，考完试之后呢，很多孩子们都想着跟家长出去来溜达溜达，玩一玩，放松一下心情哈。我觉得呢，大家可以六月份跟着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来走一走哈。六月份我们将会带领大家到西北去看一看，因为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就是六月份了，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那第二呢，就是完美错开暑期人潮。七八月份的时候呢，很多游客朋友们都蜂拥而至了，因为到了暑期点，这个暑期点呢是景区非常的拥挤的，大家都知道，所以说呢我们会选择六月中旬左右出发，景点不拥挤，体感也是更深度啊。那这一次呢，在最好的季节将会带大领大家看一下这个七彩丹霞呀、月牙泉呢，包括莫高窟啊等等，这些非常知名的景点都会带大家一一的领略到。那我们的团期呢是为大家专属的一个团期，日期呢是在6月14号，全程8天，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出发，全程陪同大家。原价是每个人6980块钱，今天给到大家的专属的福利价格只需要5699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啊，还赠送湖景航拍、旅行航拍。这次西北的旅行后劲是非常大的，那归来之后呢？

长河落日，包括大漠孤烟、莫高窟等等这些景点，都会带大家让有一个难忘的瞬间。所以在6月14号和我们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吧。每个团期呢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号码，就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的来为您服务了。

0: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0: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0: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0: 详询0431-58458。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0: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2: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眼科中心白内障科名誉主任赵梅生教授做客直播间。赵梅生为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眼科专家，兼任中华医学会吉林省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吉林省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工晶体与白内障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分会白内障专委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白内障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吉林省白内障学组组长。他是省内率先开展超分子激光近视矫正手术、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专家，主攻各类屈光性白内障与疑难杂症的白内障手术。本期主讲话题：科学认识白内障，详解屈光性白内障手术。6月7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7: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去有风的地方，来自郁可唯。是这个风一吹的时候呢，如果说你的身上带了很一点点的那种特殊的香香的味道的话，我觉得你整个人的魅力都会在散发，因为呢闻香识人嘛，这个香味真的是很多女性朋友们专属的隐形名片。你是穿搭呀你简约的呀，包括你身上的这个香气绝对不能敷衍。那么一款好闻的香水呢，不仅能够悄悄地提升你的气场和气质，还能够帮助你举手投足之间呢都会自带魅力，让你对别人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哈。那今天呢，我们618的中年大促呢，我们给大家的一次性的来带来五款口碑封神的经典正装的香水，全部都是品牌镇店的一个爆款，常年是热销断货的，闭眼入不踩雷。分别是香奈儿的未来的男士50毫升的，包括圣罗兰的一个傲飘明，还有香奈儿的，包括迪奥的花样甜心，圣罗兰的自由之水，这五款香水都是非常经典的香水当中的一些名品啊，在市场上都过经过长期的一个检验，所以说不管质感呀、留香呀，还是香调的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无法替代的。像是香奈儿的蔚蓝呢，它是搭配中性香的，男女都可以的。圣罗兰的飘香明呢，也是非常有名的那种撩人的甜欲香。还有就是加布利尔啊，这个是大女主的气场的那种香，很自信，它又很亮眼。迪奥的花样甜心呢，是那种很甜美的萌萌的女生少女感的。自由之水的气场是很洒脱高级的。重点来了，618的一个福利，真的是年度捡漏的一个好机会。我们来给大家好好的算一算，就是你知道有多划算了。你比如说香奈儿的官方的50毫升的蔚蓝香水，平常要950块钱，950块钱哦。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大促的一个价值，限时的福利，以上五款我们刚刚说到的经典的香水，无论你选择哪一款，都要299，你就可以拿得到啊。真的是不到300块钱就能够拿到一个正装正品的香水带回家，所以说呢，今天让你。

发平价香水的预算，就能拿下专柜千元级别的品牌经典香，这样的一个优惠福利一年也就一次。最近想要入手品牌香水的女生千万不要错过，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香水，五款香水您自己来选择就可以了，根据你的需求去购买，299就能够带回家。

0: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

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头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0: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4: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3: 眼睛手术得谨慎。
4: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3: 电话多少？
4: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0: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0: 详询0431-58-458。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0: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0: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1: 加油，我能行。
9: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0: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2: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3: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0: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9: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2: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4: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端午节就要到了，除了呢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那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这回啊，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的教学。您不仅能够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呢还能够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来进群就可以报名了。那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像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够做啊！零基础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手把手的教您串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那这个端午呢，大家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那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喽。

0: 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甘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8: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9: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8: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9: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8: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9: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10: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五款香水呢，都是大家公认的经典爆款的香，接受度也是很高的，不挑年龄，不挑风格，每一款都是国际品牌经典代表作，瓶身设计高级简约，质感也是拉满，不管是颜值还是味道都是无可挑剔的水准哈。来跟大家说一说呢，在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五款香水呢都有什么哈。那首先呢，跟大家说的呢，就是我们的香奈儿的蔚蓝男士，包括圣罗兰的傲飘明，还有香奈儿的加伯利尔，迪奥的花样甜心，圣罗兰的自由之水，这五款香水呢在今天我们都会带给大家。那想要集齐多款适配不同场景的品牌香水，专柜千元的定价哈，很多人都会觉得挺贵的，所以在今天我们这五款香水给到大家的价格啊，给到大家的价格统一的一口价，不管你选哪一个，每一个只要299你就可以拿回家了啊！对比专柜的价格，一瓶可能省下大几百块钱，性价比也是直接拉满的。更划算的是，你如果说一次性入手三瓶，总价还不足900元，比专柜的单瓶的价格还要实惠啊！你可以把这几款都买回家，可以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者说呢你自己留着，不同场合不同的方式来用都可以啊！赶快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香水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0: 详询0431-58458。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引力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超市5月29日至6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满198送40元超市十组券加美食套券，100只爆品感恩破价。
4: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眼科中心白内障科名誉主任赵梅生教授做客直播间。赵梅生为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眼科专家，兼任中华医学会吉林省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吉林省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工晶体与白内障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分会白内障专委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白内障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吉林省白内障学组组长。他是省内率先开展超分子激光近视矫正手术、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专家，主攻各类屈光性白内障与疑难杂症的白内障手术。本期主讲话题：科学认识白内障，详解屈光性白内障手术。6月7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7: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都说呢，闻香识人啊，香水真的是很多女性朋友们专属的隐形名片了。穿搭可以简约，但是你身上的香气绝对不能敷衍。一款好闻的香水不仅能够悄悄提升你的气质和气场，让你举手投足之间呢都自带魅力，还能够让你印象非常的深刻。那在今天呢，我们618中年的大促给大家的一次性带来五款口碑封神的经典正装香水，全是品牌镇店爆款，常年热销断货，闭眼不踩雷的这一种哈。那跟大家说一下哪五款。第一款呢，就是香奈儿的蔚蓝男士50毫升的，还有呢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的，香奈儿的加布利尔100毫升的，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的，以及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的。这五款品牌的经典香都是经过市场长期检验的，不管说是质感、留香还是香调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无法代替的啊！所以大家想要哪一款都是可以的，因为呢现在单瓶的价格真的超级的划算。这五款香水你到官方或者说呢到门店当中呢，你可以去看一看每一瓶都要多少钱啊。比如说香奈儿的官方50毫升的蔚蓝香水平常要950块钱，可能大家呢想一想这五款加在一起大家都在得是千元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级别啊。所以今天我们618的一个促销的活动哈，你哪一款选择哪一款都是可以的，通通只要299元，不到300块钱您就可以把任意的一款带回家。你今天可能花平价的一个香水的价格就能够拿到专柜千元级别的品牌经典香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优惠福利一年也就这一次，想要购买的朋友们抓紧时间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香水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厚礼晴隆，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5: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头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7: 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吉林省内的天气情况。那么长春中雨转小雨，14到19度，吉林市小雨转大雨，11到14度，延吉中雨，10度到13度，四平中雨转小雨，12到20度，通化大雨转小雨，8到17度，白城多云，13到23度，辽源小雨，12到16度，松原小雨转多云，13到22度，白山大雨转小雨，10度到12度，长白山保护区中雨转小雨，10度到21度。
5: 1038路况信息。

0: 本时段长春市区的交通情况，有一条路段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就是锦竹东路西向东的方向，在红梅街的附近当前有一小段缓行路段，希望大家可以绕行此路段，或者行经此路段的时候一定不要着急，一定要和前车保持一个安全车距，因为今天外面此时此刻正在下雨，那么整个的路面是比较湿滑的一个状态，就很容易打滑，所以一定要和前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0: 来吧，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畅快随行。我是主持人明天。那么此时此刻您正在直播锁定收听的是 FM103.8 每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旅游节目1038畅游天下，我是明天哈。那么其实在即将6月14号的时候，你就可以跟着1038以及跟着明天一起去畅游天下，那么就是我们6月14号到21号的甘青大环线之旅了。那么其实有的时候经常是，你有没有也想过这样的一场旅行呢，就是不光是要看风景，有的时候还要看一些历史，看一些人文。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也是将这一份文化的追寻，包括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呢带大家去那片厚重又特别苍茫的甘青大地。而且我们是承诺呢，就是你只需要好好的去玩去体验，那么我们在吃住行的每一环节都要给你们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一个体验，就是你呢只需要去领略西出阳关，然后那种苍茫或者是大漠孤烟的那种壮阔，那么其他的细节你就交给我们1038，交给明天我来帮你们去沟通，帮你们去协调，帮你们去提供那种高于市面的标准体验，包括我们本次行程的安全也好，舒适也好，深度也好，你都交给1038，交给明天，你呢就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那么本次呢，我们是将在6月14号出发，然后6月21号返程，我们是双飞8天，我们是从长春直飞落地郑州，然后回程的时候也是从郑州，我们因为正好是一个甘肃和青海的一个环线，最终游玩完之后还是回到兰州，然后从兰州直飞到长春。其实为什么选择六月份出发呢？其实我们也是考虑到，一是呢西北一年当中六月份是最好的一个季节，因为它告别了像春天的4、5月份的那一种风沙和寒冷，而且它还没有正式的来到盛夏的酷热，体感的舒适度是非常非常完美的。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去探索一下户外的生活。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6月14号其实是完美的错开了暑期人潮，虽然6月14号很多高考生已经高考完了，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但是他们不可能在6月14号的时候就出发旅游，他们应该会在7月份可能会赶着下成绩，然后填完志愿才能放心的出去玩，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完美的错开了暑期的一个人潮。7、8月份的时候，真的全国各地的游客真的是蜂拥而至，你更别提我们甘青的这个环线了。因为我们这一趟环线真的囊括了很多很多精华的景点，所以一到暑期7、8月份的时候，真的是游客蜂拥而至，非常非常的多。我觉得我们选择6月14号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感也是更深度的。我觉得旅行就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如果时间允许，我们尽量别跟学生放假

人类的艺术殿堂莫高窟，我们去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包括我们还会去很多很多个非常漂亮的湖，你比如说有着天空之镜的茶卡盐湖，还有高原明珠青海湖，然后还有人说的是大地的眼泪，人间的眼泪翡翠湖，真的是如梦似幻的翡翠湖，它的颜色就跟七彩丹霞一样，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这一趟行程呢，真的走了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一个风景名胜胜景。我觉得我们也邀请1038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去品鉴，一起去感受。那么6月14号也是我们1038电台的专属的团期，全程八天，也是由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也就是我去带队，还有我们经验丰富的导游，我们从长春全程的陪同。那么原价是6980元，但1038听众的专享价格是5699元每人，一价全含。因为之前很多人报名了就问我说的，你们这个费用包不包含景区内的一些小交通啊，我们还用准备一些什么钱吗？我说什么都不用，只要你不去买点什么东西，那么你就不用了。我们包含了景区的小交通，还包含了大交通，而且全程都是五晚携程的4钻酒店，免费给你升级2晚的5钻酒店，包括我说大交通就是我们升级了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是非常宽敞的，你可以有135度的调节，你可以躺着，可以坐着，还可以充电。然后我们还安排了6大特色餐，包括像鲜嫩的高原小尾海洋汤锅，然后包括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等等一系列的，包括还有一场沉浸式的藏王宴等等。我们还赠送你很多在青海，在那个茶卡盐湖，我们还赠送你整个的湖景航拍，然后包括需要的一些道具、旅行礼包，我们全部都赠送，包括全程的矿泉水和杏仁茶是免费不限量的提供的。所以你看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合理。我想跟大家说，我们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之前有2个人脱队了，所以我们原来就剩1个名额了，现在呢因为那2个人的脱队，其实我们就剩下最后3个名额了。那2个脱队的并不会影响我们的一个行程，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把这2个名额给有需要的人。所以如果你还感兴趣的话，我们在6月14号想跟着1038跟着明天一起去甘青旅游的话，我们还剩下最后3个名额。应该没有人知道剩几个名额，只有我自己知道，因为全程都是我一个人在接手的。每一个参加我这个团的甘青6月14号旅行的每一个人都是我就是单独的一对一的进行解答进行沟通的，还剩下最后的3个名额。如果有感兴趣的话，赶紧此时此刻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上你的电话，就会我来为你一对一的服务。我再来说一下哈，6月14号和1038和明天一起出发去甘青旅游的话，那么我们此时此刻的这个团期就剩下最后3个名额了。那么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上你的电话，就会有专属的客服主持人，也就是明天会一对一的来为你进行服务，为你进行解答。

0: 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英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英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6: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7: 加油，我能行。
5: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6: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8: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9: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6: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5: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0: 干拼搏为梦想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1: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0: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2: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畅游天下。那么本期节目哈，我们要去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呢？其实上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了敦煌的莫高窟，想必很多人印象应该是很深刻的。其实本次我们印象甘青，梦回敦煌，其实本次的一个甘青的环线在6月14号的时候就要出发了。我们在敦煌将会待好几天的一个时间，那么我们会去到包括像敦煌的莫高窟，到包括像鸣沙山的月牙泉，包括像敦煌的很多地方。那么我们其实本次在敦煌将会停留2到3天的一个时间。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旅行目的地，其实就是借着上一期节目，今天继续的它的敦煌的下一集。其实敦煌就是整个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黄金驿站，其实我觉得敦煌也是我们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上一期节目就是说不去敦煌的莫高窟你会遗憾的，那么今天呢，我觉得我们本次的行程也会到达一处地方，是在茫茫沙漠当中藏着的一汪清泉，就是鸣沙山的月牙泉。而且千百年来这个地方是被整个沙山环抱的，泉水呢不仅没有被淹没，就连沙子都会避开它，从来都不会掉进去。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堪称世界第一大的奇观，也就是鸣沙山的月牙泉，他们呢都是在敦煌。所以今天明天呢将会带着大家先去畅游一番，然后6月14号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出发了。那么此时此刻呢，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畅游天下，畅呢是畅快的畅，流的游，天下式的天下，你可以收到一张海报，就是我们6月14号即将出发的梦回甘青，梦回敦煌哈，不是梦回甘青。是印象甘青，梦回敦煌。所以敦煌将会是我们本次行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包括我们会去到敦煌的莫高窟，包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也是我们会去到的地方。大家一般都知道说的水火是不相容的，包括沙泉也是很难去共存的，那么为什么月牙泉却经历了几千年它都没有干涸呢？这水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天然形成的还是人工注水呢？所以今天明天呢，先带着大家在出发鸣沙山月牙泉之前呢，先通过广播来畅游一下。那么月牙泉呢也是有需要门票的，应该是110元一人，然后这个门票呢也是3天有效的，你也可以当天去完景区玩完之后，晚上还可以去整个的沙漠演唱会，因为从6月份开始，每天晚上这个地方都会有月牙泉的演唱会。其实刚刚我节目一开场的时候，我就放了一首飞儿乐团的《月牙湾》，你们应该就知道了。今天，我的旅行目的地要去到哪里？就是要去到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啦。

大家可以带着我刚刚的所有的疑问哈，比如说在这里沙泉是咋共存的，包括这个地方诶它怎么洗，它的这个水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几千年都不干涸呢，是人工形成的呢还是天然形成的呢，大家可以带着这些疑问来听我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旅行目的地。那么刚刚我也说了月牙泉是有门票的，其实我觉得走进景区里我们不光是要看月牙泉的这一第一大奇观，其实在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去看的，很多的奇观也值得我们去看的。首先第一大奇观，我觉得在沙漠里长了柳树，我觉得这个也是一大奇观，在沙漠上种树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的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当年呢在晚清的时候有一个名将，他叫左宗棠，他在收复新疆的时候呢他就率先的哈去驻扎，然后到整个西北大沙漠当中，那么看到这荒凉的一片的时候，就令人就是整个沿途种植了很多很多的柳树，在整个的沙漠呀戈壁滩上去种树。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沙漠在戈壁滩上去种树它的存活率是非常非常的低，可能我觉得就连这些柳树都佩服吧，佩服整个左宗棠63岁抬棺出征寸土不让那种铁骨铮铮的气质哈，为了我觉得可能是佩服左公，所以他们竟然直接是存活了下来，形成了倒柳连绵数里的塞外奇观。所以现在在整个的月牙泉的这个沙漠当中，你进去那个景区你可以看到沙漠里长柳树，沙漠里长树。所以其实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景观呢，其实便有了这样的绝句，是什么呢，心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的绝句。就只要你心诚，你有这样的心思想要做成这件事情，那么它就一定会心想事成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去到整个这个景区当中，我觉得我们需要去了解的需要去看的第一个奇观还真的是沙漠里面竟然长出了柳树。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出去玩，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到了月牙泉，我不想让你们知道说的我骑了那个多少个骆驼滑沙多么的好玩，其实我们真应该去想想我们来到了这个世界奇观当中为什么我们应该知道它的很多故事，它的很多历史，未来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孩子讲或者给身边的朋友讲，我觉得是说明你才不枉此行，你才是真正去到过那个地方，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去到过。所以我希望通过我的一些分享，让我们在6月14号跟我一起出发的朋友们能够去到那儿的时候感受到不同的一个景观。那么也希望还想去还在犹豫不决的朋友们可以听到我这些讲解之后对那个地方也是向往起来，然后在6月14号的时候跟着明天跟着1038一起出发。另外呢，我觉得在整个月牙泉的这一片沙漠当中还有一个奇观，其实它是人为的，因为在沙漠当中竟然有红绿灯。看到红绿灯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我们正常的马路上有红绿灯很正常，是为了疏通去整个车辆先直行，然后

0: 然后再左转或怎么右转这样的一个设置。那么在沙漠当中，哎，怎么也会有红绿灯呢？其实呢，他们是专门为这些驼队所修建的。景区是为了保障游客跟驼队的一个双重安全，所以专门设置了。
1: 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意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5: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7: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7: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0: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11: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10: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11: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10: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11: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12: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0: 那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我在广告之前没有说完呢，好说的，哎，怎么玉阿泉的这片沙漠当中还设置了红绿灯呢？那么他们这些红绿灯是专门为整个的驼队去举行的。那么整个绿骆驼灯亮的时候，就是骆驼是要通行的。那么红骆驼灯亮的时候，骆驼呢就要停在这个地方，因为在这个地方旅游旺季的时候，这里面会出现堵骆驼的情况。我们在早晚高峰的市区会出现堵车的情况，但是在沙漠当中，特别是到了夏季旅游旺季的时候，它会出现堵骆驼的情况。因为现在景区里面已经有了2400-2500的就是多峰的一些骆驼，有了这么多只骆驼，所以呢其实游客们在乘骆驼的时候，他们走一圈的时候会出现整个堵骆驼的一个情况，不是堵车，是堵骆驼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就在整个的景区内呢修建了一个红绿灯，是专门为驼队所修建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挺有意思的，虽然算不上奇观吧，但是我觉得是挺特别的一个景观。那么其实最重要的沙漠奇观还是月牙泉，因为真的是太美了，它的周围呢都是沙山，然后在泉边呢其实还有一些绿植，而且月牙泉所在的这个地区说年蒸发量是降雨量的60倍还要多，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异常的干燥。那么月牙泉到底是怎么幸存下来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会和大家去分享，但是你们别着急，你们要继续的听节目。那么它是水是怎么来的，它又是怎么幸存下来的，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也会和大家分享。那么其实在整个的景区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个奇观，就是在整个月泉阁的门前，以前说这个地方整个的房屋建筑是达到了很多很多百余间，因为是在文革时期的时候被毁坏过。那么现在看到的很多建筑呢，全部是在90年代以后陆续去重建的。 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故事，包括月牙泉也是有一个故事，它是一个传说的一个故事。说据说当年唐僧呢骑着白龙马行经此地的时候口渴难耐，然后这白龙马呢它实在是受不了了，当时呢就渴死在了这个地方。所以呢现在在敦煌其实还有一个景点叫白马塔，据说里面埋的就是白龙马。那么当唐僧也快撑不住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幸得观音大师发现了，急忙用他的整个柳枝然后去浇灌他宝瓶里的甘露向下去滴了一滴，这便有了如今的月牙泉。所以呢唐僧呢也是喝到了这的水，哎，才继续的前行。那么为了感念观音大师的一个善举，就在这个月泉阁的正中间摆放了一尊水月观音的一个雕塑。那么这个地方也是很有神奇的，也是有神奇的这个事情发生的。在这个整个的水月观音像的这个地方，那个观音大师的底座呢本来是一节枯木的，但是呢在第二年的时候这个枯木竟然逢春再发枝芽，观音呢就静坐在它的上面，那么月影泉中就相得益彰了。所以呢很多人说来到这个地方看到这个水月观音像呢，就是看到它之后你会心想事成。所以其实月牙泉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传说。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我们去到了鸣沙山月牙泉的时候，除了骑一个骆驼听个星空演唱会，然后包括在夕阳下再感叹一下，哎呀这个月牙泉真的是很美很美之外呀，其实我们还真的需要去了解其实它藏着的一个真实的身份。它是全世界唯一被流沙包围下还能稳定存活2000年的地下水路，当今整个地球上至今是没有找到第二个同等条件下还活着的一个样本。所以呢我接下来的时间也是要和大家去解答一下我刚刚给大家的那些疑问，说哎，这个地方怎么经历了几千年永不干涸呢？这个水到底是从何而来呢？是天然形成呢还是人工注水呢？包括我刚刚说的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它的周围全都是沙山，而且呢这个地方它的年蒸发量是降雨量的60倍还要多，是异常的一个干燥，为什么它还是能幸存这么多年呢？其实它也是有着它的一些地下的历史故事。我们先从第一个来说的月牙泉的水到底是从哪里来。如果有人问你的话，很多人应该都会说是沙漠的地下水。如果说要有人我们不了解的话问我，我也会说它是沙漠的地下水，不然怎么能形成呢？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大自然的馈赠，它是一个自然奇观，所以我也会说它就是沙漠的地下水。但准确的来说它是党河古道下的地下水。其实在2000多年前呢，党河是从这里流经过的，后来呢河道改道，在古河床下面的那一条整个的下海水它这一床却保留了下来，就是这一条窄窄的可以说是和粗沙砾构成的地下水高速公路，是给月牙泉源源不断的供给。那么换一句话来说的话，就是这边的泉不是一片沙漠水，它其实是什么呢？是一条死掉的古河留下的最后的一口气，最后的一汪泉水，它其实是这个党河古道下的地下水。确切来说它并不是沙漠。那你要说是沙漠的地下水，那其他的地方的沙漠为什么没有呢？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一个月牙泉呢？所以就是这么进来的。那么风沙为什么吹不进月牙泉呢？才能一直保留它，因为月牙泉的这个周围它都是得有那个月牙泉的那个景区最高它的有一个落差700米的一个沙山，那么它怎么又有风又有沙，怎么就是风沙吹不到月牙泉当中呢？整个理论上来讲的话，其实只要有一股大风，一阵大风，它就可以几个小时就把它能够埋了淹没掉了。可是2000多年前都没有，它还在生存，还是这样的非常漂亮的一汪清泉。是因为呢 这个地方它刚好就坐落在三个山口的一个风穴的中心月牙泉。它呢离整个古峰进来的这个被三面山势压的泉水上面形成了一个这个环流，就是它因为它是整个三个山口的一个风穴，那么它们三个风口呢，它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循环的这个环流。如果只有一个风口，那么它就会自然的落下，但三个风口呢，它紧紧的包围了月牙泉，所以它就在上空，在整个的这个月牙泉的上空就形成了一个环流。风呢吹进来，把沙吹进来，然后又吹了出去，好像它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空气动力学。所以呢，其实它这个空那个、这个天然的空气动力学结构，就是大自然给泉水量身定制的一个防尘罩。你想，如果只有一个风口，它一定会落下；但它三个风口，它就循环起来了，形成了一个环流。所以吹进来的沙，吹进来了，确实吹进来了，又吹出去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大自然馈赠的一个空气动力学，就是月牙泉的一个防尘罩。那么，其实地球上同等条件、同等大小的同等寿命的那种露天的泉水，也就只有鸣沙山月牙泉的这个独此一处了，就这一处。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就是月牙泉真的西北是大自然，很多的景观都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我们一辈子一定是要去一趟的。敦煌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太值得了。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有时间的话，在6月14号的时候，也可以跟着明天一起去旅行。

0: 下。
1: 如果说月牙泉最厉害的是他活了2000多年，嗯，包括他把丝绸之路的整个的辛酸都蜷缩在整个的这个他的这个月牙泉在敦煌的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还有很多很多人都是经过的，都是喝过他的泉水，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去挖掘的去知道的。你比如说像汉武帝，当时的河西四郡，包括张骞呐，然后班超啊，玄奘啊，就所有经历过这个地方的人，他都喝过这一口的泉的水。所以呢，其实包括他还有联系的是什么呢，就是和敦煌的莫高窟。因为我们都知道1900年的时候，敦煌的莫高窟王道士发现了一个夹缝，发现了一个夹墙，然后打开夹墙里面全都是莫高窟的藏经，就是那个地方叫藏经洞，全都是莫高窟有真的5万本经书的一个地方。他每天说喝的也都是月牙泉的泉水，包括他写字磨砚的水全都是月牙泉的一个泉水。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个经书可能会被很多人去拿走，但是这个泉底下的水呀，包括这个地方所有的历史见证啊，它是不会撒谎的，它就静静的就守在整个西北的这个地方，在敦煌的这个地方，让我们后人应该多去发现我们的历史的一个伟大。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敦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生一定要去的，然后我们不去一定会有遗憾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本次的行程我们在敦煌也是有2-3天的一个时间，我们真的会深度的去把敦煌的一些核心的精华的景点都去走遍，包括我们所说的敦煌的莫高窟，包括今天所说的这个沙泉共存的鸣沙山的月牙泉，我们都会走到。那么其实它还有一些比如说人文上的一些景点，月牙泉呢现在每天晚上都会有万人的演唱会，这样的一些盛况你们在网络上应该经常会刷到吧。所以如果你们对我们本次的印象甘青梦回敦煌的电台高奢的定制游6月14号到6月21号双飞的这个行程感兴趣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甘青加上你的电话，我呢会一对一的给你们进行一个解答。我们在6月14号的时候就即将跟着1038，跟着明天出发去那片甘青大地，去探索，去旅行，去看看那些大自然馈赠的一些自然奇观。

0: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十二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1: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眼科中心白内障科名誉主任赵梅生教授做客直播间。赵梅生为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眼科专家，兼任中华医学会吉林省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吉林省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工晶体与白内障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分会白内障专委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白内障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吉林省白内障学组组长。他是省内率先开展超分子激光近视矫正手术、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专家，主攻各类屈光性白内障与疑难杂症的白内障手术。本期主讲话题：科学认识白内障，详解屈光性白内障手术。6月7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1: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3: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我是明天。那么今天的旅行目的地呢是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其实这套2000年的一个奇迹呢，其实在1960年到1990年的这个期间呢，党河的上游修建水库，那么地下呢大量的去打井去灌溉，月牙泉地下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水位呢就不断的去下降，就是因为地下大量的一个打井，所以呢曾经灌溉月牙泉的这个地下水位就不断的一个下降。到1985年整个月牙泉的这个泉水深度从原来的9米已经跌到0.7米，差一点就彻底的一个干掉了。然后呢是从1990年的开始，那么敦煌的市政府呢也是下令关掉了，真的是1000多个这个以前打的这个井，然后启动了应急的补水工程，才把月牙泉呢从死亡的线里去拉了回来。所以呢其实我希望大家跟着明天一起去旅行，跟着1038去旅行，真的不要说去到了月牙泉说的我只记住了驼峰是几那个骆驼是几个驼峰，我骑了几只骆驼走了多远，然后沙漠的滑沙好不好玩，这样的一些 情况。我希望你们能够了解，哎，我们来到了这个鸣沙山的月牙泉，它是怎么形成的？因为这一汪泉水真的有很多岁月磨灭不掉它的故事的。而且月牙泉，我觉得就是人与自然相处的一面镜子，也是大自然馈赠的一个天地奇观。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去讲解一下它，哎，是怎么由来的，怎么产生的，它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它为什么可以保持了2000多年前也不被去没有就是没有被干涸，是不是它依然存在的，它的那个风沙怎么就不会落到泉水当中呢？我希望很多人跟着明天一起去旅行，跟着1038去旅行的朋友们去到这之后能有这样的一番见解，这才是我们旅游该有的一个意义，旅行该有的一个意义。所以呢6月14号的时候，如果你还有时间，现在还在犹豫不决的话，那么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畅游天下也好，或者是回复甘青也好，甘肃的甘，青海的青，那么你都可以收到一张海报，就是本次我们6月14号即将出发到甘青去旅游的一个粗略版的一个海报。那么你想了解详细的行程，那么上面有一些联系方式，那么客服号就是主持人明天，我可以一对一的为你们服务，你们可以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我可以给你们发详细的一个行程。那么也是期待着未来会有很多很多的朋友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会带你玩一些真的是不一样的一些地方，而且即使是很多人都去过的地方，我们也带你去了解，去游玩不一样的一些感受。

海豹，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那么除了吃粽子赛龙舟，那么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一个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的一个主题活动，那么免费体验 DIY 的手串，珠宝工艺师呢一对一的教学，您不仅能学会穿串这门手艺，那么成品呢还能免费带走一串。那么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来进群即可报名，那么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那么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是能做的，零基础也不用担心，我们珠宝的工艺师也是手把手的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那么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是最足的。那么名额也是有限的，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来这个微信公众号哈，搜索的是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报名，那么回复的是端午，你就可以进到群里去报名了，手慢可就约不上了，我们名额也是有限的。那么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团品，其实今天的这个团品呢我自己就有一瓶。人都说闻香识人，那么香味呢是女生的一个专属的隐形名片，你穿搭可以简约，但身上的香气呢是绝对不能敷衍的。一款好闻的香水呢不仅能悄悄地提升气质气场，还让你举手投足呢都是自带魅力的，还能让人对你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那么今天我们618的年终大促，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次性一次性带来，不是带来一次性啊，我们是一次性带来五款口碑封神的经典正装香水，全都是品牌镇店爆款的，那么常年热销断货的，闭眼睛入都不踩雷的，分别是香奈儿的未来男士50毫升的，圣罗兰的整个傲飘明90毫升的，包括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的。香奈儿的加伯利尔是我一直用的一款香水，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闻。那么还有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的，以及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的。那么这五款品牌的经典香都是经过市场的一个长期检验的，像我一直用的就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闻，不管是质地留香还是香调的层次，都是很多平价香水无法代替的。你会发现买香水一定要买大牌的。那么香奈儿的这款蔚蓝是百搭的中性香，那么男女的都能够驾驭。那么圣罗兰的这一款傲飘明是经典的那种撩人的甜玉香，斩男又斩女。那么加伯利尔呢是专属大女主的一个气场香，自信又亮眼。那么迪奥的花样甜心呢，它是那种清甜柔和的软萌少女的一个心头好。那么自由之水呢，它是气质洒脱的高级，尽显的是优雅的千金范儿。从清冷中我感觉是从清冷中性到那种撩人的甜香，再到气场的御姐，再到那种温柔的少女，真的她把所有的风格全都覆盖了。那么重点来了，我给大家好好的来算一下，这你们今天买有多划算，多划算了。香奈儿的官网50毫升的蔚蓝香水呢平时是950块钱，100毫升的加伯利尔呢要930块钱，那么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呢90毫升的和整个的傲飘明呢是90毫升的，日常价格都是在1700左右。但今天呢真的迪奥的那个花样甜心50毫升的也要1000出头，但是今天我们618的年终大促频率的专属福利真的是限时的秒杀价，以上五款经典的香水无论你选择哪一款通通只需要299块钱。是的，您没有听错，每一款都是大正装的，而且都不到300块钱。今天让你花平价香水的预算去拿下专柜千元级别的一个品牌经典香，就是这样大的一个福利，一年只就这一次哈。那么想入手品牌香水的女生们千万不要错过，我们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的，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香水就可以来下单了，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合适。

0: 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娱乐大大道，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姚乐啊，今儿有啥明星演出的猛料？赶紧给俺唠唠。
0: 啊，这个倒也不算猛料，但是我觉得王小晨能够有这样的勇气啊，去
1: 王小晨
0: 举报狗仔啊，我倒是要给他
1: 啥举报狗，必须点赞啊！现在有些狗仔为了流量，净干些侵犯隐私的事儿，明星敢站出来硬刚，这股子劲儿就得支持。他具体是咋举报的呀？
0: 就是王小晨因为狗仔偷拍他和俞灏明前往西里医院的就医的视频，以侵犯肖像权、名誉权为由发起了实名的投诉。平台两小时内也下架了相关的视频的内容，引发了公众对明星隐私权与狗仔行为界限的广泛争议。
1: 王小晨这次维权确实果断，心理医院就诊属于高度私密的健康信息，狗仔不仅偷拍，还刻意放大憔悴、抽烟等细节制造话题，已经超出了正常娱乐报道的范畴。平台两小时下架视频，也说明这种侵犯隐私的内容在规则层面站不住脚。不过狗仔反过来喊话不地道，也暴露了这个行业把偷拍当正当业务的扭曲逻辑。你觉得明星面对这种无底线偷拍，除了举报还有更好的应对方式吗？
0: 啊，确实，站在别说王小晨了，你就普通人，当然去心理医院，就诊也没什么不好意思，但是可能我们还是会有一种这样的偏见吧，觉得你看，去心理医院或者去某些隐私的医院，有点这个啊，是那种难言之隐，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你就普通人可能去心理诊所医院就诊都想保密，你可别说明星这种级别了。所以我认为这次这个狗仔确实做的有点过分了。
1: 而且狗仔的逻辑很双标，拍明星光鲜亮丽的一面说是满足公众知情权，拍人家脆弱就医的时刻又说是职业行为。但隐私的边界不该由他们定义，尤其是心理问题，现在社会都在倡导去 stigma， 狗仔这么一闹反而会让更多有需要的人因为怕被曝光而不敢就医。这事儿你觉得平台除了下架视频还该做点啥？
0: 这个视频就是因为平台发布视频的时候要审核，我觉得当时在审的时候能够让它正常的发布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漏洞吧。
1: 可不是吗？这就好比守门的没把住关，让不速之客大摇大摆进来了。平台的审核机制按理说应该对医院偷拍、隐私场所这类内容有更高的敏感度，结果还让视频发出来传播了两小时，这审核的失职得好好查查。你说会不会是有些平台为了流量故意对这类争议性内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
0: 对，这个太有可能了。因为你看我们普通人，哎呀，都要忌惮这个平台的规则呀，发个视频呐、内容啊，甚至这个文字啊，都恨不得在这个打码加星号。结果你这个怎么说？那他拍明星去心理诊所，就堂而皇之发出来，我不信这视频平台，这不双标的一种那个监测方法吗？
1: 平台这种双标本质上是流量至上的算法逻辑在作祟，对明星隐私内容，平台明知可能侵权，却因为心理医院、绯闻对象这类标签自带高点击率，就放松审核。反倒是普通人的内容因为缺乏流量价值，更容易被机器算法以疑似违规为由过度限制。这种看人下菜碟的审核机制不仅让明星隐私成了流量祭品，也让普通用户的表达空间被挤压。你觉得除了加强监管处罚，有没有可能通过技术手段让审核更公平？
0: 我觉得王小晨应该连平台一块儿都投诉啊。再说到那个所谓公众知情权，我说，哎呀，其实这个说法我怎么怀疑，也是一些人别有用心人造出来的一个词。什么叫公众知情权？其实公众也第一就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公众也没有必须要完全知情的权利，还有就是可能公众也并没有那么想知道吧。
1: 你说到点子上了，公众知情权本来是针对公共事务和权力监督的，现在被偷换概念，成了窥探明星私人生活的遮羞布。大部分人其实只是想看个热闹，真要问他们明星去哪儿看病算不算知情权，估计都会觉得离谱。而且这种被制造出来的需求反过来又催生了更多偷拍产业链，形成恶性循环。你觉得现在大众对明星隐私的

0: 然没了生存空间，就只能靠无底线偷拍博眼球。这种行为不仅不道德，甚至已经游走在违法边缘了。其实国外有些地方对狗仔的限制就很严格，比如禁止在医院、学校等场所偷拍。咱们是不是也该出台更细化的法律来管管这种乱象？
1: 我们只能说对这些事情表达不满吧，但是真正的法律法规那还是相关部门做出哈。明星其实有的时候也挺无奈啊，既想保护自己的这个个人生活，但是因为有了明星这样的身份，又没有办法或者很无奈的让个人的一些很多的生活被大众所认知。当然我觉得王小晨他这次在这个热播剧主角当中的这个表现还是得到大家广泛的好评的。
0: 他在主角里演的米兰太出彩了，一个县剧团的 B 角演员，有野心却不阴险，把那种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鬼都行的倔强和不敢演活了。为了这个角色，他提前半年去秦腔剧团体验生活，每天凌晨5点吊嗓，连体重都掉到了83斤，最后连秦腔唱段都是亲自上阵，不用替身也不用后期对口型。你看剧的时候有没有哪个片段让你觉得他演技特别惊艳？
1: 确实王小晨的剧我就觉得他演呢就很自然，让人觉得没有任何做作的迹象，这个确实他的演技是在线的啊。最后呢我也觉得王小晨和俞灏明确实，当时我也没想到他俩能有这个感情的这种交集啊，但是这个也我觉得也挺好，也挺好啊，希望他们在感情方面能互相的去帮助彼此，也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大家都期待的美好的结果吧。我相信他们本人吧，可能也希望这段感情会有一个最终的一个很幸福的归处。
0: 是啊，感情里最珍贵的就是互相支撑。俞灏明经历过那么大的挫折，王小晨性格又这么坚韧通透，两个人或许更能懂彼此的不易。不管外界怎么猜，只要他们自己觉得踏实幸福就好。你说要是他们真能走到最后，会不会成为娱乐圈里一段挺温暖的佳话？
1: 希望能够有一个让我们都共同期待的结局吧。
0: 咱们就默默祝福他们。其实不管感情结果如何，王小晨这次为隐私维权的勇气，还有他在作品里的扎实表现，都已经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清醒又有力量的演员形象。你接下来还会期待他的新作品吗？
2: 他最近还有什么新戏要面试吗？
0: 他2026年3月刚开机了新剧《家有七郎》，目前还在拍摄阶段，具体播出时间还没定。这部剧和主角的年代戏风格不同，是部家庭题材剧，不知道他会带来怎样的新角色。你更期待他演现代剧还是年代剧？
3: 大家好，我是小雅，今天给大家推荐郑润泽的《如果呢》。这首歌由郑润泽包揽词曲创作并演唱，2021年发行后走红，是一首温柔又扎心的抒情曲，它也是郑润泽 emo 四部曲中的代表作之一。

歌词向内心独白，唱尽了感情里的困惑与挣扎。如果说你是真的爱我，那为何说不出口？把爱而不得的纠结与自我怀疑写得格外的戳心。郑润泽的嗓音清澈带点沙哑，搭配舒缓又细腻的编曲，把那种想放下又舍不得，满是遗憾的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整首歌没有激烈的宣泄，却让人感到无比的心酸。

0: 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2: 去益士顿家境，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1: 眼睛手术得谨慎。
2: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 电话多少？
2: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5: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6: 加油，我能行。
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5: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7: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8: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5: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5: 敢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9: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简单的旋律格外治愈，很适合安静时慢慢聆听，也总能轻易地勾起听众心底里的思绪。所以如果你也有过爱而不得的遗憾，亦或是感情里的迷茫纠结，那不妨戴上耳机，沉浸式的感受这首《如果》呢。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

到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那些参加过高考的明星们都有谁。
1: 嗯，好呀，那这个话题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0: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部分啊，就是学霸明星的高分传奇。咱们就来看看这些明星啊，他们到底是高考考了多少分，然后都进了哪些学校。
1: 哎，那说起这个的话，那真的是有几个分数让你咋舌的。那比如说有一个歌手，他是考了681分。哇，那这个分数在当年的广东可是艺术类的第二名啊，直接就进了这个星海音乐学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个女生，她是考了621分，她本来是要去学这个飞行器制造的，后来被导演看中了才开始演戏的。
0: 哦，这成绩确实让人佩服啊。
1: 还有很多啊，就是你看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系历年的那些高分的学生也特别多，你看有一个是583分，有一个是552分，还有一个是560分，都是在艺考生里面都是属于那种神一样的分数了。那还有一个是中戏的全国第一，还有一个是拿了五个学校专业第一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去了清华的，还有一个是去了北大的，还有一个是去了这个威廉姆斯学院的，就是他是 SAT 满分。反正就是这些人真的是让你觉得他们不光是有颜值有才华，他们的成绩也让人望尘莫及。
0: 哎，你说这些明星他们在高考当中有什么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轶事吗？
1: 比如说有一个就是他是数学考了131分，还有一个是他的英语和数学加起来超过了250分的，然后还有一个是他本来是可以保研究生的，但是他却去了做了音乐，还有一个是他从小是童星，他还要一边拍戏一边学习还能考那么高的分，还有一个是他复读了之后数学涨了70多分，还有一个是他甚至有一个是 SAT 满分被好几个世界顶级的名校同时录取。反正就是这些都说明了他们不光是有才华，他们还有非常强的自律性，还有非常强的抗压能力。
0: 你觉得这些明星他们在高考当中取得这么好的成绩，然后进入了名校，对他们之后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1: 其实他们这些人就是学霸型的明星，他们就是用自己的成绩打破了外界对于艺考生的一些偏见，然后也给他们之后的无论是表演还是唱歌还是做其他的事情都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啊，也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心中的偶像嘛，就真的是算是娱乐圈里面比较有实力有底气的这样的一个代表。
0: 然后咱们来聊第二部分啊，逆袭明星的励志故事。
1: 嗯，
0: 啊，这一块我特别想知道，就是高考失利之后，他们都是怎么一步步的逆风翻盘的？
1: 就比如说有一个演员，他是第一次高考数学只考了28分，然后他就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复读，通过疯狂的刷题，他的数学提升到了100分，总分也成功的突破了620，进入了北电，后来还在电影里凭实力圈粉。
0: 哇，这个进步真的太吓人了。
1: 还有一个就是影后，她也是因为数学只有13分，然后总分刚刚过线被人质疑，但是她也是通过自己在学校里面加倍的努力练表演，提前进排练场，主动去请教，也拿下了这个金马奖和金鸡奖。还有人是落榜了之后先去做了模特，一边做模特一边自学，连续考了三年终于考上了中戏，后来也拿下了国际大奖。还有人是三次高考都失败了，但是他依然坚持走音乐道路，最后也成了大家都很喜欢的实力歌手。就这些故事真的都告诉我们，就是失败真的不是终点。
0: 那你觉得这些明星他们能够实现逆袭最核心的秘诀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不把一次失败当成自己的终点，然后遇到了打击之后反而越挫越勇，主动的去调整自己的方向，用超乎常人的努力和专注去打磨自己的短板，也愿意去不断的尝试新的东西，
0: 对，
1: 把自己的挫折转化成自己成长的能量，最后用自己的成绩狠狠地回击了所有的质疑。
0: 那你觉得这些明星的逆袭故事对于正面临高考压力或者说正面临人生挫折的年轻人来讲会带来哪些启示？
1: 就是他们其实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就是高考的分数并不能决定你的一生，然后你只要不放弃，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坚持和奋斗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你哪怕是跌到了谷底，你也依然可以靠自己的拼搏和信念去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0: 然后咱们来聊第三个部分，今天的这个主题是低分明星的别样人生，就是那些高考分数其实很一般的明星，他们到底是怎么在演艺圈打开局面的？
1: 哎，这个就特别有意思了，就是有的人是因为艺考提前被发掘了，
0: 对，
1: 就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就是因为一次艺考的面试就被导演看中了，然后就去演电影了。虽然他的分数其实刚刚过线，但是他最后也考进了北电，也通过自己的拼命努力最后成为了影后。还有人是因为本来是学体育的，或者是说本来是一个成绩也不好的，但是他就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表演，他就开始拼命的补课，他也复读了，最后也考进了一个名校，现在也成了一线演员。
0: 听起来好像是机遇和努力各占一半。
1: 对，没错。还有就是比如说有的人是他可能文化分很低，但是他有特长，他就可以去走这个艺考，然后他也可以通过自己在学校里面不断的练习，不断的去争取每一个角色，最后他也可以从小角色一点一点的逆袭成主角。还有人是比如说他高中都没有毕业，他就直接去打工了，他就完全是靠自己在社会上面摸爬滚打积累经验，最后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厉害的演员，或者说很厉害的相声演员。对，其实他们都是利用了自己的特长。

0: 和自己的努力去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1: 你说这些高考分数不高的明星，他们到底是靠什么在演艺圈站稳脚跟的？
0: 就是其实他们很多人都是进校之后比别人更努力的去练习表演，然后抓住每一个机会去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对，就真的是那种拼命三郎，就你能看到他们的付出。
1: 怪不得人家可以逆袭。
0: 而且他们有的人就是很会利用自己的优势，比如说有的人他文化课不好，那他就拼命的在形体上面，在台词上面下功夫。然后有的人他没有资源，他就从最底层的群众演员开始演起，不断的积累经验，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再加上他们有那种特别能吃苦，特别乐观的精神，遇到困难也不退缩，所以最后他们也可以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1: 所以你觉得那些高考分数不理想的明星，他们的经历到底给年轻人带来哪些启示？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他们用行动告诉大家，就是分数绝对不是决定你人生高度的一个东西。然后你只要肯去发掘自己的特长，肯去为了自己的梦想拼命的努力，你就完全可以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赛道上面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也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这些明星他们在高考当中的各种表现，其实你看无论是高分也好，还是逆袭也好，还是说另辟蹊径也好，其实最后大家都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高考绝对不是人生的终点，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努力去书写属于自己的未来。

0: 市醉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5: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6: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5: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6: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5: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6: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7: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0: 娱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各位听到这么悠扬的声音，我相信大家一定对这个背景音乐非常的熟悉了。没错，就是来自邓丽君的金曲《我只在乎你》。那为什么我们这个时段的节目要用这样的钢琴曲作为背景音乐呢？就是在6月18号的时候，在我们的长春桃李梅大剧院将上映一场非常经典的演唱会，致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周扬2026邓丽君经典金曲演唱会，就在6月18号晚上的7:30钟，在长春桃李梅大剧院。那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能够把这次演唱会的主唱我们的周扬老师请到直播间。先请周老师和所有交通广播的听众打一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周扬。
0: 好的，欢迎周扬老师。说实话啊，这一次的演唱会我看到这个封面呢，我就觉得非常的有感觉。因为邓丽君，我想在这个华语乐坛当中，在华人当中应该说是家喻户晓了。
1: 是的。
0: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封面的感觉，首先我觉得这个摄影师很会抓拍周扬老师在舞台上这个神韵哈。嗯，那关于邓丽君的歌，其实应该说老老少少都能唱上几句。我不知道周扬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邓丽君的歌情有独钟的？
1: 这样说起来的话，应该是听到邓丽君的歌应该是在娘胎里就听。对，因为我母亲和我父亲也都是邓丽君的歌迷，所以这个我觉得啊，胎教也非常有科学性。
0: 当然，
1: 对。在十几岁的时候真正学他的歌，听他的歌，就是感觉似曾在哪里听过，听个三五遍的话就差不多都能唱。
0: 所以我想问一下周扬老师，就是您有印象的第一次接触到邓丽君的歌是哪一首？
1: 小城故事。
0: 哦，小城故事。我以为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或者甜蜜蜜。
1: 这些都是差不太多的。
0: 但小城故事印象是最深刻的。
1: 对对对，因为我母亲唱这首歌唱的比较多。对，听她哼唱。
0: 因为我知道这个周扬老师也是出生于音乐世家哈。父母呢都是从事跟音乐有关的工作啊。
1: 对。
0: 所以从小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宝宝的时候，小女孩的时候，就听到妈妈会唱到这首歌，就不自觉的可能就会被歌声会被旋律所慢慢的吸引。
1: 是的。
0: 当然您后来也是走上了这个歌唱的道路嘛，可能也会接触过很多的唱法呀，包括在系统的学习的声乐过程当中，然后觉得跟邓丽君的这个歌在跟您学的这个系统的声乐互相的这种感觉当中，反过来现在再来看邓丽君的歌，您有一个什么样的理解？
1: 邓丽君的歌曲跟其他的一些曲风不太一样啊，尤其是她自己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唱法。虽然她是流行音乐啊，流行歌曲，但是邓丽君的唱法真是目前来讲的话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她的那种唱法非就是自然已经到极致了。所以我们听起来特别入心。入脾，那种沉浸式的，就像在聊天一样，就是非常自然，所以才会非常感动。
0: 说实话，邓丽君她其实在华语乐坛绝对是属于前辈哈。但是你看她的这个咬字，包括她对整个的音乐的理解，就是即使放到现在啊，这个 AI 时代，这个互联网时代，也依然是流行的。
1: 对。
0: 也不是说过时的，没有。
1: 对。他这个跨越的年代，你就比如说我们这一场演唱会啊，从主办方到乐队到歌手，我自己是从50后到00后的一个跨越。
0: 那真的是这样。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场演唱会，无论是歌者周扬老师本人，还是听者现场所有的观众，我觉得就是第一首歌我看到歌单是《漫漫人生路》。
1: 漫步人生路。
0: 漫步人生路。然后马上前奏一响，瞬间大家就能够沉浸在那个现场当中。
1: 是的。
0: 对对对。然后我看到这个歌单啊，哇，这个按照歌单上的排布呢，一共是19首邓丽君的金曲，当然中间还有一个串烧的连唱。所以我想问一下周扬老师，这一次您在准备这个歌单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在里面来安排这样的一些歌曲和曲目？
1: 歌单里面90%的歌曲都是邓丽君在她多次演唱会当中这些曲目所以也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其中也添加了几首偏小众一点的歌曲。
0: 比如说呢，
1: 就是像《问自己》《凝望》《一片落叶》《心事》 啊，这几首歌的话，如果是军迷的话，当然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大众听的话，不像《甜蜜蜜》或者《小城故事》这样更多一些。
0: 所以就是，既然我们这次是邓丽君经典的演唱会，就要把邓丽君的各个时期，或者是大家熟悉的，甚至不太熟悉的歌，都要放到这个歌单里，让大家全面的来了解一下邓丽君
1: 的
0: 歌曲，对不对？
1: 但
0: 是我知道这次演唱会其实它是有现场的乐队来跟您做配合的。
1: 对
0: 对，其实现场这样的一种演唱的方式，对于歌者来说是一种很极致的享受，但同时也会有一些挑战在里面，对不对？
1: 对，跟乐队的话，跟伴奏感觉不太一样。乐队的话会更有激情，尤其是如果歌手跟乐队之间磨合的很 OK 的话，这种现场的东西，即兴的东西，表达会更强烈一些。
0: 那其实这次呢，我们是6月18号啊，但如果了解长春演出的朋友，热衷演出的朋友也都知道，在2024年、2025年的时候，我们也都举办过类似的演唱会，张扬老师也都登台表演过。今年应该算是第三次，甚至更多次，经验方面是比较丰富了，但是也会有一些创新，对不对？
1: 其实因为我们就是演绎的，包括我演唱的，都是邓丽君的比较经典的歌曲。所以所谓的创新呢，也是在整个做的过程当中更加精益求精。像我的话，因为这些歌曲都是比较熟悉的。另外歌词的话，可能在十几岁的时候都已经铭记于心了，
0: 深入人心了。
1: 那就是说每一次现在我的主要的工作，除了跟乐队的磨合，就是更多的去听他的音频和看他的一些演唱会的视频。这样的话就是包括每一首歌的每一句每一字啊，咬字咬句都是要更精益求精。
0: 对，就是抠得非常细了。那这个我还有一个小小疑问，就是说您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当然大家啊邓丽君的歌一响起哈、你是希望观众有一个比如说觉得哎很像，闭上眼睛一听很像邓丽君，还是说是有中央老师自己的一些特色在里面的，只是说唱邓丽君的歌，但是有您自己的声线和您自己的理解。
1: 我的想法是要有自己的一些风格。但是邓丽君她这些歌曲，包括她的形象，包括她柔美的声音，已经在人们心中有非常明确的这种印象了。
0: 对，
1: 所以说唱她的歌，不免就会让大家会想到，哎呀，他跟邓丽君唱的是有点像，或者长得像，或者气质比较相似。在我这一块的话，我是尽力的去表达出他唱歌他所的具备的那些特点，音乐表情，他的一些唱法，比如说他的颤音，或者他的一些韵味啊。我觉得唱邓丽君的歌更多，我个人感觉啊，更多的话韵味要到位。至于声线的话，这个是天生的，可能是有一些人的声线跟邓丽君就非常相似，那唱起来可能就哎，乍一听，一张嘴真的很像。但是像我的话，其实从声线上来讲，跟邓丽君并不是特别的那种相似的啊，所以我的就是说个人的特点可能要也多一些。多一些。
0: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流行乐坛上，可能有会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歌手啊，可能之前会有一些所谓的模仿秀，但是我觉得其实对于音乐作品来讲，永远个人有自己的一个表达。如果要是单纯的模仿，可能就有一点太狭隘了。既然我们这是一个音乐会，是一个演唱会，可能借邓丽君的歌曲也要让大家有一种全新的感受，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而且我想邓丽君本人也是希望她的音乐能够被更多的人用自己的感觉去来表达，包括现在在一些音乐综艺上也有很多的人在不断的去翻唱她的歌，包括有一些很知名的歌手都会在演唱会的时候会唱那么一两首，所以她其实是在一种致敬或者是在一种全新的演绎。我相信中央老师这次演唱会大概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向啊。像您刚才讲的，除了这个声线方面神韵方面，那既然是演唱会，我们比如说这个灯光舞美啊视听啊，您在这个演唱会的服饰方面，在音乐这次音乐会的服饰方面有没有一些 给我们透露一下，大概有几套衣服，什么样的风格？
1: 服饰上的话，3到4套服装，
0: 嗯，
1: 基本上是以国风的这种旗袍为主，
0: 嗯，
1: 因为邓丽君的她的演唱会，或者她的曲风，国风的歌曲也多一些，
0: 嗯，
1: 所以以旗袍为主。其中有一件衣服是，她11个掌声里面那个比较经典的那个，就是前面是凤凰的那个黑色。
0: 嗯
1: 金这个是什么丝绒的那件旗袍，上面是网纱的，这个也是找人专门定制的，就是同款的，
0: 同款的，
1: 同款的，
0: 尽量就是能够还原当时舞台上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这件衣服应该在周扬老师这个衣橱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1: 是的，
0: 这个，
1: 嗯，
0: 这种感觉我觉得让大家也特别的期待啊，而且我觉得尤其是邓丽君的歌，她。能够得到这么广泛的传唱，可能比如说一个家庭以为单位的孩子，然后爸爸妈妈，甚至长辈爷爷奶奶，就是一家可能几代人，
1: 对，
0: 都来现场，这它是一个合家欢的听音乐会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一个组合。
1: 是的，
0: 嗯嗯嗯，到时候看在现场，真的是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很年轻的朋友，就是这种感觉本身就是让人觉得很温馨。
1: 对，
0: 嗯，那最后我还是想问一下周扬老师，因为您对于邓丽君的理解肯定要比普通人深刻的多得多，他对您的影响也会要更深远，这么多年来唱他的歌，看他各种各样的视频，包括跟他接触他有关的事情，你觉得邓丽君对您现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或者他至于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其实我对邓丽君从他的歌声，包括我看到他所有的一些视频啊，包括一些生活这个片段的影像，从这些资料上来了解他的话，大家其实也能够感受得到，邓丽君其实她的歌声非常柔美，但是在她每一句歌声当中，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眼科中心白内障科名誉主任赵梅生教授做客直播间。赵梅生为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眼科专家，兼任中华医学会吉林省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吉林省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工晶体与白内障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分会白内障专委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白内障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吉林省白内障学组组长。他是省内率先开展超分子激光近视矫正手术、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专家，主攻各类屈光性白内障与疑难杂症的白内障手术。本期主讲话题：科学认识白内障，详解屈光性白内障手术。6月7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2: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娱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这首《甜蜜蜜》，我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啊！伴着这首非常熟悉、幸福的钢琴曲，我们迎来了华语乐团的创始人苏仲伟，欢迎苏总。
1: 大家好，姚乐好。
0: 苏总，其实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啊，
1: 对，
0: 十年往上了啊。应该说，长春有很多的演出，多亏苏总。
1: 嗯，
0: 不然的话，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机会能够有这么多的视听盛宴啊！这次在6月18号晚上的7点半，在桃李梅大剧院致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周扬2026邓丽君经典金曲演唱会，我们的华语乐团也是非常重要的，来进行整个演出的策划呀，排练呐，其实关于苏总这还有包括很多的关于宣传方面啊，应该说身兼数职。
1: 对
0: 啊，
1: 对，
0: 这次呢，咱们的这个邓丽君的经典演唱会当中呢，说到有乐团来参与，就是我们的华语乐团。当天我们大概会有几位这个乐手老师来配合我们的周扬老师在舞台上进行演奏。
1: 我们一共是九个乐手。
0: 九位。
1: 包括电声和管乐。
0: 嗯。
1: 电声这边呢是两个键盘，一个电吉他，一个电贝斯。一个架子鼓。完了，管乐这边是萨克斯，长号，还有两个小号。一共是九个人，
0: 九位啊。
1: 对对。
0: 所以说，这样的一台演唱会，咱们有九位音乐家来，一起现场的演奏。我觉得这个视听效果肯定是非常的极致。那咱们这九位这个音乐老师，大概都来自于哪些乐团？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这个乐手吧，实际上我们是更新换代了那个。好几次。因为那个有些乐手他是因为时间原因呢，就是说来不了。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更新了，现在基本是大多数是年轻人。我们实际上这乐团是2019年就成立了。
0: 那成立很早了。
1: 对。当时呢就是初衷呢就是就是大家在一起玩。因为有一些以前唱过歌厅的歌手，完了还有一些那个我们一些以前歌厅啦、舞厅伴奏的这些老乐手，特别多。完了在大家在一起玩，完了后来疫情之后呢，疫情之后就是2024年的时候，完了我们乐队老师说，你能不能做一场这个商业演出。我说可以试一下。因为以前2017年邀请过陈佳来过咱们长春演出过。完了还有2021年邀请那个侯小元。这都是这个模仿邓丽君非常像的。我说做一场也可以。就这样，完我们就是策划了2024年的这个中秋节。月亮代表我的心主题，这个中秋的演唱会。但是这场演唱会呢是我们所有的歌手一共是十位。每个人唱两首歌，还有一些串烧连唱。完了之后我们当时卖票就是卖爆了。
0: 大家都非常的踊跃。
1: 对，就全卖光了。但是通过这次演出呢，就是这个周扬吧，他以前就是没唱过歌厅。所以就是他唱歌的感觉非常好。我就感觉他如果是能做一场歌唱是最好。
0: 个人的，
1: 对，个人演唱会
0: 独挑大梁的。
1: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2024年演完之后，我们就研究2025年的时候，我们就想就做一场个唱
0: 专场。
1: 专场演唱会。这样的话我们乐队呢就是也是定时每周排练两次。排练两次，不断的磨合这些曲目。因为这个邓丽君这个曲目呢，就是它非常经典，大家耳熟能详，耳熟能详呢，就知道是这段应该是小号，那段呢是应该是电吉他，你比如说《漫步人生路》，它开场就是电吉他，像《金山甲》了，《情人的关怀》了，这些，都开场都是小号，所以就是我们还原它就是每首歌的这个原版
0: 啊，乐器的分工，
1: 对。我们就把这个原版呈现给大家。如果你要不是原版的话，大家可能听的还不太习惯。
0: 明白。好的。所以说因为我们已经来到六月初了，到六月十八号还有大概半个月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乐队也是紧锣密鼓在排练当中了。
1: 对对对。
0: 那咱们这个苏总作为这个乐团的创始人啊，作为这次演唱会的导演啊，我不知道您在整体的这个规划上，除了在音乐方面啊，对于乐团的这个要求还原度比较高之外啊，因为像您刚才讲的，我们现在这个乐手基本上都属于年轻人嘛，所以我们这次演出不仅仅要兼具这个一些这个年长的朋友，可能还要有让一些更多的年轻的朋友来了解邓丽君，来了解当年经典的音乐，在这个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设计和规划？
1: 我们这个通过曲目方面吧，因为有些曲目就是现在大家就是年轻人也都比较喜欢，有些曲目呢，一些经典曲目，一些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比较喜欢，所以就是我们设计了不同类型的歌曲，完了之后，再一个就是从舞台上来讲，就是舞美了。还有就是背景 LED 视频呢，这些灯光了，这些我们都做了一些非常那个精准的一些那个规划吧，给大家呈现一种非常丰富多彩的这种邓丽君的金曲的一个演唱会。
0: 对，就是在现场你听到这个乐器，跟这个原版还原度很高，然后又听到周扬老师的歌声非常的这个神似，然后其实在大屏幕上视觉方面，就听觉方面已经是盛宴，但是在视觉方面，其实我们同样也要达到一定的效果才可以。
1: 对对对，因为就是比如说你唱这首歌，它是什么意义？这样的话我会在这个视频这块就是做一些工作吧。比如说这首歌是比较温暖的一首歌，比如说甜蜜蜜了。那这样的话我呈现的东西就是非常温暖的一些东西，
0: 可能还有电那个电影的一些片段，
1: 对，
0: 很有代入感，
1: 对，
0: 好，咱们桃李梅大剧院大概能这个坐席是多少？
1: 385座，对，它是咱们长春属于小剧场，属于小剧场这种，但是小剧场这种就是氛围感非常好，
0: 对，
1: 大家在里边视听效果也非常好，它不像说大剧场的话，你坐在后边基本都看得不太清楚，
0: 是，就是观众离演员都很近，离歌手、离乐手都很近啊，
1: 对，
0: 能够近距离的感受到这个我们的演唱者的风采，当然我们的这个表演者也能够。马上能够跟观众在情绪上有很高的这个共鸣和互动，
1: 对，
0: 真是这种小剧场的感觉确实跟那种大剧场甚至跟那种体育场演唱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是
0: 他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感觉，就包括跟邻座的感觉就更精准一点，其实我要说的就是，其实我对苏总说实话，内心是充满敬意的，真的，这个一点不为过。因为大家可能这个觉得长春，可能我们会有一种论调吧，就觉得长春在演出上多多少少吧，跟其他的城，因为长春毕竟是个省会嘛，
1: 对，
0: 你跟尔滨、跟沈阳比，甚至跟大连比，可能觉得在演出上没有那么的丰富，
1: 对，
0: 但是这么多年来，十年以上了啊，我觉得长春这种小型的小剧场的演出，苏总一直都在深耕。包括每年的那个维也纳的音乐会啊，年终岁尾的啊，包括在一年的这个，这是年终啊，中间的中，这个邓丽君的，包括之前还有周杰伦的一些经典音乐会什么的，就是说实话，苏总在这个长春这个演出市场应该深耕了这么多年，我觉得其实也挺，从我的感觉来讲挺不容易的，
1: 是
0: 这么多年为什么还要在坚持过程当中依然会有咱们的华语。
1: 怎么说呢？因为喜欢这方面，
0: 热爱，
1: 对，
0: 情怀，
1: 对。
0: 其实刚才苏总还跟我说，因为我毕竟邓丽君的歌曲呢是有一些年龄跨度的，
1: 对，
0: 一些年长的朋友可能他不太会用这个手机去，
1: 对，
0: 各种平台去购票。刚才还在这个方面有所在，还想怎么能够更突破一点。
1: 对，
0: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我可能听到我们节目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啊，觉得爸爸妈妈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他们也比较喜欢邓丽君的歌，不妨就在6月18号，你帮他们去下个单，
1: 对不对
0: ？这个票价其实很亲民，才只有80起嘛，
1: 对，
0: 然后让爸爸妈妈也能够感受得到这个剧场的演出的这种氛围，
1: 对，
0: 嗯，
1: 因为我们去年是母亲节，
0: 嗯，
1: 正好是赶上这个母亲节，完了很多年轻人就是给父母 下单，
0: 嗯，
1: 买这个票，
0: 对对，也算给爸爸妈妈一份小礼物，一份心意吧。
1: 对对对。
0: 其实你说，哎呀，父母都到这个年纪了，你说你给他们买这个好吃的，穿的也很好，就是在这个物质方面，应该我觉得孩子们都很孝顺。那同时，能不能让爸爸妈妈也开心一下，对吧？也回到当年他们年轻的时候，甚至谈恋爱的时候那种感觉。
1: 对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有仪式感的事情。所以我就为什么我说要感谢苏总给我们长春的演出市场这么多年来一直带来这么丰富多彩的演出。嗯，但是这个确实，坚持也是一个挺难的过程。
1: 对对对，是，
0: 嗯，
1: 确实。
0: 嗯，但您觉得呢？就是这几年，包括我们的这个城市的文旅也越来规模越大，感觉这个市场应该在逐渐的，
1: 对对，逐渐的扩大，
0: 嗯，
1: 逐渐的这个繁荣，
0: 嗯，观众群体对这种演出的意识的方面呢？
1: 嗯，意识方面现在是比以前强多了，以前是要票的感觉，现在逐渐自己能买票了，
0: 对，可以自己掏腰包了哈，
1: 对，
0: 他有一个这样的过程，愿意为这个东西去买单，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而且我能感受到我们现在长春市场也在慢慢的这个复苏的，就是咱们就是在年底的那个维也纳音乐会那个其实就会这个售罄啊，或者是这个销售的这个程度，就比之前要强很多。
1: 嗯、是的，
0: 大家还是比较重视这方面。
1: 对对对，
0: 嗯。但是，说实话，这种音乐会啊，真的，我觉得能有人像苏总，像咱们华语乐团能来主动的抻头来做这件事情，其实就真的很不容易。
1: 是
0: 啊。咱们就不说不算这个经济账啊，都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份责任与担当吧，就是在大家在刷这个大麦和猫眼演出的时候，一看，哎呀，这个现在比如脱口秀比较火，
1: 对，
0: 然后这个比如说一些音乐节比较火，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它是一个文化演出的一部分，
1: 对，
0: 但其实像咱们这种邓丽君的经典的音乐会啊，包括年底的那个维也纳那个交响乐啊，包括中间穿插的苏总自己的一些音乐的一些项目，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有效的补充。
1: 对对，它是多元化的。
0: 对，其实像在这个一线城市北上广深这样的演出其实很多
1: 很多，
0: 所以我们有没有
1: 各种类型的特别多，
0: 所以我们比如说华语乐团或者咱们的这个华语娱乐未来有没有还在其他的演出的赛道上形式上再有一些丰富，或者最近有什么新的项目在考察当中给我们透露一下，觉得可以在长春也落地的。
1: 我们最近演出那些定下来的演出就是维也纳的演出，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今年定了六个城市，从哈尔滨开始，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烟台、青岛
0: 啊、
1: 这几个
0: 逐渐已经开始
1: 对
0: 在沿海城市啊，
1: 对，但是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新的项目，比如说现在比较热的这种那个就是那个那叫就是。舞蹈类那种、
0: 芭蕾啊，
1: 什么无名之辈啊，这种是比较热度比较高的这种、我们还逐渐的看看能不能引进这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 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在吉林交通广播播出。今天呢是5月初5啊，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首先要祝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朋友小朋友们，端午安康。今天依然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有4位少年啊，第一位小姑娘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来先请她和大家打一个招呼，有请。
4: 大家好，我叫孙雨墨，今年8岁了，来自华泽学校1年6班。
0: 今年8岁的孙雨墨，欢迎。今天是5月初5，端午节，你知道这个节日吗？
4: 知道。
0: 嗯，你对这个节日理解是干嘛？在5月初5端午节这一天要做什么？
4: 我觉得最代表性的就是吃粽子、赛龙舟。
0: 吃粽子，所以你愿不愿意吃粽子？
4: 嗯，挺甜的。
0: 挺甜的啊，那看来就是得蘸糖，是不是啊？
4: 对。
0: 你有见过比如说家人包粽子吗？比如说妈妈呀，或者姥姥啊，或者其他人包粽子的时候，见过他们包过吗？
4: 嗯，见过一次。
0: 啊，见过一次，有那个粽叶，有糯米，然后裹来裹去的啊。
4: 嗯
0: 嗯，但是你自己包过吗？
4: 没有。会。
0: 那今年端午节，比如说家里要是有人包粽子的话，一起跟着学一学好不好？我觉得你一定很快能学会，好不好？你说我想试一试，你觉得难不难？你看你印象当中，你看那个包粽子过程，你觉得难不难？
4: 嗯，还可以。
0: 还可以哈，我觉得因为你是我看到你的介绍，也会弹钢琴呐、也会这个唱歌呀，我觉得你一定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女孩，学包粽子肯定没问题。今年试一试好不好？
4: 好。
0: 然后赛龙舟，哎，我还真是，挺出乎意料。你能说出赛龙舟？你亲眼见过赛龙舟吗？
4: 没有。
0: 在河上，那你怎么会有端午节赛龙舟这个印象？在哪看到过？
4: 都是听那些什么传说什么
0: 啊。其实赛龙舟南方比较多，当然最近我们的北方，就是我们长春伊通河，每年包括南湖公园也有赛龙舟了。其实现场看还是挺震撼的，有机会的话可以让你的家长领你去现场看一看，你也跟着一起加加油。嗯，你划过船吗？
4: 没有。就是现在我目前所坐的船都是自动的那种
0: 啊，就是有一个方向盘那样的。
4: 对，然后就脚蹬。
0: 啊，脚蹬啊，脚蹬也挺累的。
4: 对，挺累。
0: 嗯，你都在哪儿坐过船？在南湖公园？
4: 我都忘了，就是一个湖。
0: 嗯，净月潭你知不知道？长春的净月潭。
4: 嗯，知道。
0: 你去那儿那个净月潭里边有划过船吗？坐过船吗？
4: 我都忘了我去没去过。
0: 啊，看来这个去净月潭机会比较少。净月潭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地方，在长春，在全国都很著名。那里边有很大的湖水，有很多的绿树。你知道净月潭走一圈，绕着净月潭走一圈，你知道要多久吗？
4: 不知道。
0: 要3个半小时。哦，
4: 那就意思就挺大的。
0: 当然很大了。你看，我不知道你们学校操场一圈是多少米，但是我觉得绕操场走一圈，顶多也就呵呵几分钟而已。但是绕净月潭要走3-4个小时。嗯，可能你现在年纪小，还未必能一口气走完，还得休息休息。嗯。挺大的。哎，那你平常比如说对于长春的一些户外的旅游，就是能玩的地方，比如说有一个外地的同学或者一个外地的朋友来长春，你会带他们到长春室外的地方，你会领他们去哪儿？你觉得挺有意思的，挺好玩的？
4: 我觉得去的地方最合适的就是上面营地什么
0: 啊，露营是吧？
4: 嗯
0: 啊，找一片草坪。
4: 对。
0: 长春的动植物公园你去没去过？
4: 去过。
0: 里边有雪饼猴，你知不知道？
4: 知道。
0: 你有亲自的给他投递过食物吗？看过他吗？
4: 嗯，我去的时候都没有。
0: 啊，都没有啊！你去的时候
4: 就在抖音上直播看见
0: 啊，刷到过啊。你看过《西游记》那个电视剧吗？就孙悟空他们，你看过那个电视剧吗？《西游记》
4: 小时候早上起来得看一会儿，
0: 得看，不是动画片，就真人演的那个。
4: 对，我看过。
0: 哦，你也看过？你觉得那有意思吗？
4: 嗯，挺好玩的。
0: 挺好玩的，我的妈！我没想到《西游记》还能传到这么小的小朋友这儿，你知道那都是我小时候看的，你小时候居然也能看一会儿啊？好，其实那个雪米猴跟那个《西游记》里面那个就很像了，已经。你家有养宠物吗？
4: 养小鱼。
0: 养小鱼，鱼是谁养的？应该不是你养的吧？
4: 就是不太跟小鱼见面，但是要是有时间回家的话，我就会逗小鱼玩玩。
0: 那小鱼还挺愿意跟你玩的，还能逗它玩。
4: 就是那个小鱼，它好奇心挺强的，就是我拿出了一个它从没见过的东西，就比如说拿出一个玩具，小玩具，然后在鱼缸那块摆弄摆了，然后那个小鱼就会跟着它走。
0: 啊，这个很好奇的小鱼很有意思啊。那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好奇心比较强的人？
4: 我爸我妈就是在家里聊天的时候，就是听到什么没听过的词，我就会问一下为什么为什么。
0: 哦，就是比如说你听到一个词，哎，这个词好像之前没听到，我就问他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是不是？
4: 嗯。
0: 啊，那我觉得你应该对这个世界有很大的好奇心。你知道，有好奇心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有了好奇心，你才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就像你说的，哎，这个词你就学会了，是不是啊？
4: 嗯
0: 嗯，今天默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真的，我刚一开始就感觉到，你虽然一开始跟我有点不太好意思，但是说两句话之后，我觉得你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开朗的女生吧。你知道开朗是什么意思吗？
4: 反向。
0: 对，活泼的是吧？你觉得呢？我觉得你应该是还在班级当中，应该还是一个挺活泼的女孩，是吗？
4: 我班级里的女生都是没有一个内的
0: 啊，都是很活泼的。
4: 对，就是，毕竟是小学生，他们都挺活泼的。
0: 平常妈妈跟你一起玩的机会多吗？还是妈妈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
4: 我妈是我们全家最忙的，就是，所以她没啥时间陪我玩。
0: 嗯，
4: 我爸爸是全家上班的话就是不太忙，所以有时间陪我玩。
0: 啊，就爸爸相对来说陪你时间多一些。
4: 对。
0: 那爸爸平常陪你都玩点啥呢？你觉得挺有意思的？那毕竟爸爸是男生嘛，他懂女生的喜欢玩的东西吗？
4: 我觉得我爸爸陪我玩的游戏都是一些比较好玩的
0: 啊，比如说最近跟爸爸经常玩什么游戏，觉得很有意思，很有趣。
4: 最近我和我爸爸玩了一款我同学研发的游戏，就是把一个手攥成空拳，然后另一。

0: 那个手掌给扒开，然后呢，让他在里头，让他伸出食指在那个空泉里头转3圈，然后再关上盖子。然后我说了一两句话，然后我爸就会笑。
1: 这个游戏是你同学研发出来的？
0: 对。
1: 然后你学会了，回去跟爸爸叫爸爸一起玩。
0: 对，
1: 爸爸妈妈谁你觉得相对来说严厉一点？妈妈。
0: 爸爸和妈妈都还行，
1: 哦，都不太严厉。
0: 就是对我的要求还就是中等的，
1: 就
0: 中等
1: 对你要求还算比较宽松。
0: 对，还算比较宽松。
1: 那比如说，因为现在手机嘛，可能父母用的比较多，爸爸妈妈让你碰手机吗？
0: 不让，但是我班同学就很多，就是都回家第一件事把手机掏出来，然后开始打游戏。
1: 那爸爸妈妈就是暂时不让你碰手机，那他们有没有？因为你可能也因为你说你好奇心很强嘛，你说那同学都玩游戏，那我也想试一试。你有跟爸爸妈妈提出这个要求，你说我也想用手机玩游戏，提过这个事儿吗？
0: 提过几次。然后我爸我妈就说：“都散光了，还看啥看
1: 都散光，然后爸爸妈妈就说都散光了还看手机，然后你也就没办法了，是不是
0: ？”对。
1: 挺听话的孩子啊。我看到你的特长爱好是音乐和美术。音乐的话，其实还我觉得在你这还可以细分成唱和弹，对不对？
0: 我唱还挺愿意，就是弹还行。
1: 不是，怎么叫唱还挺愿意弹弦？到底是哪个更擅长？
0: 唱歌。
1: 唱歌啊，是爸爸妈妈也很喜欢唱歌吗？
0: 我爸听啥唱啥，然后就
1: 哦，
0: 是他不会词儿，然后就哼哼。就是我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一般就会在姥姥家住，就是我不就是不在。我爸我妈家住嘛，之后呢，我不在，我爸就一直哼哼，然后呢，我妈回来就跟我爸说我不在，你咋就一直哼哼呢？
1: 看来爸爸音乐细胞比较强哈。这个唱歌，钢琴呢，现在每天都要练吗？
0: 隔一天练一次也就，
1: 家里有一台大钢琴。
0: 是我妈妈小的时候用的。
1: 哦，那钢琴是妈妈小的时候弹的。
0: 我妈妈是2岁，
1: 2岁，
0: 不是那个是二年级，
1: 二
0: 对，
1: 年
0: 二
1: 级，
0: 年级开始学的钢琴，之后到那个初中的时候，她就不学了，就只学了4年，然后就，
1: 就不学了。
0: 对，就这
1: 哦，
0: 个，
1: 那台钢琴什么颜色啊？
0: 那台钢琴它是红棕色。
1: 红棕色。所以，当你就是懂事情的时候，妈妈怎么给你介绍这台钢琴的？她怎么说的当时？
0: 就是当时我妈好像也没介绍，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对这台钢琴很好奇，但是我也不会弹。之后呢，我就在那个钢琴上瞎弹呗。之后呢，就是我姥爷过来了，就小的时候我瞎弹的钢琴的时候，姥爷过来了。结果呢，姥爷没碰钢琴键，就在钢琴边上的那个木头的那个空余的那个。空间，他干空着也不好看呢，就给他添上了一块木头。之后呢，姥爷就在那个木头上弹钢琴。
1: 那我觉得这台钢琴对于你们家来说是一台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妈妈小时候弹过的，现在能留给女儿。我觉得这个钢琴真的就还可以继续往下传。那你现在真正的学上了钢琴，觉得还像以前觉得那么好奇，那么有意思吗？那么有趣吗？
0: 钢琴的话，我觉得我妈说的是有道理。我妈说，学钢琴就是这种乐器，就是比较高雅。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

0: 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7: 干拼搏为梦想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8: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我是姚乐。今天我们的四位少年来到直播间，现在有请第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耿飞扬，我今年7岁了，来自长春52中鹤行实验学校小学部，1年11班。
1: 好，欢迎耿飞扬，欢迎。啊，飞扬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女孩，然后扎着两个马尾辫啊。我跟大家来形容一下，我第一眼见到她，给我第一印象就是个子非常高。
2: 是吗？
1: 对呀，因为你才有1年级，但是我看你这个个头，好像3年级的女生大概也就这么高吧。
2: 那不能，那2年级好像就我这么高呢。2年级要是在2年级里边，好像算是矮个。
1: 哎呦，那你希望你自己将来长大能长到多高？有没有这个概念？
2: 有。
1: 1米，那身高是多少？
2: 越高越好。
1: 对，越女孩子嘛，也不能长到1米80多吧？这也太比男生的。
2: 1米7。
1: 你给我第一个印象是个子很高，第二印象就是我觉得你一个非常爱笑的女生。有人这么说过吗？就是看见你总是跟别人笑嘻嘻的。
2: 有人这么说过，也有人没这么说过。
1: 那你为什么总是给别人露出那么灿烂的笑容？天生爱笑吗？
2: 对，因为就是别人一挠我痒痒，然后我就忍不住笑，就跟我爸一样，浑身上下全痒痒肉。
1: 哦，那谁挠你痒痒痒？没事，总能。
2: 就我妈平时给我洗澡前都不能给我洗脖子，一洗脖子就缩脖老痒痒。
1: 啊，好的，妈没事总挠还痒痒啊。啊，好，你就忍不住。那你要自己挠自己，你挠自己，现在自己挠自己脖子，
2: 自己挠自己
1: 啊，那没事。
2: 对，
1: 脖子那块有痒肉，手心有吗？
2: 脚底板也有，手心没有，还有嘎吱窝也有。
1: 啊，好，那平常你是有没有过，比如说，突然之间就特别想笑，就忍不住了那样的？
2: 有，就是我班同学平时说特别特别搞笑的时候，然后我就
1: 哈哈大笑。你知道有句话叫做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我觉得你一定是一个像小太一样超级好运，而且能够给别人带来欢乐的人。你觉得你自己运气怎么样？
2: 我觉得运气挺好的。
1: 比如说呢，买饮料的时候中过奖，再来一瓶。
2: 我不喝饮料，平时不咋喝饮料。
1: 哎呀，还健康啊。那这个运气好体现在哪里呢？
2: 运气好就是我上了小学后，不管是上幼儿园还是上小学，次次都能被那个有什么节目都能被选上。
1: 哦，你就觉得自己运气很好。
2: 嗯，
1: 但你有没有想过，是因为你有实力，你够优秀才会被选上？
2: 想过。
1: 这孩子非常谦虚哈，很笃定的说想过啊。你说什么各种各样的活动啊节目次次都能被选上？比如说呢，在你印象当中一个挺盛大的活动被选上是什么样的一个？
2: 就是有一次，就前几天清明的那时候，我被选上主持，然后去朗诵去了。他们说我那个化的妆还有头上戴的东西非常好看。
1: 哦，你当时画的是什么？就是彩妆眼影那样很五颜六色吗？
2: 就是画的。因为我朗诵的是我有一个春天讲是春天，然后头发戴的那个发卡就是像树枝似的
1: 啊，然后那套衣服再配上你的内容，就觉得非常的贴切。当时那个舞台下面人观众多吗？
2: 因为是在学校，就是有主任和校长。
1: 哎呦，
2: 也不是那么紧张，而且舞台也比较像。
1: 主任和校长在你面前，你都不紧张？
2: 不紧张，不紧张。
1: 那可是学校最有权威的人啦。
2: 就是只有那种上了比较大的舞台，手心会有出汗。要是在平时在学校，手心都不会出汗。
1: 哦，所以你们学校的校长、主任都已经知道了，1年11班有一个特别爱笑的女孩。
2: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但是我觉得马校长应该是知道。
1: 哎，那我想问一下飞扬，你希望 有更多的人认识你，知道你的名字吗？
2: 当然了。
1: 为什么呢？
2: 因为就是我喜欢很多人和我一起做朋友。
1: 哦，所以你希望认识的人越多越好，也希望他们都能认识你。
2: 嗯，
1: 所以你们班一共有多少人啊？
2: 我班一共有44个。
1: 那我猜43个人跟你都是好朋友，因为那个人是你自己。嗯，你在你们班级，我觉得你肯定人缘特别好，大家都爱跟你做朋友，对不对？
2: 对。
1: 嗯，那做朋友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就是除了爱跟你一起玩，那会不会有一些事情求助于你，需要你帮助他们？有没有同学？
2: 今天就有，今天我快放学的时候，我班同学管我借铅笔，然后我就借给他了。
1: 哦，你就很开心的借给他了。
2: 嗯
1: 啊，同学除了为你借过铅笔，还需要你哪些帮助过？
2: 让我帮他系个鞋带
1: 儿。让你帮着系鞋带儿？
2: 对，因为他不会系。
1: 他不会啊。
2: 嗯，
1: 你说大家都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你怎么还不会系鞋带儿呢？
2: 可能是没学，或者是就是不会，或者是不想学。
1: 自己不想学，就让同学帮着记，我这个我还没想到。所以他怎么跟你说的？
2: 他就这么说：“耿飞扬，能不能帮我系些鞋带？”我说：“好。”
1: 你说好的，你也没说，那你自己学嘛，你也没推辞，
2: 没有，
1: 就马上就答应了。
2: 对。
1: 哦，所以他只找你帮系过一次鞋带吗？还是每次？
2: 就一次，我不可能帮那么多次。
1: 那他下次还不会？那他找别人帮着系？你们班没有那个啊？我觉得你除了帮他系鞋带之外，你还应该帮他一个忙。
2: 什么呀？
1: 教他怎么系鞋带，对不对？
2: 这个我还没想过。
1: 对呀，所以你想，你要是帮他系，他就会有依赖，他每一次就总找你或者找别人。但如果你要教他系，他学会了，他就每次系鞋带他会想，哎呀，是耿飞扬教我的，他能这个事儿他能记住。你不是想让更多人记住你吗？
2: 对呀、
1: 他能一辈子都记住你。不管他长到多大，他只要看系鞋带他就会想到你。怎么样，要不要下次教教他？
2: 要
1: 呀、
2: 哇，
1: 我发现飞扬真的是一个很热心的小姑娘哈。你在你们班级我知道是劳动委员。
2: 你怎么知道我是劳动委员？
1: 我有情报啊。劳动委员，所以不仅要帮同学系鞋带吧，还得要做，
2: 就是也会看他们怎么做那些
1: 值日，
2: 就是值日生
1: 啊。
2: 就比如说哪个拖地的地方没拖到，然后就会给他们指点一些。
1: 还是你要亲自拖一下？
2: 我一般都不是亲自拖，就是我看他们拖。
1: 就是你要检查他们这个打扫学校教室的情况。
2: 然后我们班就是同学就是拖地的，因为我们就要分班车的和加接的，加接的是晚上大扫除，然后班车的是中午大扫除，中午大扫除的我看，因为我是班车的，然后他们就是下楼玩之前都得问问我，耿飞扬，我这组地拖的合不合格，或者耿飞扬，我这组座椅摆的合不合格？合格一个，下楼玩一个。
1: 啊，所以说其实你的这个最后检查的结果对他们还挺重要的。
2: 对。
1: 所以那你就会没有时间玩了，因为你要检查呀。
2: 检查完了我还能下去玩。
1: 但总之你觉不觉得你如果要当劳动委员的话会占用你自己的一些玩耍的时间，或者
2: 不会？因为我觉得帮助同学我就特别开心。
1: 好，此处有掌声啊。我就说嘛，从系鞋带开始我就感觉你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人。那么你在学校监督其他的同学打扫什么的，老师可能经常讲作为班级干部要以身作则，对不对？
2: 对。
1: 那么咱们不说学校，在家你也会做一些家务活吗？
2: 小时候的时候帮妈妈刷过碗和叠过衣服，但是长大了学习太忙就没太多时间了。
1: 哎，这借口给你找的，一年级说只要长大了学习太忙好，就是学习比较忙，课外班也比较多，可能也没什么时间，是不是？
2: 对。
1: 那你们家家务活主要谁干啊？
2: 我妈干。
1: 妈妈干？
2: 对。
1: 妈妈什么都会干？
2: 对。
1: 就是洗衣做饭。
2: 对，洗衣做饭，叠衣服晾衣服、
1: 哎、
2: 还有帮我天天刷那个我吃完饭就是带学校去的
1: 饭盒餐具
2: 刷。
1: 那么妈妈就很辛苦，是不是？
2: 对。
1: 那么言外之意就是爸爸在家啥也不干呗。
2: 嗯。
1: 那爸爸多少得帮妈妈干点啊？
2: 一点也不干。
1: 一点都不干？那你不跟爸爸唠一唠？你说爸爸你怎么？你看我妈多累啊！你帮她，你跟你妈说说呗。
2: 不好使。
1: 说过呀。
2: 说过，不好使，不听，根本。
1: 那他口里边是答应，他说行，但是他就。
2: 但是
1: 没有行动，
2: 但是行动上其实不是的
1: 啊、嗯，是爸爸在家，但是就是懒，不帮妈妈，还是说爸爸比较忙，平常回家都比较晚，没事
2: 懒。
1: 你看，我还故意要让孩子往后说，嗯嗯嗯，好，那这个，我据我所知，其实爸爸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爸爸，是不是？
2: 对，
1: 嗯，你觉得爸爸可爱在哪儿？
2: 就是他的脸非常肉肉，跟我一样。
1: 他从小到大，我相信他都不舍得动你一下吧，从来没有打过你，对不对？
2: 那是
1: 没
2: 有的。
1: 对，没有骂过你。
2: 嗯。
1: 就是对你态度特别好。
2: 对。
1: 嗯。
2: 因为他不整我作业，他谁整作业谁崩溃。
1: 所以妈妈。
2: 整我作业。
1: 被你弄崩溃过。
2: 不是，我俩天天都得干一仗，现在
1: 天天也不一年级作业这事有多难呢？还为作业还要干仗吗？
2: 要不你试试，咱俩换换。
1: 那不这个你的意思是说，妈妈为你的作业的事，有的时候脾气会比较急躁一点？
2: 何止是急躁，是急躁中的急躁
1: 啊！嗯、是怎么是你写的慢，还是
2: 不是我写的慢？就是我俩天天就是记一个，然后就是
1: 因为啥？
2: 我不想写，然后他就发脾气。
1: 不想这作业，我觉得应该你，我觉得你应该很开心的对待作业这件事情。妈妈都不会做，
2: 不会
1: 啊、嗯？那我明白他崩溃的点了，他觉得在你面前太没面子了，是不是、啊？但其实我知道，妈妈其实李宁去过很多的地方去旅行，
2: 对，
1: 也让你很长见识。跟妈妈去过哪里让你觉得哇好美啊？
2: 我从一岁的时候，
1: 嗯、
2: 天天就带我走。
1: 哦，那时候还很小就领你
2: 去哪都走，就不管去公园啊、出去旅游，哪哪都走。
1: 嗯，
2: 然后我最记忆力最深的就是我和我发小一起去的上海、迪士尼，
1: 嗯，
2: 还有丽江古城。
1: 哦，云南，嗯，
2: 还有土楼。
1: 哦，
2: 福建土楼。
1: 嗯，
2: 广州和珠海、澳门和香港。
1: 哦，都去过。我觉得在同龄人里面，你算是出去旅行的地方比较多，见过更多的。
2: 还有很多地儿呢，还有延吉、北京、沈阳，
1: 嗯，
2: 乌镇。
1: 哎呀，看来妈妈真没白领孩子去，每一个地方她都如数家珍，都能记得住。我觉得这一点妈妈就觉得很满意了，很欣慰了哈。那么去这些地方玩的时候，你们大概都在那地方干什么？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乌镇吧，我觉得乌镇我没去过，还挺美的。
2: 乌镇就是因为他们在南方嘛，南方他们那边都靠着水，
1: 嗯、
2: 然后他那些就是楼房都是建的，黑瓦，白墙，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5: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6: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5: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6: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5: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6: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5: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1: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播出。大家好，我是姚乐。今天我们直播间有四位少年啊，今天的第三位已经坐在我的身旁了，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叫裘鹤涵，今年8岁了，我在南湖实验中学小学204班。
1: 好，欢迎。 哎，你的这个姓怎么发音？你的这个姓姓裘啊？
7: 前一个音是多音字
1: 啊，多音字。当读姓的时候念裘。
7: 对，我们班也有同学管我叫裘
1: 啊。那如果要是有人就是叫错了你的这个姓的时候，你会纠正他们吗？
7: 我不会，因为很正常，因为有很多人叫错了名字。
1: 哦，哎，其实我也多学了一个知识啊。如果大家发现在姓名当中有一个单人旁，一个数字九，其实不要念成他大家通常念的那个音裘，应该念成裘，读当姓讲的时候念裘，是吧？
7: 嗯，基本都是叫裘，很少念愁
1: 啊。哎，我觉得你从这个名字上就比别人多会了一个语文上的知识点，是不是？你们班同学要感谢你，要是不跟你成为同学，还不知道这个字当姓来讲念东西。他，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字就是单独的单，他念这个当姓讲的时候，你知道念什么吗？
7: 不知道。
1: 单独的单，这个字认识吧？单车的单，当姓的时候念善。
7: 哦，
1: 姓单，你可能那人叫单某某，应该叫单某某，是吧？
7: 懂了。
1: 中国这个汉字还是挺博大精深的啊。好的，那欢迎贺涵啊，裘贺涵，欢迎你。贺涵其实今天刚来直播间，说稍微有一点点的身体有点不太舒服，怎么了？
7: 因为感冒了，就有点鼻塞。
1: 感冒鼻子不通气，现在两个鼻都不通气吗？还是单侧不通气？
7: 单侧不通气，然后过一天然后又另一只
1: 换了，是不是啊？可以离话筒稍微近点没关系啊。然后哎，我有一个小小的办法，我不知道你敢不敢试一下，就是试完之后可能鼻子会通气，但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
7: 难受
1: 小痛苦，你知道吗？你想试一试吗？
7: 我想我不管什么我都不会痛苦
1: 啊。这还很勇敢啊。芥末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辣根儿，绿色的那个东西。如果你要是想让鼻子迅速通气的话，你别一次弄太多，你拿那个筷子稍稍蘸一点然后舔一下，我估计可能瞬间这个别说鼻子七窍都通了。妈妈有拿这个方法试过吗？
7: 没有。
1: 没有，行，这个我只是一个建议哈，并不一定非要一会儿回去试哈，但是可以就是挑战一下，比较刺激，倒不是难过，就是比较刺激。
7: 我从小我两岁，然后我姨奶就给我喂大葱，然后我现在已经很能吃辣，我不怕吃辣椒。
1: 你在嘴巴再离近点，说话声音还是有点小啊。
7: 行。
1: 吃为什么喂大葱？
7: 就是我小时候那个我姨奶给我喂大葱，自己家种。
1: 那多辣呀！那小孩能受了吗？你当时？
7: 然后我当时没喝水，就我当时就我开个一点点，然后吃的。
1: 你感觉你还能记住当时的感觉吗？
7: 记不住了。
1: 记不住了。
7: 因为那时候是我两岁的时候吃的。
1: 给两岁还顶大葱，所以你是一个，我知道小朋友可能不太能吃辣，你呢？你能吃辣吗？
7: 我非常能吃辣。
1: 就是烤串的时候放点辣椒面是可以的。
7: 我爸妈都让少放点，然后但我喜欢多放点。
1: 哎呀呀呀，这孩子口味还挺重的啊，还多放辣，就是那种辣在你吃到你的嘴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觉？
1: 嗯，感觉舌头就被烤焦了。
0: 那那感觉舒服吗？那你还去啊？愿意多吃了？
1: 我觉得还行，有一点不舒服。
0: 啊，我觉得咱家孩子啊，起码在这个忍受力上是很厉害的，毕竟才二年级，对不对？我觉得挺棒的，所以你嗯，不是那么怕疼，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嗯，对。
0: 比如说，要是打针的话，你可能就不会有像有一些小朋友那么害怕，就会哭什么，你不会？
1: 我不会。
0: 你敢看着那个针？
1: 我敢，然后我爸妈每次搂着我的时候，
0: 嗯，
1: 我都是不让他们搂，然后自己看，然后。
0: 哎呀呀！
1: 然后我以前得肺炎的时候，那个
0: 抽血。
1: 对，打吊瓶，然后有一个护士姐姐就给我打歪了，然后那时候我就有阴影了，所以现在就怕疼了。
0: 啊，现在啊，其实怕疼也很正常嘛，我觉得。但是，嗯，从刚才贺涵跟我说这几句话当中，我能感受到你是一个很坚强的男生，是不是？嗯。
1: 然后之前的那个阑尾炎，
0: 哎呀，
1: 增粗，然后打了好几天吊瓶，然后有个我扎三针没扎上，然后最后一针扎上了。
0: 啊，你可以稍微往前凑一凑。这孩子我们感觉是年纪不大，就是又得肺炎又得阑尾炎的，这
1: 没得阑尾炎，就是那阑尾增粗
0: 啊，咱阑尾增粗，反正就是也是这个经历过了一些小小的波折哈、啊，但是现在都勇敢的挺过来，好不容易上个节目还感冒了。不过我觉得这个感冒这件事情，怎么说呢，就是多喝水，好好休息，应该很快就会好的啊。而且我觉得你体格很好，就你在你们班应该属于体格比较健壮的，对不对？
1: 嗯，不是，我是第二的。
0: 啊，第二的。
1: 还有个比我更那个
0: 更强壮的。
1: 对。
0: 嗯，你觉得你现在这个体型怎么样？是
1: 觉
0: 得刚刚好，还是觉得想再瘦一点，还是怎么样？
1: 想瘦一点。
0: 想瘦一点，挺好的呀，多可爱呀！为什么想瘦一点啊？
1: 因为我爸每次就、
0: 啊、
1: 他也胖嘛，
0: 啊、
1: 然后 我这个就是基因
0: 啊、哦，遗传的，
1: 对对？
0: 哦，你爸爸也是比较身材比较偏胖的那种。
1: 每次我爸就说你多胖了，然后你还减肥。
0: 哎呀妈！你说爸，你还说我呢？你看看你。哎，我想问一下，这个你，比如说现在稍微有一点点的胖，只是因为爸爸比较胖给你遗传，还是因为本身你吃的东西也多呀？
1: 嗯，本身吃的东西也多，但现在吃的东西很少嚼。然后早上我就吃两个饺子
0: 啊，对，就哎，也太少了，就吃俩饺子。
1: 嗯，因为我吃俩饺子我都撑进了。
0: 那可能是最近身体不舒服，没胃口。嗯，就胃口好的时候，饭量能达到什么？就是平常比如说晚饭吃一碗能吃饱吗？要还要再添一碗？
1: 不用，半碗就够了。
0: 半碗就够了。
1: 有时候吃好吃的就一碗，最多就是一碗。
0: 哦，那你最愿意吃的好吃的是什么？
1: 嗯，最爱吃的好吃的是红烧肉。
0: 红烧肉谁做的？
1: 嗯，我姥姥，然后
0: 姥姥做的红烧肉。
1: 对，然后奶奶来我家就是做一些减肥餐什么的。嗯
0: 奶奶给孩子做减肥餐是吗？就是菜呗，蔬菜呗。
1: 嗯，对。
0: 沙拉。
1: 没有沙拉。
0: 嗯。
1: 有时候蒸沙拉。
0: 啊、
1: 嗯。有时候是那个娃娃菜。
0: 啊。
1: 或者是白菜。
0: 那些奶奶做那些减肥餐那些菜你行吗？
1: 我行，我不吃，我奶奶硬着让我吃。
0: 不吃，硬着吃。好，看来姥姥和奶奶这个，姥姥吧就给做红烧肉，奶奶呢这边就让这个减脂，反正。行，这就属于平衡了啊。嗯，那我听你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嗯，爸爸妈妈可能在家平常不怎么做饭，是不是？
1: 嗯，我爸爸有时候老人不在家就点，嗯，就做饭，然后有时候不在家就点外卖。
0: 哦，那言外之意就是说，爸爸可能还做点，妈妈是一点都不做，是吧？是这意思吗？
1: 嗯、不是、我爸爸有时候顶多也做点。
0: 顶多也点啊，好，好吧。哎，你家还养什么宠物了吗？
1: 嗯，以前养过，然后养过一只泰迪，然后六十多岁，然后死了。
0: 六十多岁？
1: 哦，
0: 泰迪怎么能活那么长？怎么能六十多岁？ 哪有那么长寿命的狗狗？
1: 十三岁
0: 啊，十几岁啊，然后年纪大了，
1: 然后就不知道咋死的，反正就2023年几月几日死的
0: 啊。哎呦，那证明，那你从你出生开始。

0: 这个狗狗就一直陪伴着你啊，就是在二三年它没了之前。
1: 对，然后就是一岁生了宝宝，然后
0: 啊，它还生宝宝了。
1: 被我妈妈卖给同学一只，然后死一只，然后还养，然后那个
0: 啊，那现在没有宠物了，觉得会有点挺孤单的吗？
1: 嗯，觉得。然后，但是我爸爸上次说送我那个新年礼物、
0: 啊，
1: 买一只猎犬看我们那个看家，然后我爸现在还没买呢。
0: 哦、啊，新年答应是啊，我明白。还说那爸爸说新年说现在都夏天了，半年过去了，没准爸爸可能这段时间正在选，还没选好啊。你放心，
1: 他选过一次。
0: 啊，万一有一天你回家突然间看到一只可爱的狗狗又出现了。你就等着这个惊喜吧啊！
1: 是我们那个看紧着线
0: 啊啊好，然后我觉得这个贺涵真的特别的可爱，就是从你说话我能看出来你是一个非常真诚直率的男孩，就是应该好朋友很多吧？
1: 有时候
0: 班级我觉得应该人缘还不错。
1: 还行吧
0: 啊。
1: 就是有时候
0: 啊。
1: 就是有些小孩就逗我玩，就跟我绝交，然后我啥都当真的，然后我真绝交、哦、然后他就说
0: 嗯，开玩笑的，
1: 跟你开玩笑、哦、还真信了呢
0: 啊、哦、哎，那当他们比如说跟你开玩笑说不跟你玩了，你心里真的会很难受吗？
1: 我不会，因为他们都已经给我看很多了、
0: 嗯、啊，已经就是非常习惯了。你在你们班级是体委啊听说？
1: 嗯
0: 哦，体育委员。
1: 政体委，然后还有个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的好兄弟。
0: 同年同月同日生。
1: 对。
0: 都是2017年2月27号出生的。
1: 嗯。
0: 这么巧。
1: 然后我们俩就是，他是副体委，我是政体委。
0: 哎呀，嗯，哎，我觉得那这个真是太巧合了，所以你们俩肯定也是非常好的朋友，是不是？
1: 对，我妈妈还跟他妈妈有微信，然后我们冬季我们还一起。滑过雪
0: 哦，就两家也成为好朋友。
1: 就是孙海泽，我那个好朋友孙海泽，他就说他妈是滑雪老师
0: 啊，
1: 因为他滑4年雪了。
0: 哦，他滑雪时间比较长，他滑了4年雪，但是我看你这些美术、吉他、街舞、戏曲学的也都挺多的，我比较好奇，怎么还学戏曲呢？是学？
1: 戏曲是校队
0: 啊，学是什么？什么戏？京剧。
1: 对，戏曲京剧是一个才
0: 啊，你是怎么就突然间对这个感兴趣的呢？
1: 就是老师自己选的，就是戏曲，就是京剧，就是现代，然后戏曲就跟它差不多，但是古代的。
0: 那个，你觉得学了戏曲之后对自己有什么收获吗？
1: 有。就觉得自己那个更勇敢了，更自信了。
0: 这不怎么学戏曲能更勇敢更自信呢？
1: 因为每次我们那个音乐老师每次就是每次都自己唱一遍，然后老师再给自己再给我们纠正。
0: 哦，哎，你方便就给我来一句吗？就是你最新学的跟戏曲有关的那个片段。
1: 行。
0: 好，来，我们掌声欢迎正在感冒的裘可涵给我们来一段戏曲啊，来开始吧。
1: 七院小门，哎哎哎哎，石梅扎担水劈柴，一靠他一。
0: 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肯定是戏曲，因为这个调绝对跟那个音乐不太一样。哎，我觉得你记忆力很好，能把那么长的词儿和那个腔调都背下来。
1: 不是，就是之前这个是第二首，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学第三首了，但是第三首是那个之后再学的。
0: 好，
1: 老师
0: 贺涵，我跟你讲，就是你现在才只有2年级，你能喜欢并且觉得戏曲这个事儿很有趣，我觉得非常的了不起。因为戏曲说实话对于小朋友来说，他的接受，不管他的唱腔还是他的词，对于小朋友来说，对于小同学来说，稍微会有一点点的门槛和难度。但是你
1: 我觉得还行，就是
0: 对，
1: 但我有一次觉得嗓子就是让我们试唱。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超市5月29日至6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满198送40元超市十足券加美食套券，100只爆品感恩破价。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4: 好，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杨斌。接下来我们有请吉祥少年的第二位朋友登场，他的名字叫做魏延慧。你好，延慧。
5: 你好。
4: 哎呀，延慧出场了哈。魏延慧，我知道他其实你一直是在上海生活是吗？
5: 对的。
4: 嗯，那这回回长春是第几次回长春了？
5: 是第八次。
4: 第八次回长春了。
5: 反正已经回来很多次。
4: 很多次了。我们看看上海的小姑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其实延慧在我眼中看来就是一个可爱的乖乖女。嗯，她平时呢特别爱说话，但是呢一旦是到了别人身边呢就不太说话了，你得主动和她去交流啊，主动和她交流。延慧先做个自我介绍吧，让更多的叔叔阿姨先认识一下你，比如说我的名字，我的英文名字，然后我来自于哪里，我今年几年级了，有什么爱好。开始。
5: 我的名字叫魏延慧，我的英文名字叫 Camilla。 我平常都是生活在上海，只有暑假和寒假会回到长春。然后呢，我现在是等暑假结束9月份的时候，我就是3年级了。
4: 就三年级了。平时有什么爱好呢？
5: 平时比较喜欢画画。
4: 都喜欢画画。天下画画一般，东北上海都能画。二年级了，二年级我看你在班级担任的职务还挺多的，有学生会的一些工作，还有心理委员以及班级的班长。而且你在上海上的应该不是普通的这种公立小学，你上的是一种这种类似于国际学校是吗？
5: 对的。
4: 嗯，贵对的。那你觉得在这个班级里面，你担任班长会有压力吗？
5: 不是，没有一些压力。
4: 为啥能当上班长呢？你跟我解释解释，介绍介绍。是你觉得哪方面出色，能够在班级里胜任班长这个职务？
5: 是因为我有很多朋友，然后我的朋友会帮我一起拉票。
4: 这事儿谁教你？是不是你爸告诉你？这怎么好像他东北人干的事儿呢？这就是你给我拉一票啊，给你个拉条啊。但是你担任班长也挺长时间了是吧？
5: 嗯，有一年了。
4: 有一年了，那说明不光是自己的人缘好，还是有一些具体的能力能够胜任这个班长的职务的。你在班级的班长主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
5: 就是他们如果不乖的话，老师就会让我来管他们。
4: 就让你管了。你也会说英语吗？ Look back 也这样吗？不的。
5: 不会。
4: 你会怎么管他们？
5: 就会跟他们说不能干一些事情。
4: 哎啊，在你的学校里面有没有一些外籍的同学，就是国籍是外国的朋友同学？
5: 有一点。
4: 有一点。那他们听不听话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也是一样
5: 用英文说。
4: 用英文说 Look at my eyes Tell me why Let me tell you。 就在学校里面学习英文还是一个挺重要的事情。
5: 对的
4: 对的啊。你觉得英文和中文来讲的话，哪个学习起来更难一些？
5: 英文
4: 更难一些。没错，你在上海嘛，你母语肯定是中文了。但是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要是出生在国外的话，然后你要学习中文的话，中文是更难的。你不知道吧，中文是有腔调的，英文呢只有重音，你知道吗？
5: 不知道。
4: 你不知道，你回来跟我学一会儿。 你就知道了啊。颜慧在班级里呢也是一个叫做心理委员，很难想象啊，一边要管同学，一边还要辅导同学的心理，让他别太伤心。心理委员你都干啥呀？
5: 嗯，就是看他们开不开心。
4: 就是看，嗯，上课，那你不上课了，天天就看他们了。
5: 上课的时候就不管
4: 了。啊，上课的时候不管了，你怎么能判断一个同学开心或不开心呢？
5: 看他的表情，或者看他有没有像平常一样那种很开心的样子。
4: 哦，就看他的表情。当一位男同学出现什么样的表情的时候，你觉得他是稍微情绪上有些波动了？
5: 没之前那么活泼了。
4: 比如上课不回答问题了，然后下课也不跑跳了，
5: 就是也不跟同学们一起玩了那种。
4: 那是不是肚子疼了他？不是不是不是，
5: 如果他们肚子疼了，他们会跟老师说，然后去医务室。
4: 这个你如果遇到一个同学他真不开心了，你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疏导他呢？跟他聊天，
5: 就是问陪他玩，或者问一下他为什么不开心
4: 啊。就比如说你看现在我不开心了，嗯，不开心，你问我吧，
5: 你为什么不开心？
4: 嗯，那个谁不跟我玩了。
5: 那我就会让那个人来跟你玩
4: 啊，就解释一下，来重新让你俩交好，是不是？
5: 对的。
4: 哎呀这个是厉害啊，女生的心思真细腻啊。你看咱们这个好像就没有这个职务啊，居然有心理委员。心理委员的话反正也不太好意思说，你别说他心里的，我心里还没过去呢，我还能帮助他去完成他快乐的事情吗？生活当中呢，我知道颜慧在去年的时候还去了一趟新加坡，生活了多长时间？
5: 一个月。
4: 那次去的主要目的是玩吗，还是要干什么？
5: 就是想去试一下外国的生活
4: 啊。就是在国外的生活，你的学校就在里面就寄读了一段时间是吗？
5: 对的。
4: 那你觉得能融入进去吗？
5: 嗯，我也不太确定吧。
4: 比如说第一方面，吃的喜欢吗？
5: 还行吧。
4: 吃的喜欢，就和咱普通的，你看你在上海你经常会吃到地道的东北菜啊，不是烧烤啊，也不是米线啊，不行。上海有啥呢？蟹黄面，咱不能天天吃那玩意儿，就这意思吧啊！你看，在咱就无论是上海还是东北啊，总能吃到咱家乡的味道。但是在国外的时候，你就吃不到这些，吃上没觉得不太好吃吗？
5: 嗯，没有，
4: 没有啊。那好，第二方面就在交际方面，我们在小区里能交到朋友，在学校能交到朋友，在国外的话，能这么轻易的交到自己的好朋友吗？
5: 能啊。
4: 也交到了，那你们语言上怎么沟通呢？
5: 用英语沟通
4: 就可以。
5: 嗯，因为那块的学生也会一些中文
4: 啊，就是反正是中英掺杂着，你们就能交到朋友。
5: 对的。
4: 哦，那学习上呢？那在那里的课程体系和那你这不懂这个东西啊，就那里的学习内容和我们国内的学习内容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
5: 我在那没上课。
4: 好嘞啊。咱属于纯玩局，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到那儿体验夏令营去了，那是、啊。没上课，但是交朋友交的还挺开心的。
5: 嗯。
4: 交了几位朋友？
5: 嗯、
4: 哎呀，不是因为你长得好看吧？
5: 因为那个班也没几个人。
4: 昨天就是有一位这个吉祥少年的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啊啊，我获得了类似的金牌。我说比赛难吗？不难。一共就仨人，完、啊、后来妈妈说二十个人，哎，就是孩子们哈，总会出现一些和家长不太同调的这种思想啊。在国外生活，那经过了这次体验之后，以后也想去国外生活吗？
5: 嗯，想。
4: 就这么确定的去想了是吧？
5: 嗯
4: 嗯，好吧，那祝愿你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态，然后在国外生活的愉快。啥时候走 ？Tomorrow。
5: 高中。
4: 高中再走啊，行，那还能在国内待两年。哎，再说说我们的颜慧的其他爱好啊，颜慧平时还喜欢画画，画画，你都喜欢画什么样的类型的？
5: 嗯，水彩画或者颜料画。
4: 也是像刚才那个大宝一样嘛，一画能画一天。
5: 可以。
4: 也可以，孩子这么喜欢画画，很专注啊。那我就不过多提你画画的事情了，因为我看你这个内容还挺丰富的。你看在2024年叫做袋鼠数学思维趣味竞赛当中荣获了全国的铜奖，那是个数学思维竞赛是吗？
5: 对的。
4: 那我考你一个，你可接住我啊，我这个老思维了，这个我昨天考过别人，大家别告诉他，你们知道大家别告诉他。当你在一次跑步比赛中你跑过了第二名，你是第几名？
5: 第一名。
4: 回答。
5: 第一名。
4: 真的吗？来问一下爸爸啊，当一次跑步比赛当中我们跑过了第二名，你是第几名？第啊，你爸也说是第一名啊。行，你们俩回去。这个事儿呢也不赖你，因为下回你真正参加运动会的时候，你试试啊，你试试跑过了第二名之后，领导能不能，就老师能不能给你颁发第一名的奖杯啊？
5: 我试过。
4: 那个委员会啊，咱俩来现在画一下啊。你看啊，就你现在是第三名，你是第几名才能跑过第二名啊？你是不是得第三名？
5: 第三名。
4: 第三名啊，我这个笔还不好使。来，咱俩现在演练一下，第三名。然后第二名在这儿呢，你嘚儿给他超过去了。他为啥第二名啊？因为是不是前面有一个
5: 人？
4: 第一名是不是？那你跑过了第二名，你应该是
5: 第二名。
4: 回答正确。不赖你啊，因为绝大多数女生的智商呢是要随爸爸一些的。赖你爸，回家问他。之后呢，我们在2024年的12月受邀代表学校去参加了上海虹口区活动。你当时画了一个这个画，叫做《粘土星球》，是吧？
5: 嗯。
4: 当时是怎么想的？当时是被很多的媒体啊，还有一些这个自媒体去报道了。你是为什么要创作这幅画呢？
5: 就是我上了一个画画课，然后那个主题就是做一个自己的星球。
4: 然后你就拿粘土做了一个星球。
5: 对的。
4: 那幅画我看到了，主色调什么颜色的？
5: 绿色。
4: 绿色的。你为什么想到用这个颜色去做一个星球呢？
5: 因为地球就是用绿色和蓝色做。
4: 哎呀，就你也希望我们的地球能够一直绿色下去，蓝色下去是吧？
5: 嗯。
4: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星球在外太空看是蓝色吗？
5: 不知道。
4: 你猜一猜。
5: 因为蓝色是河。
4: 因为，而且你说的对，蓝色里面有水，哪里来的水？
5: 地球上来的水。
4: 对，地球，你说我们最大的水在哪儿呢？
5: 海里。
4: 哎，聪明，因为我们地球90%都是水，都是海，所以说在天空上看的话，在外太空看的话，我们地球就是一个大水球，就蓝色的星球，就所以说你这绿色蓝色挺符合主。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有没有紧张？
5: 没有，
4: 没有紧张，
5: 没有很多紧张，会有一点，
4: 会有一点。当时也拿英语说了吗？
5: 有，
4: 有拿英语说。那我可能我杨斌英语水平不太好，但是我那个简单模仿一下英文采访啊。Hello， Hi， Tell me why， 为什么用 gray 的颜色去塑造了一个 girls？
5: Because our earth is be blue and green.
4: 哎呀 ，yeah. 啊，差不多哈，我大概是听明白了。他说：“比方我们的地球就是蓝色和绿色的。”就是我说不行，但是我听能听个大概。毕竟嘛，我总看球。哎呀，真开心啊！虽说杨斌呢不能用流畅的英语和委员会去交流，但是我能感受到一颗孩子接触国际轨道的这个行动力。和他的执行力啊，这个和我们东北的绝大多数的这个培养还是塑造的体系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体系不一样，最终来到的都是一个社会，所以说大家要坚定自己的培养目标，不要觉得哎呀他们英语都这样子了，我怎么怎么样，不要想这些，你就坚定的做好自己，好不好？坚定的喜欢乒乓球就学乒乓球，喜欢游泳就学游泳，然后呢为了自己匹配到自己适当的能力再把英语加上。英语不是一个必要项，但它绝对是一个加分项。 我们的数字艺术作品还荣誉的入选了2023年一棵树一世界的一个少儿科技巡展的活动当中啊，就是进入到一个数字展览馆里面，说明颜慧她在艺术创作方面还是有一些天赋的，而且她从小还学习钢琴是吧？现在钢琴弹得怎么样了？
5: 嗯。

0: 也挺好，
1: 也挺好的。就是有没有就是受到爸爸妈妈的夸赞，觉得哎杨慧弹的有进步？
0: 有的时候会，
1: 有的时候会。现在练琴还痛苦吗？不痛苦，
0: 不痛苦，
1: 还觉得挺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4: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3: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4: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3: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4: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3: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0: 好，这里是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那么本周日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眼科中心白内障科的名誉主任赵梅生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赵主任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赵教授呢之前就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但是上次呢由于我们的赵主任生病了，所以也是他的学生然后来代替他做客了一期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了关于白内障相关方面的问题。然后实际上我们的很多听友也都了解到了白内障啊，以及一些业内的相关的这种手术的术式。今天呢我们依然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我们的赵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赵主任title非常多啊，然后称号非常多，他其实在这个各领域你的title越多，就证明了你在这个学科的属于是地位啊，或者是你的学术能力啊越高。简单讲几个吧，挑几个讲一讲啊。赵梅生主任呢为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的眼科专家，兼任中华医学会吉林省眼科分会的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吉林省眼科分会的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工晶体与白内障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分会白内障专委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白内障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吉林省白内障学组组长，也是省内率先开展准分子激光近视矫正手术、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专家，主攻各类屈光性白内障与疑难杂症的白内障手术。今天的主讲话题是科学认识白内障，详解屈光性白内障手术。如果您在相关方面有想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拨打我们节目的互动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当然如果您觉得您的问题啊相对来讲比较简单，通过文字的形式就可以来进行表述，就能够让我们的主任看明白。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公众号的位置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在节目时间看到就会来为您做答复了哈。然后如果没看到您的问题的话，您看这节目时间马上结束了，怎么还没打我的问题，您不行打个电话，然后再催一下导播，我们再接近这个再接您电话也好啊，或者说是回答您的问题哈。然后宋女士应该是之前就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宣传，在节目的没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打进了电话，排队等待我们的这个主任来解答宋女士的问题。我们先接近宋女士吧，一会儿再来跟大家挨条解释一些关于白内障相关方面的问题。先来

0: 来解答宋女士的问题。宋女士您好。
1: 您好。
0: 嗯，您请讲。
1: 哎，赵老师您好。
2: 你好。
1: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母亲想过那个百内障，她今年六十七，我也4年前做过一次手术，现在的视力是0.3，然后是在东化做的，右眼现在是0.4，就这种情况，可不可以到长春去找您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啊？
2: 您现在觉得是你做完手术这只眼睛，效果不是很满意，是这个意思吗？
1: 啊，对，视力模糊。
2: 白内障手术呢，视力模糊，白内障术后视力模糊有几种原因。第一个呢，早期可能会有一些反应；第二个呢，就是主要还是看他的眼底会不会有问题。我们把这个晶状体呢形容成像一个镜头一样，如果把镜头擦亮了，换了一个好的镜头，如果底片不行，那你照出的照片可能也不清楚。我不知道医生跟你解释没解释你的视力 0.3 的原因是什么，你可以过来到我们这医院，我们再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1: 没有解释，那个我母亲有那个糖尿病。
2: 那他的眼底有没有问题呢？
1: 没看呢。
2: 这是这样的，他糖尿病有几年了？
1: 10年了。
2: 糖尿病一般的来说5年以后，糖尿病的并发症出现的几率大概能到接近50%左右。所以你要仔细查一查，看一看，是不是糖尿病引起的眼底的一些改变。如果你在当地你不太放心，那你可以来我们医院挂白内障科的号，我们给你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如果眼底有问题呢，我们还可以请这个相关的科室给你做一个全面的评估，然后咱们再看你这个术后的效果如何。
1: 那老师，您是每周几出诊呢？我想提前预约你的号。
2: 每个周二出诊。
1: 每个周二出诊呢？
2: 对。
1: 然后那个
2: 可以关注我们医院的公众号，然后在那个公众号上就有预约挂号。
1: 行，那好的，赵老师，我就想找您做。
2: 那好。
1: 好嘞，那就挂您号。
2: 方便的时候过来吧啊。
1: 好嘞，谢谢您，赵老师。
2: 好嘞，不客气。
0: 好，那先跟宋女士聊到这儿，其他的朋友如果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
3: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4: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3: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4: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3: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4: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3: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0: 说实话哈，就是平时像我们赵主任这种级别的医生，您可能要挂号啊，然后咨询一下赵主任一些这个眼科方面的问题，还真就不太好挂。然后您这个因为这号是有限的，您大概每天就是去挂号的时候大概可能要排多少人，您一天能看诊多少人？
2: 我每天上午限号30个。
0: 限号30个。
2: 限十个。
0: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那您就来着了。如果没问题呢，我们这边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问题，然后大家可以来听一听。其实我一直啊就都是比较这个关心在白内障咱们这方面的问题。就是白内障大概是他是多少岁会得这个白内障，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区间吗？年龄上的区间。
2: 白内障啊，我有时候开玩笑说，只要你活的年龄够长，
0: 都能得，
2: 都会得白内障啊。就是说明什么呢？这个白内障，因为白内障它是一个有很多原因引起的一个晶状体的一个混浊，比如说年龄的因素、代谢的因素，还有一些外伤、遗传等等。这里面呢，占比例最高、最多的是年龄相关性的。所以我们以前把白内障一般都称之为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所以一般45岁以后都会有一些晶状体的一些改变，或者是密度增加，或者是 就是有

0: 还有一种情况，因为老年人呢，一般他的前房都会变浅。这个
1: 什么是前房？
0: 前房就是我们看到眼睛最前面那个比较透亮的，大家看到老百姓讲那个黑影儿那一部分叫角膜。然后后面呢跟着的是晶状体，就是我们说的白内障得病的那一部分。那么晶状体和这个角膜中间这个部分就叫前房。它是有一定的空间的。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个晶状体啊，它会出现除了混浊以外，它还会出现一些膨胀，就是它变厚了。如果变厚了，大家想想，变厚了以后就相当于这个房间是不是就变挤了？如果房间变挤了，我们有一个保持眼压的一个组织结构叫房水，这个房水的流出通路就受到影响，所以它会导致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叫青光眼。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因为青光眼啊，它是一个导致最后。盲的这么一个很严重的疾病。白内障它也可以治盲，但是大家知道这个盲是可以治疗的盲，就是白内障的复明率是很高的。如果不是眼底有问题，不是视神经有问题，做完白内障应该都能达到一个复明的一个效果。所以大家不要想，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科室做过100多岁的老人呢，只要你全身情况允许，能够耐受这个手术，这个年龄不是问题。所以这个白内障呢，还是应该早点做，因为你越晚了做，这个晶状体啊，它变得越硬，就像那个大树的年轮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那个年轮呢，一圈一圈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体现在晶状体上呢，就是越来越厚，越来越硬。那你如果这个硬度增加了，这个手术的时间就要延长，而且我们现在采取的呢，基本都是超声乳化手术。那这个超声乳化它是要用到一定的能量的，那这个能量越高，用时间越长，对角膜造成的损伤就越重，所以你术后的恢复的就越慢。所以过去都说完全我看不见了，我在做手术，是因为过去的技术没有达到现在这种技术水平。现在呢，也不是说我视力 0.3 0.4 我才做手术，那你只要是你得了白内障，你感觉对你的视觉质量和生活质量有影响了，就可以来做白内障。
1: 就现在这个手术，它是什么类型的手术呢？比如说的这个，你看要我理解哈，这个可能动刀的啊，或者说是这个一去手术室要比较久的时间，在我理解我就挺担心，因为这可能是个大手术。然后虽然说啊，这个它实际情况可能不是，但是在我的这个概念里面，我不懂嘛，外行嘛，我就感觉哎呦，做这么长时间手术，它会不会这个有风险啊？然后或者说是咱这是一个小手术，是白内障手术，它属于是个什么级别类型的手术呢？
0: 你这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大家特别珍爱自己的眼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那个患者就说：“大夫，我缺个胳膊少个腿都行，我就是不能没有这眼睛。”因为我们讲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你没有这个窗户，那你这个世界都已经就不美好了。
1: 对。
0: 那我们现在的手术呢，跟过去的手术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过去一台手术大概要把整个眼球切开将近一半。眼球这是一个接近一个圆形的嘛。那么360度我们大概切开要一半，然后把晶状体挽出来，所以要缝很多的针。那这个手术大概也要接近半个小时到40分钟左右，才能完成一台手术，而且术后呢还要躺在那儿不能动，要恢复很长时间。可是我们现在的白内障手术，大家都知道，到哪儿去都问大夫：“我这手术是不是微创啊？”那么白内障是最早开始就实行微创这个概念的术式。我们现在的切口小到什么程度？你能想象到吗？2.2个切口。
1: 2.2个毫米？什么是二点二？
0: 2.2个毫米，甚至是1.8个毫米。
1: 1.8毫米啊！
0: 1.8个毫米，
1: 那就是手指头一捏的这个，
0: 一捏就是很小很小的这个切口。通过这一个微小的切口，我们进到里面，用一个超声乳化设备把晶状体混浊的晶状体把它打碎，然后抽吸出来，
1: 抽走。
0: 所以我。

0: 我们这个切口是不用缝合的，
1: 啊，
0: 不用啊，是不用缝合的。那么这个手术的创伤是最小的，术后恢复是最快的，
1: 哦，
0: 甚至可以达到就是我今天做手术，今天出院。当天做手术，我们现在叫日间手术。
1: 是
0: 啊，
1: 这么小窗口，开玩笑说就是，没等那个去治呢，就愈合了，是吧？
0: 啊，对啊，所以我们的患者经常说，哎呀，大夫，我们因为有的时候老人比较多嘛，
1: 对对，
0: 那躺在手术台上还是比较紧张。
1: 对，
0: 那我们在这个为了缓解他的压力呢，会跟他进行一些言语上的沟通。
1: 对，
0: 他有的时候跟他沟通还没结束呢，说，哎呀，我这手术做完了。
1: 嗯，
0: 所以一般的来讲，不会有什么痛苦，但是这个手术时间也很短，但是是不是像你说的它是一个小手术呢？
1: 嗯，
0: 时间短并不代表这个手术的技术水平低，
1: 嗯，
0: 是因为它的技术发展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阶段，
1: 是
0: 就是我们用一个很微创的方法就可以解决白内障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个手术的痛苦是很小的，
1: 嗯，
0: 很小的，
1: 是，
0: 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1: 好的，其实这方面不需要我多说啊，其他二院的眼科这个属于是大家属于是这个盛名在外啊，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赵主任。今天我们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眼科中心的白内障科名誉主任赵梅生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来接近听众张先生的电话，如果其他的朋友有想要咨询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411-8581-5422。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6: 加油，我能行。
5: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7: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8: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5: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2: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2: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1: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2: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1: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2: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1: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3: 好，继续回到吉林民医会的节目。大家如果有眼科方面的问题、白内障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 4518581542，迎进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久等，您请讲。
4: 哎，你好，周老师。
5: 嗯，你好。
4: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家有亲属。
5: 嗯。
4: 去年在松原检查，他是白内障，15岁的孩子。
5: 嗯。
4: 我就不放心，就上北京同仁去医院检查了。
5: 嗯。
4: 检查完了是一直不低高。
5: 嗯。

0: 然后我想找你做管理长，可不可以？这么大小孩子可以做管理长？
1: 多大年龄？
0: 15岁，他0.3的视力，右眼睛，左眼睛0.0。
1: 白内障诊断多长时间呢？
0: 3年了，但是我们因为孩子太小，不想给他做。
1: 是这样的，单眼的先天性的白内障，术后视力恢复的，可能性不是很高，因为他这个年龄15岁了，他这个已经过了这个发育期了。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要详细的做一个检查看一看，因为你年龄太小做手术会有一些，他15岁的应该局麻还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置换人工晶体以后，这么小的年龄一般我们不会放多焦晶体，那术后他就随着他的年龄大了以后就会出现一个屈光的一个改变，就是你术后这个镜片要每年的可能都要更换，这种先天障的孩子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然后再考虑手术的时机。但是15岁了，术后视力恢复不会太理想了。
0: 其实这孩子时间长就没说啊，那检查出来就是大概让我们家还挺担心。
1: 可以过来看一看。
0: 行，老师，那就是每周几出诊，老师？
1: 每个周二。
0: 啊，好的，老师，
1: 每个周二出诊啊。
0: 好嘞，
1: 好嘞，
2: 好，那跟张先生聊到这儿，其他有想咨询问题的，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858-1542。
3: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4: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3: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4: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3: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4: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3: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2: 好，就张先生其实刚才咨询的这个类问题，是我们在临床当中会常见的一个问题吗？
1: 并不常见。这个先天性白内障啊，它有几种因素，有遗传性的，就是比如说家族性的那种，父母都是白内障，这个患儿得白内障的几率就比较高。还有一种呢，就是他在母体内怀孕的时候，受到了一些感染，比如说病毒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感染呢，就妈妈感冒的时候就会导致这个感染，影响这个孩子的这个发育。那不光是晶体发育不好，可能其他的眼部的组织都会发育不好。那么这类的患儿呢，我们现在一般这个孩子出生以后都要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应该能很早的发现。先天性白内障它最好的手术时机是3个月。就患儿3个月的时候，如果发现白内障了，你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做手术。这样
2: 3个月怎么发现呢？
1: 3个月这样的，因为他不会追光走啊，孩子眼的不会追光走，或者是有的孩子出生就有的话，你看他那个老百姓讲他那个黑眼仁是白色的。是白色的。那你这时候你就要到医院看了，因为我们叫白通症嘛。白通症。白内障占的比例比较高，但是还有一种恶性肿瘤也会形成这个白通症，所以你要区分一下它，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那3个月因为你要全麻，所以如果孩子早产呢，或者是太小了，他可能全麻风险比较高，所以一般的我们都是在6个月或者是1岁的时候做，这是最佳时机。那么在2岁之前做，这是最好的。如果超过2岁，再做白内障手术呢，他的对以后孩子的发育是有影响的。那4岁以后再做，到6岁再做了，这个孩子可能就已经形成弱视了。什么是弱视呢？就是你做完手术，术后视力也上不来。所以这种先天障的孩子，我们建议全身情况允许的情况下，还是早点做手术比较好。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这种单眼的。先天障就那只眼睛是好的，这只眼睛是不好的，就像刚才我们张先生问到的家里那个孩子，这种情况的先天的白内障做完手术，一般的术后恢复的都不会太好。因为他这个小孩不像大人。

0: 他可以控制自己，因为我们这个弱势要做弱势训练呢。先天障的孩子的家属、父母是非常辛苦的。我们手术做完了，你术后很长时间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康复治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所以单眼的先天障的孩子的术后视力的恢复可能不会太理想。
1: 是，我们碰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吧。这会儿打进电话的朋友比较多，您如果想咨询的话，您可能得需要拨打85815422了，前面加上区号哈，04318581542的5411占满了。我们先来接进魏女士的电话，魏女士您好，
2: 你好，
1: 您请讲。
2: 你好，那个赵大夫，你好，
0: 你好，
2: 我是那个，我今年是73岁了，那个医生说我白内障该做手术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是我的眼睛的眼睛结构哈，是青光眼结构，所以必须得做那个，先做一个虹膜跟激光术，那我做白内障还需要做这个吗？
0: 是这样的，就是你眼睛疼没疼过呀？
2: 我眼睛没疼过，我去年在咱们那个医大看二院看过，看过医生没说这种情况，然后我在沈阳呢，现在。在沈阳呢，在沈阳第四眼科医院看呢，他我想散瞳，因为我这个飞蚊症挺厉害的，我是玻璃结后脱离，我寻思看一看怎么样了哈。他说的我不能散瞳，所以看不了，因为我都是那个青光眼结构嘛。但是我就不知道咱们做白内障需不需要散瞳？
0: 做白内障是一定要散瞳的。你这个情况有可能是这样，就是你的前房比较浅。前房比较浅，房角又比较窄，所以一般我们散瞳做一般检查的时候可能会诱发青光眼。所以你如果不是说做白内障手术，你说我要查眼底，这就很危险了，还是尽量的先打一个虹膜激光孔，这样的呢他就敢散瞳了。那你这种情况其实如果晶体的厚度又达到一定程度了，我建议你还是早一点把白内障做掉。第一解决白内障的问题，第二呢有预防的青光眼，一举两得。
2: 对，我就想做白内障，赵大夫，但是我那个做白内障那个不得做散瞳吗？那散瞳我还用做那个虹膜跟激光术吗？
0: 我不是刚才跟你说了，就是如果要做了虹膜打孔以后散瞳，再得诱发青光眼的可能性就小了，这样就安全了。你如果是不想散瞳，你不想打这个虹膜孔，那我们散瞳的时候就可能会诱发青光眼。那你要权衡好这个利弊。如果你打了一个打激光孔也不用住院，在门诊很方便的。打完了激光孔以后再散瞳就安全了。
2: 那打这激光孔有没有什么危险呢？
0: 哎呀，就是任何的医疗行为都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你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打着激光孔，万一散瞳诱发青光眼了，那你不就更遭罪了吗？那你对你眼睛的损伤就更大了。
2: 那就是意思就是说，我要做白内障的话，
0: 对，
2: 也最好还是做一个这个虹膜跟激光术，是不是？
0: 对对对，那个很方便的，都不用住院。
2: 那好的，谢谢
0: 你。你要是有青光眼的危险，还是早一点把白内障做掉了比较好。
2: 他说我这眼睛结构是青光眼，
0: 对，
2: 就怕
0: 是，
2: 做散瞳的时候吧，哈，一旦那个爆发急性青光眼，是这个意思。
0: 你就是前方浅，房角比较窄，还是打个激光安全。
2: 但是我在咱们二院去年在咱们二院看，咱们二院没说这种情况。
0: 他是这样的，阿姨，随着年龄的增长，晶体的膨胀可能会越来越加重，会导致这种情况。就不是说当时看就有，因为这个疾病的发展是有一定的过程的。
2: 那我明白了，那我具体做白内障我也得做这个手术，
0: 对对对，这样比较好。
2: 那好，谢谢赵总。
0: 不客气。
2: 好的，
1: 和魏女士说声再见。广告过后我们接近苏先生的电话吧。然后今天我们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眼科中心白内障科的名誉主任赵梅生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这会儿号线85815411还剩下一个号。广告过后我们接近苏先生的电话，大家稍作等待。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5: 艺术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艺术顿眼科。艺术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艺术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艺术顿眼科，8928-5888。
7: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8: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1: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12: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11: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12: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11: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12: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11: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
10: 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1: 好，继续回到吉林民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今天我们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眼科中心的白内障科名誉主任张梅生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按照顺序来挨个接听我们听众的热线电话，现在接进的是苏先生的电话。苏先生在线吗？
13: 在线。
1: 嗯，久等了，您请讲。
13: 我问一下你，你好。
0: 你好。
13: 我叫张梅，我的眼睛是，我今年70多岁，我的眼睛白内障是有高度近视，
0: 嗯，
13: 白内障10多年了，现在在你那挂号手术的，能不能手术？
0: 白内障是这样，你这高度近视是这样的，如果有了白内障了，那我们做手术现在就可以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解决你高度近视的问题。那这个要取决于你的眼底情况，如果眼底好，那我们你术后是可以摘掉眼镜的。如果你的眼底呢，因高度近视啊，会有一个糖尿病，有一个高度近视的视网膜脉络膜的病变。那这种情况如果不适合摘掉眼镜的话，我们会把你的高度近视的度数减下来。
13: 能减下来也可以。
0: 能减下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高度近视，我刚才讲了，你这个眼底的视网膜脉络膜都会有一些病变，那么最严重的就是视网膜脱离。这个视网膜脱离，如果你有白内障在前面挡着，我们是发现不了视网膜脱离的，或者说你就总觉得自己是因为白内障视力不好，那我们把白内障做掉以后，就能随时的详细的看到你的眼底的改变。如果有一些病变比较危险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早期的干预，防止视网膜脱离。所以你来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是可以考虑做手术的。
13: 现在做手术增加我们农村的费用需要多少？
0: 现在费用如果做普通的白内障的话，大概6-7千块钱吧，没报销之前。
1: 嗯，农村报
13: 销
1: 是80%，
0: 不知道，就是它不一样啊，报销比例是不一样的。
1: 嗯，
13: 那要再做别的呢？
0: 那就看你啊，如果要做那种屈光性白内障手术，你放这个比较高端的这个我们叫这个高端晶体啊，功能性晶体，费用可能就比较要高一些。
1: 嗯，
13: 那我先挂号能挂上吗？
0: 那你在网上看。

0: 可以提前一周就可以挂。
1: 嗯，让咱们身边的年轻人帮咱操作操作公众号，搜索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
0: 我们每周每天啊，每天都有两个白内障科的医生，专科医生在出诊。
1: 那好，跟苏先生聊到这儿，后续有问题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客气了，我们下面迎进梁女士的电话，接近梁女士，梁女士您好。
2: 方哥你好，
0: 你好，
2: 方主任你好，我现在的话就是在当地医院检查，前几天检查的视力是0.5，那个眼压不高，然后呢，其实我现在是那个膨胀期，现在完了，我现在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是做手术还是不做手术，我有点纠结。
0: 不要纠结，如果晶体出现膨胀了，你一定要早一点把白内障做掉。虽然你的视力还可以，但是这个膨胀以后它一定会导致青光眼的发生。青光眼一旦发作了以后，对你的视神经的功能是有影响的，这个影响它是不可逆的。
2: 那我现在是它纠结到啥，纠结啥呢？就是这天不是一天比天热了吗？就是现在就要对这个伤口的恢复有好处吗？
0: 我们现在是微创手术，切口很小，大概2.8个毫米，甚至是2.2个毫米、1.8个毫米，而且我们的医院现在条件也很好，都是有空调，不会热的，不会对你的影响，不会对你的术后的恢复有影响的。
2: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问，就是我还有哮喘。
0: 你哮喘就是你能不能平躺下？你能平躺下，坚持大概20分钟左右，就问题不是很大。或者是因为你这个哮喘嘛，我们在手术的时候会给你加一个监护，让你吸氧，保证一个比较平稳的呼吸。
2: 那我明白了。那我就是说，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现在我就想再拖一拖，拖到地球以后可以不？
0: 不要拖，你晶体已经膨胀了，千万不要拖。有病早治。
2: 他是告诉我膨胀啊，对，他还说我防水浅。
0: 前方浅是因为你晶体膨胀来的呀。就像咱们那个屋子里面吧，屋子都是人，你这个门你不把它打开，人就出不去啊。都堵在屋里面，那一定会有问题的呀。
2: 不要，不能再拖了，是吧？
0: 别再拖，晶体膨胀千万不能拖。
2: 但是我现在就是各方面都挺好的。
0: 因为它对你眼睛产生的影响，不是说我现在没有事，以后就没有事。
1: 就是等到真有事的时候就晚了，
0: 对，就晚
1: 了，来不及
0: 了，就晚了。有病早治，一定早治啊！
2: 那我明白了。那谢谢了，谢谢。
0: 不客气啊。
1: 好，那跟梁女士聊到这儿哈。其实确实是这样。有很多这个很多朋友觉得，我再等一会儿，再等一等，可能觉得我是家里也好或者什么事儿，我脱不开身。但其实真到生病的时候，我觉得也不至于什么事儿都得必须由你来，你去把这个病治好了，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
0: 说的太对了，我说我现在越来对这个你这个说法越来越认可。因为我们科的白内障的患者老年人比较多，有的老年人呢心疼孩子，不愿意跟孩子说，怕给孩子添麻烦，最后拖到最后，你还是得挨着一刀。
1: 对，
0: 然后呢，你想想，我经常跟这些叔叔阿姨们说，我说你先把自己管理好，就不给儿女添麻烦，这就是最大的对孩子的一个爱护。
1: 对，
0: 你有病你不说，到最后了重了，然后自己也遭罪，孩子们也闹心。有病还是得早治。
1: 是，我们来接近徐先生的电话，徐先生在线吗？
3: 你好，在线，在线。
1: 您请讲。
3: 张主任你好。
0: 你好啊。
3: 我这手术是你做的，是10来年了。最近我发现在医院，他说你又长了，是他说的意思好像。
0: 那
3: 就是，你说。
0: 那就是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又像以前得白内障似的，看东西有点发雾了？
3: 有点发雾，但不是很明显，我就感觉是。眼视力还可以好像。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啊。你今年多大年龄？
3: 今年82的。
0: 82，如果你现在觉得不太影响你的视觉质量，可以不做任何处置。我们讲白内障术后又得白内障了，这叫后发性白内障。
3: 这对他说的意思。
0: 对，后发性白内障大概在我们这个发生率的大概在30%-50%左右，就是白内障年轻人的发生率比较高。那说明你这个整个组织的增殖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就是手术切个口子还很容易长啊。那你不用担心，如果觉得影响视力了，可以去做个激光就解决问题了。
3: 可以做激光就可以了。
0: 对，但是你要觉得现在对你不太影响，你可以不做任何处置。你这种看东西不清楚是一直存在的，还是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
3: 我觉得他没有什么改变，所以没到医院，就最近搞那体检，他说给你查这个。
0: 那你不用，你不用做任何处置啊。
3: 说这话，就说又长了。我说那能不能再换镜体？镜体不能换。
0: 啊，它不是晶体的事儿，它是晶体后面那个囊袋。我们
3: 啊，这个后面又再抹回去。
0: 对对，因为你把这个晶体后囊留上了，要挡住这个人工晶体嘛。那你只要留的，只要有细胞残留，它就会长，它沿着那个后囊就长上去了。这个
3: 不是什么很特殊的啊。
0: 那不特殊，不特殊，我不说吗？大概30%-50%的发生率呢。
3: 啊，就打个激光就能解决。
0: 对，打个激光，门诊都不用住院，很方便的。
3: 不能再换晶体了。
0: 用不着换晶体啊，因为不是晶状体的问题。不是人工晶体的问题，是你自己的晶体的后囊膜。
3: 后面它又打那种膜什么？
0: 对对对对，
3: 它就发膜，模糊点的。
0: 可以随时来医院，都可以做啊。
3: 对。那是就你这11年了，可能是15年做的
0: 啊，那很好的啊。
3: 啊，那谢谢你了
0: 啊，不客气啊。
1: 好，那个徐先生聊到这儿，后续我们再来接近吕女士的电话。吕女士你好。
4: 你好。
1: 您请讲。
4: 赵主任好。
0: 你好，请讲。
4: 我那个想做白内障手术啊。但是已经到那个长春二院去了。是那个 OCT 的分析了，报告是右眼黄斑区网膜上层变量高反射信号条带，外层网膜分布紊乱，左眼黄斑区网膜上层变量高反射信号条带中心凹消失。那个大夫说呀，说意思这个眼底呀有病，那我不明白能不能做白内障手术了，需不需要做？
0: 我问您今年多大年龄？
4: 76。
0: 76，你现在的视力是多少啊？
4: 呀，视力要是不戴眼镜啊，那就是0.1都不到啊。
0: 你现在是这样，有白内障呢，要看你的白内障的程度。你现在这个眼底应该是个黄斑前膜，黄斑前膜它的发展会很慢的。你应该呢找眼底的教授去会个诊看一看，这个黄斑前膜需不需要做手术？我看你有一只眼睛就是，应该是牵拉的，整个那个黄斑都没有组织结构的显影了。如果黄斑这个前膜需要做手术的话，那我建议你最好白内障和眼底一起做。因为把白内障做了，如果你眼底黄斑部不好的话，你看东西的视力还会受影响。这个要取决你眼底那个黄斑的病变的程度。
4: 赵主任呐，那我还用不用就是还到长春二院去看眼底病啊？
0: 你在我们那看完了，大夫是不是建议你去眼底会个诊呢？或者
4: 没有，那也没跟我说，他意思我这个跟我说我这岁数大了就自己去的，意思我听不明白，啥也不跟我说，就那么就回来了。
0: 那你这样的啊，可以那个让您的家人陪你，然后你看你那个病历上是哪个坐诊医生，然后家属陪着你去跟这个医生再沟通一下。因为确实是年龄大的有些

0: 常识可能不太明白，让年轻人去跟他讲一讲，就是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个结果，你再问问这个医生看一看，白内障可以和眼底的黄斑前膜是一起做手术的，就是看你这个病变到没到那种程度。
1: 黄斑前膜，我就是记不住啊。
0: 你家人现在没在旁边吗？
1: 没有，我就现在跟我说，我也记不住
2: 吕女士啊
1: 跟我说的话。
2: 吕女士，您听我说哈，我们这个音频啊，我们这个节目啊，您是可以通过互联网上很多的音频 APP 来搜索到的。您就是比如说让家人啊年轻人啊通过手机下载一个比如说蜻蜓 FM 或者说喜马拉雅 FM 等等，让他下一个就是音频类的这个软件，在上面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吉林民医会的这档节目，找到这个时间的节目可以放回听，可以重播这个节目。咱们就在这个时间14:45左右啊，就是咱们接近您热线的这个时间节点，然后让你的这个家人然后听一听咱们这个赵主任给你怎么讲的，然后你让他们再帮你分析一下，这样你可能就能明白了，好不好？
1: 主持人呐，孩子在外地离老远了，他那个手机能不能去联系咱们吉林的我都不知道啊。
0: 没事、
1: 那个、
0: 阿姨，只要有手机他一定会能看到能搜到这些信息的。
1: 怎么搜我都没记住，我就想啊，我需不需要再去一趟，然后我也想做这个白内障，但是那个大夫给我看病，那大夫说我白内障啊就不是特别严重的，也好像我听明白点，就好像我因为那个黄斑这个病啊，就好像这个白内障也不知怎么回事儿。
2: 你看看，
1: 就是
0: 阿姨，
2: 你现在学都学不明白。
0: 阿姨，我帮你总结总结啊。第一，你肯定是有白内障，但是这个白内障可能不是很重。第二呢，你这个眼底是有病的。那么眼底呢，要由我们，因为我们现在专科分得非常详细，我们要由眼底的医生来评估你这个眼底现在需不需要做手术。第三，你让你家里的年轻人抽时间陪你，我们从周一到周日每天都有眼底病、白内障科各个科室，我们是全天候的，都有各个科室的在医生在出诊，你让他领你来，
2: 对，
0: 然后再把你的眼睛详细做一下检查。
1: 赵主任呐，那我再去的话，我挂哪科的号啊？去看
0: 你上次你就找到你那个挂的那个病历本上不有你就诊的医生吗？你可以接着挂他。如果或者是你挂个眼底病的号，让他看一下你这个眼底。
1: 啊，那我挂哪个好啊？我现在就不知道、啊。
0: 我们的医生都很棒的，你这个你都可以。
1: 嗯，
0: 你就因为你这个病啊，稍微复杂一些，你就挂一个教授级的、副教授级的就可以了。
1: 我那个赵哥，你能给我点一个名吗？我还挂那个，我们
0: 的医生很多，你就在这个让孩子们在网上就挂眼底病的教授级的就行。
1: 啊。谢谢赵主任
0: 啊，不客气阿姨。
1: 我再去，我还想找你呢。
0: 啊，没事，
2: 提前挂号。
1: 上回我就想找你了。
0: 你好，你先把眼底查好了，
2: 对，
0: 再找我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
1: 谢谢，
2: 好，
1: 谢谢，
0: 客气。
2: 那先跟吕女士说到这儿哈，然后还剩一点时间，有想要咨询的朋友继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应该还能接近一部号线，电话是0431-858-1541-858-1542。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4: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

0: 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1: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0: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1: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0: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1: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0: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2: 好，剩一点时间哈，我们继续接近我们听众的热线电话，我们争取多解决我们这个听众的问题，毕竟能请来一次我们这种国家级的专家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先接近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2: 您请讲。
3: 赵院呐，
4: 你好啊。
3: 那个我吧今年75岁，
4: 嗯，
3: 完了检查出来呢，白内障，
4: 嗯，
3: 现在视力呢是0.4，
4: 嗯，
3: 我已经检查就是能有一个多月了，他让我做手术。
4: 嗯，
3: 我就特别抗拒这个手术，我害怕。
4: 嗯，
3: 因为啥？我这个眼睛就是干眼症挺严重的，
4: 嗯，
3: 上眼药水也不好使，我就天天晚上都是用热毛巾敷，
4: 嗯，
3: 几乎不断。
4: 嗯，
3: 完但是做完白内障手术，这个干眼症会更严重，所以说我就挺抗拒这个手术的。但是他们都说这个0.4这个白内障就应该去做手术去了。完，我想再停停，那还能停多长时间？
4: 阿姨，现在是这样啊，我们这个视力并不是说是不是决定手术的一个金标准了。你如果觉得你现在虽然0.4你能看东西，但是很看什么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那你这个白内障可能就该做了。但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你有个干眼症。我们知道这个干眼症啊，它的就不太容易彻底治愈。尤其是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在手术的大概前3个月左右，一定会加重这个干眼症的。所以这段时间你最好还是先把干眼症做一个系统的一个治疗，再做白内障的，这样的你会比较舒服一些，而且呢术后视力的恢复呢也能快一些。
3: 我这个就我这个程度，这个白内障如果做手术完了之后能恢复到多些？
4: 这个术后视力的恢复取决于很多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你看你的眼底的情况。第二你看你干眼症本身对这个视力是有影响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手术的过程是不是顺利，有没有并发症发生。
3: 那我这个
4: 决定你术后视力是能提升到多少的因素。
3: 那我这个干眼症吧也没少看，谁也就都看完了就都给我拿那个就是德国产的玻璃酸钠眼药水，上了也不管用。完我现在都很长一个阶段，很长时间了，我就用天天晚上就用热毛巾敷完了，反正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感觉都挺舒服的。但是都说这个白内障做完了这干眼症会加重，我现在是在这
4: 早期肯定
3: 在加重的期间，我眼睛承受不住，我现在那怎么整？
4: 早期肯定是会加重的，而且你这个热敷的方法也是对的，还是建议你就做一个系统的，因为现在做干眼的治疗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激光啊，还有一些中药的熏蒸啊，还有一些药物，如果你上玻璃酸钠，你觉得疗效不是很明显，那医生呢？根据你的情况会给你调整用药，建议你挂我们医院的眼表科的医生的号，再详细做一下检查。
3: 那我要是如果就现在这个状况，还是建议不要去做白内障，是不是？
4: 因为我没有具体的看到，但是你要是觉得你这个干眼，很重的话，那你是可以等一等。
3: 可以，那我就所以说我这个做白内障挺纠结的。那你哪天出诊，我就挂你那个科，行不行啊？
4: 你先去挂眼表科的号看，我周二出诊，你可以同时在眼表科看完了以后，我再来看一下你的结果。
3: 啊，那好，那谢谢了啊。
2: 好，
3: 那
2: 在我们接下来接近徐女士的电话，
4: 嗯、
2: 徐女士也长话短说，徐女士，
5: 哎，你好。
2: 嗯，您请讲。
5: 赵主任好。
4: 你好。
5: 那个，我妈73，然后她去检查眼睛，说是白内障，她是0.8，一个0.4，然后还有玻璃体混浊。

0: 然后他就让先吃口服药，还有个点的。我想这个对他来有没有用来说，对白内障和
1: 玻璃体混浊。让你吃的口服药是治玻璃体混浊的还是白内障的呀？
0: 是白内障叫什么石斛明目丸。
1: 点的那也是治白内障的吗？
0: 点的是什么
1: 安点泰
0: 啊，对对对。
1: 哦，我想跟广大听众要提醒一个，一旦得了白内障，药物是治不好的。
0: 哦，
1: 最终的解决方法一定是手术。就是点眼药水肯定是治不好的。那么阿姨那只眼睛视力 0.8， 应该还不错，还不错，对她的这个生活质量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的话，是可以考虑先不做。那那只眼睛是 0.3， 对吧？
0: 0.4，
1: 我觉得这个眼睛可能晶体混的程度会比较重，因为玻璃体混浊一般是不会影响视力的。那他让你点的那个安点泰，可能对玻璃体混浊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但他肯定是不会治白内障的。就是现在这个白内障的情况，你用药物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0: 就是玻璃体混浊它也不是跟视力也没有关系。
1: 玻璃体混浊它分几种情况，如果不是病理性的玻璃体混浊，我们完全可以，如果是生理性的人，就是老了以后玻璃体发生一个老化的改变，那它出现的这种情况你是不用进行干预的。
0: 如果
1: 要是说出血或者是说一些炎症的混浊，那你是要用药物治疗的，不然的话可以不管不做任何的干预
0: 那好的，
1: 别点眼药水了，点完也没有用。
0: 好的，谢谢主任。
2: 好嘞，那跟徐女士聊到这儿，也感谢我们所有听众的收听和信任。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哈，然后就聊到这儿了。首先特别感谢我们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眼科中心白内障科名誉主任张梅生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

被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想知道。
1: 你的烦恼我知道，好家长是练出来的，好孩子是教出来的。教出来的。听 FM 103.8，周六周日下午，我们的目标是成长不烦恼，成长。

0: 好了，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持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每到周六周日下午的这一时段，关注0-18岁大型亲子教育类节目《成长不烦恼》，我是小智，写资深的心理学专家黄小梅老师，共同关注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宝贝的心灵成长。
1: 在一起共同
0: 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哈，针对于吉林省110,000多的考生来讲，高考第一天。怎么样，一上午伴随着外面的小雨淅沥沥哗啦啦的哈，高考的考场周边的家长朋友们，你们此时此刻辛苦啦。孩子们在考场上奋战更加的辛苦，好好答卷，希望大家金榜题名，圆梦自己的未来哈。真的是高考三天，只要家里面有高考考生的，每个家庭都是全力以赴呀。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所有的高考考生们加油，为所有的高考考生家长朋友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858-1543，同步稍后5分钟左右的时间，我开启同步的抖音视频直播，考场周边的家长刷手机呢，刷到了之后别忘了和我互动。另外此时此刻谁在考场周边正在陪考的家长，跟我互动一下呗。小智亲子抖音号搜小智亲子，大小的小，智慧的智，稍后直播我们来一起互动。我黄老师在直播间陪伴着正在雨天陪考的家长朋友们，辛苦了哈。我们先关注几条信息，然后同步开启直播，所有的高考考生家长今天一个小时时间都给你们。端午节快到了，吉林交通广播组织了一场活动，叫端午串串祈福的主题活动，免费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的教学，您不仅能学会穿手串这门手艺，还能成品直接带走。现在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即可报名参加活动。618年中大促经典香水，5款经典香水哈。618年中破价福利破到什么程度，你可能想象不到，一款1000元品牌的大牌香水正装现在只要299，有5款，您任选哪一款只需付299就可以。香奈儿的蔚蓝男士50毫升，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这5款品牌经典的香水经过市场长期的检验，不管是质感、留香还是香调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无法取代的，所以无论是哪一款都在1000元以上的专柜价格。今天618破价福利仅此一次，一年就这么一回哈，只要支付299就可以了。想抢购的朋友就发送香水这两个字就好吧，发送香水到 FM 1038 1038抢购，支付299享受专柜1000元以上的大牌正装香水。想去甘青旅行的朋友们，随时来关注张掖七彩丹霞、鸣沙山月牙泉啊，还有人类艺术的圣殿莫高窟、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带大家6月14号专属团期，全程8天，我们有丰富的导游全程从长春陪同，原价6980，现在1038听众专属价只要每人5699元，一价钱含零自费，全程的50,000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的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西北旅行，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哈，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呀，让你特别的怀念的一次精致团的旅程。6月14号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抢购的方式，吉林交通广播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搜索哈就可以了，甘青加电话，直接回复专属客服一对一服务。好啦，回到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同步的抖音在线直播我也已经开启了啊。咱俩怎么有点远呢，黄老师，今天
2: 远吗？
0: 咱俩再近点
2: 还行，
0: 两个大嗓门挺大人没进来，
2: 嗓门大人没进来，声进来了
0: 啊。对，好啦，同步的抖音视频我已经开启直播了哈，也欢迎我们资深的心理学专家黄小梅老师。黄老师好。
2: 小志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外面下雨呢哈、
2: 对，也希望孩子们高考一切一切一切都顺利
0: 啊、不都说嘛，叫什么鱼跃龙门，今天下雨是好兆头，是不是？
2: 对对对，而且天凉快一点、孩子们这小脑袋会更加的清醒，反应速度会更快。
0: 可是太凉快了、
2: 对，
0: 有点冷
2: 快。
0: 我穿秋裤了啊，真的很凉哈。
2: 对，
0: 今天呢一早上，我身边的朋友圈里面，我特意翻了一下，我还今早特意发了条朋友圈，很久不发朋友圈了、就是因为我身边太多的朋友的孩子高考，
2: 对，
0: 咱都认识的，至少有三个大孩都此时此刻在考场中奋战。你不熟的，我认识的孩儿周边的所有同学们，几乎没有几个不高考的。
2: 是的，
0: 全都在高考中。所以我说祝圈中有人的大宝贝们金榜题名，真的所愿皆所达，今天你们一切都能成。家长们陪考辛苦了。所以今天这一个小时节目，我和黄老师就跟大家聊高考啊。家长朋友，此时此刻你如果正在吉林省内各地高考考点，在那儿陪考刷手机刷到了我们两个人，你们随时留言打电话啊，我们俩抚平一下你焦虑焦灼紧张的心情。孩子们，我们走不了了，已经进考场了。
2: 对，你在那儿陪着，正是心乱如麻，心急如焚，
0: 是不是？
2: 然后咱们可以打电话聊一聊。
0: 哎，咱们可以打电话聊天哈。
2: 是的，
0: 0431-858-1541-1542和5433，抖音平台我已经开启了，抖音号搜索小智亲子，大小的小，智慧的智。此时此刻，你们哪个孩儿正在高考？全网中的朋友，省吉林省以外的朋友，有在高考的吗？也可以给我俩留言，都没关系啊，反正全网直播。我相信此时此刻在高考考场外的人，很多家长很无聊的干什么？一定在刷手机。
2: 是的，因为实在待着没意思，干嘛呀？
0: 打发一下这两个小时的时间，
2: 对
0: 不 对？然后等待孩子考完，上午语文考完了，下午这科继续中，考的挺晚的，3点钟才考。开考10分钟，现在，
2: 哦，是吗？
0: 你看，我一想，你不知道下午几点考，我刚问完。
2: 啊、对呀、我以为应该是2点，差不多
0: 3点整开考。
2: 哦，那中间时间够长。
0: 人家中午要好好睡个觉
2: 啊，其实这是对的。哎，我觉得高考越来越人性化了，其实应该这样。就是，而且呢，这是天下雨了哈。如果不下雨的话。

0: 哎妈呀，10分钟，
1: 嗯，
0: 叽里咕噜的，咱俩连跑带颠的，
1: 嗯，
0: 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往那一坐，人的本来就慌，接下来一慌到底，
1: 哎，
0: 嗯哼，
1: 啊，确实有这个影响，
0: 是的，
1: 哎，所以说下午这三点开考咋这么好呢？哈，
0: 太好了，
1: 我也没想到下午三点开考，
0: 啊，对我。你一说觉得啊，哦，愣了一下，立马觉得太棒了，真的太好了。
1: 嗯，三点钟开始考试啊，嗯，然后呢，今天我刚刚就上节目之前，
0: 嗯，
1: 跟分别跟最好的三个朋友发了微信
0: 啊，
1: 然后我说你们出去了吗？然后给我拍了一张送孩子背影进考场的图，外面下雨，
0: 嗯，
1: 孩子穿雨衣哈。然后我说你是不是可以睡会儿？哎呀，我可得睡会儿了，因为在附近租的那个酒店嘛，
0: 嗯，
1: 租的房间。然后我说你昨晚没睡呀？睡啥呀？哎呀，可难受了。他在那学习吧，我觉着。你说都这时我还想着休息休息，我还不敢吱声。然后那个说呢，我们这也不看书玩手机呢，我也不能吱声，是不是？我说对，别说了，放松一会儿吧。
0: 对，这个时候一切的状态允许，
1: 嗯，
0: 只要孩子的心情是平稳的，正常吃正常睡，
1: 嗯，
0: 保证这个很关键。
1: 哎，你看，你想你也是这样的劝大家的，
0: 嗯，
1: 我那个朋友说那我真不吱声，
0: 别吱声没有用啊！
1: 你
0: 想一
1: 想，干啥呀？
0: 马上，对呀，你说你马上就考试了，你这边你即使让他坐，
1: 嗯，
0: 他如果真的是心情愉悦想干啥，那没问题，我相信还有点效率，
1: 嗯，
0: 还能拿到点结果，
1: 嗯。
0: 但如果用东北话讲，赌气囊塞的，我就咔咔把这卷子轮的都快飞了。你说你也生气，
1: 嗯，
0: 他也生气，
1: 嗯，
0: 完了还睡不好觉，何苦的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嗯。然后这妈妈说：“哎呀，我们是万事齐备。”啥都准备的妥妥当当的了，
0: 嗯，
1: 人家准没准备好那我就不知道了。
0: 相信。
1: 所以你看家长们就是在高考这前前后后包括今天正当时的这个状态下，
0: 嗯，
1: 至少这三我的这三个朋友们他们的心态还算好吧，但是呢他们自己紧张，他们自己特别紧张。他说有一个朋友说我昨天晚上真的都没有睡觉，就是睡不着，
0: 理解，真的
1: 特别理解。他说我真的睡不着，
0: 嗯，
1: 我不骗你，就是他说我就，哎呀，不知道为啥，反正我就是睡不着，我也没说多紧张，但我真是心里话，他说我是没睡着觉。我们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来聊哈，所有的朋友呢，可以高考考生的家长，怎么今天网络当中没有高考考生家长吗？谁刷到了给我留个言啊，你们此时此刻正在哪个城市备考，就是候考陪同等候高考的家长朋友随时给我们俩留言哈。我们今天的时间也给高考考生家长帮大家抚平一下焦虑紧张的心情，稍后呢会关注，也会请黄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孩子真紧张了应该咋办哈。来，广告回来之后见。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4: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5: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7: 加油，我能行。
6: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5: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8: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学。
9: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5: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6: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5: 干拼搏为梦想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0: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第一次听到你哇哇大哭，当爸爸了，我当爸爸了，我开心的笑了。
2: 第一次我看见你对我笑，但是我却没有出息的哭了。
1: 马上就好，大宝，别哭了。第一次洗澡，我手忙脚乱，毛巾哪儿去了？
2: 第一次听见你叫我妈妈，我欣喜若狂。
3: 妈妈，
2: 会叫妈妈了，老公，你看孩子他会叫妈妈了。
4: 每个孩子都是一张白纸，父母是他们最好的老师。成长不烦恼，您身边的育儿专家。每周六周日下午，成长不烦恼。
5: 好了，继续回到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我是小智，现在资深的心理学专家黄晓苗老师，共同关注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宝贝的心灵成长。我们一直关注孩子们的学习习惯、学习能力、学习态度、学习兴趣、亲子关系，是吧？青春期，今天我们就把时间咱给高考考生，咱给高考考生家长，咱陪着高考考生家长度过一个小时。我俩虽然干不了啥，但我俩还是有用的啊，还是有用的，
6: 是很有用的。
5: 所以说，只要你是高考考生家长，此时此刻你在陪考，吉林省各地是不下雨，长春市现在外面雨下的不小啊，此时此刻啊正在下雨当中。这天呢其实挺凉爽的，孩子们考试能挺精神。黄老师说了，脑子清醒了。
6: 对，
5: 所以呢，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俩来聊，抖音号搜索“小智亲子”，大小的小，智慧的智。我就说怎么直播间里面就没有人高考陪孩子吗？今天后来我一看呢，真是小的小，老的老啊。
6: 对，
5: 小的
6: 要么大孩，要么小孩。
5: 小的上小学是吧？大的都大学了。我这就是小的小，老的老是吧？啊，知足常乐说我家孩子在上大学，我高考完了。暖宝宝说我还有5、6年，我家孩子也高考嘞。
6: 哎呀，
5: 安明说我这里是大晴天儿
6: 啊。
5: 安明说，小智您好，我在厦门收看你们节目，10年了没看你们节目了，祝你们俩节目越办越好。
6: 哎呀，谢谢
5: 谢啊。哎呀，
6: 10年了，我们俩12岁了。
5: 咱俩还没高考吗？咱俩今年也高考呀。
6: 啊，
5: K12结束了。黄老师
6: 结束了。
5: 哎呀，黄老师啊，咱俩今天
6: 还想起来，正好正好12年，
5: 咱俩今天高考。
6: 嗯，
5: 天哪，今天节目有意义了。
6: 嗯，可不，
5: 12年我俩高考了。
6: 欢迎直播间里的所有家长朋友们给我们出题啊！我们俩今天也要高考考试。
5: 我们俩今天高考答卷
6: 啊。
5: 啊，感谢大家啊！安明说我是辽源人啊。
6: 嗯。
5: 今天我也在送考啊，暖宝宝你在送考是吧？家里亲戚有考试的哈，你是在送考的啊。好的，送考的人辛苦了，陪考的家长更是辛苦3天，坚持一下，今天这科下午考完，你们就胜利一小半了。再坚持2天都胜利了。今天呢，有考点的考生出现了紧张过度，导致孩子短暂的这种有晕的一个现象和症状，所以每一年呢，每一年考场都有极度紧张的孩子们，我说他们的这种心理状态不够的强大，确实不稳定，
6: 没错，
5: 所以会出现这种短暂的晕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现象。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样的话，有时候就我们就说家庭教育，我们的家长对孩子的这个内心强大的教育还是要多做一点功课的。
6: 必须这样。其实人生高考呢只是一个节点，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很多重要的节点。
5: 嗯，
6: 如果都是这样紧张到晕过去，说实话，
5: 嗯，
6: 当我们的抗挫能力不够，当我们面对一些重大事件不能够勇于向前，只是在紧张的状态里，说实话，这样的孩子，比如说别说全班第一，就全校第一，
5: 嗯，
6: 你说咱晕过去了，
5: 嗯，
6: 时间悄然过去了，
5: 对，
6: 你说咱学习再好，咱能得多少分呢？对不对？
5: 嗯，
6: 所以好多时候我们的心理素质真的很重要。
5: 是，
6: 我觉得最简单一件事儿哈，你马上正在高考当中，再谈素质解决问题有点费劲。
5: 嗯，
6: 就一个事儿。
5: 嗯，
6: 也希望我们直播间里的所有朋友们身边有这个。就这两天高考的，口口相传一下，告诉家长们怎么让孩子快速的缓解这个紧张。
5: 哎，对的，这个是法宝。
6: 对，别的咱就不谈了，这个道理那个道理的就很简单。
5: 嗯，

0: 孩子往考场去的时候，第一，让孩子做深呼吸。怎么做深呼吸？边走边去做深呼吸，用鼻子深深的吸气，把气吸满，不用屏气，然后呢用嘴巴缓缓的吐气，一定尽可能的把这个气吐干净，做到个五七次，人的大脑就会清明下来，然后紧张的状态，我们的心跳呢也会缓下来，在这样的状况下就会好很多。
1: 这是个方法特别好用，是吧？
0: 这是一个深呼吸，再有一个，如果说小孩子真的是觉得心跳很慌很快了，然后晕的不行了，这个时候告诉孩子快速的就这样，手这个位置，手这个位置，对，在这个地方，用另外一只手按，用右手大拇指摁住我们的左手，用力的摁下去，就这个地方，你摁下去的时候是很疼的，
1: 这个腕关节的，
0: 对，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纹路在中间，
1: 掌根的地方，
0: 对，中间就这个地方，用力的摁下去，然后你摁一下你会发现真的特别特别的疼，然后用力的摁，摁到自己非常疼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快速的启动，心脏也会随之慢慢的平缓下来，也就是这样的小方法能够解决紧张的孩子们，或者说马上要晕过去的孩子们，因为高考说实话可能题没有那么难，
1: 对，
0: 但是题量很大，争分夺秒，我们真的要把时间准备好，把状态准备好，
1: 很关键的就是孩子们的心态，人家说有一部分还是超常发挥，有一部分孩子正常发挥，有一部分孩子叫失常发挥，
0: 对，
1: 那这三种你想要哪种？
0: 没错，考试就三种情况，
1: 你说你要哪种？你是让他失常还是让他正常？
0: 没错，
1: 还是让他超常，对吧？那这些我觉得都很重要。你看我今天上节目之前跟这个刚送到考场的这个朋友聊天，我说他怎么样状态，他说看着挺好，出来呢感觉也挺好，但是呢我觉得他坐在考场的时候，我昨天晚上就跟他聊你说的这些方法啊，我就教他以备万一嘛，
0: 对，
1: 然后他说的你说的也是对的，就是这个孩子进去之后他肯定会有一段慌，我就想让他早点去，让他早点坐在那儿稳当一会儿，要不然容易更慌。
0: 对，就是你看为什么我们刚开始就提说下午三点考试，对于孩子们来说呢是一个好事儿，就是把炎热的时间过去了，另外呢稳稳当当的时间比较宽松，不着急，
1: 对，
0: 再有一点小志刚才说特别对，家长不要觉得没问题，一定打提前量，当我们的孩子能够稳稳当当一步一步的往校园里进，走到自己的座位上，这个时候依然能够去缓解我们的焦虑，如果踩点到老师说快快快孩子噔噔噔溜，往那一坐，这心蹦蹦跳，你不信你试试，成人也一样，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真的要去做提前量，把所有的可能因素去掉，让他稳稳当当坐那儿，
1: 对，
0: 就保证了最基本的正常发挥。
1: 你早点坐在考场，让他早点适应考场的氛围。
0: 是的，
1: 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慌一段，慌个三分五分的，多坐几分钟，他也就不慌了，慢慢的就找回状态了。有的小孩呢是进去那心打着鼓，咚咚敲鼓，是吧？那心脏咚咚跳，然后呢，甚至都不舒服了，自己硬挺，然后自己缓解自己，这是一部分小孩。有部分小孩呢，坐那块就开始慌慌慌慌慌慌慌慌，慌了好几分钟，他房间还在慌。后来随着时间，怎么还不发卷？怎么还不发卷？慢慢他转移注意力，他就不慌了。
0: 是，
1: 这还有部分小孩呢，就答卷答着刚开始答，那手都哆嗦，在这慌，写名都慌，然后答着答着答着，越往后答越不慌。就很多小孩他是不同的嘛，所以他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0: 对，反正无论是哪种，提前到一会儿去先适应一下环境，让孩子坐在这里，这是我的位置，找找感觉，总是好的。
1: 真的是这样哈。我们看看，对，说到王阔啊，对，我们同事王阔的家的大宝贝儿，今年也是高考的啊，此时此刻他也在陪考中，小四川说啊，看看他干啥，他陪考呗，他能干啥，100%都在陪考中，所以我们就说嘛，在高考的这几天当中嘛，对于孩子来讲，就我们家长特别愿意说一句话，你别紧张，其实我觉得这句话说完让人最容易紧张，我不知道从心理学角度来讲，黄老师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0: 会的，我说这句话叫啥？叫废话，还不如不说。因为什么呢？我们经常讲说潜意识，不承认不，你说。

0: 我不紧张，
1: 嗯，
0: 然后潜意识把不去掉了，就剩俩字紧张。
1: 哦，是这样是吧？
0: 所以我们要说什么呢？嗯，我们要说的是没关系的，你就保持淡定的状态就好了，
1: 嗯，
0: 你就做自己就好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把紧张这俩字不去谈，
1: 嗯，
0: 反而会让孩子更舒服一点。
1: 嗯
0: 嗯，
1: 就真的是这样。我就觉得，反正我要是什么事，别人跟我说你别着急，我就更着急了。
0: 嗯。
1: 然后你要说你啥，你稳当点，我就稳当不了。
0: 慢慢来，没关系的。
1: 嗯，
0: 反而我们就一下子就松口气儿，
1: 是吧？我就真的挺担心谁跟我说你别紧张。比如说我像大学的时候参加演讲比赛，
0: 嗯，
1: 我第一次登台演讲比赛是在大一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寝室特别好的这个寝室的姐妹嘛，你看小姐妹在一起哈，然后她就知道了，你别着急。你别紧张，你慢慢，你慢慢的，你说话慢点，你说话太快，你千万别说太快。他越说反倒强化我了啊，我是得快点说。真是这样，其实我挺怕别人在，就是当我做一个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别人跟我说你别紧张。他说完之后，其实我没有紧张。他说完之后，我就
0: 是的，
1: 我整个状态和细胞好像都起来了啊，要紧张是吗？
0: 因为很多时候人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大脑他会选择性的去听一些词句。
1: 嗯，
0: 我们听到紧张这两个字的时候，本来我们就有点紧张，一听到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两个紧张碰到一起撞出火花来了。
1: 嗯，
0: 所以不提的话呢，我们反而真的能够放松下来。
1: 哎，所以呢，家长别给你的孩子嘱咐到门口别紧张这话别说，行不行？专业的资深的心理学专家我给你们请的了，就在这坐着。
0: 一句话，宝贝放轻松，爸爸妈妈等你，
1: 对吧？
0: 完事儿了，
1: 晚上想吃啥出来。
0: 对，
1: 你看就得了呗，说那么多干啥，是吧？
0: 啥也不用想，就答。
1: 真的是这样啊。哎，我觉得这一点我做的挺好的哈。我这不是有幸没
0: 提前
1: 没参加，要不然今天我也是在考场外面候考的家长之一。
0: 是的，
1: 我只不过比大家提前6个月完成了这项工作，
0: 嗯，
1: 我提前的高考那几天也是这样的。我们家那个孩儿呢，他属于那啥呢，心脏比较大。属于大心脏的小孩哈，早上考试送他去考场第一天第一科的时候，临走之前还撸个狗。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举动和状态是啥呢？第一，他非常喜欢，
0: 没错，
1: 他特别喜欢他这个小狗狗。
0: 嗯，
1: 然后呢，他走之前会什么呢？就是摸他一把，解解压的感觉。
0: 是的，
1: 会是这样吧？
0: 嗯，
1: 这是我的分析。
0: 没错，你说特别对。
1: 哎，他会解解压，
0: 嗯，
1: 摸完他，我觉得可能觉得挺开心的，是吧？
0: 是的，
1: 他每天早上或者下午回来考试。去考场之前他都会要撸一遍他的狗，我一想这比我俩有用，我俩都不用说话了。那我们进广告回来继续和大家聊哈。高考考生家长可以随时关注。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5: 名片，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6: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5: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6: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5: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6: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5: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2: 在孩子眼中，你可能是这样的。
7: 我的家里有个人很酷，三头六臂，刀枪不入。
2: 你或许是这样的。
8: 爸爸是每天陪我玩耍的大玩具，妈妈是我每天搂着的洋娃娃。
2: 还会是这样的。
9: 我爸像个超人，什么东西都知道，而且无孔不入。
2: 在我们的心里，宝贝
10: 是这样的，
11: 他喜欢讲故事，我会成为他最忠实的听众，给他加油。我呀，是不一样的老爸。
12: 我姑娘想象力丰富，语言特别生动。
13: 我的孩子最喜欢唱歌。
11: 我是不一样的老爸。
12: 我是不一样的老妈。
14: 我们要尊重孩子，成长不烦恼。每周六周日下午，对话不一样的爸爸妈妈，解决不一样的成长烦恼。
1: 好了，继续回到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我是小智，写资深的心理学专家黄晓梅老师，共同关注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宝贝心灵成长、自主学习能力、学习习惯啊，如何养成学习态度、学科分析的问题、青春期亲子关系的问题、孩子的心理问题，总之一切都以孩子都以家庭为主，我们给大家分享多年的宝贵经验。今天我们把这一个小时给了高考考生家长，我们通过网络、通过线上、通过云端陪伴高考考生家长，你们在门口陪同孩子考试这种心情我们超级的理解哈。有人问我在哪个考场，我不刚说了吗，我想参加，孩子没给我机会，他提前上岸了哈，提前高考结束了，我没有机会了，在考场我今天只能陪着更多的朋友，我明天开始去送考去，我去、
0: 啊、
1: 因为好几个好朋友，我得去，我得走一圈去，
0: 走一圈
1: 去，我得去慰问去、啊、今天因为下午咱俩上节目，我看这时间有点来不及
0: 啊，
1: 所以呢我还不想打扰人孩子，我就再找一个我工作以外的时间，孩子在考场答卷，爸爸妈妈在门口等候，我就去慰问这个。
0: 你这是要慰问家长。
1: 对，我去慰问家长去，我本着不添乱不捣乱、
0: 嗯、
1: 然后还能表达一下心情的原则去、嗯、你说那个高考一共那答卷就是两个小时，
0: 不容易的，就是孩子们好多时候吧、
1: 嗯、
0: 觉得家长并没那么好、
1: 嗯、
0: 但事实上说实话、嗯、家长挺不容易的，这
1: 是
0: 实话，
1: 是不是、嗯、真的真的是这样，
0: 甭管刮风下雨、
1: 嗯、
0: 然后一定要坚守在这个校门口，
1: 嗯，
0: 就为了第一时间能够看到自己的宝贝、
1: 嗯、
0: 为他加油打气、
1: 哎、
0: 去表达爸爸妈妈发自内心的一份爱、
1: 嗯、今天早上我在想，哎呀这天儿咋穿旗袍，
0: 那也喝出来了，穿。
1: 今天考场周边有穿旗袍的吗？我还真没看到啊，凉啊！但我看见了大向日葵。这两天这大向日葵那还真是，有人拿一整只，
0: 嗯，
1: 超级一整只的大向日葵、
0: 嗯、
1: 啊，超级个儿大的。看着吧，其实我们真的特别理解家长这个美好寓意。我觉得这也是，哎呀，只要家里边有孩子参加高考的，这也是一个仪式感，
0: 是的，
1: 这也是一件大事儿、
0: 嗯。其实很多时候、
1: 嗯、
0: 只要一家这几口人都开心，
1: 嗯，
0: 都舒服，
1: 嗯，
0: 关键是孩子舒服，
1: 嗯，
0: 我觉得没问题。
1: 哎、
0: 嗯、
1: 黄老师我还没跟你说呢、
0: 嗯、
1: 昨天我一个朋友，这不是家里离着考点比较远嘛，在周边老早就订了一家酒店，
0: 嗯，
1: 订完之后呢最开始跟我说晚上不去住，住那儿干啥，孩子环境都不熟，我们就中午在那歇个脚，然后呢晚上就回家，结果昨天晚上就开始收拾箱子打包孩子的枕头被子，我说你干啥呀，我住了，我说为啥呀，我感觉明早上下雨，看天气预报，我觉得有点远、
0: 啊、
1: 怕孩子着急，我也着急，我说那孩子啥情况啊，他在哪儿都能睡好，我说行那住吧，
0: 对、
1: 嗯、完了全家一家三口去收拾、
0: 啊、去酒店了，
1: 对、啊、给我发了三天午餐，订的是长春某家品牌餐厅
0: 啊，
1: 嗯，三天一家三口的午餐啊，因为早餐有那半晚上也有时间，就中午订的午餐、
0: 嗯、
1: 看完这个食谱我就觉得简直太厉害了，
0: 咋的呢，
1: 我给你看看这个食谱。
0: 值得推广一下啊。
1: 我跟你说真值得啊，
0: 啊
1: 我看一下啊，这个食谱，哎呀、
0: 啊、
1: 我跟你讲啊，
0: 那我这猜就是荤素搭配，
1: 嗯，
0: 然后呢
1: 我看看这食谱、
0: 啊、
1: 完了我不会删掉了，
0: 绝对是营养套餐，
1: 嗯，我还给我朋友转发了一下这个食谱啊，哎完了，
0: 真没了，
1: 真没了，没留下、哎、呀这个食谱、
0: 啊、大致复述一下、嗯、咱俩都这样手多快。
1: 这个食谱啊就是中午大概是两荤三素，
0: 哦，五个菜
1: 一汤，
0: 哎，六个。六六大顺，
1: 每天中午都六个
0: 啊、哦、
1: 每天中午六个啊，
0: 六六大顺，
1: 哎，然后今天中午鱼、
0: 嗯、
1: 明天鸡啊，然后主食呢今天面条，明天米饭，后天饺子之类的哈，
0: 啊，
1: 每天六个菜一个汤啊，然后这食谱摆完之后我给我一个朋友发过去了，你猜我一个朋友说啥，朋友说哎呀这是干多大个事儿，这么好吃的慰问呢。 所以他就很用心，
0: 嗯，
1: 他非常用心。

0: 啊，你就说把孩子的饮食，我觉得这几天注意一下也非常重要吧，
1: 嗯、
0: 黄老师
1: 是对的，就是、
0: 嗯、
1: 饮食注意一下呢，能够保证孩子的肠胃是正常的状态，
0: 嗯，
1: 就是避免在高考的时候孩子肚子不舒服呀，
0: 嗯，
1: 肚子疼呀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时候呢，同样会影响孩子的心情，
0: 嗯、
1: 去影响考试的状态，这个是对的，
0: 嗯。嗯啊，所以你就说这个饮食家长也要做到位，
1: 嗯
0: 啊，这是重视起来了。还有一个朋友家里的老人在外地，
1: 嗯，
0: 提前一天就赶过来了，
1: 哦，
0: 要陪自己的大孙呢。
1: 但说实话，就是饮食啊、
0: 嗯，
1: 家里的亲人啊、朋友啊，来关注这个高考，我觉得这是、
0: 嗯、
1: 都是一份爱的体现。
0: 哎，
1: 但是切记一件事情，
0: 嗯、
1: 不要让孩子形成压力。
0: 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这一定要记住这个。比如说、
0: 嗯，
1: 我们给弄这么多好吃的，我们要跟孩子说的是啥呢？你不用考虑那么多，
0: 嗯，
1: 咱就是为了吃着舒服，
0: 嗯，
1: 这咱三口人有这两天，因为你高考有这机会，咱得好好吃，
0: 嗯，
1: 就是千万不要让孩子有种感觉是什么呢？
0: 嗯、
1: 这你爸你妈我们俩，哎呀，
0: 嗯、
1: 就为了你这食补都熬了好几天呢，这花多少钱就为了你考试，我们都值，千万不要去讲这样的话，
0: 哎，这就不行了。
1: 如果这样的话，
0: 嗯、
1: 孩子会无形当中有个压力，就是，
0: 嗯，
1: 无论做什么事情，第一不影响他的情绪，第二。
0: 嗯
1: 我们只是平静的陪伴，
0: 嗯，
1: 不去添乱，
0: 嗯，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1: 嗯、
0: 也很重要，家长也要把这件事往心里放一放，
1: 是的，
0: 不要让孩子有更多的，有我中间还有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们分那个考点，你说在哪儿呢？在那个重庆路附近，然后周边的酒店呢，就最近的香里拉，哦、然后他说。我跟爸爸一商量，我们俩决定住。平常谁舍得住这酒店呀？
1: 对呀、
0: 啊，对吧？然后我说，那你怎么跟孩儿说呢？他说我跟他说了、
1: 啊，
0: 这是最近的酒店。然后我和爸爸呢，还有弟弟，周日我们仨都陪你去干啥呢？我们仨吃个自助，我们仨很馋，我们很久也没有
1: 特别棒，
0: 我们很久也没有这种机会来吃
1: 啊、
0: 哦，所以借着你的光，儿子，我们住上两晚，再吃上一顿。
1: 哎，非常棒！我觉得这么说话，孩子就没有压力了，
0: 是吧？
1: 就是你看，
0: 嗯、
1: 你要在这儿住、
0: 嗯，
1: 是因为你们想吃自助餐，
0: 嗯，
1: 这个时候孩子考试的时候就很、
0: 嗯、
1: 很平常心，
0: 嗯，
1: 要不然就像昨天，我遇到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14岁，
0: 嗯，
1: 其实他成绩很好的，就是在这个全班第一，
0: 嗯、
1: 全年组第12，
0: 嗯，
1: 然后成绩真的很不错，
0: 对、啊。
1: 但这个小孩呢，他有一个什么想法？第一个想法就是他觉得，
0: 嗯，
1: 他说。老师你说我这作业也不好好写我平时我也不做卷子、
0: 嗯、
1: 完我就答这些分、
0: 嗯、
1: 那我觉得对不起老师这是一个事儿、
0: 嗯、
1: 另外一个事儿觉得老师我这作业整动不动就写不完我也觉得对不起老师
0: 哎呀
1: 我说宝贝
0: 嗯
1: 留作业的目的是为了啥呀
0: 嗯
1: 他说为了复习我说那复习的目的是为了啥呀
0: 嗯
1: 他说你为了分高我说为了咱会你说分高也对
0: 嗯
1: 只要你会了
0: 对
1: 就达到目的了。我说你对老师最好的回报，你不用担心老师不满意，老师最大的满意就是你都会了，
0: 嗯，
1: 啥也不用想，你想那干嘛呀？
0: 说特别
1: 完了，后来小孩说，哦，我就担心，就我作业写不完，
0: 嗯、
1: 这老师再不好意思说我，完了你说他再生气，这个对多对不起老师。
0: 你告诉那孩儿想多了，老师才不会不好意思说你。
1: 对，我跟他说了，我说不会的，宝贝，
0: 嗯、
1: 我说首先。你作业没写完，老师说你吗？他说很少说我、
0: 嗯，
1: 你知道为啥很少说你？
0: 嗯，
1: 完了，低头就笑了。我说因为你会了呀。
0: 对，
1: 你要不会，老师就低了头了就问你，这不闲着你。
0: 哎呀，所以说我们的宝贝们啊，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
1: 对，
0: 无怨无悔的走过这个高中的三年。我们都知道，高中三年孩子特别考验孩子的耐力。考验孩子的体力，考验孩子的脑力，考验孩子的持久力，这是高三，你毋庸置疑就考验这么几件事儿嘛。
1: 对，
0: 谁能坚持到最后？
1: 嗯，
0: 谁能把自己的自律提上来？谁能把自己的高效的时间提上来？那个分数你还愁吗？那几乎就都是你的嘛，你想要多少就要多少呗。
1: 没错，的确是这样。
0: 嗯，
1: 所以很多孩子也在讲，高考考的是心态。
0: 对，
1: 当我们心态好了，就像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小孩敏感。其实很多孩子都敏感、
0: 嗯、
1: 特别是赶到这个当口、
0: 嗯、
1: 我们家长做的所有事情都说、嗯、哎呀我这就我想干、
0: 嗯、
1: 我想住、
0: 嗯、
1: 我想吃这个时候孩子就不会有压力他就会正常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就完事了
0: 哎真的是这样、
1: 嗯、
0: 所以我们家长这几天呢也保持一个

0: 相对来讲能够平常一点的心态。说白了，你演个戏，你装还装不了三天吗？是不是？你把这几天平稳的度过去，不要影响孩子的心情。
1: 嗯，
0: 有些孩子有一科考不好，第二天就崩。
1: 真
0: 的有。
1: 你说的特别对、
0: 嗯、
1: 我前段时间呢遇到一个小男孩、
0: 嗯、
1: 他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他是这个初二、
0: 嗯、
1: 然后呢跟一个孩子约定了，两个小男孩约定好了、
0: 嗯、
1: 就是我都考到什么程度，然后咱们就去一起去哪哪哪玩、
0: 嗯、
1: 结果呢这孩子第一天就期中考试、
0: 嗯、
1: 第一天就没考明白、
0: 嗯、
1: 然后呢这孩子晚上回来就跟妈妈说了，
0: 嗯，
1: 妈，我算了一下分好像不行，我这个要是整不上的话、
0: 嗯、
1: 后边好像也得白扯，
0: 嗯，
1: 结果这孩子一宿没睡好，第二天早上就起不来了，
0: 哎呀，
1: 然后在迷迷糊糊当中跟妈妈说的就是我不考了
0: 啊，
1: 所以
0: 嗯
1: 大家一定要切记、
0: 嗯、
1: 不要去跟孩子对答案，
0: 嗯，
1: 考完了把他彻底的从脑子里揪出去扔旁边、
0: 嗯、
1: 啥都不要看，
0: 对，
1: 然后该干嘛干嘛，乐乐呵呵的，该吃吃该喝喝，千万不要对答案。
0: 今天晚上记住，不要让孩子拿手机去搜答案去，搜完影响明天，真的会影响明天。我当时孩子在这个提前高考的那个保送资格的时候，他们班有个小孩就因为这个第二天崩溃了。
1: 所以很可惜的、
0: 嗯、对，特别影响
1: 你搜
0: 的
1: 答案各方面的也未必就是你搜的就对、
0: 嗯、是的，如果你家小孩心特别的平稳，特别的强悍，他不对答案反倒闹心的那样孩子少数，你可以尝试着让他看一看、
1: 嗯、
0: 他对完了他感觉哎呀自己就有底了是那种啊，才能杀下心来继续复习，这种还可以，但毕竟是少数哈。来吧，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关注有啊我们节目的直播。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超市5月29日至6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满198送40元超市十组券加美食套券，100只爆品感恩破价。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9: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菊萍姐姐，欢迎大家关注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收听小智为你主持的大型亲子教育节目成长不烦恼，关注家庭教育，关注亲子关系，关注宝贝心灵成长。
0: 继续回到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我是小智，写资深的心理学。

0: 专家黄晓梅老师继续关注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宝贝心灵成长孩子的青春期等等今天特别的日子高考第一天一年一度啊不是你家就是他家不是他家就是我家不是我家还是别人家总之一年一度的高考日子谁也躲不掉的这么一天只要家里有孩子打算高考的都有这么一遭走过这一程走过来之后家长感觉自己都成长家长说我都自己又修了一遍从幼儿园一直陪到现在啊，是不是你想想家长们的这种心情就是特别容易理解这两天不是网络特别流行一张图片吗2008年某年某月出生了20几几年小幼儿园了几几年小学几几年初中几几年高中几几年高考了特别流行这样的一张图片然后给自己家孩子照片放上去做这么一张图啊，我最近就能看见大家发的这个内容因为我关注了高考所以就我手机里边就全部的都是高考
1: 都是高考的
0: 高考的信息哈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真心的哈你看黄老师是心理学专家给孩子们一些好的建议如果你的孩子今天一天考完了真的存在了非常大的一种压力和紧张就像黄老师说的这几种方式和方法帮助孩子去调整去调节对吧一定是有帮助和有用的但不要生说硬说说啊、哎、你别着急你别紧张这话对于孩子们来讲一点用处都没有其实今天考完还有两天的考试黄老师你觉得家长说什么样的话对孩子有所注意呢
1: 比如说孩子回来以后很高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不错来我们想吃啥想喝啥想玩点啥以这样的方式去开头如果孩子回来我们看见小脸有点垮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孩子对自己前边这考试的状态或者说答题的这个结果不满意第一句话就是没关系的宝贝没关系的考试只是我们对之前学习的一个检验而已不能决定你什么你就正常答啥也不用想来咱该吃吃该喝该玩玩立马把我们的孩子情绪给调整回来一定要这样去讲千万别说哪儿错了是不是哪儿没答好啊你跟谁对答案了还是说你自己有题没答完呢不要去制造紧张空气啥都不说已经发生的事情无论是你还是我都没办法穿越回那个时间点那既然做不到就尊重允许接下来能干啥才是最重要的
0: 哎，这个特别好我还记得当时孩子在提前这个高考的时候我们那三天考试的时候因为是冬天嘛十二月末、
1: 对那个时候还挺冷
0: 冬天我们在十二月末高考的然后呢他们下午考的那科就是第二天考那个数学呀、就特别的难他们的数学呢今年应该是江浙一带就是浙江省出的题数学题给我们吉林省出的题然后呢他们的题出的就相对来讲比较难了难到什么程度孩子回家第一句话就是说哎呀这数学很难然后我想坏了他本身对数学就他所有学科当中数学是他最弱的一个科目就是他整个高中学习数学是他的拉分项就是他的分能高到多少取决于数学能高不高
1: 明白
0: 啊如果说整体要下来的话呢完全是数学一科影响的其他科一点都不会有影响
1: 明白
0: 所以呢我一想完了你这数学真的是弱项然后我还会觉着突然之间他说不好的时候我在想坏了今天晚上会不会有情绪会不会哭会不会难过然后如果他哭了我该用什么办法因为后天还有两天呢这才考了第
1: 是的
0: 第二科啊还有整整两天考试然后等到我下午去送他去考场的时候就第二天早晨我当天没有去接他孩子爸爸去接的第二天我去送的我就在考场门口有家长等候的三到四个家长都说了这个数学的事他说哎呀你们家咋样啊昨天数学家说哎呀别提了进屋嚎啕大哭 那家哭的他说哎呀那你还行呢我们哭了半宿都没睡觉啊
1: 哎呦
0: 就是整个这个数学让孩子们的心态就崩到这种程度而且你想能参加这种考试的小孩他们的成绩都不太差的
1: 是的
0: 都不太差的然后家长们说我以为孩子今天都不能来考了呢我都想好了大不了就算了吧我们就参加六月份的正常的高考得了我们就放弃了他说因为孩子说了这个考的啥都不行了哪都不是了他说我和他爸呀整整陪了一

0: 宿啊，他哭到后半宿，我俩一宿没睡觉，我俩真的就是坐在那块儿，这家给我俩愁的呀。但我没想到他早上也就睡了几个小时，起来之后还能来考，我俩都觉得自己捡着了。你想这个家长心态面对孩子这种状态，你说这一宿咋过吧？
1: 相当的不容易，
0: 哎，特别的煎熬，对吧？真的很煎熬。然后我呢，第二天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严峻。
1: 嗯，
0: 我一想啊，他能跟我说太难了的同时，他还没觉着有什么，还能很正常说，最后一道题非常的难，但是他把解题思路写上了。
1: 嗯，
0: 我这时候还想，哇。如果是这么难的情况下，那他分低不了啊，这个数学
1: 心里有底了。
0: 对，我一想他数学特别怕出简单的，一旦数学出简单了，他特别容易出现计算不准的问题。
1: 哦，明白。
0: 反倒出大难题对他来讲就是每家不一样，是好事儿。
1: 嗯，
0: 然后我还挺开心。
1: 嗯，
0: 我在心里想他数学稳了，没有多高但绝对稳了，不会拉低他的此次考试成绩。
1: 嗯，
0: 我特别的开心，但我也不敢吱声，我也不敢开心哈。当然了，这事情都过去了我才敢说。等到发成绩的时候，我发现他数学很高了。
1: 嗯，
0: 真的很高，在他的这一圈当中已经数学很高，而且这数学也超越了他平常的数学成绩，
1: 超常发挥。
0: 然后我觉得他稳稳当当的了，这次啊，果然就特别的稳。所以呢，你看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感受。我那一时刻听到那些家长们说的时候，我也是崩溃的，
1: 就跟过山车一样，这心情，
0: 真的就跟崩溃似的。
1: 家长
0: 啊，其实我也做好了当天那个数学如果那么难，
1: 嗯，
0: 他当天要哭的话，我该怎么办？的准备，其实说实话，咱俩都懂一些方法和技巧，
1: 没错。
0: 但是那一时刻，我跟你讲，我也是慌的。
1: 嗯，
0: 他真哭了，我真不知道咋办。
1: 肯定啊，
0: 咋办？
1: 这个咋说呢？亲生的有的时候真的容易上头，
0: 嗯，是不是？我就想他哭了，我也真不知道该咋办。
1: 嗯，
0: 那我除了陪，
1: 能理解，
0: 我除了陪伴，好像我也不知道能该咋办。
1: 嗯，
0: 所以今天一定会有小孩考得不好，心情不好，脆弱敏感的回家会掉眼泪。
1: 如果说小孩子因为没考好，脆弱敏感掉眼泪了，或者大哭不止，
0: 嗯，
1: 家长就记住一件事情，
0: 嗯，
1: 不要去生劝，没有用的。
0: 嗯，这时候不劝，
1: 你劝的所有东西都不如静静地抱着他，
0: 嗯，
1: 抱着他，告诉宝贝没关系的，想哭就哭吧，
0: 嗯，
1: 没关系的，就是一句话，没关系的，你想怎样就怎样，
0: 嗯，对，
1: 一切尊重允许，
0: 嗯，
1: 一定要抱着他，递好纸巾，
0: 嗯，
1: 就这么做。
0: 孩子发现一会儿也就过去了。
1: 是的，
0: 其实他心里明白的，什么事最重要？用你说吗？第二天考试更重要，休息好更重要，吃好更重要。这话用你说吗？
1: 不要去提这些。
0: 他自己不知道第二天还有那么多科要考吗？
1: 是的，
0: 他比咱明白多了，
1: 嗯，
0: 哈。阳光女孩说，祝学生们马到成功，祝学生们金榜题名，祝前程似锦，祝不负韶华，这家伙，
1: 嗯，
0: 祝大家一起加油。我们都一起加油，好好考，努力考。这时间也有限，我们今天和大家聊这么多，再次祝愿所有的考生们，除了金榜题名，最重要的是你们能够真正的考出自己想要的那个成绩，考到自己想去的学校，考到自己理想的专业，考到自己愿意从事的岗位职业。哎，我觉得这个很现实，
1: 嗯，
0: 啊，这个很重要，所以所愿皆所成吧。祝愿所有的孩子们、家长们，你们的愿望爱成不成吧？为啥？因为孩子们不能够完全按照你们的意愿来，是不是？
1: 对，
0: 孩子的愿望达成了，其实也就是家长的愿望。
1: 是的，尊重孩子的内心，让他们去成就他们自己。做真正的自己就好了。
0: 哎，好的，那也跟抖音端的朋友说声再见了，朋友们啊，你们慢慢的看吧，慢慢的陪考。好啦，最后我们来关注我们的爆款产品哈，618年终大促，年终大促给您带来五款最为大牌，都是品牌镇店爆款，常年热销断货的，闭眼入不踩雷的大牌香水。香奈儿蔚蓝男士50毫升，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五款品牌经典香水，长时间经过市场的检验和考验，不管是质感留香那都没得讲。所以抢购的朋友们直接发送俩字儿香水啊，发 送香水到 FM 1038 1038，直接来进行抢购。平平常常这五款香水每一款的专柜价格都是千元级别以上的，甚至有更高的能够达到1700块钱，所以都是大正装。我们今天的五款香水您随便选，只要支付299即可，299元拿走五款最为经典的香奈儿、迪奥、圣罗兰三大顶奢品牌，款款都是品牌招牌经典的香水，只要299块。抢购的朋友发送两个字香水到 FM1038 1038。再次祝愿所有的考生朋友们都能够好好的答卷，答出自己满意的成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汇集路况信息，剖析典型案例，贴近交通管理，服务平安出行，了解您所需要的交通管理资讯，搭建最有价值的沟通交流平台。交警说交通，说交
2: 通。近期呢，跟周围的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是聊到了一个事儿，就是你车里面放什么，喜欢放什么东西。哎，我发现这个话题还真是别具一格。
3: 怎么说呢？
2: 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们其实跟大家聊过、互动过这个话题
3: 啊，聊过这个话题，
2: 哎，聊过，就是你在车里面必须要放的是什么？有很多人说这个灭火器。有很多人说
3: 这个是我老公必放的，他每次必放就是灭火器。
2: 哎，是不是有一阵儿那个后来辟谣了？网络上说的，大家赶紧速转。我妈给我发，我妈我爸给我发。
3: 对，
2: 你也知道，
3: 一般的都是父母啊，这个经常给孩子发。
2: 哎，就您懂的就那样了，是吧？速转必看啊，什么已经证实的，已经什么，
3: 嗯，
2: 然后说这个在什么3日内必须购买灭火器啊，放到后备箱里，3日之后什么什么交警要突击检查，怎么怎么样怎么样。
3: 嗯，
2: 后来老多人给我打电话了，
3: 要不要买
2: 啊？对，不是问要不要买，他直接问，就是哎，是要处罚吗？你们后天要怎么怎么地？我说我没接到通知啊，没人跟我说这事儿啊。我说最起码就算是咱们一线的巡逻执法的这个民警要处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话，
3: 嗯，
2: 那最起码像这样的事情跟宣传部门也得说一下，
3: 对，
2: 社会公告和公众告知啊。我们在高速公路上新建几批电子监控摄像头，我们都需要第一时间向全社会告知，这是我们交警执法部门的一个责任和义务，
3: 嗯，
2: 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3: 嗯，
2: 我不能说你要敲在这块儿，我放个摄像头啊，我扒
3: 我就为了要抓你，
2: 我想抓你们。但是
3: 哪有，
2: 真的是有驾驶员就是这么理解，说你们那那块摄像头，你们就是尿敲的，
3: 太过分了。
2: 其实我们真的是公告，
3: 嗯，
2: 但是我也承认啊，因为我不能说是点对点的，我把所有人的手机号我都告你一遍，我说那个什么，这个我有摄像头了啊，这个电子3T摄像头几处100来处，怎么怎么在哪建设，
3: 嗯，
2: 我点对点的让全省2700万吉林人民全知道，这不可能，我做不到。
3: 嗯，
2: 我只能是通过我们的官方的平台，
3: 嗯，
2: 途径，
3: 嗯，
2: 报纸、电视、广播，甚至说我跟孙凯，我俩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俩就把这120处电子监控点位第5期建设的给大家念一遍，这也是一种对社会进行的公告和发布。
3: 嗯，
2: 因为咱们103.8的电波可以说是吉林省内全域同频覆盖，
3: 嗯，还是非常权威的，
2: 对吧？
3: 嗯，
2: 但是也不排除那有些人就不听广播，
3: 嗯，
2: 我也没有车，我在家里头我也不听广播，
3: 是，
2: 哎，我就不看报纸，哎，我就不玩手机，哎，我就几乎就是一种 就是
3: 无交流，与世无绝隔，对。
2: 啊！突然间有一天，这人开车了，说：“哎，出去，哎，这有个摄像头，哎，这有个摄像头，哎，这有个摄像头。”就是咱这个，咱不抬杠啊，咱都不抬杠。但是我需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咱们的民警在有重大的信息发布之前，都是需要向社会公布的。比如说那个重大的电子监控视频线，这个电子监控设备建设等等这些固定和移动这个监控点位，
3: 嗯，
2: 大家可以查我们吉林高速交警的这个官方的订阅号。为什么多次跟大家呼吁，你如果要是找
3: 关注的话，
2: 对，
3: 就会看到很多的信息。
2: 哎，对 ，FM 1038，1038，你找魔力工厂，
3: 嗯，
2: 这是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对外宣传的一个口径。
3: 对，别加错了。
2: 对啊，你要是找这个吉林高速交警的、吉林高速公安的、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全省公安部门，就这一家。
3: 嗯、
2: 没有说全吉林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小局、大局、中局，
3: 那都是假冒的，
2: 那都是假冒伪劣的啊！
3: 是，
2: 所以说吉林高速交警全国、全省、这个全世界就这一个、
3: 嗯、
2: 啊！你就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搜索“吉林高速交警”这六个字啊，就能搜索到、
3: 嗯。
2: 你往前翻，每次咱们在设置电子监控点位，都是向社会公布的，
3: 一定会公示给大家的。
2: 对，你在那里面
3: 不是偷摸放的，
2: 你就扒了吧，你就找吧。那字儿我印象字儿还非常小，因为太多了，密集是一个大长图，从上到下、
3: 嗯、
2: 哇，你就几百处、一百来处、二百来处，然后你就可以找到。就是说，这个后备箱放灭火器这事儿，老多人问我罚不罚呀？我说我不知道，后来就有部门辟谣了。
3: 嗯，
2: 这事不对啊，就是你传的话也不至于这么传呢、啊。后来我都严重怀疑，
3: 可能就
2: 是
3: 卖设备的人，
2: 是不是哪个生产厂家、什么小卖部啥的，就是有批货卖不出去了？
3: 有可能。
2: 但是哈、啊，就是我还奉劝这些在社会上想要借助一些善意的提醒（括弧引号）所谓的这样的善意的提醒，去赢得老百姓对你的关注，去博网友的眼球，这样的行为和行径，我劝大家少做。
3: 嗯，
2: 我劝大家少做，为什么呢？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的时候是擦边球，你做好了可能会获得无比巨大的这个点击量，会有很多人关注你。
3: 嗯，
2: 你做不好就容易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甚至炒作出诸多的负面舆情。
3: 嗯，
2: 一旦你这样的不实言论，倒不是说你非得是这个造谣谁谁咋地咋地了啊，对人身攻击了，这是一种造谣的舆论。
3: 嗯，
2: 你要说社会当中有一些现象，有一些什么什么事情马上就要发生，怎么怎么样了，真的引起了社会的危机恐慌，
3: 嗯，
2: 相关部门也会追究你的法律责任。
3: 嗯，
2: 对吧？
3: 是。
2: 就比如说前一阵，其实我们遗憾的一位著名的学者科学家，
3: 嗯，
2: 袁隆平，袁野，
3: 嗯，
2: 那么哈离开了我们，其实大家都觉得，挺遗憾的一件事情。
3: 确实，
2: 因为为不光为中国，为全人类做出的贡献，都不是用简单的文字词藻可以去描述和评论的。我觉得是这样，
3: 是这样。
2: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事情出现和发生之后，
3: 嗯，
2: 就会有一些社会的负面声音、负面言论、
3: 嗯、
2: 去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3: 对，
2: 但我觉得作为一个衣食无忧、衣食不愁的中国人来说，我是以有袁隆平爷爷、袁院士这样的伟大的科学家，我是感觉到骄傲的。
3: 嗯、
2: 我是中国人，他
3: 是
2: 我的一奶同胞，
3: 对我们都非常的自豪，
2: 对吧？
3: 嗯。
2: 但是有些人就会说，哎，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样？后来
3: 确实是追究
2: 了
3: 他们的责任，
2: 处理了一大批人嘛，是不
3: 是
2: 啊？
3: 是 是
2: 追究和处理了一大批人。
3: 嗯，
2: 有的可能轻者可能是行政拘留、
3: 嗯、
2: 重者可能是引起了一定的社会恐慌舆论，或者造成了对人家的名誉上的这个巨大的损失或者是影响的话、
3: 嗯、
2: 有的可能会追究更严厉的责任。
3: 嗯嗯嗯。
2: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有这样的事情哈、啊、你别管是作为老百姓也好，或者作为一个网络推手也好，
3: 嗯，
2: 咱们做事情要有度，咱不能无节操无下限的去所有东西咱都说。
3: 对，
2: 你这今天你说了个灭火器，明天你要说点别的，你说真要是引起了
3: 大家的恐慌怎么办、
2: 哎、交通参与者驾驶员集体说的，哎，我们要去找交警理论一下，你这事
3: 是
2: 怎么回事，你看了去吧，到时候我跟你说这是哭笑不一定就是咋回事了。
3: 嗯，确实不应该啊这样的事情发生。
2: 所以说这是刚才提到了一个灭火器的事啊、
3: 嗯、
2: 啊，还是聊到最开始那个
3: 话题，
2: 哎，就是说车里面有什么你是觉得
3: 必
2: 须
3: 准备的、
2: 嗯、你看孙凯他就有一个特别，就啥玩意儿没有，车轱辘都没有都行，对吧？
3: 方向盘也应该没有，我就应该没有车，你知道吗？ 集齐活，不用了，不用这个什么什么加油了，这些全都省了。
2: 然后你得有一个东西必须得有，什么呢？
3: 对，就是这个车手机支架、
2: 嗯，
3: 因为有的时候需要看这个导航嘛，需要听这个声音。
2: 嗯
3: 其实我在第一天买车的时候，我就已经准备好了，给车
2: 把轱辘拆下去准备，
3: 对，把轱辘方向盘都拆下去了，准备
2: 就立个手机支架。那你是买这个房车呀？就打算在车里住了？
3: 对，我其实不用买房了，直接可以睡在车里。
2: 这挺好，
3: 这奇思妙想，还省了一大部分的钱。
2: 买完车之后就去买手机支架了。
3: 对，我觉得手机支架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2: 嗯，
3: 而且车里面我不喜欢有特别多的东西。
2: 嗯。
3: 但是这个也是有个引号的、
2: 嗯、
3: 是在没有 baby 之前、
2: 嗯、没玩之前
3: 有了 baby 之后，我发现车里的杂物越来越多、嗯、与日俱增啊，我的天哪，
2: 与其说杂物在车里面，不如说车在杂物里面。
3: 对对对，因为有孩子之后在车里的乱七八糟的东西特别多，但是我觉得唯一重要的，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
2: 还是那个手机支架，
3: 还是手机支架，
2: 孩子都可以撇出去，手机支架不能。
3: 对，因为你要找路线的时候，你没有方向感是不行的、
2: 嗯、
3: 你必须有这个导航来指引你的方向才可以、
2: 嗯、对、嗯、你看啊，就是从孙凯说的这个就能看出来，他是一个很有交通安全意识的这样一个驾驶员。很多人说了没事，我是记道，我这摆着手机发个微信发个语音呢，然后那个找找地图导航啥的无所谓，没事儿。

0: 风挡玻璃的那儿。他车里其他的东西没有，但是这个东西他觉得至关重要。
1: 我跟你说，我的嗅觉啊，特别特别的灵敏。
0: 所以你有鼻炎？
1: 我没有鼻炎。
0: 啊，非常的灵敏。
1: 我没有鼻炎。姐姐别说啊，这玩意儿就不禁捣鼓，别引导我说、这个。
0: 完了，鼻炎。
1: 就是、我的嗅觉特别特别的灵敏，就是家里或者哪块有味儿哈、我就跟我妈说，说妈
0: 会闻到。
1: 我说妈什么味儿？
0: 会有过敏吗？
1: 没有过敏，我就单纯就是能嗅到气味。
0: 啊、
1: 然后我妈说不是没味儿，啥也没有。那天我上厨房门口，我嗅那个味儿，我就开始闻，我就闻到了冰箱下面。有味儿，越来越大，越来
0: 越
1: 大，
0: 越来
1: 越
0: 大。
1: 后来我就把
0: 是榴莲吗、
1: 不是，后来我就把冰箱那个挪开了、然后冰箱后面有一个能抽出来的一个小槽，塑料的一个小盒。
0: 冰箱后面有个能抽出来的小盒。
1: 对对，一般可能都不知道，大家如果好奇回去看看自己的冰箱，它下面有个小槽小盒。
0: 啊。
1: 然后那个小盒里面就有一摊水，
0: 水
1: 那个水还是那个，对，就是很臭很臭的那个水。啊，后来我跟他们聊天，他说的估计是哪天你家里停电了，
0: 然后那个漏水了。
1: 不是漏水，他那个是一个冰箱的自我保护装置。冰箱里停电之后，他那下面不都化了吗？化完之后，他那个水你不能化到地板上啊。
0: 化到这个槽里了。
1: 对，所以化到那个槽里了。然后马上又来电了，来电之后，他那个槽里就积聚了一点点水。你想想，那冰箱里冻的那个有肉有这那的、啥都有，
0: 对
1: 那个味儿。但是它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之内，它不会有太大的气味，但我就闻到了。
0: 哇，
1: 这件事情之后。这件事情之后，我妈说的，你那真是狗鼻子，明天把你送你们那个。
0: 我觉得你这个状态也很像。
1: 送你们那叫什么警犬基地是吧？
0: 警犬基地，
1: 我就
0: 你可以去。
1: 我就嗅，我特别喜欢闻什么味儿呢？就是那个车新车。
0: 新车。
1: 新车
0: 味道。
1: 对，新车刚提出来，里面有一种那种，我说不上来那种味儿。
0: 我知道
1: 你
0: 说的新车的那个味道。
1: 但是开了几天之后就没有了，开个一个月。
0: 有点像塑料的那个味儿，然后。
1: 差不多。
0: 还有点像
1: 胶皮，比塑料那味儿，
0: 反正就是所有的东西混在一起的一股味道。
1: 对，它比塑料和胶皮那个味儿更醇厚，还有那种木的那种味道。
0: 是这样。
1: 哎，我就喜欢那个味儿。啊，小的
0: 时候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4: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5: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6: 加油，我能行。
4: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5: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7: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8: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5: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4: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2: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5: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说正题儿，说什么正题儿呢？
2: 嗯，
1: 有些人车里面愿意搞得香香的，
2: 对，
1: 但是他这个香香的这个东西，
2: 这个东西
1: 措施，
2: 嗯，
1: 他选择错了。
2: 怎么说呢？
1: 有些人就把一些相对劣质的，包装也不是很安全、很齐备这样的劣质香水，
2: 嗯，
1: 放到了车里面，
2: 嗯。
1: 有些人还就像你说的这个叔叔啊，愿意香香的，
2: 香香的。
1: 有些人把这个空气清新剂
2: 嗯
1: 放到车里面，

0: 大家知道空气清新剂啊，包括发胶啊、干胶啊，它都是里面有这个液体压缩，那个气体压缩的，
1: 是
0: 它里面
1: 特别热的话容易炸，
0: 对，它是有压力在里面的。
1: 嗯，
0: 而且在这里哈，我也不怕大家笑话，就是发现最近我王州警官总跟大家自曝一些自己的这些丑事
1: 啊，黑历史，
0: 黑历史。就小学的时候，
1: 嗯，
0: 跟我一个同学特别淘，那小子特别淘，
1: 发生了什么事儿？
0: 有一天找我，王州走啊，上我家玩去，我发现个好玩的，我说太好了，马上来，
1: 马上来，
0: 我登个
1: 这种好事我能错过？
0: 蹬个破自行车就去了，
1: 嗯，
0: 那时候都骑自行车嘛，蹬个破自行车就去了。到他家我说啥玩意儿，啥好玩的，这小子这手提了个打火机，这手就拿了一瓶空气清新剂。
1: 这个我还没玩过，这我估计也只能男生玩过，一吹怎么样了，
0: 老吓人了，
1: 老吓人了，
0: 大火苗子
1: 啊，
0: 大火苗子，对，差点没把家点着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完了，我俩说，我说你赶紧把那玩意儿撇了吧，我有点害怕。那我俩就把它放到水池子里泡上，我俩就走了。晚上他妈回来说，哎，这空气清新剂和打火机怎么泡到水池子里头？
1: 啊，
0: 完了，好像包着同学皮鞭又站揍了一顿。
1: 哎呦，这实在太可怕了。
0: 说这个事儿什么概念呢？我告诉大家一个常识。
1: 嗯，
0: 空气清新剂也好，干胶也好，它都是极易极可燃的气体。
1: 嗯，
0: 极可燃的气体。
1: 嗯，
0: 你看它上面那个说明书上都说严禁火源，
1: 严禁
0: 这个距离特别近，严禁靠近火源。
1: 嗯，
0: 禁止离火源太近。那么车内尤其是咱们黑色的小汽车，
1: 嗯，
0: 小汽车、嗯，你在阳光下暴射之后，你车内的温度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确实
0: 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有一次因为我那车总拉人嘛，
1: 嗯，
0: 今天拉一个谁，明天拉一个谁，保不齐就谁抽烟，
1: 是
0: 谁抽烟，保不齐就谁打火机就拉车。我车上从来不放什么香水啊，什么清新剂啊，什么这些东西，
1: 杂物都没有，
0: 从来没有杂物倒是有，得承认得有。
1: 嗯，
0: 香水、清新剂这些东西从来没有。但是有一天，
1: 嗯，
0: 我真的就是在我的车里面，我一坐那儿，我说什么玩意儿，有点扎屁股呢。然后我就起来了，我一起来一扑噜，
1: 打火机
0: 的碎片。
1: 你坐碎了？
0: 不，那能我怎么坐？我能坐碎了？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坐碎了。
0: 王警官，什么
1: 体重？哎呀，你该减肥了。
0: 生理构造能把打火机坐碎了？哎呦妈！不是我坐碎的。后来我才反思，因为打火机的那个碎片，它是非常具有识别性的。
1: 嗯，
0: 它是锯齿性的，
1: 塑料的。
0: 对，锯齿性塑料的，然后一尖一尖，特别尖。
1: 嗯，
0: 就是打火机。我一看，黄色打火机。我就在那回忆，我想这是谁打火机呢？我就在那想身边我最近我拉过谁，我是没回忆起来，对，谁抽烟，我就没回忆起来。但是一定就是我拉谁的时候，这个打火机要么就是落我车上了，
1: 嗯，
0: 要么就是从他兜里面窜出来，这个落到我凳子上。
1: 可能他是故意的吧？
0: 那不可能，那谁这么坏呀？那个坏透响了，打火机在我车里面就爆了。
1: 嗯。
0: 索性打火机爆完之后它没着，
1: 是要不然你的车是不是容易，
0: 这要着了那就彻底就着了，我车就彻底就着了。但是就是想这个事儿哈，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后怕的一件事。
1: 嗯，但是我总觉得这些事情哈，
0: 嗯，
1: 无巧不成熟，你可能是他不经意这个掉出来的，
0: 嗯，
1: 但是也有可能啪就着了。
0: 那谁在
1: 你的小车就没了？
0: 谁在上我车？谁要抽烟？我告诉你，在我车里抽烟行啊，把一包烟味放完，完说你把你打火机看好了啊，
1: 嗯，对，
0: 要 Zippo 的话你就给我留下，要不是 Zippo 的话你赶紧给我拿走
1: ，
0: 尤其是那一块钱一个那个劣质打火机，你赶紧给我拿走，
1: 说不上哪天就碎了，
0: 我车上爆一个了，
1: 爆一个了。
0: 对，所以说大家的行为习惯可能不太一样，往车里面放的东西呢，
1: 嗯，
0: 也不太一样。
1: 嗯，
0: 那你这些东西如果要是这个安全一些还行，如果真的不安全，
1: 嗯，
0: 造成了一定的安全事故隐患，
1: 嗯，
0: 你开车上高速了，在我们的日常的行车生活当中，这些隐患的埋下的这个伏笔会在一定的时间特定的爆发，无独有偶嘛，
1: 嗯，
0: 是不
1: 是？
0: 是
1: 这样。
0: 就像我说那个小石子崩前风挡玻璃似的，
1: 嗯，
0: 这玩意儿我跟你说，你就信也好，不信也好，完我就觉得它崩上了，我特别坦然。我这就是该崩我车上的，
1: 该崩
0: 他这辈子就他这辈子就是不崩我车上，我跟你说他都弄心
1: 啊，
0: 我心他可好了。因为啥？就这小石子啊，你就点一脚刹车或者你加一脚油，你在这个世界上都不带与这个小石子进行一次亲密接触的。
1: 哎呀，
0: 恰巧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他划出了一个完美的抛物线，与你的前风挡玻璃进行了一次亲密接触。
1: 你们有缘呢，
0: 太有缘了，
1: 太有缘了，
0: 亲就亲上了，我认了。我现在前风挡玻璃上三个
1: 纹儿，
0: 就是那个小眼儿
1: 啊，就是出眼了。
0: 对对，就是它那个小裂纹，
1: 小裂纹
0: 啊， 小裂纹如果要是太厚的话，它就需要打一个小孔，或者用那个玻璃的粘合剂给它粘一下，给它修复一下。但明显就能看出那个地方是被硬物砸过的。
1: 那不应该换玻璃吗？
0: 这没到那个程度，它只是在玻璃的表层没透。如果你真是说一大
1: 就有裂纹了，
0: 对，一大斧头下去之后，那个钢化玻璃全碎成那样的纹了，那没到那个程度。到那程度，你放到玻璃就该换了。
1: 哦、
0: 我那个就是在。左边一个右边俩，我印象老清楚。其实我跟你说啊，咱俩就是抛砖引个玉，什么空气清新剂啊、香水啊，什么这些都是小来小去，都是小巫见大巫。我跟你说，网友和听众朋友们的经验和阅历和设备那是相当丰富的。我俩只是抛砖引个玉，比如说我再给大家抛个砖，我身边就有人这样愿意攒橘子皮，就
1: 在车里头放橘子皮，
0: 就吃完那个橘子皮，他说：“哎，卓，你别扔橘子皮，我说干啥呀？一会儿我扔车里头。”我扔车里干啥？这干啥？他说我愿意闻这味儿。净化一下空气，还有人说，哎，那个柚子皮也特别的净化空气，
1: 对，
0: 把它，你看，
1: 柚子皮确实特别的净化空气，
0: 就是很多很多人有这样的怪癖，我觉得，就是我就觉得再净化空气，你莫不如把你那个车大敞四开，再开个三五分钟，那空气流通的就得好。但你们喜欢那个香味儿是吧？
1: 对，
0: 啊，喜欢那个味道。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有什么喜欢放车里的东西，也可以和我和孙凯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一下 ，FM 10381038。
1: 嗯，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想跟大家聊一聊车这个事儿。就是大家在车里面放各种各样的小摆件也好，小物件也好，小工具也好，都是为了更方便的去开车，有一个更舒适、更喜欢、更和谐的
1: 环境
0: 对吧？更舒服的环境。哎，我闻着橘子皮味儿。
1: 或者是女孩子喜欢把车里面全弄成粉红色的装饰，感觉自己依旧是个小工具。
0: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蜜。哎，就是不管怎么样嘛，这个车里面形成环境，这个好，心情它也好。
1: 是。
0: 但是呢，也有很多朋友，他对待车就是，他认为车就是一个工具，工具就是拿来用的，也不是很对车很友好，车也造的也是埋了吧胎的，然后开的时候也不咋讲究，不咋注重。那天还说一个事儿什么来的，可能有些网友也关注了，就是说那个自动挡的汽车怎么停？
1: 自动挡的汽车怎么停？
0: 对，
1: 是什么意思？
0: 就你停车的过程当中，那不是 D 档、N 档、P 档？
1: 哎，这个我特意研究过。你说到这个话题，我特别的要说一下来。
0: 车还行，你还研究？
1: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儿。
0: 来给大家
1: 普及一下。停车的时候，
0: 对，
1: 先把车挂到了 D 档，然后拉手刹，然后再把这个闸推到 P 档，就这样的操作，一直都是这样的操作。
0: D 档什么档
1: ？D 档是什么档
0: ？D 档什么档？
1: 空档啊！
0: 我给你选择一下 ，N 档是什么档？
1: 啊，那我说错了，我是想说挂到了 N 档上，对，
0: 挂到
1: 这个
0: D 档上拉手刹，你是让这个车矛盾死？
1: 挂到这个 N 档，
0: 就是挂到空档上，
1: 对，挂到空档上，然后拉 P，
0: 对，
1: 然后呢再把这个往前推，然后让它就是停止。
0: 对，其实很多朋友没太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细节，就是。就这最近一段时间，我才发现，就是抖音上面或者网络视频上面，竞相的出现这样的驾驶教你怎么驾驶的这个汽车的这些常识，也有可能是我最近刷这些东西刷比较多哈，大家给我推的这个东西就挺多的，然后我就看挺有意思的，大多数人包括我刚开始开自动挡车那时候也是，哎呀妈呀，这停车档不就是最上面的 P 档吗？一停车一脚刹车门那块儿，呱就怼到 P 档上，车停了，稳稳停住，动都不带动的。然后有这个手动手刹车，哇，咱老百姓讲话手搂子，唰搂上来，
1: 拽上来。
0: 还有一些是电子的那种刹车手刹车，
1: 就直接有一个钮，
0: 哎，对，
1: 一摁，
0: 然后你往上
1: 一勾，
0: 然后它就刹车拉上了。
1: 是，
0: 但其实啊，网络上教学包括变速箱里面的原理啊，它也给你掰开了揉碎了说，正确的操作方式，你应该是像手动挡车一样，像手动挡车一样，比如说我停到那儿了，我先挂上空档。然后车在，你要是有坡的话，车不溜车吗？溜车先把手刹车搂起来，让这个重量先这个阻力先落到这个手刹车上面。
1: 哦。
0: 然后你像我有别档的习惯，我再别个档啊，或者怎么样。如果我要是长期就是把档一别，然后车是不动了，这时候你再拉手刹，它那个档位的重力或者是这个阻力，它是在你的这个变速箱上面，在档上面。同样，你手动挡、自动挡的车也是一样，你如果直接推到 P 档上面。我看那个视频当中是有一个 P 档，是有一个小轮上面有各种小这个小齿轮一样的小豁，挂到 P 档之后有一个小杆儿，唰就顶到了一个小豁上，强制你这个车就别着这个小轮这个小豁这小杆别着小轮就是不能动了，你车四个轱辘就抱死了不能动了。但是你那个 手刹车，咱说的手楼

0: 啊，它其实是让你的这个轮胎这个刹车踩刹车到一个要抱死的一个状态，它先是用这样的一个状态让你车不动，然后再把这个小齿轮给你别得死死，就是双重一个保险。
1: 所以我刚才的那个一系列的操作是正确的。
0: 对，那个是正确的，就是现在大家逐渐的也是在朝这个方向上
1: 努力了。
0: 对，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挂到 N 档上，挂到空档上之后，然后我再拉手刹车，然后我就忘记挂回 P 档了。
1: 忘记挂回
0: P 档了。这样你在停车熄火之后，车辆会发生报警。它会滴滴滴的响。大多数车都会这样，因为你没挂到 P 档上，你下回再打火也打不着。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有一天一个同学给我打电话，主任，我车咋整了？你帮我看看咋的？我说咋的？我车打不着火啊。那个租车租的车，租车，然后说打不着火，你说我车是不是坏了，有毛病了？我说不应该呀，你不刚租过来的吗？我说租赁公司他们车对保养维护什么都是比较不错的。我说咋回事啊？这我俩就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6: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7: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6: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7: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6: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7: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8: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0: 定期做好电路油路的检查保养。
1: 我觉得女司机们哈，一般都不会有这种检查了，但也是一小众的女司机吧，可能会有一些仙女们知道这些检查。
0: 我
1: 像我这样的不会。
0: 我有一个好朋友啊，是我的，也可以说是我的小爱车的家庭式的小管家，就我车有啥毛病我都撇他那块去
1: 啊。
0: 这小伙姓邱啊，邱长春，邱老师。
1: 嗯，
0: 这个邱老师他以前就跟我说过一句特别经典的话。
1: 什么话？
0: 我说我这小车用不用再上点什么检查啥的？
1: 嗯，
0: 他说检查啥呀？车一个油路，一个电路，我就跟都给你通一遍，连一遍就完了呗，你还查啥？
1: 还查啥？
0: 我说也对哈，就是你仔细想想，车可能就是一个油路，一个电路，这两路没事儿，
1: 就
0: 车
1: 基本
0: 就
1: 没事，
0: 没什么太大的毛病。再像什么轮胎呀、啊，像什么那都是就是大家可能都能想到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油路和电路单独要拿出来。你要进行定期的保养和维护车这个东西哈，老司机都能品明白一句话，就是车不怕开，车怕放，你要是超过10年的车啊，超过20万公里的车，你开一年两年，你开3个年5年，我觉得问题都不大，你要放
1: 就不行，
0: 你都不用多，你就在那放2月，
1: 那车就打不着火了。
0: 你要是打不着火，你就电瓶的事儿，你再看吧，有一些电路啊，还有什么什么，就该老化就老化了，其实这东西很

0: 神奇。
1: 不开的话它会老化吗？
0: 你看就是这个东西很神奇，就是你看你开的时候它，那你说开的时候它不老化吗？它也老化呀，
1: 对
0: 不对？但是你要是不开，你扔那块，它老化的速度特别快。
1: 哦，
0: 后来我一想，是不是因为时间开长了，车时间开长，车开时间长了，你把前机盖一打开，你看那里边就油蒙蒙的一层，你知不知道？
1: 嗯，很少打开，很少打开。
0: 今天节目就做到这里了，大家再见，再见。
1: 很少打开，很少打开，
0: 唠不下去了。
1: 但是你看，女生确实很少打开前机盖啊。
0: 你还对，那倒也是。反正有的时候我在我家楼下，我就把车盖打开完了，
1: 晾晾。给他散散热吗？要
0: 陪他散散心
1: 啊，给他擦擦灰，是不是？
0: 哎，
1: 就刚开完车就要给他擦灰。
0: 我还真有这习惯
1: 啊，
0: 定期不定期的，我有时间得空了，
1: 嗯，
0: 我就把前机盖打开，然后清清里面的灰，擦一擦，就让人感觉到车嘎一打开，里面都是锃明发亮、透亮杯一样的，特别漂亮。
1: 哎，那你的小车跟你在一起好幸福。
0: 哎，我的小车跟我在一起，反正没遭啥罪，还行吧。
1: 很幸福，
0: 对，走过南，闯过北。但是呢，我就说这个啊，就是，车开时间长了，一启动，这个油路有各种油，刹车油啊、齿轮油啊、变速箱油啊等等一系列的，包括那个机油啊、防滑液等等一系列，它里面好多好多。就是车开时间长了，它保不齐就有什么地方，你别说往出渗油或者怎么样，我也解释不太清楚，因为我也不是特别懂搞机修的啊。
1: 嗯，
0: 你就会感觉各种线路上面，哎，就像那个厨房抽油烟机上面油子麻哈的。
1: 哦，
0: 油子麻哈的。后来我就在自己琢磨哈，我说是不就是天天开天天开天天开，这个油子麻哈的对于各种线路起到了一层护手霜的保护作用。
1: 有可能啊，
0: 是
1: 吗？
0: 但你要把车往那一放，那就是干放了。你要再放一冬天，有些东西再一冻一裂，因为你打着火，它里面是暖暖和和的，对吧？你正常状态，你冬天你放那会儿，你冻一裂，一开春你再一看，那线该裂裂，该咋地咋地了，
1: 嗯，
0: 对吧？所以油路和电路这两方面，大家一定要这个
1: 勤检查一下，
0: 勤检查，
1: 尤其是上高速的时候哈。
0: 那尤其什么？
1: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
0: 嗯，
1: 你还是提前检查，心里有数。
0: 所以每次五一、十一之前，咱们都是跟驾驶员说，大家要给小爱车做一个体检。
1: 嗯，
0: 你这个体检不用上什么高端的4S店，不用到什么哪儿去，是不是？你
1: 就去个修配厂，
0: 你就到楼下的修理部。
1: 嗯，
0: 你说大哥呀、张哥呀、李哥呀、王哥呀，我今天要出门了，你帮我查这个车有没有事啊？
1: 嗯。
0: 我跟你说句最到家的话，反正我每次都是这样，就算他，我都知道他没正经给我看，
1: 嗯，
0: 他没正儿八经给我看，他就给我踹一踹四个轱辘，没事儿，跑去吧，啥问题没有。就我听他这句话，某种层面上来说，对于我心里的这个暗示，我是没问题。明天虽然我车破点，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我修配厂大哥都说话了，
1: 就有安全感了，可以上高速了。
0: 就是往往人心里的这个作用，你不要小觑它。
1: 嗯，
0: 对于这个人的心理的影响，有的时候可能一天早晨，哎，我高高兴兴的一出门，你就啥闹心事儿，你也会觉得哎挺好。
1: 嗯，
0: 但你要是一天早晨，你就突然间，哎呀，这咋整？这啥呀？这闹心麻拉的。
1: 然后你会觉得，
0: 你看吧，
1: 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很顺利，
0: 就一天都不咋顺的，就是这样的感觉。
1: 嗯，
0: 所以说哈，车辆在上高速公路之前做好保养，定期检查你的油路和电路。
1: 嗯，
0: 第二点，对于车辆的一个注意的问题，就是不要在车里面放易燃易爆的物品，比如说打火机，
1: 嗯，比如说还有一些像喷雾啊、
0: 香水
1: 这些东西，
0: 充电宝
1: 哦，充电宝也特别容易炸，
0: 充电宝，
1: 嗯。尤其是在坐飞机的时候，像那种大毫安的啊，这个不许拿到飞机上。其实它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安全隐患不太好。
0: 我以前还真没意识到充电宝这个问题，直到有一次，
1: 嗯，
0: 因为充电宝它也不是说的以前，就是十好几年前就有啊。
1: 对，也是近期的一个新科技产物。
0: 对，近五六年、六七年才有这么个东西。
1: 嗯，是。
0: 我也不是总坐飞机出门，有一次我就带着挺新奇的带充电宝，那时候充电宝还不是很普及的感觉，哎，我就拿一个这么个玩意儿，完了上飞机去，完了人家飞机上不让带，
1: 嗯，
0: 我还纳闷，我说这玩意儿咋还能不让带，就给手机一个充电的玩意儿，手机你都让我带上去了，充电宝你不让我带，
1: 嗯，毫安太大了，
0: 啊，对呀，啊，后来还是带个大砖头被你猜到了，然后后来就那个走行李托运拖过去了，
1: 嗯，
0: 后来我才知道，
1: 嗯，
0: 你包括充电宝，包括那个小电动车的锂电池。
1: 哦，
0: 网上看没看过那样的视频？电动车在那充电呢，充充充充充，冒黑烟了。
1: 没看过。
0: 嗯，我看过这样的视频，就是这样的电池。其实充电宝里头也就是并联还是串联的一个集解电池，
1: 嗯，
0: 这样连起来的一个
1: 线路。
0: 线路
1: 排版。
0: 对，
1: 嗯，
0: 还有哎，你看，就这些东西。

0: 不太关注哈，我总关注，总能看到这样的视频，就是有一些手机维修的工作人员，他们在拆苹果手机或者是那个其他的手机的时候，手机电池的时候，那个电池，为什么说电池不要往火堆里扔？
1: 为什么呢？
0: 它会爆炸。为什么说电池不要拿尖物、锐物、锐利的东西去扎？
1: 戳它。
0: 对，戳它。戳开一个缝，有一些电池里面就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它就会冒烟，就会起火。我真的看到了那样的视频，就是。平常的不能再平常，就是我以前好心拆那手机的时候，我都拆过那样的电池，拿出来往那儿一放，然后拿那个小尖刀刷往上一插，
1: 就会冒烟，
0: 瞬间冒烟，然后刷一个大火苗子，还轰一下，就这样的。对，所以充电宝这个东西大家引起足够的重视吧，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容易忘的一个事儿，
1: 确实
0: 就跟抽烟的忘打火机。哎，也别说抽烟，你这么说，我这真的怀疑谁把打火机扔我车里头了。抽烟怎么
1: 是不是他其实就是故意的？
0: 抽烟怎么还能忘打火机？这事我真不理解。我跟你
1: 说来说去都是故意。
0: 我跟你说，抽烟人
1: 要害你。
0: 抽烟这个人，你把100块钱扔桌上没人拿，你要敢把打火机抵啥扔桌子上，你看看没人拿。这就是网上的段子嘛。但是充电宝这个事儿也容易被大家忘。车里面充完之后，然后就拔起来拿手机出去了，下车了，出门了。然后这充电宝就拉车上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回去检查一下，看看这个充电宝是不是这个在车里面，也随身携带最好是。我充电宝就是扔包里头，很小巧的一个小充电宝，手机就能充2次。
1: 那你看来你的
0: 这
1: 个充电宝，
0: 你看我这个大皮包呢？
1: 对，充电宝的这个量可能不太够啊。
0: 你包呢？我看你包呢。
1: 我包超级大，但我的充电宝也特别小。
0: 我看你那大砖头咋样？
1: 充一次就够了。
0: 再有跟大家普及几个味觉吧，普及几个味道。这个味道可能有些对味道特别灵敏的人一下就能反映出来是什么样的味儿。有些人可能也体会不到，但是大家闻到异味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吧。比如说，橡胶糊味儿。橡胶糊味，
1: 那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车轱辘有问题吗？
0: 橡胶糊味一般是什么呢？你得检查这个车辆里面的皮带轮，
1: 皮带轮
0: 你像我那车有正时皮带，还有一些别的车那个发动机加上别的一些那个这个机器原理当中有一些皮带连接的地方，你检查这个皮带轮，因为车里面的橡胶制品主要就是皮带，皮带它是橡胶制品，所以说你如果要感觉到橡胶糊了这个味儿，你检查这个皮带，还有这个制动蹄片或者是轮胎，建议啊立即停车熄火，散热之后再行驶。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闻到橡胶糊味了，找一个安全地带
1: 先停下来，
0: 应急车道上停好车，人员撤离到安全地带，打开双闪灯，来车方向150米之外立好警告标志，然后打报警救援电话。你如果自身马上就能排除车辆故障或找到这个糊味在哪儿，或者是你看着了，哎呀，这是好像是高速公路外面有个轮胎着了
1: 、跟我没有关系，
0: 跟我没关系，马上上车赶紧走，收拾家伙事赶紧走啊。这是一种解决方式。如果说你找不到排除这样的故障，那么马上打电话报警，0431-1212。刚才我说了，我说你停车的过程当中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带。我为什么要说这样的一句话呢？
1: 为什么？
0: 正常来说，车辆在发生故障不能正常向前移动的时候，驾驶员要把车辆停至高速公路右侧的应急车道内。人员撤离到安全地带，打开双闪灯，来车方向150米之外立好警告标志。这是这是一个非常熟练没有任何问题的操作啊。但是现实的生活当中呢，我给大家总结一个事儿，你在停到应急车道之前，这个应急车道你停哪儿也是有说的。反正很多人说了，那不就是高速公路最右边那个应急车道比主线稍微窄一点，或者一样那个，对吧？
1: 我也不太明白。
0: 停的这个位置或者是路段很有讲究，很有说道。比如说从长春出发，你往吉林交河敦化延吉那边走，你刚过交河，刚刚到敦化，走到这个位置，它有山区半山区啊，它有坡啊，它有弯啊，你要把这个车停到那个弯道，尤其是刚过弯道那个位置，它就是非常危险。你那三脚架来车方向150米，250米之外立好三脚架三角警示标志，我跟你说都不为远不为过，你要时刻提醒后面来车方向前面有车有故障，因为它转弯这个地方后面来车它看不见你。
1: 那要把这个车停在这个弯前呗。
0: 弯前也比那个弯后强，因为弯后看不见你。我所说的找一个相对安全地带，找一个啥呢？最好找一个相对平直的道路的尽头。
1: 平直道路的尽头。

0: 哎，你想想，你开到这个平直道路上，你离老远一看，那个头那块就有一辆车停着呢。
1: 嗯嗯，
0: 那肯定有事啊。
1: 嗯嗯，
0: 你就会并线躲着它。
1: 嗯，
0: 增加你的安全系数。
1: 嗯嗯嗯嗯。
0: 当然了，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提这点呢？按理来说，你车辆发生故障不能正常移动了，你马上就停到应急车道上啊。
1: 对，就是嘎停在那。
0: 那你闻到你闻到这个糊味儿了，
1: 还可以再开一段。
0: 它不至于说的像咱们印象中影响你说的，哎呀妈呀。那你讲话了，有时鼻子好使，有时鼻子不好使。
1: 是，
0: 那鼻子不好使的话，没准这糊味早就有了，
1: 嗯、
0: 也不差那个十秒二十秒。
1: 嗯，
0: 你找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你别整乌龙了。你觉得这个车车下检查没啥事儿的，完了你停车到那块儿，帮后面再来一车给你追尾了。
1: 嗯，
0: 你犯上犯不上？
1: 是这样，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位置我提示一下大家，找地方停车、
1: 嗯、
0: 也是有这个方法
1: 的。
0: 哎，也是有说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啥呢？你闻着那种塑料糊味、
1: 嗯，
0: 这个糊味大家都。体会啊、就是、
1: 我觉得大家会比较熟悉，但是这个跟我们的爱车有什么、
0: 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电器的线路，它的外边这个皮子都是塑料的，
1: 嗯
0: 啊，如果要是闻到塑料这个味儿，
1: 嗯，
0: 这个危险系数就很高了，建议大家就快速的、
1: 嗯、
0: 越快速度越好。
1: 嗯，
0: 如果你要正好能赶上个服务区，你扎到服务区里头检查，那是最安全的。
1: 嗯嗯嗯，
0: 电路电路电线外边这个塑料皮子，它如果要是糊了这个味儿，这是塑料这个糊味儿，塑料糊味和橡胶糊味。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9: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还有就是一个很大的气味，就是汽油味。
1: 汽油味那是说明我们这个车漏油了。
0: 对，如果你闻到汽油味，马上停车熄火。车辆上你如果要是说这个点烟器里头刚掐根，你刚灭根烟哈、
1: 嗯，
0: 拿水浇一浇，或者你正抽着烟呢啊，或者怎么样，你把这烟头或者明火绝对是不允许的。
1: 嗯，
0: 你如果闻到有汽油味的话，明火绝对不允许的。
1: 嗯，
0: 这有可能就是一些气门啊或者输油管老化造成的滴油、
1: 嗯、
0: 或者是漏油。
1: 我在开车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有的这个车后面就那个排管，
0: 排气管，
1: 是不是、
0: 嗯、
1: 排气管会滴这个是油吗？
0: 哎，你说这个事儿，那个不是油。你说这个事儿哈，嗯，
1: 你忽然想起了什么？
0: 我其实不太懂啊，我现在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但是我还越发现，就是越好的车或者越高档的车啊，
1: 它滴的那个东西越多，
0: 越多啊，
1: 那可能这个我们需要问专业人士。
0: 对，这个我真不懂啊，真不懂。就是，我跟身边人聊过这个事儿，他们说那个是汽油燃烧充分的一种表现。
1: 哦，
0: 是你那个汽油在你的这个发动机缸内燃烧的非常的充分，燃烧的充分它会形成一定的这个水凝啊，或者是这个液体，但是那个东西是水，它通过排气管排出来了，证明你这个车燃烧的好，动力性强。
1: 啊，
0: 就是有一种说法，但我没证实，我不知道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不明而立，虽然不明白，但是觉得很厉害的感觉。人家哎呀，这说的好道理啊，但是我没证实啊，不知道。 但我的确发现有的车是往下滴的水，
1: 是
0: 有的车慌给脚油呢，甚至就往出喷水。
1: 嗯，是有
0: 这排气管里哗啦哗啦一这个水。
1: 嗯，我也观察过这个事儿，
0: 是吧？所以到冬天的时候，你如果要是走市区或者是走快速路，大家会有一个体会和感觉。
1: 嗯，
0: 红绿灯的停止线附近比别的地方异常的滑、
1: 那个、
0: 比别的地方要滑、
1: 是这样，
0: 对吧？
1: 是是是、
0: 咱们就有老司机就说了，这个地方就是所有的车到时候都
1: 停一下，
0: 启动的时候它的轰油给油量，它的发动机动力会更强更猛，给油会更多，所以它造成的这个尾气排放啊，热量的排放啊，
1: 嗯，
0: 包括咱刚才说那呼噜呼噜一脚水一脚水那个、
1: 嗯、
0: 那个东西的排放，就到这个地方就冻成冰。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比平常一走一过那个道会更滑。
1: 嗯，所以这个东北的冬天一定要把雪地胎换上，还可以增加我们的安全系数。
0: 那冰面上雪地胎也是白扯。
1: 另外还有一个事儿、
0: 嗯、
1: 我觉得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我们吉林高速交警微信公众平台。想跟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在这个上面其实有很多的违法曝光哈。
0: 嗯，
1: 我也看了一下近一年的这个数据，
0: 嗯，
1: 大多数就是几个点，那么这几个点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大家可能饮酒驾车了，还有呢可能就是路走错了，在这个导流线上停了、或者是选择逆向行驶，或者把车倒回
0: 倒车，
1: 对倒车、对对对倒车、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不系安全带。我拢了一下大数据哈。
0: 你对这个数据这两天研究的是这样
1: 是这样，
0: 对、
1: 就是、我翻了一下，
0: 你纵观一年之内的高速公路上的一些常见违法行为、其实就是那些。我在教科大队刚上班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做入警培训的时候，我们的老民警在培训我们的时候，其实就是说高速公路上的常见违法行为就12种，
1: 哪12种比较
0: 常见？只要你怎么天天就给我出题，现在你让我背
1: 回答，
0: 现在你让我背，我估计我能说出个7-8种，但是12种全背起来，我也真是有点忘了，因为也确实是有年头不在这个基层一线上路巡逻执法了。
1: 嗯，
0: 大家听我的声音，做这个节目都几年了，我那天我算。2011年12月31号第一天在这个直播间的台子上做节目，2011年12月31号，
1: 哎呀这个数字啊，12月31号，
0: 对啊，那年阳历的最后一天嘛，我印象特别深、
1: 最后一天，
0: 对，大家好奇的话可以去查2011年12月31号，没记错的话那天应该是周六。
1: 这都记得，好细心、
0: 就是这样。所以哈、我叫不齐了，但是大致有这么多种，刚才你说那几个都是。
1: 嗯，
0: 高速公路上倒车逆行掉头这是一类。
1: 嗯，
0: 倒车逆行掉头这是一类，200块钱罚款加升级12分。
1: 12分说没就没了。
0: 饮酒驾驶。
1: 醉酒驾驶。
0: 无证驾驶。
1: 吸毒驾驶。
0: 那个是毒驾其实还不是特别常见的违法行为，不是特别常见。
1: 特别常见。
0: 对，
1: 不是特别常见。
0: 但是也是毒驾，也是、也可以算上。
1: 嗯。
0: 还有就是什么呢？驾驶报废拼装机动车上路行驶。
1: 嗯，拼装的车辆。
0: 对，你可能都没有概念什么叫拼装的车辆，
1: 对
0: 不对？对
1: 啊，这个很少见，拼装的车辆。
0: 以前我真的就是亲手处理过这样的一起违法行为。这个驾驶员驾驶一辆拼装报废机动车上路行驶，后来他驾驶证还是因为什么别的违法行为，后来就是那个驾驶员驾驶证被吊销了。他开的是一辆奥迪100，我印象特别深。我印象特别深，他开的是一辆黑色奥迪100。
1: 哦。
0: 打开机器盖子之后，他的那辆车的发动机，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一辆老款桑塔纳的发动机。
1: 就是被他组装了一下。
0: 这个车就是拼起来一辆车，壳子是奥迪100的壳子，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因为你想啊，一个桑塔纳的发动机放到一个奥迪的车里面，它根本放不进去，对吧？
1: 嗯，
0: 它就会像粘那个不干胶一样，这儿来了道梁，那儿来一道杆，这儿来一道板，它就是拼的焊呢、接呀、拿螺丝拧啊，它就是把那发动机给擎到了上面，然后旁边就乱码七糟的各种管子，插到这儿，插到那儿，排油的、排气的、走油的、走电的，
1: 好有才呀！
0: 嗯，这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时候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2010年年末。我记得还是冬天，2010年年末，冬天还很冷呢。我在外面冻嘶哈的，完说这个车咋的了，我就过去看。到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大家都过来参观，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说这是来看看这车怎么的了。
1: 嗯，
0: 然后这车奥迪100，然后里面有个桑塔纳的发动机，那车就是拼装起来的。
1: 嗯，
0: 所有的乱七糟的，那轱辘啥的拼装那都不属于啥了，那轱辘正常换轮胎呢，可能是也正常消耗品，但是就是发动机它是换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别的一些乱七糟都是凑起来的。
1: 嗯，
0: 这是驾驶拼装报废机动车上路行驶。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 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驾驶证行驶证，

0: 啊，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
1: 使用伪造变造的保险年检标志
0: 啊，保险的这个标志也有人伪造。
1: 对，
0: 哎，但是现在都已经不用贴在，
1: 行，行，你就得问这个，你就得说这个。
0: 对，现在不用贴在车上了。
1: 现在不是不用贴上了，
0: 嗯，
1: 而是现在可以使用电子年检和电子保险标志了，
0: 嗯，
1: 但是你前提你得有电子年检和电子保险标志，
0: 哦，
1: 对吧？你得在手机上能出示，你得有，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不像你像我就买个保险，你像一二那时候打个保险公司电话，完了人家把保单给我送过来了，我保险买了，人家那个保险那个小贴啥的就都有，都给你了吗？我手机上也没有注册过电子的保险那个二维码和单据的生成，
0: 嗯，
1: 我也没有注册过我年检的那个贴的生成，
0: 嗯，
1: 那你说人家民警过来，就是那你把那个电子码给我看一眼，没有啊？那你把那个，对呀，什么是电子码？那你把那个保险贴给我看一眼，没贴呀，丢了，
0: 丢了。
1: 那你这车怎么能证明你车保险了呢？我保了，我花钱了，你这么证明吗？不是的，其实年检和保险这个问题，一个是强制大家进行第三者这个强制保险，这是让大家保险，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这是国家的一种强制行为，必须得保险。第二个呢，年检是为了方便，以前为什么要有那个年检贴，必须贴到上面，方便民警进行检查。
0: 对，
1: 但是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现在大家
0: 可能都有这个，
1: 现在你说中国12亿、13亿人，我估计得有个14、15部一手机，
0: 对，
1: 是不是？
0: 有的人可能不止一部手机，
1: 就
0: 是
1: 啊，是
0: 吧？
1: 你看瞅瞅我，还
0: 王卓警官
1: 比不上我。所以说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随着大家安全意识的提升，这样的年检过期的违法行为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但是你这种方式还是民警检查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方式，为了缩短配合民警检查的时间，你要最快速短最快速的给他出示你的电子的年检贴和电子的保险贴，所以说你前提你得有，
0: 所以大家先注册一下
1: 啊，对，是很方便，
0: 对，
1: 而且 APP 1212交管12123 APP 上面还能处理违章，还能什么什么各种功能都有，
0: 对，
1: 这是这些非法行为吧，使用假牌，使用假证，使用假贴，
0: 还有一个行为就是会看到有一些自然人会在这个高速公路上穿行，
1: 行人升高速是吧？
0: 对，
1: 行人升高速这个事儿，你提到这儿我就是非常尴尬一件事。
0: 怎么说呢？
1: 行人上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上行人违法进入是有一条法律规定，是对行人处以，我没记错的话是50元罚款。
0: 我也记得是这样。
1: 但是在我们现场一线的执勤执法过程当中，这样的违法行为很难被处罚到。一个是涉及到取证，一个是涉及到对行人进行处罚的一些法律文书的填写，这个人需要身份信息，需要他的签字等等吧。但是在行人上高速溜达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很难采集到证据啊，这个询问现场情况啊，当事人的签字啊，甚至有一些都是精神不是很正常的人在高速公路上，要么失慌，要么就是离家出走，就这样的人上高速公路，所以对于他们的管理和处罚呢，一直是我们交通管理的一个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所以针对于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只是有一个办法，就是加大前期的宣传，治胃病，治没有发生的毛病，你别等行人上高速了，晚上漆黑一片，这哪个机动车跟行人来个亲密接触，你再去处理这交通事故，不这样，
0: 是
1: 你在春种秋收之前来到高速公路两侧的附近村屯，去跟大家聊，去跟大家说，老少爷们们，大爷大妈们，过两天春耕了，过两天秋收了，知道
0: 千万别走到高速上，
1: 知道你家地在那边，我告诉你们，再往前面走275.45米就有一个涵洞子，那下面是咱们哪个屯哪个屯的县道，他家去走那个桥洞子，你里外里绕出去就500米，但是你绕这500米，你在高速公路上你能确保你安全。
0: 哎，
1: 还有就是苦口婆心，真的是
0: 这么详细的说，
1: 就是一般像我们发现这个行人上高速都是自己家地在那边，也确实面临这样的问题，但是在高速公路建设和规划的时候，他一定会相对考虑到这样，不能说是完全满足这样的需求，也不是说所有的高速公路横跨村庄的时候都有这个高架桥，像什么的，那也不现实，最起码现在没达到这个状态，那怎么办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都会有桥梁或者是涵洞，
0: 嗯，
1: 就是在高速公路下面有一个桥涵涵洞的，要么就是穿那种村村通的小

0: 道，
1: 嗯，
0: 要不然穿国省干道也有，
1: 嗯，
0: 要么就是有一些，反正就是能过去，行人能过去，嗯，摩托车呀、机动车呀啥的也能走一辆，就是这么个地方。行人在这个地方穿行，就会比在高速公路上安全太多太多了。
1: 嗯，
0: 你想想啊，我给你捋一捋，高速公路你要上，你首先你是不是得扒开护网？
1: 对，是要扒开护网。
0: 护网那都是铜墙铁壁一样，那就是禁止任何人呢、牲畜啊、机动车从高速公路外面进来，那都是插到地底下。你想想，你要想把它扒开，你是不是得破坏性的把它扒开？
1: 使钳子。
0: 对，你别管使啥。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近视盾眼科，飞秒手术到近视盾眼科，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6: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1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4: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

0: 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1: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四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2: 这链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1: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根据最高人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非行政业责任。
0: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4: 好，北京时间的17点04分，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法律直通车的节目哈，在每周六周日的晚间的5点到6点钟，我们都会拿出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竭诚为我们的听众解答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坐在我身旁的是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朱大勇朱律师。朱律师晚上好。
5: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4: 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哈，解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您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进行了解和这个咨询。一种呢就是直接拨打电话，在节目的进行时间呢，你就可以把您电话接进来，然后这个解答咱们的问题。咱们的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1，或者您拨打858-1542也是 OK 的。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您觉得这个电话这个声音呢，那您这个声音不太方便露出啊，可能怕这个亲朋好友或者单位的同事之类的听见觉得不好，有这个隐私方面的需求诉求，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您这个问题最好不要太复杂，太复杂的话呢，可能文字的方式也很难给您直接解答的特别的这个完整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位置，打上您的问题啊，打上这个文字，我们能够看到，在节目的时间呢，来为您进行相应的解答。在这一个小时时间里面，除了会为大家解答这些法律问题之外，我们也会请朱律师每一期都带来一些他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在平时解决法律问题当中碰到的一些案例。那么今天我们的朱律师带来什么样的案例要跟大家分享呢？
5: 好，昨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汽车消费方面的啊，因为汽车属于大众商品。
4: 对，
5: 现在呢，除了汽车、房产以外，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美。
4: 对对对，
5: 我们女生可能来讲更加关心这部分，是吧？你说医美啊，应该说现在也相对来讲比较盛行，但如何美能够让我们真美的舒服、美的安全？那这个可能还是一个话题。
4: 对，
5: 今天我们主要想聊聊呢，就是医美方面的事儿啊。首先呢，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案例吧，啊，是小美，和呢某美容养生中心经营者啊，是多年的好友。交往过程当中呢，小美呢就到这个美容养生中心啊，进行了叫水光针和瘦脸针的这样一个注射，术后呢，面部出现了僵硬啊。嘴角歪斜和无法微笑等面瘫的迹象，导致了呢容貌受损。数月后呢，小美自行到某医疗美容医院进行了呢这个相关的治疗，但效果不佳。后来呢，小美呢也确实是因此啊受到了这个很大的精神上的一个损害啊，遂将该美容中心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种费用37836元。听上去其实首先可能我们生活上有的时候会常见啊，因为说确实是这种美容，但呢其实我们当然美不希望任何人来去摊到我们身上，是吧？那么这个法院后来怎么来判定的呢？法院后来呢裁判那么美容这个养生中心因无证经营承担主要责任，小美呢在选择医美服务当中未尽审慎注意义务，也要承担次要责任。最终呢法院这个做出了调解啊，那么美容养生中心也赔偿了小美10000块钱啊，就此结案。这个其实我觉得结果上还是双方呢能够达成一个和解，这还是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哈。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么其实叫这里面的水光针和瘦脸针注射，往往有的时候啊，它到底需要啥条件？其实这一点呢，根据我们医美机构的相关管理明确的管理规定啊，包括医

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有非常清楚的规定，这种属于介入式的啊，介入式的或者叫破坏性的，那么采用一定的美容方法啊，啥意思？那其实它运用手术啊、药物、医疗器械，首先叫创伤性的或者叫侵入性的，然后呢，达到我们医学采用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啊或者各部位形态进行修复或再塑，这其实就是医疗美容啊。你比如说，我只是擦一个什么膏啊。啊，用个什么仪器做按摩呀，这个它不属于医美的范畴啊，因为它没有采用什么介入式的或者叫侵入式的。这里边为什么有水光针？它要打进去啊，它要把这个皮肤刺破啊，打进去相关的这个一个药液呀，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液体啊，然后呢支撑它的美容效果啊。那么其实呢，从这里边来看，这个水光针也好，还是瘦脸针也好，由于它采取的是一种侵入式的这样的治疗啊，那么所以呢，或者说侵入式的这样的美容，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必须取得医疗执业许可证啊，如果没有的话，这就属于实际上属于非法行医了啊，就不允许的，国家就明确禁止了。那么也就是说，你这个医美机构根本就没有驾照，你就上车了啊，上路了，这是不允许的啊。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呢，法院也基于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认为医美机构你本身无照来去经营，本来应当由啊医疗执业许可的单位或者叫医疗机构来做的这样的单位，然后呢，你给去打这种患者上叫医美的话，那这个本身就是非法的啊，那么当然要承担这个起事件的主要责任了。那还有另外，其实从消费者的角度，我们自身也要尽到一定的谨慎注意义务啊，比如说我们在去哪怕你看牙是吧，那最起码的你应该了解他有没有上相关的医疗执业许可呀，是不是？如果确实是有，那没问题。但如果说我们自身也没有尽到谨慎注意义务，那消费者本身可能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像这案件当中啊，也就是调解当中，基本上是按照一个371的角度啊来这个最终确定了双方的责任。所以呢，我们考虑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那我们还是得选对人儿，选对这样的机构，然后呢，我们考虑好啊，因为刚才咱们提到了。医疗美容毕竟它采用的还是侵入式的啊，或者叫创伤性的啊，然后采用一定的技术方法或者叫医疗技术方法对你的或者是脸部啊，或者是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啊，然后呢进行重塑也好啊，修复也好啊，那么这个是我们正常的医疗美容的概念啊。当然非侵入式的或者是呢非这种特定的这个创伤性的，那刚才我提到了比如说普通按摩啊，是吧？那或者是呢，这个只是有这方面的一般的性的药物啊，那这个一般来讲不按照医美来算啊，一般不按照医美来算啊。比如说你就是这个保健品是吧？啊，或者是呢什么样的一个化妆品啊，美容膏啊或者什么的，那这个来做啊一定的我们叫或者是面膜啊是吧？啊，来做这美容，包括蒸汽的这样的机器啊来做这方面的美容，一般来讲它不属于我们说的医美啊。所以说一个是我们想做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没问题，但是一定要找有驾照的是吧，有执业许可的。另外还有呢，作为我们相关的医美机构，那么如果真正你采取的是侵入式的或者是这种介入式的啊，例如这种针呢啊，或者是呢需要调整我们的骨骼结构等等啊，那么你必须取得医疗机构的执业许可证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轻则是什么民事赔偿是吧，重则那可能行政处罚甚至是刑事处罚啊，因为还有非法行医啊，真正导致他人的人身严重的残疾或者是死亡的话，那可能这方面就构成这方面这个刑事处罚了啊。所以说轻则的刚才咱们讲可能涉及到民事赔偿，重则可能还有刑事犯罪啊。所以我们也建议作为医美机构也同样应当呢严格的守法啊，如果不是具备许可的，那这个事儿你就别干。那么对此呢，按照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啊，医美机构包括它的主治医师或者是主诊医师，他都需要取得医疗方面的资格证和执业这个证书啊，就像我们律师一样，如果你没有律师执业资格，那他是不允许你做诉讼代理或者法律就我们就特定的这样的这个服务的啊。那这种比如说刑事辩护是吧，或者律师诉讼代理啊，那你没有这样的这个律师执业资格是不允许的啊。虽然我们还有一部分比如说法律工作者啊也是可以的，但是他

0: 还是个我们叫门面啊，轻易咱别动啊，但如果真动的话还是得找靠谱的啊，就这样提醒一下大家吧。
1: 没错，这里是法律中的车的节目哈。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这会儿呢正好我们正在直播，然后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能够看到，发语音的话这边是听不到的哈，所以说您要打字。另外也可以拨打电话，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的这些法律问题。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8: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9: 加油，我能行。
7: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8: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0: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1: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8: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7: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2: 干拼搏为梦想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3: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1: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2: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1: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0: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4: 好，继续回到法律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来哈，节目热线0431-8511-5411-8581-5422。

0: 刚才说到的这个是关于医美相关方面的问题。其实刚才我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真有一个困惑哈。
1: 嗯，
0: 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于这种医美啊、整形啊，大家的接受程度好像更高了。
1: 是，
0: 就是以前可能这个，比如说整形医院呐、啊，或者是这些地方没有那么常见。现在感觉，走到哪个拐角啊，
1: 司空见惯，
0: 对，都能见得到。现在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的接受程度好像是，比如说，你是医美。还是整形，它是不是它不是一回事儿？
1: 医美呢，应该说包含整形了，
0: 包含整形，
1: 包含整形。因为整形的话呢，其实相对来讲更多的来讲，比如说是面容上的、
0: 哦、
1: 啊，当然也有可能隆胸等等，
0: 嗯
1: 啊，这也可能属于。但这个我们的医疗美容其实是整体涵盖了，
0: 哦，
1: 整体涵盖了，
0: 嗯
1: 啊。
0: 就相当于是整形可能是动刀啊或者怎么就更大一点，然后医美可能就是包含的面更广一下，
1: 对，里面都医美就像我说可能、
0: 哎、打个痦子也算医美、
1: 哎、对，也算
0: 是吧、
1: 嗯、对，医疗美容跟我们的这个可能叫这个我们的整体形象啊，
0: 嗯
1: 身体各个相关的器官呢无论是可能腿上我的这个哪块有个疤，我做一个相应的应该祛疤呀、啊、去除啊，
0: 嗯，
1: 是吧，这都属于的，这都属于的，所以这从这里边来看啊，医美的相对来讲它概念是比较大的。另外还有像主持人提到了，确实是，这个医美整形，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傻傻分不清楚啊，哪些到底是应该有许可的，哪些到底不属于？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大体讲过了，就是一定假设是创伤性的。要需要我们叫破盖皮肤的，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或者是呢打针的，是吧？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得怎么讲，留个心眼啊，这个它不是说谁都能做的啊，不是谁都能做的。
0: 嗯，
1: 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医疗美容，我们想说的就是刚才咱们讲，一个是创伤性啊，一个是侵入性，这是最核心的。那当然普通的来讲，你比如说我们的皮肤保养，
0: 嗯
1: 啊，皮肤清洁啊，我去洗个牙啊，化妆的修饰，是吧？那这个都属于无创伤性的，
0: 嗯
1: 啊，非侵入性的，所以这就属于生活性的美容，
0: 嗯
1: 啊，它跟呢叫医美的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医美比如说我刚才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打这种什么什么类似于玻尿酸呢，还是什么美容针呢，
0: 对，
1: 是吧？还有包括比如说这个
0: 肉毒，
1: 对，割双眼皮。
0: 嗯嗯，
1: 啊，
0: 对 对, 对，
1: 包括这个吸脂的这样的特定的手术，
0: 嗯、
1: 对对对对，啊，不是，还有叫什么热玛吉，
0: 对对，
1: 啊，还有呢什么光子嫩肤这种特定的，可能有一定的侵入式的，那这个就有问题了，啊，就有问题了。
0: 嗯、
1: 所以呢，就医美和生活美容，生活美容不需要医疗执业许可，
0: 哦，
1: 啊，你换句话说，你叫一个美容店都能做，
0: 是，
1: 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怎么讲？真正需要侵入式的，是打针也好，还是双眼皮也好，
0: 嗯，
1: 哪怕就拉个双眼皮，像我们看起来应该挺简单，
0: 对
1: 啊，但是呢，它毕竟还是要取肉，我们的肉嘛，是吧？
0: 嗯嗯、
1: 啊，会有一定的破坏，啊，会有一定的创伤，像这样的都原则上必须取得医疗执业许可，否则的话就是非法的。
0: 嗯、
1: 啊，那而且呢，像这样的话，我觉得哈，即便啊、不排除他可能很有经验，但是那么这个事儿他是不允许干的啊。如果真出现问题，有的时候可能你对你的法律保护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建议还是当然我们讲啊、这个我们都愿美，包括男生也一样，是吧？
0: 嗯
1: 啊，那这个还是应该找真正有资质的、靠谱的，甚至你周边的这个亲戚朋友啊，去过，效果还不错。同时呢还有一定的规模、
0: 嗯、
1: 这样可能相对来讲会更好一些。
0: 对，
1: 是。
0: 其实现在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也都有这种整形科呀或者皮肤科呀这种。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东西就是看看个人的一个意愿哈。
1: 嗯、
0: 你就比如说这个我可能认识一些，比如举例子啊，认识一些医生、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医生他来自于某个医院，然后我知道诶、哎、我俩可能关系很好，他说诶、哎、你到哪个病你到我们这医院来看吧。但是可能在我的概念当中，我会觉得这个病症好像哪些医院有做大手术的能力，
1: 是吧？
0: 有做大手术的能力。假如说我在这块现在突然间手术台上这个做出问题了，
1: 哎，
0: 那他这个医院解决不了，
1: 是这样，
0: 那就可能还要转诊，就很麻烦。
1: 对，
0: 所以在我的这个我个人的这个角度里面，我可能会选择就尽量权威的，这是我个人的选择啊。一点小小的这个我个人的这个
1: 有道理
0: 思考和建议。如果您有法律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接近姚女士的电话。
1: 嗯，
0: 姚女士您好。
2: 哎，您好。
0: 嗯，您请讲。
1: 嗯，姚女士您好。
2: 律师您好，我想询问一下，就是我爱、
1: 嗯、
2: 我先生的他单位的事。
1: 嗯，
2: 就是我先生他单位已经干了14年左右了吧。
1: 嗯，
2: 他现在。

0: 那已经签那种不需要续签的劳动合同了。
1: 啊，无固定期限合同了。嗯。
0: 对，应该是这种。但是吧，但是他们现在就是公司有意的想要优化他的，就是想要经济性的裁员。
1: 嗯。
0: 之后就是赔偿，就是不打算想给那么多了。
1: 嗯。
0: 就现在遇到这种情况下，而且他们现在单位是以正常是倒夜班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可能也给他们安排了加班之类的，
1: 嗯，
0: 年假还不让他们休。
1: 嗯。
0: 这种情况下赔偿的话，
1: 嗯，
0: 就是大概能有多少？我们能索要到的应该是多少？
1: 好的，我先说哈，假设我们同意，这个就是说单位你既然也想解除，那我们也同意，双方协商一致的话，那么你每在这个单位工作满一年，就给你一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啊，举个例子啊，这个标准是什么呢？这个是按照你解除劳动合同前平均12个月的工资，啊，也就是说，例如我们假设是现在是2026年的这个三月份，是吧？那么到一直截止到2025年的3月，是吧？三月底，那这个时候，一共是12个月，那你每个月大体开多少钱？除以12，是吧？加权啊，然后再除以12，这就是他应该给你的每个月的工资标准。刚才你提到了，应该是14年了，是吧？
0: 嗯
1: 啊，这老员工了。那么如果真正是就像我说我们也同意，那他就应该给你14个月的本人工资啊。当然如果说咱们工资很高啊，我例如比如说超过长春市社平工资的3倍以上，那最高不超过12个月的啊。这是第一个事儿，这是我们假设我们愿意同意，我们配合。第二个，比如说我们就不同意啊，那现在呢应该是咱本身就是无固定期限合同，是吧？
0: 嗯。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优化这个词儿啊，有的时候用人单位会愿意这样用，就是说如果真正公司你要所谓的优化或者叫经济性裁员，法律上是要这样的哈，叫经济性裁员。如果说一个是你经济性裁员，首先要有法定的理由啊，比如说你是呢这个公司这个近三年连续的严重经济困难。
0: 嗯
1: 啊，简单的说，可能之前我们每年都盈利可能上亿，现在呢，可能每年我都是负值，而且负了很高，是吧？那这个首先要有一个经济的特殊困难的原因，不是什么情况下你用人单位就都能够经济裁员的，这是其一，要有法定的理由。第二，如果说真正比如说人数超过相关的比例啊，和呢这个人数超过一定的人数，这是必须要报劳动部门的备案的。啊，如果不办报备的话，那这个经济性裁员也是违法的，啊，也是违法的。所以，首先这种经济性裁员，我们看它有没有合法的原因。如果有，那我们愿意配合，那另当别论。如果没有，仅仅是公司这个领导啊，或者是我们现在效益确实可能有问题啊，那就直接要经济性裁员。那我们劳动合同像您提到了，说我已经签入无固定期限了，是吧？你有没有法定的经济特定的理由？那我就不容，啊，这也是我们的权利哈。这也是我们的权利，所以这个呢要看咱们的自愿性。我相信啊，一般来讲能达到经济性裁员，尽管我们现在经济下行，确实一个状态，对吧？但是呢，比如说这个公司，那他不一定不挣钱呢，是不是？还有呢，他还一句话，你要想优化我也好，解除劳动合同也好，你要有法定的理由啊，并且呢具有足够的证据。如果真正是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走前面的。跟咱们协商。还有另外一种，我们有权利拒绝啊，因为呢我已经跟你签无固定期限了嘛，对吧？无固定期限是啥意思？那理论上如果是男士的话，达到退休年龄才能终止劳动关系。
0: 那公司他已经报备完了，就是大面积公司大面积裁员，他们已经报备了
1: 啊，那还确实履行了相关的备案程序，是吧？
0: 单位要裁员1/3左右。
1: 哦，那这个是应该是达到了啊，达到这样的这个比例了啊。所以呢，如果真正是履行了这样的程序，那这个确实需要跟我们协商啊。如果我们也认可，刚才我说了，那么咱们就那当然这个还有个选择的问题，就是为啥是我，是吧？你也不能说，对啊，你也不能说就，你共10个里边，那为什么选择我呢？对吧？也同样要有相的合适的理由啊。如果没有合适的理由，一样不行，也不是你想裁谁就裁谁。
0: 嗯，有权不同意是吗？
1: 是这样的，所以从这里边还是要看他的裁人的理由啊和你的具体的情况。像您说，如果确实已经办备了，一般他可以，那这个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是合法的。我倒建议哈，如果说咱们虽然这家公司干了14年，也有感情了， 是吧？但是呢，毕竟现在也就是这个状态，那还不如我们拿着这个合适的补偿金，我们再另寻。

0: 出路可能会更好。补偿的金额刚才我讲了，就是14个月的这个经济补偿金。嗯，是这样，
1: 14个月，
0: 对，
1: 嗯，
0: 好，还有什么？对，你刚才提到还有一个就是，年休假的问题是吧？
1: 对，他是年休他就不给休。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7: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6: 眼睛手术得谨慎。
7: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6: 电话多少？
7: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0: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9: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0: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2: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13: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12: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13: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12: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13: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14: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0: 好，法律直通车继续解答我们听众的相关问题哈。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如果您的这个问题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记在公众号的位置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来为您进行答复。节目已经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哈，可能还有很多朋友这会儿呢有想要咨询的，包括听到了这些法律问题对自己有些触动。我个人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解决问题，我愿意把自己的问题啊都总结出来，罗列出来一大串，然后呢再来咨询，省得我怕我自己好容易给律师打一通电话，问一问，然后哎，我还后面还要咨询什么问题来？我记得我准备了仨问题，怎么就问俩没了？后来那个第三个我就忘了。那您可以把这个问题啊，大概搞清楚啊，然后这个事情的这个逻辑弄明白，然后呢打这个场外热线，在工作时间拨打的时候也是非常方便的。因为我有的时候呢碰到问题解决不好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时候，只要能够这个雪中送炭一下，能够帮我解决一下问题，我会特别的感谢。这个场外热线是0431-8511-0123，把它存到手机的通讯录里面。真要是赶上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要这问题特别难啊，您就找律师；您这问题特别简单，您咨询一下律师，然后您自己去解决。您自己也省钱了，不是吗？是不是？我个人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像在咱们的这个平时接触到的这些案例当中，一般情况下咱们解决的这些问题，哪类是可能就是来找咱们委托的比较多，然后咨询的咱们可能让他建议他，你大概去了解一下，然后你去自己搞的这样的偏多。
15: 其实这样的，首先比如说我们民人借贷啊，这个其实是一大类啊，因为呢它本身呢一个是高频啊，
0: 对，
15: 第二个呢可能相对来讲关系并不复杂啊，这个我们一般建议，比如说你确实有借条，又有明确的转账凭证，实际上我们建议像这样的简单的，那可能你就还是。除非没有自己时间，然后再加上呢可能程序不掌握啊等等这种特定的情况的话。

0: 那么否则的话你自己就可以做。
1: 嗯，
0: 但是这个你说这样的案子是不是就百分之百没问题呢？不一定啊。那这个其实比如说我有借条有转让凭证，往往有的时候你胜诉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呢这个期间财产的尽调就很重要啊，因为他要你要实现你的债权，你要实现你这个份判决，最终还得有财产可控执行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可能就在立案以及立案之后的这个财产保全财产线索的查询，这个呢可能就会更为关键一些啊。你像比如说我说民间借贷这种的案子，
1: 嗯，
0: 另外呢可能就是房产纠纷啊，房产的或者建筑工程纠纷，这个呢相对额度比较大的，我们建议一般可能还是你应该委托律师会更好一些啊。因为呢特别比如说建筑工程方面，它相对来讲会更加专业一些啊，那而且时间周期长，往往涉及到呢比如说工程质量的鉴定啊，工期的这方合理性的鉴定啊，虽然这样不多，然后呢还有呢工程造价的鉴定啊，那这个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是周期长，专业性强，啊，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可能还找律师会更好一些。
1: 我听明白了，
0: 对啊，
1: 它其实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民间借贷啊，
0: 嗯，
1: 你相当于是你跟这个当事人，你们两个人可能对于法律了解都有限，你们俩打擂台，
0: 对。
1: 但是你如果说是这个房产呢，是这一类的问题，或者起诉公司的时候，你可能是跟这个律师团队你打擂台，那这样的话，有可能你请个律师要比你自己去跟他去搞。话要更好一点。
0: 对，
1: 说到这儿，其实我还真有个问题要咨询这个朱律师哈。就是我朋友，发生在前两天的事情
0: 啊。
1: 之前借了很多钱，借了很多钱不还，然后呢，问我说：“哎呀，我这个钱好多钱不还怎么办？”
0: 嗯，
1: 我说多长时间了？他说得快有两年，快三年了。我说那不行啊，那你得抓紧时间起诉他了。
0: 是是，
1: 保护时限时效是三年。我跟朱律师也学习了很多，然后他就说：“哦，那好，那我就是我现在抓紧时间跟他咨询一下。”然后他这一咨询一下可好了，给那边吓到了
0: 啊。
1: 他说：“你现在啊，你多长时间能还我钱？因为这个东西你要不还我钱，这个问题可能要复杂了。
0: 是，
1: 我就起诉你了，因为这快到诉讼时效了。
0: 对，
1: 然后那边一看，哎呀，这要这个到另外一个阶段了，动真格的了。之前发信息打电话不接电话不回信息，
0: 嗯，
1: 这回一下回信息了，
0: 嗯，
1: 说，哎呀，兄弟，我现在啊，去年之前我一直没工作，
0: 嗯，
1: 啊，今年我找到工作了，我今年就可以还你钱。他挺高兴，跟我说了，说，哎，他现在回复我信息了，我这个算不算是诉讼时效延续了呢？
0: 哎，对，那这个就是诉讼时效的中断了。”啊，按照民法典188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是三年啊。从约比如说民间借贷而言吧，就约定2025年1月1号啊应当还，但1月1号没还，那么我们的诉讼时效截止到什么时候？截止到2028年，三年嘛，啊，能截止到2028年的这样的一个三年的诉讼时效。但在这个期间，就像主持人提到了，诶，我要了啊，这是我主张了啊，甚至对方可能都同意偿还了啊，只是我说，哎，那这个方舟啊，可能我这钱现在暂时还不出手啊，能不能再给我一段时间，是吧？啊，那我愿意还，并且呢明确说，哎，那你再给我个三个月还是六个月的宽限期，假设我们也答应了，那这个时候什么就按照宽限期届满再开始重新起算，啊，所以这个诉讼时效这就我们叫终止中断，这就属于中断的情形啊。但是你必须得有要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那么如果说你没有要的这个动作，就像主持人提到了，那可能过期就过期了，啊，所以这个叫我们法律上就不能在权力的之床上睡眠，是吧？那这样的话呢，还是应该不可能这个法律关系比较简单，是民间借贷，就是一借有还，有借有还的这种情况，还是应该及时的去主张，要不然的话，可能你真的是合法的债权，也完全应该能要回来了，就因为过期了，然后要不了了。啊，所以这个可能我们还是不希望见到这种情况的。所以我觉得，像主持人方舟提到的这样的这个朋友哈，我觉得还是应该给予表扬和赞扬。
1: 对，
0: 至少他，哎，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我知道我要问什么人啊，我要这个询问一下咋回事儿，千万别闷头。哎，我认为现在就应该还钱，啥时候都行，这是不可以的哈。
1: 是，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又给他提出了新的问题。
0: 嗯，
1: 我说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哪怕你这个诉讼时效延续了呀，
0: 嗯，
1: 你可能走到执行的时候，因为他那个人欠很多钱。
0: 对。
1: 我说你有可能，你别看
0: 欠你钱是吧？
1: 对啊，你别看延续了，你挺开心的，他回复你信息的，你挺开心的，可能人家就已经起诉了。
0: 对，
1: 人起诉了之后，最后可能人家都执行走了，到你那时候一分不剩了。
0: 对，
1: 像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那其实就是我们确实要掌控这样一个起诉的时机了。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民间借贷呢，可能看起来法律关系。

0: 较简单啊，而且呢，比如说我们真正有借条又有转让凭证的，可能胜诉的概率比较高。但其实这里边更核心的一个是程序上的掌握，比如说财产保全啊，这个其实最核心嘛。
1: 对。
0: 那么如果真正我们起诉立案，然后呢就能控制到对方的房产、车辆啊，包括可能银行账户，那这个就可能就更有便利于你。与你以后啊来进行呢怎么讲啊来进有利于执行了啊，所以我们的建议啊，虽然这样的案件本身法律关系可能并不一定的难，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执行这一个环节啊，这最后一公里得真能行啊，别你可能在诉讼的时候觉得诶这个无所谓啊，并没有呢这个采取相关的保全措施，但是像主任提到了，你真正拿到判决了，他房子卖了啊，老婆离婚了，然后呢车没影了，存款没有了，是吧，那你这个时候你再让执行官去查他的银行流水啊，或者是他怎么去转移财产的，那这个其实难度就比较高了、啊，所以这样的不是不可以，但是呢会给你以后的执行带来非常巨大的麻烦啊，所以像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建议你应该比如说有一个在起诉的时候或者起诉之前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诉讼的设计和程序上的把握，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我们实现债权的目的啊。
1: 像这个阶段比如说走到执行的时候可以去比如说委托律师，你看我也查不着，然后这个律师会不会有一些他的这个手段去帮我去解决这问题，去查一查他的相应的资产。
0: 其实如果在执行阶段呢，法院的法官其实一般来讲都可以有一定的查询执行比如说房产车辆，但有的时候可能不排除哈，因为一个法官可能负责很多个执行案件，
1: 对，
0: 这个期间可能律师呢是可以包括在诉讼过程当中，我们一般建议还是别在执行过程当中来去做这个事儿。在送上当中来做相对可能会更好。另外还有一个呢，律师可以去申请调查令啊，由法院给律师你的代理律师开具调查令，查询他的房产车辆啊，那账户的话可能需要法院直接去调取，这样的话对于我们以后的判决之后的执行就非常有好处了。对，所以说这个还是打出提前量吧，是相对来讲可能效果会更好啊。那么这个时候律师他的优势就是刚才我提到了，可以申请律师调查令啊，然后呢包括可能从呢这个咱们讲啊这个从程序把握诉讼经验相对来讲更丰富，这样呢可能对于我们的案件的圆满解决可能会更好一点啊。当然这个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就白山的啊打电话说，朱律师我们能聘请你啊，能不能这个案子如何如何，我说我建议有一些案件你可以在你找你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可能就可以了因为可能一个 A 方面是路途，另外方面可能收费可能两边还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从当事人的角度用我最小的成本来实现我这个最大的目的可能会更好一些是这样。
1: 好的，可能在朱律师看来哈，就不同的这个案子，然后找不同的这个律所，可能对于您个人来讲各方面，
0: 对，
1: 然后您有问题呢，也可以来拨打场外热线来进行咨询，了解一下怎么样是来讲对您来讲是更有利的，我觉得这都没有问题。场外热线再次跟大家重复一下，0431851103哈。当然节目现在也正在直播当中，我们还剩下最后十分钟不到的时间，可以来为听众解答问题。节目热线0431851154118515422，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的问题。

端午节快到了啊，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里面回复端午即可进群，然后来报名。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啊，别光顾着吃粽子哈，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另外一个呢，也是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啊，然后益士顿眼科高考现在有一个专属的提示，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啊，裸眼不达标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这个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您可以来益士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 这可是目前屈光手术里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的需求。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手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筛查，一人一个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术前的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388 89285388，或者搜索益士顿眼科啊，在公众号的位置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超市5月29日至6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满198送40元超市十组券加美食套券，100只爆品感恩破价。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2: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3: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8: 我家房子的产权

0: 班，
1: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0: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和违约性的违约责任。
3: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4: 好，法律直通车竭诚解答大家的法律问题啊！节目热线0431-858-1541，858-1542。
3: 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
5: 法律直通车。
4: 好，还剩下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哈，可能不太再够接听其他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了，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朱律师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我们最近可能接触到的一些案例，能跟大家值得分享的一些。
6: 好的，其实啊，我们三月份应该是马上月末了哈。
4: 对，
6: 那首先是消费者权益日，而现在还有一些这个节日也在我们三月份，所以说呢，我们首先消费者的保护啊，的确是我们全社会应该是一个共同的一个任务。那一方面是我们消费者呢，应该是从自身的这个角度出发，擦亮慧眼。另外一方面也是经营者啊，我觉得经营者、消费者看似诶是不是天敌呢？其实不是啊，其实我们还应该是更多的是配合、合作、甚至可能呢这个彼此互相的这样的一个共同融合的这样一个状态。经营者没有消费者，那我们其实经营者我相信也活不下去，是吧？
4: 对
6: 啊，那消费者没有经营者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便利的服务和商品，那其实我也想不出那可能那样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所以两边呢都会有各取所需的地方。那么当然如何能够这个构造出我们真正是我们的一个和非常棒的消费环境，一方面刚才咱们提到了消费者要擦亮慧眼啊，还是要明白消费，另外一面经营者还是应该严格管束自己，根据消法和各方面的法律规定依法经营，这样你才能够获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诚信经营这样的一个前程。那么像我们这个期间聊了比如说汽车消费，是吧？那汽车消费其实大众的商品，那么这其实在这个时候比如在特别在汽车消费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消费者我们想买一辆舒心的汽车，那一方面可能我们要什么，我们要选一个相对来讲大的厂商，是吧？啊，或者是知名的厂商，或者是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不错的消费经验的这样的厂商可能会更好啊，对于你未来以后这个用车啊，包括再行的这个卖车等等啊，那可能会对我们更为有利啊。那么还有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聊的比如说医疗美容的消费，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比较大头的啊。那可能呢特别是我们的女生啊，包括男生也有哈啊，那这样的医美的消费其实也是我们不容忽略的，涉及到我们身心的健康。那么还有呢，其实除了我们的汽车消费，我们的这个医美消费，甚至平时可能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网上的这个网购，是吧？
4: 对，
6: 这个其实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家常便饭了。可能我们现在买一个这个怎么讲，买一个洗洁精，我们也都是网上来购买了，已经有产生这样的习惯了。所以呢，无论是网上的什么样的一个消费，我们是也要看清楚、讲明白。这样的话，真正出现了问题，也对我们消费者更为有利啊。所以我们也建议哈，那么其实消费维权是也可能，或者说消费者权益保障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通过我们社会全社会的这样的努力吧，从我们消费者，从经营者，从我们的行业监管啊，包括呢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啊，以及我们的政府各个方面共同努力，达到这样的一个我们这样可能公平交易、自主选择，然后呢这个能够清朗明净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环境可能会更好。当然了，如果真正我们遇到了问题的话，及时跟我们节目联系，是吧？
4: 是
6: 啊，可以联系朱律师，可以联系我们你身边的懂得法律的人来进行依法维权。当然也要保存好你的证据，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你日后无论是哪一个角度可能对于你的消费维权或者是消费的这样的接受的服务可能都会更好。
4: 没错，现在这个赚钱不易哈，大家消费的时候呢要谨慎，但也不至于说是这个舍不得花钱，总之是你花的钱，咱即使咱们懂很多的这个法律知识，咱这个也惹出了罗乱，可能我们再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也糟心，咱提前把这些问题呢这个打出提。

0: 钱量咱都提前看好解决好，咱们去把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清清爽爽的消费，不至于后面再有问题来纠缠咱们。我觉得这样可能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会变得更加开心哈。节目时间有限，今天不能再跟大家聊更多了。您可以拨打产委热线，在平时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进行咨询。我们的产委热线是04318511013。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信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再见。
0: 朋友们，您是否向往一场这样这个的一场旅行啊？不只为了看风景，而是为了和这种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份对文化的追寻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又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啊，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荡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与历史。您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在6月14号的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专属的团期，全程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6980元每人，现在呢是专享价仅需5699元每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还赠送湖景航拍和旅行礼包。如果您对于这样一个甘青旅行的线路感兴趣，并且在6月14号这一个阶段，6月14号全程8天，也就是说到22号的这个时间，您有时间的话哈，可以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就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来为您做对接。这个每个团期呢只会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可以回复甘青加上电话。当然如果您对于其他旅行线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我们在后续也会有其他的不同的路线来给大家奉上。在这个时间还有一个好物要跟大家分享，说到就是闻香识人啊。香味对于女生来说啊，属于是专属的一个隐形名片，穿搭可以简约，但是身上的香气绝对不能敷衍。那买香水其实就要买这种大牌的香水，因为经典的香水呢，它都是属于经过市场长期检验的，不管是质感、留香还是香调的层次，都属于是平价香水无法替代的。我们给大家带来了5款，分别是香奈儿的蔚蓝男士，还有圣罗兰的傲飘明，以及香奈儿的加伯利尔和迪奥的花样甜心，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像现在我刚才所提到的这几个香水哈，您在官网上买都要1000块钱哈，有的要900多，小1000，有的要1000多，1000出头。但是现在无论您选择哪一款，现在有个破价秒杀的活动，以上的5款经典香水通通只要299块钱啊，通通只要299块钱，让您花平价香水的预算就能够拿下专柜千元级别的品牌经典香。这样的优惠福利一年也就是一次，想要入手品牌香水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关键词香水，您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3: 详询0431-58-458。
5: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6: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9: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10: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11: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2: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1: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13: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他完他啊，都是哥们儿。
14: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0: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15: 来吧，时间来到了18点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6: 都是哥们儿。
15: 哎，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16: 我是好哥们小红
15: 啊。今天这个说我今天气色比较好，但是我今天气色比较红润，
16: 是找着好美颜了。
15: 不是，
16: 我天天蓬头垢面的，啥玩意儿没带就来了，说今天红润上了。
15: 我今天就是
16: 那些化妆品死的惨呐，抹上都不如素颜。
15: 我今天有点就不太方便笑哎，所以哎，你有没有看到我今天有就我的素颜有些变化？
16: 有，
15: 滚，
16: 吓人，
15: 滚，
16: 可吓人了。
15: 你就说那个，就大家现在可以看看抖音搜索 N 的是闫宁啊，你看我今天素颜的我有什么变化？认真看，
16: 毛孔粗大，
15: 滚，啊、那天天都粗大。
16: 那应该说啥呀？那我平时你也没让我看，我也没敢看呢，我怕他给我吸进去。
15: 小吴很阳光，他说你化的妆不行吗？咱说不是，咱说是这样的，
16: 皮肤需要这种这个没有外界干扰的保养啊。
15: 哎、啊，说我身上脸上针眼啊。
16: 啊，
15: 这么明显吗？
16: 啊，这看着了，我寻思是咋让军哥打的呢？啊，
15: 哎，那你说一下，就是今天我是做了一些小小的项目嘛，
16: 啊、
15: 然后做完项目之后我回来，我就是第一时间看到军哥，我说你看我哪有变化？
16: 啊，
15: 他说你割双眼皮了，我说你放，然后我说你再看，你
16: 割多少年了？
15: 再看你是哪里有变化？
16: 嗯
15: 啊。有啥变化呀？
16: 啊，我知道，今天没露肩膀头子，
15: 我昨天也没露，然后我就，然后接上我妈，我问我妈我有什么变化，我妈说，就是说了一点还算挺准的，我想看你觉得有什么变化。
16: 刷牙了，
15: 滚！认真说，
16: 我这看不出来呀、啊。平时我也不丑，不敢往那边瞅啊。一瞅过去就是明晃晃大肩膀头子，黄眼睛。
15: 大家真的看到了，我今天那个有已经看到的了。我今天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吧，心理素质特别不好，总有人说我就是刁啊什么的，我心里就不得劲儿。然后我就去专门去找医生问，我说怎么样修改一下我的面部，让人觉得我不刁。
16: 然后给大夫吓一跳，直接
15: 大夫说你先别骂我，我给你研究研究。大脑门锃亮，那没有，大脑门没有啊。他说五一假期遇到你了，拿个泡泡机陪家人，没敢打招呼，那咋不打招呼呢？
16: 泡泡机，你拿泡泡机陪家人？
15: 陪小孩嘛，遛小孩，然后那给小孩放泡泡。
16: 你家孩子能走了吗？
15: 他坐车里不行啊。
16: 一般都是吹完泡让小孩追着泡跑吗？
15: 不用，他看就已经很开心了，他就看着就可以
16: 啊。
15: 哎呀，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就是感觉整个人死一会儿了不少？
16: 你这眉毛怪怪的呢。
15: 啊，对呀、啊，那也是其中的
16: 啊。今天也整了啊。
15: 对，
16: 就像那个洗纹身没洗好似的意思。就是洗纹身初级阶段，
15: 都说我不屌，都
16: 坑坑巴巴的啊。
15: 嗯，说今天看着身材特别好，确实身材不错。TF 说啊 ，TTF 他说你都结婚了，没有别人家孩子啊。
16: 啊，
15: 还说我今天
16: 对他就是买个泡泡机出去看着孩子就玩儿，纯蹭别人家的。
15: 一人饮酒说你刮胡子了。嗯，小熊要上来说宁姐搭档哥嘴损损的，哎呀，今天我就面部表情不丰富，不方便刺激他，我跟你说啊，说我现实比直播间更好看，哎呀，终于有人说实话了。
16: 现实没见过你吧？
15: 人家是刚看过，看过我放泡泡机的，
16: 放炮，看到放炮崩着他了。
15: 哎，现在我这个，哎，你知道就是在医美界有一个词叫面部折叠度，
16: 啥意思？
15: 就是你
16: 拉皮儿。
15: 哎，跟你说你不懂，真的，你就是整个人，如果脸太平是不好看的。但是哪就是按照三庭五眼是有比例的，哪里的高度和哪里的高度，哪里的弧线和哪里弧线要顺下来的那种。就是做了一些这样的调整。
16: 看着要顺眼啊。
15: 谁说宁姐刁啊？宁姐跟人类特别亲，是夸我呢吗？
16: 通人性
15: 的吗？宁姐搭档有那个抖音吗？他不直播，但是叫脑小红脑瓜成冲了，
16: 可冲
15: 啊，可冲了。嗯。
16: 我把之前作品都隐藏了，人家看不着我啊。
15: 嗯，
16: 本来想拍点新的，发现不会。
15: 来吧，今天节目想跟大家聊点什么？
16: 等会儿啊，我找找。这好久不问这玩意儿，一下给我问住了啊。
15: 是，这一时间呢，提醒大家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还有就是，我们都是哥们儿，不是就是节前就开始开通热线电话吗？就包括想跟我们就是分享一下小镇啥的，就是哥们儿，我跟你学个事儿
16: 啊。
15: 开场白就是哥们儿，我跟你学个事儿，我跟你讲个事儿，可有意思了啊！就这种，你不用想着很多人跟我说我怕我说话没意思，还用你有意思吗？那用你有意思吗？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5433都可以啊。0431-8581-5411-5433都可以啊。说鸡灵豆吃完小红脑瓜一点都不痛，行，什么玩意儿？
16: 等会儿啊，我看看啊，微信平台咋拉黑他要没。

0: 不敢的话，
1: 谁到了？来吧，那个刚才选完了吗？
0: 你家你立过什么家规？
1: 我家能轮到我
0: 啊？不是，那有一些就是看着不顺眼的东西，就必须要按着你做啊，你的方式做也算家规吗？
1: 其实我有条家规，但我怕聊多了，就大家觉得我这个这个有点不是有点丢，就是觉得这方面话题谈太多了。
0: 嗯，
1: 我是最近你跟全家人清晰了一件事情，
0: 啊，
1: 就是在养孩子这件事情上，所有人不要跟妈妈讲
0: 啊，都得听你的。
1: 对，
0: 啊，
1: 就别的事情咱们都能商量，但是在养孩子这件事情，谁都不要跟妈妈做妈妈的人讲，
0: 啊，
1: 这是我最近立的一条家规，也是我唯一明确立过的家规。
0: 啊，那也得看你这个妈妈靠不靠谱。比如你说我孩子就没事好抽点玄鹤门，那玩意儿凭啥听你的呀？正常家长都不带听你的呀。啊，
1: 我今天笑不出来，真全脸都很疼，全脸都很疼，都很疼。嗯，
0: 啊，
1: 我控制一点说，蛤蟆家规，化妆品空盒不许。
0: 不允许扔啊！
1: 那个我再说一遍，那不是化妆品，是我即将退货的，那个脱毛仪的包装盒。
0: 啊，包装盒不行。
1: 对
0: 啊，
1: 对
0: 啊，但别说我家那些包装盒我都留着，我怕我就比如说用个几个月不想用了，我再退没有盒麻烦，我就全留着。
1: 那你都已经确定用一辈子东西，包装盒为啥不能扔啊？
0: 我怕万一它要坏了我再换上呢，然后也都留着，留留就忘了，最后就不知道撇哪儿了，然后才不了了之啊。
1: 哎，我昨天还做了一波家里面的大扫除
0: 啊，
1: 就是因为我发现有一个猫爬架，就是你当你决定说我今天开始断舍离的时候
0: 啊，
1: 你就发现很多东西都是没用的，
0: 都可以撇，
1: 就是那些你模模糊糊可留可不留的东西你都统一扔掉，因为它这次在你大扫除之列，下次还在你大，它这次你就基本上用不上它。
0: 嗯，
1: 就比如说那个猫爬架，
0: 啊，
1: 我家有个猫爬架，小猫从来不在那儿吃东西，也不上那儿爬去，
0: 啊，
1: 它在家里任何一个地方玩就不去猫爬架。我就那天我就把它空出来了，我空
0: 出来是不是巨鳄在上面留记号了，它闻着还怕，
1: 可能是吧，它可能在那上过厕所吧，
0: 啊，
1: 我把那个猫爬架一拿走，直接把那窗帘，它后面是个窗帘，一拉开，
0: 啊，
1: 打开发现我家还有个阳台
0: 啊！
1: 你知道我家还有个阳台吗？
0: 不知道啊，
1: 我也不知道。我打开的时候我懵了
0: 啊，
1: 爸，阳光一道阳光刺到我的脸上，我搁那屋住三年了
0: 啊，
1: 一道阳光爸刺我脸上，我说这是什么
0: 啊？
1: 这是我家阳台吗？我
0: 哥是不是在那块藏？
1: 没有啊，那个阳台里面空空如也，
0: 啥没有，
1: 哪怕点杂物都没有装过，就你哪怕当个储物间也是可以的。我直接把门打开，我说能进去，确定了就是我家，我才知道那儿有个阳台。
0: 这，啊，知道吗？
1: 巨鳄知道，但是他觉得，
0: 我觉得他不知道，可能楼上掉下来了。
1: 来吧，那个说巨鳄家规，保洁大姐来头天晚上自己必须提前收拾一遍。现在他也没有这么要脸的，刚开始是的，现在没这么要脸了，没这么要脸了。钟说，哎呀，当兵8年，听你的笑声，这都退伍7年了，
0: 十多年了。
1: 我没上班15年呢，是当兵的第8年吧，
0: 啊，
1: 听到了我的笑声，是不
0: 是？
1: 是这个意思吧？
0: 啊，
1: 嗯，说比作品里说脱口秀的时候好看呢，啊，素颜就是很扛大，素颜很扛大。飞梦说，你们常出火站周围都是圆形石头围着。啊，有一些石头离得过近，
0: 啊，
1: 然后他很那个推着小车什么的过不去。
0: 但是有那个石头就是为了挡这些，不因为不允许里边进一些车的。
1: 不是，他的是轮椅。
0: 啊，
1: 所以
0: 这
1: 个是有必要反馈一下。
0: 应该是有一些专门通道什么的，
1: 他
0: 不会完全给锁死。
1: 他一定是有这个专门的通道，然后如果你有一些就是不方便的地方，你跟这个车站的工作人员反馈。
0: 提前打电话会出来这个一些工作人员来接你的啊。
1: 嗯，金志长老师说有计划来北京吗？是下半年吧，下半年咱考虑一下啊。上山热水说精灵耳的女生都漂亮，15号还16号专场，给我安排一个精灵耳的呗。我精灵耳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一代人的这个审美误区，
0: 啊，
1: 就是畸形审美
0: 啊。
1: 从小这个东西没有
0: 像那个，比如说爱叫猫什么的，
1: 对
0: 啊，
1: 从来没有人小的时候管我这叫过精灵耳
0: 啊，
1: 都是招风耳
0: 啊。
1: 哎，小的时候都因为这招风耳就可自卑了。
0: 哎，这
1: 同学给我画画的大耳朵正正的，
0: 你这种耳朵叫精灵耳啊？
1: 嗯，
0: 就按我印象，精灵耳不应该是上边有个尖儿算精灵耳吗？
1: 那也不是人类的，就是大概是这个型。
0: 精灵也没有长这耳朵的呀。
1: 让我多更新点吧，求你了。我谈的所有的女朋友都是精灵耳。你有收集癖呀？你是不是有点什么收集癖好？那个就是这个是一定是审美畸形。小的时候从来没有人说过，好像突然有。

0: 8到10年参苓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2: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1: 眼睛手术得谨慎。
2: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 电话多少？
2: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3: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4: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3: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4: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8: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9: 加油，我能行。
7: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8: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0: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1: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8: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7: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0: 干拼搏为梦想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2: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0: 今天就不开嗓，感觉差点气势。唱什么歌呢？
1: 还是想唱。昨天下了节目，土豆就给我发微信说：“燕宁咋现在一唱一小时啊？啥也不干就唱啊？”然后今天赶着快上节目，土豆又发说：“燕宁是不是今天还唱啊？”我说：“啊。”然后他说：“那他那个这个啥时候到？”我说：“基本节目这个差不多。”
0: 哎妈呀，那头15分钟土豆挺着急呀、啊，等的呀，
1: 差点就来了。然后他说他不用开嗓啊，我说以赛代练。
0: 不是，那土豆老师等挺着急呀、啊，这是、啊。嗯，你说这没露肩膀头差气势，咱们唱大花轿唱太腻了。嗯。我整首。
1: 你今天这嘴张不太开，咱就别唱了。
0: 没事，我就靠这玩意儿张嘴呢。来个。
1: 你再掺着，白瞎了。
0: 路过人间呐。
1: 你说好不容易打一会儿再挤出来。
0: 来首路过人间。
1: 路过人间了，路过好几次人间了。这咱就不能换点新歌唱吗、
0: 哎？我那天微信里给你发，我说路上听什么来着？我想唱来着。
1: 啊？妈！
0: 你就搜吧，《路过人间》。
1: 我记得好像
0: 东北民谣，我没唱过哎，没唱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一首《路过人间》送给各位。
1: 8581541，现在有打电话的，我还能拖一小会儿啊。
0: 人间共鸣没唱过，什么歌词来着？月牙，哎，月牙，我们没有伴奏，我说清唱吧，男票 ，OK。
1: 你能唱哪个月牙啊？转转那个。

0: 不学的吗？怎么还跟不上呢？
1: 嘿嘿，要明白，
0: 凡是礼貌人，
2: 就是
0: 先打招呼。
2: 有一首歌，他进错了那首，
0: 他是翻唱的，

0: 里面的来着？
1: 是
2: 刘老根儿，刘老根儿里头，刘老根儿。
1: 小快情啊！啊，刘老根
0: 儿，哎，小快情。我不是唱脸红了，我不是。

0: 个三叔家里皮了扑了杀大鹅那个，
1: 嗯，
0: 哎，那个是什么歌来着？
1: 那也不是歌啊。
0: 就我想搜一下那个歌词吧。
1: 他那个不是歌，他那个只是在剧里边，然后龙泉山庄这些
0: 对
1: 服务员们自己组织的一个小节目，它算是一个戏曲的这么一个小曲牌，大家填了点词儿。
0: 对对对，我就想知道那个原词能搜到吗？
1: 你不录过抖音吗？
0: 我弄找不到了，我搜一下，我搜一下这个，我给大家来个来到这个，大家就能接受了。第一句是什么来着？
1: 三叔家里皮了铺路杀大鹅，二舅母就把那个野菜摘。
0: 三叔家里，
1: 这玩意儿还得在这儿找。
0: 哎，丈母娘小鸡儿秃了漂白，
1: 知道吗？
0: 我看啊，
1: 对，就是这个
0: 啊。对，三叔家里皮了铺路杀大鹅呀，二舅母就把那个野菜摘，四大爷把他我练练，四大爷把头脑瓜子，
1: 你看一再代练，当着你们面儿，
0: 他这个词肯定错。什么叫把头脑瓜子？
1: 狗脑瓜子还能是啊？
0: 不是，他原词一定不是。
1: 嗯，
0: 猪脑瓜子吧？
1: 不知道。
0: 四大爷把猪脑瓜子的咔嚓的锃亮啊，丈母娘
1: 不是？那四大爷就不能把自己脑瓜咔嚓锃亮吗？
0: 啊，
1: 对不对？这出席一下子，他就不能自己脑瓜锃亮吗？
0: 哎，这个原词是很长很长。这首歌是东北 rap 杀大鹅，歌词如下。
1: 因为这是后期网友又自己从里边摘出来，加了一些混音什么的，然后又再加工了一下啊。
0: 啊，来吧，嗯，三叔家里噼里扑噜，呸，噼里扑噜，不是那个，还有一段，我记得什么龙泉山庄、凤舞山庄什么的，那个原词都全有，知道那个
1: 没有？他这
0: 全的吗？
1: 这一段的话就是这一块，然后。

0: 哦，那个就是
1: 三叔家里皮里扑噜杀大鹅呀，二舅嘛正把那个野菜摘，四大爷把头脑瓜子咔哧锃亮啊，丈母娘把小鸡儿秃噜漂白，哎，但是、
0: 就是、
1: 没有人打拍，我跟不上那个点儿、啊。
0: 我给你打，我跟不上你那嘴，谁家的拍能跟上你呀？
1: 我跟上你再来一下，一百走。三叔家里皮里扑噜杀大鹅呀，二舅嘛正把那个野菜摘，四大爷把头脑瓜子咔哧锃亮啊，丈母娘把小鸡儿秃噜漂白，是这个拍跟上了吗？啊
0: 对对
1: 啊。下次我录一版这个当闹钟铃声送给大家。
0: 就说这玩意儿就别当歌唱了，咱就说谁能拿它当艺术品用啊？当作品在给大家展示上了。你家是不是过年的时候这边一站起来，你能给大家表演个节目？
1: 我就来这段，
0: 咵就起来来这个。
1: 我必须来这段。啊！
0: 现在聚会是不是都不叫了
1: 你、啊？我哎，我现在只要是刷到基因动了、
0: 啊，
1: 只要是我的那个短视频刷着什么呢？比如说马大帅。必须点一脚、
0: 嗯、
1: 刘老根剪金丝儿必须这个、
0: 啊、
1: 就是踩一脚
0: 啊、
1: 李大果刚领完证要钻香秀被窝、
0: 啊、
1: 必须点一脚。
0: 李大果不应该是没处上吓唬王天来吗？
1: 没有，我愿意看他钻被窝那段、
0: 啊啊、
1: 月牙是哪一首歌我不知道。
0: 天上升起一弯月牙
1: 啊，
0: 月牙弯弯，我唱那么多干什么哎？
1: 龙泉山庄药膳部行政主总管李宝库啊，那个呀 啊，
0: 那是一个李宝库自己编的一个小快板差不多啊
1: 啊 OK OK 啊，那个你会唱吗？月牙人点了
0: 没有伴奏？
1: 你不用，
0: 我刚才已经唱完两句了，基本就这些。
1: 一共几句啊？
0: 因为它是一个二人转的老曲调。
1: 最近好多人在给我推荐唐文天，说的说宁姐你一定要看低智商犯罪、
0: 啊、
1: 看反向操作引发的荒唐。
0: 我也最近总刷到，我还寻思今晚回去看一下嘛，应该还没更新完。
1: 是短剧还是正剧啊？
0: 正剧，但是没更新完呢。
1: 啊主演都是谁呀、
0: 啊？啊，主演我扫了一下，我有点忘了，叫不上来名。现在演员就是你看着很眼熟，但是具体说啥名你还真叫不出来，有点啊。
1: 烧饼演的，
0: 那它里边都是客串
1: 啊，
0: 还有老舅，
1: 还有保守老舅，
0: 对、
1: okay ，
0: 确实有啊。
1: 我现在看到什么样的作品我还停不住脚的，就是，说有没有哪个明星
0: 啊，
1: 你看见他的作品演什么就烦什么。
0: 啊，就反向讨厌的那种。
1: 对，就你最讨厌哪个、啊、然后底下就我刷那个评论区，刷到自己确实不太喜欢就点个赞，刷到自己喜欢的我就给他回复一个、
0: 啊、
1: 他咋的你了、
0: 啊、说还得给人拔个创，还得拔个创啊
1: 啊！有这么多人说啊，王骁我知道，王骁演那个，王传君也演了、
0: 嗯、
1: 田曦薇也参演那个电视剧了吗？
0: 里边的演员都还行，因为他是一个算是喜剧悬疑片啊，就是算犯罪，
1: 啊、还有搞
0: 笑，但是它是喜剧啊，对对对，因为低智商犯罪嘛，都是那些比较匪夷所思的那种啊，干什么、
1: 啊，
0: 发什么？
1: 哎，为什么这么多人突然在啊？应该是发了公众号之类的
0: 啊，应该是一个自动回复
1: 啊，对对对，小二美值班请假一天 ，OK 的，还有小张若昀
0: 啊，谁呀、啊？小张若昀？
1: 小张若昀是谁呀、啊？
0: 张若昀。不也在呢吗？为什么要找小张？
1: 可能是爱城吧，可能是一个爱城小张若昀。
0: 来，正好刚才找这好歌，你唱这个吧。
1: 什么？
0: 来。
1: 再给我说一遍歌名。
0: 生活就这么怪。哎嗨，乖乖乖。
1: 哎，这个我想听你唱啊，我觉得你唱这个得老味道了。
0: 这有点调，有点高，赵本山老师这个调不是一般人能来得了。
2: 东边日出，那个西边
1: 能看清吗？
2: 无情情还在，生活就是这么样的乖耶，老天常把玩笑开，有心栽花花不放啊，无心插柳哎，柳成排，
0: 是高，太高。
1: 以前没发现，调门真高。
0: 啊、因为那个
1: 七东呢，
0: 二转的这个唱法，你要掌握不好的话，那个调一般人上不去。你唱吗？后半段呢？
1: 我不会。

0: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9: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10: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9: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10: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9: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10: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11: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5: 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他还来呀、啊。
1: 端碗汤小罐茶。

0: 这现在我不是天天化妆直播嘛，就这两天没化妆直播，明天我也不能化妆直播，
1: 炫了原型了。
0: 哎呀，这家伙这帮人啊，进来先问那个说是不是本人
1: 啊？
0: 我是 AI，
1: 换号了，
0: 顶号了，顶号了。
1: 闫宁这两天请假没来。
0: 对对对，这两天那个是替班的。
1: 啊，
0: 这家伙的，你们怎么接受不了？喜欢一个人就要喜欢他的全部。
1: 啊，
0: 就是他不一年不洗脚，那有点过分了。喜欢一个人就是要喜欢他全部，但是排除什么？他不洗脚
1: 啊，
0: 排除他手盖里面有泥
1: 啊，
0: 排除他
1: 不化妆，
0: 嗯，不化妆不用排除，还得排除他，
1: 就是卫生方面啊。
0: 嗯呐，
1: 你得干净利索的啊。
0: 对对对，就可以了
1: 啊。
0: 那个，哎，对，你就得爱屋及乌。02258见，好的好的 啊。那个，那我送你首歌吧。
1: 但是喜欢你就得喜欢你的脚气，对不对？
0: 脚气也接受不了吧？
1: 可是那不是你想得的呀，对不对？污染。
0: 那不是，你要是干净人，你也够呛，能得上吧？
1: 啊，不是，那玩意儿我不知道，
0: 还得排除吃饭吧唧嘴。
1: 不知道是这个危言耸听还是怎么？听说很多就是去什么浴池用那种公共拖鞋什么，一下就能得上。
0: 啊，对，
1: 对不
0: 对？
1: 那这跟我没关系、啊。
0: 也有外界的因素。
1: 对呀、
0: 啊，外界因素。
1: 这跟我没关系啊！我拼命治，
0: 别往嘴里放呗，脚吗？脚吗？说啥呢？那个
1: 口气。
0: 还得排除什么吃饭？掰嘴，对，还有说那个指甲盖10厘米长，你是就是凸出来这
1: 指甲盖
0: 长10厘米长、
1: 啊，
0: 我现在一点都不留，这10厘米长得多长啊？
1: 啊！
0: 但我真看不了谁手盖里有泥，我看不了一点，
1: 啊、
0: 我看了我就难受，
1: 就想抠，
0: 不是，我就
1: 就想给人刻了，
0: 我就想离远点儿。还有缩了筷子也接受不了。
1: 啊
0: 啊！还有夹菜来回翻，大家接受不了的都挺多的，
1: 都是礼貌和这个卫生问题啊。
0: 说宁，我刚才仔细的观察了你一下，还别说，你长得挺有意思，嗯，
1: 有趣有趣，越细琢磨越可乐，
0: 长得也挺幽默，
1: 你就细瞅吧啊。
0: 哎，小手这长呢，嗯
1: 嗯
0: 嗯，就正常呢。啊，你还接受不了别人哪一点？
1: 接受不了啊，
0: 接受别人的身上一些小点，你最接受不了的那种小点。

0: 歌邋遢差不多啊，都是这些，差不多邋遢，然后这个垃圾乱撇。
1: 那我没什么
0: 问题，这就行了，这玩意儿就不算卫生问题了。那垃圾那玩意儿随身撇，随手撇。
1: 我有一个，就是我近半年之内遇一周不洗头，接受不了啊。看不，那你看不来就知道了呗。你闻着没味儿也不行吗？
0: 就是你要知道啊，你比如说
1: 磨牙打呼噜，这个太多了，
0: 你
1: 又接受不了吗？
0: 你那个什么这个手指盖有泥啊，是影响了自己。你垃圾乱撇，你还会影响别人，更恶劣。
1: 我接受不了别人打呼噜比我打得响。说你们一起吃个饭，不膈应那不膈应手俩手肘子往桌子上
0: 一拄
1: 啊，鼓巴里
0: 啥玩意儿？
1: 站巴里慌那样，就啊这么一支着，就占了很大、
0: 啊、占很大地方啊。
1: 你们家吃饭很紧吗？现在我确实已经很少遇到这样情况。小学的时候、吃食堂，我们坐一个小桌子，然后大家就说是谁谁占地方，十八号键可以，接受不了别人喜欢动手动脚，谁呀？谁能动手动脚啊？
0: 这有点违法的嫌疑了啊！
1: 谁到了？
0: 这已经不是道德层面了啊！
1: 他说
0: 咋的了？
1: 我怎么听见我的语音通话了呢？
0: 谁给你打电话了？
1: 我不知道啊。
0: 接通了。跟人打电话去了，
1: 我不知道
0: 你这手机后台是真杂呀，啥玩意不清理，垃圾不撇，后台也不清啊。
1: 哎，等会儿我挂一下。

0: 咋的？手机响贼了，给人打上电话了。
1: 哎，我手机会自动往出拨号吗？
0: 咋的了？给谁打了？
1: 我刚才的耳机里面突然出现了一个什么，您拨打电话正在通话中。
0: 啊，没接通。
1: 不是，那是跟谁打电话了？
0: 我不知道，那你得看他通话记录啊，跟谁？
1: 没有啊，我通话记录里显示没有啊。
0: 不是，你点开微信没用，你很明显。
1: 我现在我就觉得电子产品有点，有的时候人类不可控。
0: 你很明显，刚刚那个提示音，它不应该是微信通话吧？微信通话它是灯一下自己灭了，没有谁说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1: 不是微信通话，我刚才先看的通话记录。
0: 对啊，所以你还是得看电话的通话记录啊。
1: 703说接受不了喝汤那个出声的
0: 吸溜
1: 啊
0: 啊。
1: 哎，我近半，跟大家讲一个我近半年就收到的一个暴击
0: 啊。
1: 这个暴击什么，就是我见到了一个长相很野蛮、看起来那个头男生啊、头发就是好久都没有修剪过的嗯、然后上面就连着白的，就是头皮屑什么的吧，在那油的糊的放在一起、就如此邋遢一个人、他小么手指盖，我受不了谁小么手指盖留
0: 留指甲、
1: 小么手指盖留的非常长然后就是拿那个手指盖就
0: 抠耳朵，
1: 留掏耳朵用、我就不明白，你没有那个抠耳勺啥的吗？
0: 这个就确实，现在男生留小拇手指盖，老一辈人还能留点，现在好像没有谁还能留了。
1: 就是这个人给我一个暴击，就是一个男生能勒到什么程度啊？他穿那个衣服应该穿了好久好久，以至于都小了，很肥胖、衣服都已经小了，
0: 勒等等的。
1: 对，就是露后腰
0: 啊。
1: 露后腰，
0: 那就是短了，不是小了，
1: 那就是撑的嘛。然后裤子也提不上去，因为很胖
0: 啊。中间
1: 露了很
0: 真空带，
1: 对，中间露了很大一块后腰。
0: 穿个一个高腰兔塔的，应该能挡上点。
1: 那可能就更恶心了吧。然后这个人蹲下了，露出了地沟。
0: 哎呦，
1: 哎呦，哎我就在我面前，哎我，哎我当时就其实我没有闻到别的，但是我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五感都受到了冲击，
0: 感觉身临其境一般。
1: 哎呦我。哎呦我当时我那一刻我真的我想踹他一脚这不是我埋汰人家狠，是真这样，真事儿真事儿。
0: 有那些可能在外边不太注意自己的这个行为举止的，他可能不注意，然后一蹲确实容易漏。
1: 行不行说有没自己手指甲顺手你就留，是不是？你现在立刻剪掉，你相信我
0: 不会增加自己的好感。
1: 对，60%的人是抵触这个小指甲的上次给他提上，我的妈呀，我转身我就走了出去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谁谁谁他咋地咋地了，我说你去他露地高了他说你有病
0: 告
1: 我，我才不看呢受不了，
0: 你不让人提醒吗？让人看什么玩意儿？
1: 受不了油腻男
0: 就是
1: 我
0: 显得自己好像。
1: 刚才那个还有人说受不了公众场合大声说话和打断别人的，对，我也有点受不了，就是别人说话他一直打断，哎你那不对，你听我说，哎我有就是一直在打断别人说话的
0: 谈话
1: 对说让我拿矿泉水瓶扎个眼，哎呦。

0: 我的妈呀，说不踢一脚都不做来给他提上是。
1: 嗯，
0: 但你说现在每个人对油腻的这个
1: 标准不一样。
0: 对，我就遇到过一个男生，大家都说他好有性张力，
1: 哎呦，
0: 就是觉得
1: 好有范儿哦，
0: 好有范儿啊，好港啊，这样的一个男生
1: 啊。
0: 可是我觉得他好油
1: 啊，
0: 好油啊！
1: 你每个人喜好不一样，油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你挑不出他大毛病，然后还不在你的审美点上，你就可以说他油啊。
0: 是
1: 啊，算是一个很中性的这么一个这个形容词。
0: 就算是骂人骂得轻的，
1: 嗯，对。
0: 花鸟风月说受不了地下停车场随地大小号的，我可不是在地下啊，
1: 在地面
0: 啊，
1: 地面停车场就能受得了了吧？这算是给家人们的福利。
0: 不是地下，我受不了地下停车场遛狗。
1: 啊呀，对对对，
0: 如果是不是什么阴雨天特殊天气哈，
1: 其实啥天也不应该在地下停车场遛狗。
0: 你遛狗遛完狗，你把那个便便捡走。
1: 对，
0: 不捡，不捡，这个真的就是很让你闹心。
1: 就是但凡他能做出这种事儿的人，说明他就不是一个非常的有公德心这么一个人。一般这样的人都不会给自己的狗做个善后啊。
0: 小徐同学要上岸说受不了自己啥也不知道还信不着别人的，我现在也是，我现在受不了蠢人。
1: 啊。
0: 受不了，这就有的时候会有点厌蠢。晚饭吃什么？也是因为有的，他说也是因为有的吃得好，有的吃得不好。
1: 嗯，
0: 啊，我们班就有一个，吉星说的，我们班就有一个200来斤不剪头发，指甲盖也是不剪。现在我们班同学骂他一句，
1: 嗯，
0: 啊，还骂我们啊，嗯？你们直接骂干嘛？你们提醒呢？
1: 其实就十多岁的青春期的男生，有的时候会不注意。就是说我们在初中的时候，老师。就是可能也是实在是忍不了了，也不管尊不尊严的，特意让一个同学中午给他个假，让他回家洗洗头，啊，就是实在受不了了，
0: 卫生的
1: 啊，让他洗洗头、洗洗脚，然后下午再来上学，中午可以少来一节课，就是下午第一节课都可以不回来，一定要收拾利索再回来。
0: 703说还有看电影说大结局的，那太讨厌了吧？
1: 啊，
0: 哎，我最近还有点受不了什么呢？
1: 啊，
0: 这个先念如愿寿星的，他说俩人在一起聊天，边说边拍你一下，不是肩膀就是腰眼，躲都躲不开，啊，就是
1: 没礼貌，
0: 就是好动手
1: 啊，纯没礼貌，
0: 拍拍搭搭的
1: 啊，
0: 像跟你俩贼熟。
1: 嗯，
0: 我最近破防过两次，
1: 嗯，
0: 都是玩游戏的时候。我以前非常不理解在游戏里面就是破口大骂的啊，
1: 嗯，
0: 就是我没有做到破口大骂，但是我也真的就是开麦了，
1: 嗯，
0: 我真的很生气。
1: 嗯，
0: 我们玩的是一个逻辑游戏，叫鹅牙杀。
1: 嗯，
0: 这个游戏的逻就是这个游戏就是相当于趣味版的狼人杀。狼人杀不就直接一关灯，然后你们就说是狼人直接就杀人了吗？
1: 就是纯靠语言了嘛。
0: 对，纯靠语言了嘛。这个鹅牙杀是你大家要在这个夜晚的时候要出去做任务，
1: 自己也有点事儿能干，
0: 对，大家互相能碰见。
1: 啊，
0: 所以你有机会看到是谁面刀的，就是谁亲自动手了，或者谁的这个走位啊不像是一个好人什么的。
1: 嗯，
0: 就是可以有就又盘逻辑性又更强，有趣味性了嘛。里面很多角色，我最受不了就是那种大家都是平等的玩这个游戏，他上来就说，
1: 嗯，
0: 现在接下来谁也不要说话，就听我说，这把我就带队，我就归票，必须听我的，谁要是不听我的，我就一律按当狼打。
1: 啊，可强势的，嗯，
0: 就是强势派，就是给我一种说，就是给我一种他权力感极重。
1: 嗯，
0: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都听你的。
1: 但
0: 这个游戏13个人为什么要都听你的？
1: 比如说你要是后期在看复盘的时候，他包袱可能是最大的。嗯，
0: 我就特别生气，
1: 就这样一般很强势的人，他也未必是全对的。他要是错的时候还这么强势，就很有意思。
0: 错的时候更难受。
1: 嗯，
0: 但是很就是你有的人就是被杀掉了，直接走了，不可能所有人13个留到最后看他嘛。
1: 就是
0: 我看到一次这样强势发言的，我气一个，我就很烦很烦。昨天晚上经历一次什么呢？嗯，一个好人，他前置位发言，上来就说那个啊，这把那个72顺出，是我和另一个朋友，说72顺出，不要听他解释，一会儿七发言的，他是6号啊，一会儿七发言的时候，所有人听我的，现在立刻啊，七发言的时候立刻把他的麦关掉，咱们不听他解释，7和12顺出啊，我能这么来跳，我必然是有证据。
1: 嗯，
0: 我说那你说出你的证据，我打字说的，说那你说出，你不用跟我聊这个，好人就跟着我头七，咱们72顺出。
1: 啊，嗯，我也挺烦这样的，
0: 不说任何理由，不说任何理由。
1: 嗯，
0: 然后我当时我寻思可能是狼呗。
1: 嗯，
0: 然后那个他就是又开始说什么，那个你不用跟我说任何那个身份，你不用跟我做任何解释，知道吗？不要跟我解释。然后他发言45秒嘛，
1: 嗯，
0: 不要跟我做任何解释，叭就摁掉了。
1: 嗯，
0: 下一个发言。
1: 嗯，
0: 我说我凭啥跟你解释？我为啥跟你解释呢？
1: 啊，
0: 你是干嘛的？这游戏是你开，这房是你建的，还是说这个里面你在这里面当干部了？
1: 啊，
0: 你是在这里面

0: 选上学生会主席了吗？
1: 嗯，
0: 怎么是你把你那个证件你给我拍一下子吧，我配合调查。
1: 嗯，
0: 你是干啥的呀？完了我就直接就说，关键是我跟十二号都是好人。
1: 嗯，
0: 我就寻思他可能是狼还是怎么样。
1: 嗯，
0: 后来这个吧，大家就是强势被鬼票把我那个十二号好朋友推出去，
1: 给鬼掉，
0: 推出去才拉铃，就直接说咱不那啥了，直接拉铃，咱们就出这个期
1: 啊，直接把你再出了啊。
0: 对，然后他说我现在拍身份打你，我是星界，就是一个好人的一个身份。
2: 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英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英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十二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小草千里，看他受不了的什么？他说最受不了不太熟悉的人提前两三天寒暄，然后过两天借钱的人。我都没想到是借钱，我以为过两天结婚呢。
1: 啊，还行，他还提前了两三天，有张嘴就借，不也一样吗？啊，
0: 对对对对，有直接张嘴借，那说哎，你这样子讲话真的很加分哎。
1: 对，你说啥了？
0: 还有人说受不了搓了面条。
1: 就是出了那个声了呗，就吃饭有声呗，
0: 啊，
1: 就是跟那个吧的嘴都是差不多啊。
0: 说素颜比化妆好看，我喜欢你。OK， 我跟大家说，我觉得受不了的
1: 啊，
0: 我受不了以吧唧嘴
1: 啊
0: 为优，就是优秀优越感的，就是觉得很骄傲的。
1: 嗯，
0: 我遇到一个人，然后那个他是吧唧嘴，声音很大，他身边的一个很近的朋友就跟他说你别吧唧嘴，很近的一个不是朋友是亲人，就他是近亲，就跟他说你别吧唧嘴。
1: 啊，
0: 他说这是代表吃饭吃的香。
1: 哎，这是对厨师最大的尊重。
0: 对，说吃饭吃的香。那以前那个，说以前什么什么什么那个，给就类似于旧社会的什么什么什么
1: 啊，
0: 才不敢吧唧嘴呢。
1: 啊。
0: 啊，你看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他的这个剥削者，那才是敢吧唧嘴的
1: 啊，想干啥干啥。
0: 对
1: 啊，
0: 我一听，我当时我寻思这是不是我家人，那我实在没有招，
1: 啊，
0: 我实在没有招。然后有一天我看到那个我妈喂孩子吃辅食，
1: 嗯，
0: 孩子刚开始放到嘴里呢就不嚼，
1: 嗯，
0: 然后他在旁边
1: 啊
0: 来
1: 学这个啊，
0: 我说妈停
1: 啊，
0: 停停停！我说你别给他，就是他嚼，
1: 啊，
0: 他作为人类，他早晚会嚼，但是吧唧嘴学会了可就不行了
1: 啊！
0: 我说这停停停停，不行啊！
1: 啊，
0: 学校六六说吃饭吧唧嘴的，你掐他脸蛋子，一边掐他掐一下就能好，可拉倒吧，那就是个人习惯的事儿。嗯，
1: 这有的时候可能是故意的，这样还行；要是不经意间的，且难板呢。啊，生活习惯的事儿，这多少年养出来的。
0: 我还有就是受不了那个顺手去拿你东西的
1: 啊。
0: 嗯，来一会儿再说这个啊。好运定来说姐我来了，快和我打招呼，欢迎好运一定来。会和上说受不了的饭桌上擤鼻涕还对着桌子的人的。
1: 嗯。然后完事把那个大皮纸放你边上。
0: 嗯，那你们见过
1: 卡？你还不好说，啊，然后
0: 就拿纸就是哎，就这么卡痰的吗？
1: 啊，也有，啊，
0: 也有，也有。花小风又说碰见这样的你就说你小时候吃奶是不吧唧嘴吧唧的，啊，说那个掐疼了他就不吧唧了，那不就直接就动手了吗？
1: 你这拿刀囊他多好呢，让他一下有记性了。
0: 嗯，我刚才
1: 就不跟他吃饭不就得了吗？嗯，
0: 我刚才说什么了？一会儿说来着，我就这会儿就忘了。说我想说一个我同学的，我怕老妹嫌我恶心。那你先说，你说完之后，我看看。
1: 啊，你看你想不想进黑名单就得了呗。
0: 不是，他不说同学的事吗？我看看值不值得播出来。要太恶心，
1: 啊，
0: 嗯， 咱就不那啥了，咱就不说了。
1: 啊，
0: 嗯，我就是受，咱们今天怎么引申到受不了什么？
1: 家规。
0: 对对 对, 对、
1: 啊，家规也算是一些受不了的行为，然后才能立规矩嘛。啊，
0: 那个你们咱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看一看得了，这种说出来我真说不了，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人
1: 啊，
0: 我不真是不相信有这样的人
1: 啊。
0: 哎，其实我还就是不敢立成家规，但我很想做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啥呀？
0: 就是全家所有人都给我做到一件事情，啊，不要没苦硬吃
1: 啊。对，
0: 就是明明大家可以一家子人在一起，完完整整、热热闹闹、团团圆圆的吃一顿饭。
1: 啊，
0: 你一定要先刷十分钟碗，把厨房都收拾干干净净的，再坐到桌面上，其他人都已经吃个差不多了，七七八八了。
1: 也不是说非得没苦硬吃，而是心里能不能放心吃。你像我就是，我做完饭我必须要把碗都收拾完了，我才能安心吃饭，要不然我心里边一直惦记着那些东西，就是厨房很乱。
0: 你怕你活不过那个半个点啊，你啊，
1: 就是做完了饭之后一会儿吃完了，这是最美妙的时刻。
0: OK，
1: 然后我吃完了之后还需要去收拾厨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折磨了，所以我莫不如就先收拾完我再享受。
0: 这个还则罢了，
1: 啊，
0: 然后紧接着来了，所有人都已经坐着，就是大家比如这个日子说，哎呀，就一起吃吧，一起吃吧。
1: 啊，
0: 然后他不吃，他不吃。
1: 啊，
0: 然后那个等到你们都就等着，
1: 啊，
0: 就等着他吃，
1: 啊，
0: 等着他收拾完了坐在这儿。哎呀，行行，那我过来行了吧？
1: 啊，
0: 然后坐在这儿，
1: 啊，
0: 坐在这儿之后呢，说等会儿。
1: 啊，
0: 他从微波炉里拿了一盘剩菜，说你们吃那个，我把这打扫了。
1: 啊，这算没苦硬吃啊，这是硬吃啊。
0: 要不然就别做那些。
1: 啊。
0: 嗯，要不然就是你就都放在一起，
1: 嗯，
0: 就哎你哎放，我说放中间吧，不不不，就我放着，我打扫了，你们吃那个，我不吃那个，我不吃那个，下一些那些，嗯，那个又变成剩菜了。
1: 嗯，这确实没苦硬吃。你像我那个必须要再把那个
0: 菜都凉了，
1: 厨房收拾完才能吃饭，就是我不吃的情况下，我也不给你们发筷子，就都在这等我收拾完了，
0: 这菜必须凉着
1: 吃，对，咱坐在一起吃啊，就只是我的心里的一种这个舒服感，而不是说我一定要这个显示出我多无私，那都不至于。
0: 就不行，我就是现在就特别受不了没苦硬吃的人。
1: 嗯，
0: 受不了一点。我上次碰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种程度的人是谁呢？
1: 嗯，
0: 是李某玉。
1: 他咋的了？
0: 他一定会在大家在一起聚餐的时候，他从那个微波炉里掏出一盘小菜来。
1: 啊，
0: 嗯，不，哎，我吃这个，我吃这个，你们
1: 吃
0: 那个，不不，我就吃这个，你们别夹我这个，别夹我这个，哎，我吃这个。
1: 他咋？他有幽门啊？自己用自己那一套碗吃饭，怕你们传染上。
0: 我不知道。
1: 啊，
0: 哎，我坚决，我说为什么？我当时我就因为是李某玉嘛，我当时又拍桌起来了。
1: 啊，
0: 我说你整着你演谁呢？那我们走吧。
1: 啊，
0: 要不你要是真觉得这套菜不应该给客人拿出来，不应该吃，你就别拿出来。
1: 啊，
0: 你拿出来摆你自己跟前，你干啥呢？
1: 啊，
0: 我说演谁呢你？上哪学的？道歉。
1: 他也不至于让你这么一顿崩啊，凭啥呀让你一顿崩啊？
0: 留四分之一盘尖椒干豆腐
1: 啥意思？说什么玩意儿？他是不是跟前面事得连上啊？
0: 啊，
1: 嗯，
0: 那不听了，咱们来那个来首今天的结束曲吧，好吧。
1: 哎，你说怎么提吧又到还得唱一首呢？你唱啊，唱啥？
0: 哎，刚才那个就是说进错的那个是什么？
1: 进错那个库里没有，那个原唱是谭咏麟。
0: 来个欢快的是吗？
1: 普通话啊。
0: 嗯，
1: 来这个《大秀江湖》吧。
0: 怎么唱？咱一起唱吧。
1: 小沈阳的，你不说你之前唱过吗？
0: 那是天下第二，也挺好。
1: 对呀，啊，就是这个
0: 啊。哦，好。
1: 嗯。

有太多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了。首先来跟大家说，因为是到了这个高考的时间，然后呢，很多的朋友可能对于眼睛视力这方面有关注，来跟大家说一下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提醒：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伊士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 这可是目前屈光手术里面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而且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和亲述，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筛查，一人一个方案，而且呢是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术前的全套筛查费用全免。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388，或者是搜索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再来和您关注一下，马上就要到端午的一个时间了，端午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详情想要了解，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回复这个端午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端午这两个字即可进群，然后您再了解详情就可以了，手慢可就约不上了。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6月14号我们还会有一个团期去到西北旅行啊，去到甘青旅行。如果我们之前其实每档节目都会跟大家分享，由于时间有限，可能我们这档分享呢不一定会有那么仔细，但是呢这个时间要跟大家说的是6月14号专属团期，一共有全程8天的时间。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带着大家出门玩呢？因为又错过了大家都出去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这样的话呢我们完美错开暑期的人潮啊，等到大家都来蜂拥而至的时候呢，我们都已经回来了。6月14号到22号一共是全程8天的时间，原价6980，现在呢是5699，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而且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还有赠送湖景航拍旅游旅行的这样的一个礼包。如果您对于这样的一个旅程感兴趣，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来为您做对接。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香水，香水确实是就是一分钱一分货，而且呢经过市场检验的这种经典款的香水，肯定是大家一闻起来都对它这个感受非常的好。我们有很多的经典的品牌，包括这个香奈儿，包括圣罗兰，包括迪奥，包括这个花样甜心等等各种牌子哈。这些牌子呢您在专柜上去买的时候呢都要900多到1000多不等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您可以有几款经典的选择，您可以自己选择一下哪种选择哪种款式是您最喜欢的。正常来讲1000多，但是现在说出这个价格可能都会吓您一跳，这个价格现在是299块钱就可以拿走这样的香水，跨境直采，正品仿真，支持马尔代全程溯源。如果您对于这样的一个香水感兴趣，正要买香水，您不妨来了解一下，您能省下不少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您这次回复的是香水这两个字来进行了解详情和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青，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2: 勇往直前，吉林雄起，
1: 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3: 北京时间19:02，体坛周末派周日版第一节，大家好，我是姚乐。
4: 各位好，我是易阳。
3: 今天呢，就是我们两位啊，男主播上节目了啊。宋海老师确实有点整不动了啊，
4: 而且累是正常的。现在是马上临近期末考试了，
3: 是
4: 对不对？他们家公子虽然是还小吧，哎，他好像没有作业，但是有考试，对吧？好像是考察。
3: 最近这几天不是高考占考场吗？
4: 对，
3: 所有的这个学生朋友放假比较多。
4: 对，
3: 啊、估计孙凯可能越是放假的时候他越辛苦，是不是？
4: 不是，我告诉你啊，这个是咋回事呢？那天我在我们家跟前那个市场买麻辣烫去嘛，门口贴，我一进屋怎么没几个菜呢？完了跟我说哥，那个过两天我们连歇4天。我说为啥呀？不高考吗？我说你多大岁数？你家孩子高考？他说不是，占了考场之后，我们家孩子在家没人看孩子，我们家看4天孩子。
3: 对对对，所以高考你看似啊，就是每年的这个，比如说高三的考生，但其实波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
4: 对，
3: 包括这个年就是说占考场的学校，大部分吧，是不是？尤其是咱们这个长春占考场的会比较多，所以基本上
4: 这个二有一个就是好像是。咱们感觉啊，这个占了考场，这学校放假。但实际上这时候其他学校也得放。为啥？你不放，人家放了，然后你不公平，对吧？
3: 对对对。

0: 持同步，
1: 对，保持同步，
2: 保持同步。
0: 然后呢，我们虽然是一个体育节目啊，但是我们也要这个关注每一个人的息息相关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事情。我就看到今天这个高考完之后啊，每年都是这样的，这个作文题大家必须得津津乐道一番啊。今年啊，吉林省的高考作文题目是这样的，其实有人说它难，但是我觉得倒还好，因为咱们是用全国一卷嘛，
1: 那哈，
0: 作文60分哈，依然占比很高。它是前缀是这样的，题干是说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是常为新的，所以你看前面给了那么多铺垫，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以上材料引发你怎样的联想思考？写一篇作文，就是哪个词语？
1: 某一个词语啊，还得是某一个。那么这里边就我估计第一点啊，我想到第一点才是什么？
0: 哪个词？
1: 就是不是哪个词，而是学生们，不光要死学习，你还要有一定的社交，还要有一定的这个互联网的经验，否则你不知道哪些词有所改变。
0: 真的是这样，
1: 对吧？所以说这个，我这话我不想说，但是也得说。虽然说我也不是那么做的，但我估计我也会的。你知道我要说啥对吧？我告诉你，家长们啊，孩子手机可以给你，控制好时间，你可以给，应该给。
0: 你看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还有特殊的意义。有人说啊，这个太好写了，来你写一个，我听听呗，我看看呗，怎么个好写？你会选择什么利益，好不好？
1: 我选一个词啊，我选个词，我不知道你选什么，我选的这个词叫挑战。
0: 挑战，啊，这个理解会有哪些变化呢？
1: 首先啊，从我们个人来说，以前面临的挑战都是每一步小小的进步，或者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吧。那今天坐上高考的考场，这个挑战是什么？挑战我未来的生活
0: 啊。
1: 这是从个人方面。从集体方面，那么我们从一个小的集体啊，一个高中的一个班啊，或者初中的一个班，他写梁靖昆，不是词语，那不是人名，这孙老师今天未恙啊，请假了。然后呢，就是小的集体到一个大的集体，小家到大家，最后的，如果说这些孩子们对于国际这个地缘政治常识掌握一定够的话，那么还可以写出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些挑战。以前我们国内啊，我们中国是怎样面对世界的挑战？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挑战世界？
0: 哎呦，有高度，有利益，挺好。
1: 那我想到的是挑战，你呢？
0: 我呀，
1: 啊。
0: 我当时看到这个题目之后，我想这个稍微有点没有易阳老师利益那么高啊。我想到了，其实他也不是，怎么说呢？其实我是在想往这个，比如说 AI 啊、人工智能啊这个方向去。我是考虑是这个。后来我想，那我要让我对一个词发生不同理解，我就觉得应该是手机。就是当年的手机是什么样子的，现在的手机，未来的手机，
1: 你看看，刁老师，你说这个没有错，但我直言不讳啊，我
0: 是跑题了吗？
1: 不是跑题，不是跑题，而是什么？你要用现在的孩子的这个观点去
0: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此时他们现在就是智能
1: 手机，人家是电子原住民的，
0: 他们没接触过像咱们那种什么摩托罗拉呀，
1: 就是安
0: 全
1: 机
0: 也
1: 没有啊，大哥大也没有啊，对不对？
0: 没有，真的是没有。
1: 所以你用现在的孩子这个观点去，
0: 高三的今年高三的孩子，当年小学时候可能都是智能手机了。对对对，
1: 你就这么算吧，14年对吧？12年前，12年前是不是基本上都是那时候智能机已经开始出现了？对吧？那个时候他们刚刚上小学，当然家里不可能给玩手机，但是到了五六年级之后，对不对？6、7年前的时候，苹果满天飞了吧？华为也不错了吧？对不对？哎，你别说，你这手机这个利益，反正也挺好。
0: 要是跟体育有能有什么关联呢？
1: 足球。
0: 国足啊，哈哈哈哈，中超，
1: 不是
0: 球，
1: 我认为就是。

0: 篮球也行，
1: 我认为就是国足。
0: 乒乓球也行，
1: 对，都可以啊，没有问题。
0: 这几年这个发展确实很快啊，
1: 尤其是这个国足吧，咱就说国足吧，以前那个就是咱们年轻的时候啊，14年前了，对不对？哪是14？24年前了，
0: 对对对，
1: 2002世界杯，对吧？
0: 嗯。
1: 那么这孩子我不知道他们能从哪儿学习，学习。但是我估计，如果说这两天有孩子有时间去看看的话，就是中国小足球这个
0: 啊，对
1: 对吧？
0: U12啊，这个足球小将董路岭那帮小孩夺得了世界的冠军，哇，这了不得呀！
1: 那可不，
0: 哇，这个确实让我觉得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佩服吧。我还特别去查了一下，他们是6月2号的时候刚刚这个夺冠哈、啊。U12号称小世界杯啊，在意大利啊，5月30号到6月2号。
1: 也不是讨论作文题的、啊、
0: 这个 U12 七战全胜，进21球，
1: 是
0: 的，失两球。
1: 对。
0: 该赛事创办以来首支亚洲冠军。7场。啊 ,2-0 赢意大利 ,3T。5-0 赢丹麦哥本哈根，7-0赢意大利 GDR 啊，小组第一，进14球，失0球，
1: 你看
0: 小组赛3场，
1: 这个我告诉你，不光是守门员的这个功劳啊，这个我们锋线把压力都给到对手了，应该是啊。
0: 淘汰赛1/8决赛3-1赢了意甲的佛罗伦萨 U12，1/4决赛1-0赢了葡超的布拉加，半决赛2-0再胜哥本哈根，6战进20球就失1球，多猛！
1: 对。
0: 决赛6月2号雨夜，英超埃弗顿有12梯队，人家先进一个，咱们6分钟扳平1-1，点数大战5-4，7战全胜，
1: 挺好，
0: 21球，
1: 这里边最主要的就是普通小学生没有海选，
0: 全就是普通小学生非职业梯队，就是赛前短期的集训，一共有48支队伍，包括埃弗顿、佛罗伦萨、哥本哈根等欧洲豪门的青训，所以这个你看，连央视和那个人民日报都点赞，这个玩意儿确实挺猛。
1: 你看，12岁，刚才还说那个词啊，然后昆汀·巅峰说了一句，说这个词跟梁靖昆有关。你说说什么词？
0: 挑战呢？他说的
1: 不是，他说的不是挑战。你说说什么词？你光说跟梁靖昆有关，啥词啊？巅峰，你想想什么词？你告诉我，然后我们发挥一下看看，行不行？
0: 或者是他就说体育也可以。体育其实在这几十年当中也有很大的变化，
1: 或者说运动吧，
0: 运动，对
1: 对，运动吧，运动的话就是从个人体质，到这个整个学校的一个氛围，到我们这个城市的氛围，这比如说长马呀，如果说到吉林省呢，还有吉马，对不对？然后省内今年还有省运会，反正能发挥的东西很多。
0: 我觉得这个题目其实应该算好写的，
1: 责任担当啊，坚持责任担当不放弃，都可以，这个都可以。
0: 这个作文其实我觉得还是好，我觉得
1: 你看巅峰
0: 的
1: 时候闭眼睛写，这
0: 就是能自圆其说就行。
1: 对，
0: 但是吧，这个好写的作文又有一个问题，就是不容易拿高分，大家都差不多。
1: 那可不好写的作文肯定是大家是，咱就说吧。
0: 满分
1: 60分，谁都没比谁差哪儿去。
0: 满分60分，
1: 对不对？
0: 你反正拿个40分左右，35、40分，
1: 那就低了，
0: 都差不多。
1: 不是，60分满分的话，怎么也得50分吧？
0: 50分，那就是很好、很棒的作文了吧？60分满分的话，
1: 你可别忘了，
0: 50分以上就是优秀作文了。
1: 姚老师，语文可有140多分的高手啊？
0: 是吗？所以你看，就是我比较同意易阳老师说法，就是作文这个是语文这个事情啊，如果你要真的就是完全不让孩子接触
1: 互联网
0: 网络的话，真是不行
1: 不行。还有一个
0: 真是不行，
1: 接触的时候家长们一定看好，首先手机上都有儿童锁啊，有未成年人的儿童锁，你不管让他看抖音呢或者是刷什么东西，一定把那儿童锁锁上啊。
0: 或者其实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这个就是应届的高三年轻的18岁的这个同学可能会写游戏，是吧？
1: 也有可能，
0: 或者会写这个互联网，网吧，
1: 网吧，他们没概念。那天我儿子跟我说，
0: 未成年人不让进网吧。
1: 我儿子跟我说：“爸爸，你带我去趟网吧。”我说：“你去那地方干嘛呀？”没去过。
0: 或者其实就你就写城市、家乡都可以，因为这个家乡。

0: 间的投入才行。
1: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现在不适合现在的这高中生啊、
0: 嗯、
1: 不适合写游戏的话，嗯，王者总决赛是吧？
0: 哎，王者总决赛我没看到在长春呢。你的消息对吗？我们尽量宣传回来再说啊。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4: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5: 加油，我能行。
3: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4: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4: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3: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2: 干拼搏为梦想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8: 运动让你强大，电波给你精彩，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19:16，体坛周末派周日版的第二节，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各位好，我是易阳。
0: 好，我们接着刚才抖音这位朋友说的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啊，它是民间级别的一个最高的比赛。2026年呢，今年是第13届啊，在总决赛在长春，
1: 7月3号到7月5号啊，这官宣的，而且是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
0: 东北也是首次。
1: 对
0: 啊。它不仅仅是一个比赛了，全民电竞巅峰赛、长春城市电竞嘉年华，还有音乐节和表演
1: 哟。
0: 然后呢，从全国海选城市高校合作赛道打上来的8支民间强队来进行比赛。
1: 嗯
0: 啊，7月3号开始
1: 啊，之前在长沙进行的淘汰赛，那就是那啥了，最后就是8进2，就是两支队了吗？
0: 对对对，就是总决赛嘛，两支队，那是3、4、5办3天，然后呢，这个大赛呢，这个谁都能报名啊。
1: 对，不限制啊，因为是大众组的。
0: 对，要是冠军的话，有机会进入到专业的 KBL 的选秀，啊 ，KBL 的这个就是非常专业的，
1: 是职业全国的职业赛。
0: 11月14号成都 KPL 啊，年度总决赛，因为这个电竞也已经入选了奥运的项目嘛，
1: 对
0: 啊，所以说其实它也是体育的一项，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写体育的话，还真有的写。以前我们对体育的理解，啊，和现在对体育的理解完全不一样。
1: 简单的，从简单的锻炼自己的身体，到发展一个国家的全民身体素质，
0: 是，甚至已经从单独的这个体育的赛事蔓延到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地区的狂欢，比如说东北超，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哎，这没毛病，
0: 这个理解就不一样了，
1: 没毛病。咱就这么说，啊，以前说这个踢个足球，你也不是职业的，你就踢个乐呵，
0: 对对对，
1: 踢乐呵你能踢多大规模？
0: 上一个礼拜我没上节目，我去看东北超了嘛，铁柱，你看首发当中有铁柱上了4分钟打前锋，
1: 那行呗，他有触球，
0: 对
1: 啊，这个就是他上场的所体现的价值就
0: 是。而且呢，大家通过易阳老师的这个抖音直播也能看到，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长春啊，这个就是咱们东北超长春的客场的。
1: 你在哪儿买的？
0: 在网上买，卡尔美吗？在网上买的，
1: 这
0: 卡尔美体育
1: 挺好，
0: 挺好。卡尔美体育，因为那个主场是红色嘛，客场是粉色。我权衡来权衡去，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有好多关于大连的各个时期的不同的队的这个队服，得有20多件。
1: 嗯哼，
0: 这是我第一件自己。哎，花钱买的长春有关的这个队服，
1: 就亚太的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亚太的我是当时跟那个海南，我俩交换了一下
1: 啊，
0: 我把大连实德当年的一件队服给他了，他把那个亚太曾经一个时期的给我了。我有一件亚太队服，但是不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1: 这个是真正第一件，这个自己花钱买的，
0: 然后我觉得
1: 没有其他的。
0: 对，我觉得这个衣服还挺好看的。你看它这个设计啊，它这个你看，我不知道叶老师从这个花纹怎么看，它上面是有花，
1: 有花，
0: 这个花是，这个花呢不是说随便画上去的，它是君子兰，
1: 嗯哼，
0: 长春市的市花，
1: 能够看出来啊，淡淡的这个粉色，
0: 而且呢它还。

0: 有齿轮，齿轮呢代表的是一汽，
1: 对，长城的工业，
2: 对对对，
0: 嗯嗯。但是他还说这个衣服上有金乐坛的这个元素，我没发现在哪儿啊？
1: 后背吗？
0: 不，他后背胸前和后背都是一样的，
1: 一样的。后背
0: 为什么我？他说这个客场是有金乐坛的元素，我还没发现，暂时啊，
1: 没看出来，没看出来。
0: 反正我觉得这个衣服设计的还挺好看，
1: 没看出来。
0: 然后在就卡尔美嘛，就全国统一售价，在网上买119，我觉得还行。
1: 哎呦，
0: 119
1: 可以啊，
0: 能当一下这个
1: 平时啊，要运动一下，活动一下，这衣服可以。
0: 对，而且上面有长春两个字，我觉得也。也能代表表达了
1: 你已经把家
0: 长春是我的第二故乡的这种啊
1: 对
0: 这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衣服还挺好看的。而且有的时候像咱们作为媒体要经常到各个地方去参加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我觉得比如说上这个外地去穿一个这个衣服还
1: 是十分显眼吧。我就是长春来的吧，
0: 对，还是挺有意义的啊。所以你看，其实就是现在这个体育啊，它不仅仅是一个比赛了啊，包括这个周边，对吧，周边的东西，周边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应援的物品，
1: 嗯
0: 啊，包括文旅啊，包括这个马上世界杯6月12号。
1: 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姚老师，昨天长春亚泰30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
0: 啊，对，亚泰30周年，
1: 亚泰30周年的纪念活动，长春亚泰是一直30年，这个可能问这句话你有点心疼啊。大连的足球
0: 1996202630年，
1: 对，大连的足球一支队伍，最长的历史是
0: 大连的队最长的，好像
1: 实德，
0: 大连万达，大连实德，但是好像也都没有到10年吧，
1: 都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到，
1: 大连人更没到，
0: 大连人更短，大连人就是终于谢辉吗？
1: 疼了吧？
0: 疼。你看，其实这个在中超当中。历史比较悠久的队伍其实就是3支
1: 啊，啊，
0: 北京国安，
1: 对，
0: 上海申花，4支，长春亚泰，山东
1: 鲁能，
0: 泰山，对，就是
1: 最早的鲁能，
0: 就这4支球队，是中超这个建队以来啊，
1: 就是中超建立以来，
0: 就是从甲 A
1: 啊
0: 到中超以来，这个持续时间最强。其实我觉得长春这个确实挺厉害的啊，一直叫长春亚泰都没改过名啊。
1: 哎，
0: 不容易啊！
1: 我今天听说个消息啊，不知道准不准确啊，好像说是明年啊，这个亚太集团呢，包括这个金城体育局、上市体育局，好像要加大投入，好像要重新冲超。
0: 明年
1: 啊，
0: 2027，
1: 对
0: 啊，
1: 可能会是这样。今年呢，因为第一年降下来，你要让他立马升上去，好像有点太神话了，啊，有点太神话了。凯特斯拉滕不是凯特斯拉滕那时候是几年？也是2年吧，一年，
0: 今年不扣分的嘛？
1: 对，
0: 所以说今年本身就扣了，
1: 对，
0: 扣了分，
1: 扣了三
0: 分以后，再加上，哎呀，行了，就今年就，那就再看2年中甲呗。
1: 可以，太可以了啊，这个没有问题，再看2年中甲没有问题。然后，哎呀，说是男篮也要加大投入，因为我们都知道男篮最近变化很大啊，新来了一个总经理，副董事长啊。叫何长江，以前是新疆的总经理，然后呢，这个我们本土的不能说是本土的，就是长春籍的啊，这个教练员李昂也迁到这个吉林东北虎了，那么这里下边我们是否能够探讨一些可能性啊？就是说，何长江来的时候和李昂，或者说我们现在正在接触的两名球员，是不是在之前有过什么样的接触？那个
0: 摩尔和威尔逊还能继续吗？
1: 摩尔够呛，
0: 摩尔够呛，
1: 摩尔够呛。摩尔呢？还有，其实记不记得之前我说过，因为今年里昂来了，那么咱们的小外有没有可能在美国的 NBL 去选？对吧？他曾经待过的地方，有可能。如果说小外从那里选的话，我估计要比摩尔要强一点。那么 DJ 这个位置上呢，应该是他能够站得住，但是他不一定站得那么稳。他能站住，但他不一定站得那么稳，因为现在有消息传的，这个我们吉林农民火正在接触一个非常身高非常够的啊，能力也比较不错的一个大中锋。
0: 是其他球队的吗？
1: 其他球队的。现在这个因为消息不经证实，我不能说这个人的名字。如果说
0: 是季后赛球队的吗？
1: 对，
0: 是八强球队的吗？
1: 对，
0: 是上海九世和广厦其中一支，
1: 不是？
0: 哎呀，
1: 不是，不是，不是。
0: 说到这儿，我觉得上海九世哈，从今年第一场，咱们第一场就对九世嘛，对不对？
1: 对，
0: 就已经显示出来，今年九世必须拿总冠军。我刚刚统计了一下，你看啊，上个赛季就是刚刚过去那个赛季，他总共就输了四场比赛，
1: 输给
0: 常规赛就输了四场。
1: 他输给同曦，
0: 而且全是客场输的。
1: 嗯哼，
0: 主场就没输过，
1: 没输过
0: 21胜，主场全胜，客场就四场输了。
1: 嗯哼，
0: 分别是12月16号输给同曦，
1: 嗯，
0: 97-105，然后再一周输给广厦90-97，输给稠州82，这个就
1: 是广厦。客场输稠州也
0: 这个
1: 也
0: 82-85，可能就是
1: 这个
0: 当时可能就是有点
1: 那啥，有点小情况，有点小江湖，
0: 对对对，
1: 啊，有点小江湖。
0: 然后再就是今年客场输给北汽98-108，人就输这四场。
1: 盲猜一下大河鲤鱼好像不是，
0: 他有啥可打的？你说，所以说他，而且今年你看他那个总决赛的时候跟广厦打，
1: 嗯哼，
0: 广厦根本就不是个啊，
1: 不是个，
0: 白扯，
1: 根本不是个。
0: 啊，
1: 打不了，广厦打不了这个上海九世啊，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我说出这话可能很多球迷不愿意听，但是我认为它是事实。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你记得广厦有一个不确定因素，他是吉林籍的球员。
0: 嗯
1: 啊，有一个不确定因素，他太不确定了啊。再盲猜一下，青岛队的米奇不是外援，永远相信不是外援，是国内的。
0: 总决赛，你看一二三打了5场，4-1
1: 打满，
0: 嗯，赢了4场，你这还有啥可说的？九世
1: 也是7局4胜吗？
0: 嗯，
1: 大邱双连双拳难敌四手了，不是跟这个，我告诉你，跟大邱还真没有太多的关系，因为那个不确定性啊，他那个脾气一上来呀，真是，哎呀，对，锋线被张镇麟彻底压制了，彻底压制。张镇麟在上海完全起到了一个纯粹的这个非常完美的一个锋线作用，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对对方外援的限制做得十分到位。
0: 嗯，
1: 啊，这两点没得说，这两点没得说。这个也是张镇麟到了这个上海九世之后，我感觉他的融入的速度很快。
0: 嗯，
1: 啊，融入的速度很快。
0: 那么这个上海九世要是照这么打的话，我觉得来年。
1: 你看
0: 下个赛季，
1: 我没说是谁，有人猜出来了吧？天地里猜出来了，说的我说的是谁，他猜出来了。对，绝对是，啊，绝对是。他要不控制好他那个那啥，早晚还是个雷。而且他确实一直就那样，这醋味特别大，醋味特别大。我也不在乎这个，因为之前是哪年直播的时候，这个他曾经来过我的直播间，可能滑一下就走了。
0: 你看，是吧？
1: 啊，前年我记得我儿子还是晚上训练的时候，
0: 嗯，
1: 我正常坐车里直播聊天的时候说啊，那谁来了？小孙总来了啊，我倒没在乎。嗯，他就是没别的，包括这个，我跟那个广厦有的这个工作人员沟通的时候，他说就是这个点，不确定性太大。
0: 赢了一场是？
1: 你看，确实啊。确实啊，只要他不上的话，那场上的确定性很多。
0: 嗯，
1: 他一上的话，那就没准了。
0: 嗯，
1: 他一上头，完了。
0: 哎，我觉得今年因为那个大都会的原因，这个咱们的这个，就是，
1: 嗯，
0: 下一个赛季能不能前边几个主场去吉林市啊？因为我觉得，因为咱们这个体育馆。
1: 不太可能，不是老管没事啊？
0: 老管没有那个大都会的那个赛事
1: 没有
0: 任务吗？
1: 没有，他那里边装不下大都会的任何项目。你想想，那是一个标准篮球场。
0: 据说现在那个南岭
1: 五环
0: 体育馆已经就开始交兵了
1: 啊。
0: 嗯，
1: 正常
0: 用作为短道速滑的那个
1: 对是
0: 场地
1: 是短道速滑和那个花样滑冰。
0: 啊，那就证明今年应该即使是大冬会
1: 结束他
0: 也
1: 回不去，
0: 今年还是回不去。
1: 一是冰不能动，
0: 嗯，
1: 二这个室内没有供暖，打不了。
0: 嗯，
1: 那年那个赛会制的时候到长春打不就是吗？一进场馆的什么样？14度。
2: 嗯，
1: 那我们那时候到这个五环，就说今天晚上下午这比赛到五环，我天，多穿点就那样。
2: 那就是说，今年基本上还是在试管打。
1: 对，肯定是。
2: 只有来年，就是27年到28的 CBA 才有可能继续回到五环，有可能。还不好说，
1: 对，
2: 还得看球市，
1: 还不准啊，还不准。一会儿啊，天地里你这个一会儿读啊，一段宣传回来。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2: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3: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2: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3: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2: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3: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4: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5: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0:32，我们的体坛周末派周日版的第三节，大家好，我是姚乐。
6: 各位好，我是易遥。
5: 那刚刚呢，我们这个广告的时候呢，易遥老师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和大家聊的也非常的啊热闹啊。
6: 你看这说了啊，这个监理说了这么一句话，虽然是咱们老乡啊，但脾气挺酸，而且今年也是因为伤病久疏战阵了，打法需要求全，状态又不好，对手放他头。所以吧，这个分析得很到位啊，最主要就是你看上来就是那个脾气的事儿，这就是也是我所强调的一点，如果说他再不改的话真不行啊。对，二日他俩不冲突，大吉说的对，二日他俩不冲突，但是看吧，这反正这个人名我是不能说完之后真整不来咋整，整不来完了那不是我的事儿。啊，不是我的事儿。
5: 我觉得是这样。其实一个球队吧，你看，因为我比较关注足球哈，我觉得一个球队需要关键时刻解决问题的人。但是如果想让这支球队发展的更走得更久的话，还是得需要整体的，就是老队员啊，中坚力量、新队员，就是需要这个方方面面的去。
6: 而且强调的是一点，就像前两天董路带着一个小足球，我们需要的是赢球的感觉。另外还有一点，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团队合作，
5: 是
6: 团队合作。篮球不是一个人的游戏，是五个人的。你不能因为你上头了，你就要怎么怎么样。
5: 对，
6: 你不能拿比赛的结果来当做自己的这个啊，是吧？
5: 我们这个最近广电也在进行以单位以部门为单位的篮球赛。我不知道，哎，易遥老师，你们那个成绩怎么样？交通广播还可以吧？
6: 不知道，
5: 在刚刚结束的那个比赛，刚刚周五结束那场比赛中，我们以51-3120分分差，这也算大胜吧？
6: 拿下谁了？
5: 拿下是对方，我不是特别清楚啊。
6: 但是这
5: 但是小瑞进了一个三分球，他跟你说了吗？
7: 没有啊，他就告诉我这个大分差了，
5: 他进了个三分。我说小瑞，我因为得了51分嘛，我说你我说小瑞你得了多少分？得10分吗？小瑞没有。我得了3分，我说啊，进了是进了3分，都不是2+1，
7: 那也可以啊。

0: 啊，挺好的，
1: 那可以。
0: 小瑞打的是应该是那个，
1: 他应该是小前，
0: 嗯，
1: 对吧？三号位
0: 啊，
1: 他应该三号位。你让他去打后卫的话，好像还不是。
0: 但是我发现小瑞这个在咱们整个体坛组里边，我觉得是体能应该是不错的。
1: 他
0: 肯定干三场啊，
1: 不就我
0: 其中就是中间都没休啊。
1: 我你这
0: 咔咔干四十，没我们没有替补啊，打四十分钟啊，连干三场。
1: 我天，
0: 连干三天，是不是行？
1: 行，太行了，太行了。田经理说还没放假，七月中旬啊，七月中旬回来看吧。到时候东北超要是有客场比赛的话，记得啊，我有地方咱可以见一面啊。
0: 东北超，哎呀，东北超这个，那个这周没有比赛，东北超这周没比赛，
1: 那不就是因为高考吗？
0: 对
1: 啊，
0: 然后是六月十二号啊，我要跟世界杯同天，下周五。哎，这个
1: 有李四来了，李四是咱们现在长春喜都的这个现场主持人啊。
0: 啊、
1: 哦，
0: 喜都，
1: 对，
0: 喜都现在是在中乙中冠吧？
1: 反正
0: 是不是在中冠？
1: 是现在这个残留的为数不多的老的这个体坛的这个主持人啊，足球的啊。
0: 喜都现在主场在哪儿？在长春哪块
1: 场地？又平了，中乙今天秀又那个今天跟谁踢平了？
0: 在哪块这个场地比？
1: 在亚太，
0: 在亚太基地啊？
1: 对，应该是在亚太基地。今天跟谁平了？
0: 哎，那在亚太基地的话，大连可为
1: 青岛红狮
0: 啊，青岛红狮都降到中乙了。青岛红狮当年在中甲也曾经和大连英博也能看两场。
1: 那你看这，
0: 哎呀，行，
1: 在亚太比赛，
0: 喜
1: 都平了，行，平了就行，
0: 挺好，
1: 平了挺好，挺好啊。这个咱也别说这个别的话，就是平了，最起码有分呢，
0: 然后对，平了有分呢，六月二十号啊，吉林德比啊，延边主场对长春，
1: 对。那场比赛我肯定我和李四儿我们俩要有所行动啊。
0: 六月二十号周六晚上的6点钟，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延边对长春。
1: 哎呀，这点儿挺好啊，李四儿是不是？这点儿挺好啊。
0: 延边对长春，因为上一场咱们那个中甲，长春就是去延边嘛，打个1-1嘛。
1: 对
0: 啊，叫人就是咱们其实是领先1-0的。
1: 就是92分钟吗？
0: 叫人那个绝杀了，
1: 绝平了，
0: 不算绝平了，反正是。
1: 今年换了太多教练，今天2-2啊。
0: 反正这个啊，这个跟青岛红狮打了2-2，行，挺好。
1: 不是，
0: 什么？
1: 不是，亚太是2-2，亚太和延边是2-2。
0: 上周中甲2-2，
1: 对，2-2，2-2，2-2。
0: 然后这个6月20号啊，我呢是。比较期待的是大连和沈阳的这场比赛，这也是辽宁德比。
1: 这辽宁省内互掐，这是也是二十号吧？22、27，
0: 辽宁德比。
1: 这个反正没有一个大连人，不能那么说啊。这个双方的比拼从场上一直要持续到场下。
0: 然后我们今天晚上6点钟，哎呀，已经到了，已经过6点了。我那个大连昆城在6月13号下周
1: 啊，
0: 跟那个亚太嘛。
1: 啊，
0: 客场嘛，我们这边大连昆城开始远征军了，开始招人
1: 了，组织人了，
0: 对，
1: 哎呀，
0: 啊，20号，我看看啊，东北超，大连
1: 东北超是20号、27号，
0: 我看看啊，大连和沈阳的这个比赛是哪一天比？
1: 哎，这儿你看，这个李四也去了延边了，大季也去了延边，你俩不认识吗？大季，你和李四不认识吗？
0: 可以通过阴阳老师认识一下。
1: 对啊，你俩在这儿互关一下，然后一会儿交换一下微信。都是好兄弟。你俩没说的。
0: 所以阴阳老师要下这个要去看6月20号要去看那个。
1: 我不去，我要找个地方看。我和李四我们俩要找个地方看。然后看看，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兴趣的话，咱们一起，好不好？
0: 大连的和沈阳的也是6月20号晚上7:40，在梭鱼湾啊，东北超大连对沈阳，挺好。
1: 这长春是6点开始是吧？
0: 长春6点
1: 啊，长春客场对延边6点，挺好。
0: 但我觉得，因为那个东北超、长春和延边的梯队都是 这个中甲的梯队，所以我感觉其实有可能也会打平，
1: 也有火药味儿。
0: 嗯，有可能也会打平。
1: 你随着一线队的那啥，就是我现在吧，那其实那天那个这个亚太客场踢延边的时候吧，我在下边比赛进行的时候，我在下边留了一句话，
0: 嗯，
1: 我说三个小时之后一地酒瓶子，
0: 嗯，
1: 这是这个是从中甲啊。
0: 嗯，
1: 这个甲 A 联赛一直流传下来的一个延边地区的一个就是延吉市吧，一个传统。
0: 嗯，
1: 赢了也喝，输了也喝啊，所以说三个小时之后一地酒瓶子，我不知道当天啥样，
0: 嗯，
1: 有没有延边的朋友帮我确定一下。
0: 有人说主场能平大连是意外的惊喜，上一个主场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大连第一场比赛5-2赢了哈尔滨之后嘛，
1: 啊。
0: 上一场比赛大连首先上半场没派太多的主力，用的是替补，但是长春只是悉数主力登场，但是大连一看确实踢不过，就是用替补打长春的主力，
1: 你有
0: 打不过，
1: 太自信了，
0: 完了下半场我把主力都换上来了，
1: 你换上来
0: 最后进了1-1打平了，
1: 对，
0: 嗯嗯，
1: 那也就是那啥了，就太轻敌了，
0: 嗯，
1: 太轻敌了。
0: 长春因为第一场吧踢通辽的时候吧，可能就是也没怎么太进入状态，第二场觉得这现场人更多了，一看得咳了，
1: 一是咳了，二一个就是说白了跟主场，你说再不赢一场，咋整，
0: 嗯，
1: 对不对，然后那么多大连球迷一来，你说你给他踢平了，他咋消费，对不对，
0: 对，所以说这个上一场整的还不错，看看再长春再有主场我看是啥时候了，得，
1: 你看李四说了，长春第一场也轻敌了，
0: 嗯，
1: 再有主场的话，应该是8月份了吧？
0: 通辽那是蒙超冠军呢，
1: 不是蒙超亚军，
0: 亚军呢？
1: 亚军，呼和浩特是冠军
0: 啊。那也通辽也很猛的。
1: 嗯
0: 嗯嗯嗯，
1: 说实话也是，延边真不错，足球之火生生不息，他也没有一直延续下来。其实当年的延边奥东跟现在的这个延边龙鼎没有任何关系啊，
0: 就好像大连英博和大连人、大连万达
1: 、
0: 大连万达
1: 是都没有关系，尽管都是大连的球队，但是都没有直接的关系，
0: 没有什么关系，就完全是不同的老板，完全是全新的啊。当然，那个大连英博现在总经理陈东是当年那个守门员，
1: 对，可能就是跟当年的这个人上可能会有一些交叉，但是整个体系上没有，整个体系上没有。那你说延边现在也没有？现在刚才姚老师不说了吗？国安、申花、鲁能、亚泰，中超啊，整个中国足坛目前应该就这四家，对吧？职业足球，中国的职业足球就这四家一直存在的。
0: 长春再主场就得是7月4号了，跟呼和浩特，
1: 有那场球，
0: 周六
1: 肯定好玩。
0: 然后再一个主场就是8月份，你看啊，5月份两个主场之后，6月份全是客场，7月份只有一个主场，就是7月4号对阵呼和浩特。8月份只有一个主场，就是8月15号对沈阳，长春对沈阳，我觉得这个也得看。
1: 我觉得应该是呼和浩特的这个关注度更高一点。
0: 郭宝若和基架之战，我觉得得看一看。
1: 那行，
0: 美食之争，
1: 那行，
0: 长春现在其实基架整的也挺好吃，但长春的基架和那个沈阳的基架不是一个味儿，
1: 不是一个味儿，包括吉林市的基架和长春基架都不是一个味儿。
0: 因为我在沈阳嘛，我家沈阳有亲戚，我记得沈阳的基架是铁板基架，
1: 啊，
0: 压放铁板里，对，
1: 压一下
0: 熟的，但长春那个是那个蒸的那种的，
1: 不是长春的，也不是蒸的，也是酱出来的，
0: 煮的，
1: 对，也是酱出来的。为什么你看买长春基架就是那几家，八珍
0: 完了。我第一次吃是在长春吃，想说，哎，怎么是这个味儿？怎么有点口水鸡的味道？
1: 那可能是汤大了，
0: 就是口，它不是我理解意义上那种像烤的那种、
1: 啊、干巴的那种。
0: 对，但沈阳是那种干巴的，
1: 不是长春，不是、那个吉林有点干巴那种意思啊。
0: 对，所以你看，就同样的这个食材，它做法都不一样。
1: 天气里刚才说了，说延边还有个老太太球迷，我也有点印象，但是具体是谁，我就具体他都做了哪些，我确实有个印象。延边有个老太太，确实挺。
0: 而且吧，你当年我发现啊，
1: 哎，
0: 其实我想到高考那个作文题，我又想到一个爱好，就是当年你比如说你是球迷，你是追星的这个乐迷，你是某一个这个粉丝的这个铁杆。你就只是说追星，但是现在好多的这个所谓的什么什么迷已经把这个当成自己的一个甚至全职工作。你比如说现在很多喜欢足球的就开直播啊，做短视频啊，变成足球的博主，包括这个篮球的博主，
1: 这
0: 解说，
1: 对，这些都可以，但是
0: 还带货 啊，真的能让自己就以这个爱好就是营生，甚至能过得不错。
1: 你看那谁二韩不就是吗？他、
0: 啊、
1: 我告诉你，他是前一阵儿这个来长春了，但是没时间来。要他有时间，我就拽了。
0: 他邓炳超去了吗？
1: 他没来
0: ，
1: 他是做这个中超和 CBA
0: 啊。所以真的，你看，就是某某迷，现在真的可以变成自己的一个安身立命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都打算等着本周五世界杯开播，我就开直播。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十二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赛场内外，人间冷暖，挑战极限，相信奇迹。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6:45，体坛周末派周日版的第四节。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各位好，我是易阳。
0: 好吧，我们就说说马上就要开赛的世界杯啊。
1: 嗯嗯哼，
0: 世界杯在下周五啊就要正式的开打了啊。揭幕战，墨西哥对南非，韩国对捷克，都是墨西哥揭幕战是凌晨3点，墨西哥对南非，上午10点。韩国对捷克，上午10点可以看呢。
1: 上午10点可以看
0: 呢。
1: 对啊，韩国他真要把这些比赛就安排的，就是早上8点之后都可以看。
0: 你看，
1: 你整个
0: 星期五，6月12号10点是韩国对捷克可以看吧？
1: 嗯。
0: 星期六3点那看不了，加拿大对这个波黑。
1: 9点
0: 美国对巴拉圭，这个确实好
1: 看。12点也可以。
0: 澳大利亚对土耳其，这都是传统意义的强队啊。
1: 这个是土鸡对猎狗啊。
0: 嗯，而且你看澳大利亚就是前两天都是两个亚洲球队嘛。
1: 嗯哼。
0: 啊，土耳其和巴拉圭那当年在中美美都非常厉害的。然后15号。
1: 7点早上7点也行。
0: 七
1: 这没啥意思。
0: 荷兰对日本4点。这个确实，
1: 荷兰对日本行，
0: 德国首胜战凌晨1点，反正
1: 库拉索是不是前一阵中国国足赢的那个？
0: 嗯，好像他就是扩军进来的。
1: 嗯，
0: 这就肯定赢嘛，这个买体彩就闭眼买。
1: 但是6月15号就没啥可看的了，瑞典对突尼斯，
0: 突尼斯反正
1: 不用看，不用看。
0: 16号0点，西班牙对福特，哎呀，
1: 那不用看。比利时对埃及不用想，沙特对乌拉圭可能还有点意思。
0: 伊朗
1: 新西兰，
0: 伊朗得看，
1: 伊朗这个得看，
0: 在大家都知道有什么意义啊？
1: 对，伊朗对新西兰，
0: 约旦
1: 也没什么太大意思，
0: 没事吧？
1: 嗯嗯啊，17号，伊拉克对挪威，挪威，
0: 法国对塞内加尔可以看一看，
1: 但是太早了，
0: 塞内加尔3点，
1: 凌晨3点，
0: 9点这个必须得看了，
1: 阿根廷，
0: 看
1: 梅西
0: 啊，阿尔及利亚，梅西今年最后一届了吧？
1: 对。
0: 18号啊，转眼就又来到周四了啊！
1: 咱
0: 看1点，
1: 咱就报一周的啊。
0: 葡萄牙对刚果，
1: 民主刚果，这名不用看。
0: 4点这个好看，英格兰对克罗地亚，
1: 这是一个全攻足球和一个防守反击的一个。
0: 啊、这个好看，但是稍微有点早。
1: 4点不行啊。
0: 加纳对巴拿马，这个好像也一般。乌兹别克对哥伦比，反正是亚洲球队。
1: 这个，我就怎么感觉这场比赛怎么别扭，你知道吗？就是他们两个队打法完全
0: 好。哎，为什么6月16号星期五这个比赛这么多？0点捷克对南非，
1: 3点瑞士对波黑，6点加拿大对卡塔尔也没什么看头，墨西哥对韩国应该行，
0: 这个可以看一看。
1: 土耳其
0: 12点，你中午12点，尤其星期五可以看看土耳其对巴拉圭，
1: 不耽误。
0: 然后再就是到一周了，
1: 对，
0: 星期六
1: 一周了，正整一周。
0: 嗯，美国对澳大利亚，苏格兰对
1: 摩洛哥，
0: 巴西
1: 对海，哎，这都不用
0: 看。巴西对英格兰去哪儿了？英格兰呢？
1: 英格兰刚才不有吗？英格兰踢哪儿来着？
0: 啊，英格兰对克罗地亚。
1: 对，
0: 突尼斯。哎呀， 反正我觉得，如果你要是想看，其实你每天啊，都至少能，因为这个世界杯一天最多是五场，最少也是三场。你每天至少能有一场比赛，还比较赏心悦目。
1: 你看姚老师天地里说了啊，小组赛有早场比赛，所以对咱们就是清晨，然后后边的比赛应该是晚上，就是跟咱们看那个 NBA 的上午比赛一样。啊、
0: 对对对，
1: 都是晚上。
0: 因为对，因为他美加墨世界杯嘛，他的时差和 NBA 都是一样的。
1: 对，那个天地里，你先别着急啊，一会儿那个我回头私信你啊。
0: 好，我们这个因为下周再上节目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世界杯已经开踢三天了。
1: 嗯哼，
0: 所以大家。预测一下吧，预测一下吧，啊，
1: 预测一下的话，你看看都能预测到啥时候？你看周六的比赛都踢完了，
0: 对呀、
1: 啊，周日的比赛也踢完了，
0: 周日比赛已经是下周再上节目，已经踢了嚯，踢了八场比赛了，
1: 对，
0: 韩国捷克，预测一下胜平负，
1: 韩国捷克啊，
0: 嗯，还有巴西和摩洛哥，就预测这两个呗，
1: 我赌捷克。
0: 杰克啊，
1: 对，
0: 杰克赢啊，
1: 因为那个不讲体育道德的，我从来我，
0: 我觉得韩国打杰克，韩国其实胜的概率比杰克，我个人感觉要大一点，可能也是亚洲球队有倾向吧。澳大利亚跟土耳其，我感觉澳大利亚够呛。然后这个
1: 人土耳其踢欧冠的，
0: 对对。然后那个卡塔尔对瑞士，我觉得这个有的一拼。另外，巴西跟摩洛哥这个，好像我感觉，因为像巴西这种球，它都比较慢热。但是美加墨，
1: 他不能慢热，他今年不能再慢热。
0: 他
1: 再慢热
0: 的
1: 话，他小组赛又要费劲儿。
0: 嗯，
1: 所以说像这些强队的话，我认为他在第一场比赛小组赛的第一场啊，强队必须得干，而且必须得赢。
0: 强队要拿三分，
1: 对
0: 弱队呢要拿分。
1: 对，
0: 所以说其实在这个小组赛当中，我觉得就第一场其实就能挺激烈，
1: 应该是看
0: 小组赛的前两场都应该很激烈，
1: 看强队吧，
0: 到后边的两三场可能大家出现无望了，这怎么回事，第一场第二场应该都打得比较激，就比较开放，
1: 就是第一轮你看吧，第一轮肯定有好看的比赛，肯定会有，除非说那种实力相差非常悬殊的
0: 墨西哥跟南非，你说哎呀呀呀，这两这怎么踢，
1: 墨西哥跟南非这场比赛肯定在墨西哥踢啊，
0: 对啊，主场嘛，
1: 对啊，
0: 嗯，
1: 但是你要想踢南非也不弱，
0: 南非也不弱，
1: 人家那年那个南非世界杯人家踢的也挺好，
0: 对。哎，今年世界杯主题曲还听说还是那个老妹儿唱，
1: 对，
0: 还是那唱，
1: 他连唱三届了，
0: 那个啊啊啊啊，就是
1: 下去了，
0: 就是以后就亲定是他，
1: 也不是说亲定是他，因为他是拉美风格，他是拉美风格，尤其是今年还在这个，咱不说拉丁美洲吧，你看南北美洲
0: 美加墨
1: 对啊，南北美洲合办嘛，
0: 是
1: 对吧？所以说他来唱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而且。拉丁美洲的这个音乐风格，
0: 加今年唱三届了
1: 啊，
0: 唱十二年了，
1: 对啊，
0: 三届吗？
1: 你想想以前还有瑞奇马丁呢，
0: 对，瑞奇马丁那个，
1: 对吧
0: ？Go Go Go 那个
1: go, go, go,
0: 也挺喜欢，
1: 对吧？也是嘛，也是这个拉美风格。
0: 我前两天听了夏奇拉那个这一届世界杯主题曲，我觉得也挺喜的，
1: 也挺，
0: 中间也有几句是那种，
1: 那你像有点像小
0: 拉丁语什么的，
1: 小口水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拉丁语那个感觉，
1: 哎、确实。哇卡哇卡耶啊耶！
0: 看看今年世界杯开幕式是什么感觉吧？啊，
1: 啥时候开幕式？
0: 三点吗？
1: 哎呀妈，
0: 凌晨三点吗？凌晨不，他三点钟开踢，开幕式估计得是凌晨两点呗。
1: 那开幕式整到下午干什么玩意儿呢？这个我就理解不了了。你反正这是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我们都习惯在晚上。
0: 对，
1: 你看北京奥运会，2008年8月8号晚上8:08，
0: 对，多好，888，
1: 你看这个。
0: 你看，
1: 这不是今天开幕式在哪儿啊？
0: 应该在美国吧？
1: 头一场、
0: 啊、墨西哥，
1: 墨西哥，头一场嘛，
0: 头
1: 一场
0: 是墨西哥对南非嘛，在墨西哥，
1: 对，应该是
0: 啊。那美国和墨西哥就太就接壤嘛，就像咱去趟呢，
1: 哎，
0: 非常方便。
1: 昨天直播间里说了，如果说伊朗和美国一路出现的话，他俩会在八强相遇。
0: 伊朗，我感觉无心恋战吧，他能那个什么吗？能进入到这个？我看看。就能进32强吗？
1: 他应该能进，
0: 能进16强，16强我估计，
1: 16强有点悬，那32肯定够了。他通过第一轮，
0: 你说到这儿，我就心里有，你说48进32，那就今年扩军不就是国际足联为了给中国多点市场份额？你这中国你不领情、啊？
1: 不是关键，你是开了几个小号没用的。
0: 不领情啊。
1: 你小号都
0: 没上去啊。要这么整的话，我就还得扩，扩60只，
1: 扩吧。
0: 你进不进？
1: 扩吧。
0: 但是
1: 扩完之后，我们依旧只派出3名裁判员。
0: 但是是这样的，那个，你看是扩了12只，但是你分到亚洲，其实就是1个半名额。中国你就
1: 然后关键是什么？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放在亚洲打？
0: 对，国足我说句不好听的，还差那1个半名额吗？你给他3个半名额，他也不一定。昨天打新加坡废成啥样进？前天2-1赢了，还2-1打新加坡是
1: 海参队啊？
0: 说
1: 长点心吧，
0: 持续40多年，
1: 下届66支
0: 不败，新加坡你说你新加坡，哎呀妈，
1: 是不败。那你那啥时候人越南球迷都上街了，多亏那场赢了。你要输了的话，你海参队又输了废，集体那啥吧，
0: 嗯，
1: 集体收收回家也抱孩子就得了，还踢什么球啊，脚丫臭的。
0: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世界杯上能够见到中国队的风采。
1: 我不想见到，为什么？我丢不起的人。
0: 我看看啊，吴磊，对，吴磊替补登场，国足百场里程碑也表现就那么回事吧
1: 啊，他的国那个
0: 6月5号那一场，塞尔吉尼奥进一个球，张玉宁进个点球，塞尔吉尼奥一个头球，张玉宁进
1: 啊，赛鸟已经规划了对吧？
0: 嗯，对，北京国安的嘛，
1: 嗯
0: 嗯，然后6月9号，周 2，
1: 嗯哼，
0: 在金华，浙江金华主场打泰国，
1: 这是一个什么赛事？这是
0: 就是
1: 也是一级赛事，
0: 友谊赛
1: 啊啊，
0: 嗯
1: 啊，
0: 然后这个6月9号，下周二后天、啊，
1: 上下一的主场首秀，啊，吴磊的百场纪念仪式，
0: 嗯
1: 嗯嗯，
0: 抖音直播啊
1: 啊，
0: 然后下半年呢就是9月份主场打越南，
1: 对，九号高考完事了啊，这个现在可能就学生们也听不着，9号高考完事了啊，喜欢足球的可以看了啊，9号晚上7:35啊，央视和抖音转播
0: 打泰国，你就这个。我现在讲，就东南亚球队啊，中国曾几何时真是见谁灭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感觉心里都不托底儿，说哎，怎么回事？打新加坡可别让人赢了，打泰国，妈呀，
1: 可别让人偷
0: 悬呢，就心里就是这样式的，
1: 就是对他的容忍度已经放到最大了。
0: 嗯
1: 啊，我们不能心再大了，再大的话我们就选择不看了。
0: 嗯
1: 啊。你看天津里说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他逃课去看国足对巴西。
0: 哎，2002年世界杯那个是马明宇吗？一脚打横梁上了。
1: 马明宇是赵俊哲，
0: 是赵俊哲。
1: 赵俊哲吧，我记得是。
0: 啊、反正当时给巴西也惊得一身冷汗。
1: 对、嗯。如果说那个球
0: 什么情况？
1: 那你看，我防守都这样了，你怎么还能出脚？
0: 嗯嗯。最后是4-0把中国赢了，是吧？
1: 赢你很正常，
0: 我也没记错的话，
1: 赢你很正常，就看你想赢多少。
0: 嗯，
1: 对不对？
0: 啊，赵俊哲、嗯，
1: 对吧？是赵俊哲
0: 打门框上了，反正也挺悬。你当那球要是进了，那咱们是不是在世界杯上首粒进球还是进的巴西队？
1: 然后你不管谁进的，
0: 有的
1: 进球的球员，进球的球员这辈子在中国足坛也够了。
0: 对，赵俊哲说，
1: 还有杨晨，
0: 就差一点。
1: 还有杨晨，你看李四一直在看吧，一直在看
0: 两个立柱啊，
1: 两个立柱。
0: 我那我就记着，反正就差一点。哎呀，
1: 杨晨其实我一直非常喜欢，为什么？就是你看你小伙儿帅，
0: 对，法兰克福嘛，
1: 球踢的也好、
0: 嗯，
1: 他在法兰克福踢的也好，就是在国足踢的也好，我感觉那个人非常正直。就是如果说他和谢辉放在一起的话，我首选杨晨，我肯定不选谢辉。虽然说他们那届的帅哥比较多，
0: 嗯，
1: 但是我认为杨晨是最帅。
0: 杨晨长得帅，
1: 真帅呀、啊。
0: 杨晨确实就是这个
1: 身高也够，体型也好，长相也帅。
0: 对，
1: 然后的这个为人，你看他回到法兰克福那个主场的时候什么样，对不对？多少年之后回去，那些球迷还记得他，对吧？
0: 嗯。那说到杨晨，待会儿介绍杨晨现在在干嘛啊？现在杨晨呢是 U16 男足主教练。
1: 嗯哼。
0: 从21年4月至今一直带国少啊。
1: 哎，他
0: 说
1: 邵佳一是一届的吗？
0: 10年龄段的。啊，
1: 嗯，
0: 最近就是带队集训打国际友谊赛啊，准备下一届的亚少赛预选赛。
1: 嗯哼，
0: 他现在还是北京市足协副主席。
1: 哟，
0: 然后他曾经担任过河南队副总，但是这个上任107天之后就不干了， 人家看明白了，我还不如干国家队干国足，那俱乐部整不了，
1: 俱乐部水太深，
0: 嗯
1: 啊，俱乐部水太深，
0: 是
1: 有到点了，
0: 那于根伟还搁那整天津整，
1: 我拉倒，
0: 热是满腔热忱的，
1: 给累着。
0: 行了，下周回来我们就可以说世界杯了啊，祝大家
1: 回来
0: 一周开心快乐
1: 啊，
0: 祝长春这个天气早点暖和起来，见到阳光，
1: 哎呀，太
0: 凉了，
1: 拜拜。

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那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多云，西北风三级，17度到11度。白城小雨转多云，北风三级，19度到11度。松原小雨转多云，北风三级，17度到11度。四平小雨转多云，北风三级，21度到9度。辽源小雨转多云，北风三级，19度到9度。吉林市小雨，西南风三级，17度到10度。通化小雨，南风三级，19度到9度。白山小雨，西风三级，18度到9度。延吉小雨，西风三级，15度到9度。长白山池北区中雨转小雨，西南风三级，13度到8度。那最后我们再看一下长春小雨转多云，西北风三级，17度到11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八点。

20:06，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8点的新闻联，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一下天气啊，这个天气有些变化，明天全省都是小雨的天气啊。像今天啊，它就是属于小阵雨，但是小阵雨呢不停的在下啊，一直到现在长城上空呢依旧还在下，全省都是有雨的啊。其中长白山池北区呢是中雨转小雨，白天的风力不大啊，北风3级，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1度，就是四平啊，吉林省的四平市是21度，那其他地区呢是13度到21度，这是白天的温度。再看一下晚间，晚间呢是最高气温，先看一下吧，只有11度。这个温度不是很高啊，最低气温是8度，现在外面就感觉到冷啊，不是一般的那种冷。我看这个网络上也有说，如果呀真的就是没有这个夏天的话，那就把夏天越过去吧，直接进入秋天吧。出去之后你有一种感觉，好像要卖冬储菜的感觉，有没有那感觉？反正温度很低吧，提示所有的家人们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暖。另外这样的天气呢尽量少出门，我指的少出门呢不是说你在屋里不出门啊，就是如果稍微路远路途远一点的尽量不要去。你像说这个出现这个不可抗拒的一些天气状况，龙卷风啊台风啊，现在我们不好说，就连天气预报它也不敢保证那风什么时候来。今天下午你看啊，这个是松原地区吧，就出现了这种大风，现在它究竟是属于什么风啊？是大风、狂风啊？绝对不是微风，还是龙卷风啊？这也没有官方的这个啊报道，所以说只能说那个风啊非常的大，而且南方也是一样的，湖南也有一个古城吧，发大水了，然后这个古城呢，你看那水都要涨到二楼上了，是不是？涨到2楼我们都知道吧，快接近3楼，那最起码也得在14-15米以上了，不是14-15米啊，就是得是这个10米以上了，基本就差不多那种程度，那这个就挺可怕的。所以说这个自然灾害呀，不可抗拒的一些环境啊，我们无法预测，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阶段呢尽量少出门。

天气不好，温度也是一样跟着不好的，那是很正常的。好了，这个天气就跟您说完了啊，然后呢进入咱们618特价福利，那就是经典香水来了啊，都知道吧，昨天我说了吧，香奈儿百搭的中性香，男女都能驾驭的圣罗兰，是不是男女也都可以用的，还有波加利尔也都可以用的，迪奥也可以用的啊，这个香水平时这个香水也是很贵的，因为今天是618这个年终大促，频率呢这个福利啊属于限时秒杀型的，以上五款经典香水啊，无论你选哪一款吧，只要299，它正常来说的话呢，这个价格商场的价格呢是相当高的，都得千元以上的啊，所以说你要是最近啊想要入手的话，那么就可以了啊，每一瓶呢都是大正装，而且呢都不到300块钱，让你平价，平时你花平价香水啊的预算，你就能拿下专柜千元级的经典香水，喜欢的千万不要错过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香水就可以了。另外呢，你添加客服微信的话呢，丹丹再给你减5元。还有端午吧，端午这个串手串是不是免费体验这个 DIY 的这个手工也挺好的，微信公众号呢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即可报名。另外呢，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呢任意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呢、单人款呢都可以做的，零基础呢也不用担心，因为有这个珠宝工艺师啊手把手的教你穿出一串属于你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都可以有的啊，尝试一下呗，是不是？

稍微给你快一点呗。这歌怎么忘了呢？三月里的小雨嘛，你怎么能忘呢？我发现这个长门薰英，你最近这个记忆力好像有点减退，出了一个歌，哎，听过，哎，叫啥名呢？想不起来了。

想起来没有啊？想起来了吧？只是给你稍微快乐那么一点点啊。好了，我看一下这个，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微信啊，这微信较多一些。阿朱啊，他辛苦了，送你一朵花吧。今天冷，今天冷。还有白俊武、东方，说星期七快乐。对，白俊武准时来的。说开始下雨啊，差不多下一小整天了。今儿下，明儿下，后儿还下，知道吧？春天失败了，夏天恐怕成功不到哪儿去啊。还有东东爱公小五啊，说我09年见过你一次呀，09年，2009年，2019年，我的天，20来年了呗，是不是？

帅帅啥呀，这张照片你也有啊，在哪儿找到的？大哥晚上哦，我来了啊。好，长江啊，它交河呀是11度到13度。超越姐，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前晚碰到的滴血？昨晚你是不是碰到滴哥了？你昨晚干嘛去了呢？说老弟，今天去海边，海风吹的我穿少了，这给我冻的。哎呀，你18吗？你还能怕这事儿？

0: 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2: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3: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0: 激荡青春，自信登场。
4: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5: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回来看啊，零几年见过我是不是？达哥来了，长江都我蛟河呀，11到13度。啊，长江你家在蛟河是吧？我蛟河还有一个叔叔，我是没有见过啊，但是呢，我听俺娘说这个叔叔对我们家非常好，叫于长喜。我不知道您听说没，他应该是一名医生吧。昨天去威海夜市了，听不了节目啊，吃猪蹄儿呢，在饭店呢，行，挺好的，超越姐冻着了。古方乐，我怀念8:30到9:30那个时候，你现在往前提了半小时吗？可心爷爷还有永丽，欢迎啊，谢谢。悠然今天晚上雨休了，可以两个平台互动了。这个几点回家的呀？

对，妹妹找个泪花流，电影插曲是不是？看没看那个电影？应该看了吧？威海爷是怎么样？去没去八仙过海呢？你啊，今天又能听到开心六十分了。武峰，你这，你不一直在听吗？6点准时回家的，对，天儿不好啊，咱就马上回。

0: 是？谢谢蒲公英姐玫瑰花。
1: 他好像是醉，他醉醒我想死。
0: 阿叔说你有2009年照片，不是，这是他们，咱们家人不知道他2009年是在哪儿的照片。他说我帅，其实我不帅。
1: 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那夕阳红。
0: 长得不好看，我自己都知道不好看，所以说你别听东方他搁那儿抬举我呢。不好看。哎呀，好看早露脸了嘛，养人养心吧，是。

老歌好听，对，这都是老歌翻唱的嘛。南屏晚女中一首老歌，经历了40多年啊，和我依然难忘的旋律。这首歌也伴我走过了学生时代，却不了解这首歌的意义和内容。我看看啊，超越姐拍的，哎呀，这么漂亮啊！

谢谢你，养心又养神呢啊！对啊，你听着这个高清的是不一样。不难看啊，不难看，挺连人的。

会来事儿啊，老么早奖励一包来。牧羊啊，他哎呀，对啊，帅其实是一种气质吧，一种感觉。你在新年家人的心里呀，就是啊。好了，此处我给你省略了啊。

劲儿飞不起来，你们就在家的吗？啊，谁说你难看了？我跟谁急啊？我可看到真人了。哎，姐，我想起来呀，咱俩照过一张照片啊，你那照片哪儿去了？那照完了照片呢？欢迎小蜜蜂啊！大哥说太好听了啊，非常的好听。这个够嗨吧？是不是？星期天儿呗。谢谢神仙姐。

看沈岩姐这话说的啊，平台一家人啊，周末快乐。啊，对，跟超越姐照的像，照完像呢，照片没看到，你发过来我瞧瞧，我到底长啥样？确确实实吧，是在哪儿照的？我想想啊，是在一个商场，那条街在那个商场那儿照的。没毛病吧，姐？是不是搁商场咱俩照的？

呀，你俩逛商场去了，胆儿挺大呀。对呀，那逛商场去了，没毛病。没有，东方，我知道。

月都有雨，一直到六月末都有雨，但究竟能下到什么程度不好说，反正是这一下今天下的这一天可不怎么样，冷啊，低温呢。那个赖个石榴能互动啊，那你为什么呢？2009年8月啊，在昆山路啊，你给这个出租车讲这个安全上安全教育课，当时我坐在后排，和你讲的这个安全驾驶和文明行车啊，对我印象老深了，给大家上了一堂安全教育课呀。不是你发到这上我没事，别人看不到、啊。下吧下吧，继续下吧。啊，小五。啊，腊月十六现在是快手直播。

音质好吧。行，你这边好就行，你戴上耳机听效果会更好。常在心里问何日到，一会儿啊姐，我给你发，我给你放一首歌啊。哦，看到了，你穿的半截袖，大哥。是春暖花开，好听，音质好。广告他忘了呗，哈哈，老姜，谢谢。

康尼尔他养的啊。进来了吧，看到了吧，漫步人生路，春暖花开，幸福味道。那腊月十六我没看到你呢，戴耳机挺好，可能是不是你到快手上又一个名字啊。

看到了，点亮小红心了啊，谢谢。好啊，那个海边它是，你拿点吃的，拿香肠什么的，多掰着小块，然后你跟牙签一扎，海鸥就上你手上去吃去了，漂亮。哎呀，喝了你这是啊。

那大哥你穿的半截袖。他没发，他发来了我们就能看到了吗？他没发。

石榴啊，石榴，嗯，看到了。对，有卖那个的，他这卖的贵的跟这面包渣什么都可以。石榴啊，他高中时候天天晚上在听，后来听着了，哎，可算找到地方了吧。对，那个时候上高中，现在做什么啊？好好先生和你在这里直播啦，风挡玻璃面什么擦一些洗涤镜就不上雾了。不是，他那个风挡上雾的问题很简单，你要感觉到天像今天的天，你搁暖风吹，这个打外循环，你打内循环越吹雾越大，雾气越大，打外循环吹风挡，两面玻璃稍微开个缝，啥事没有。要是很热的天下雨的话，你就把空调制冷打开吹风挡，也啥事没有，非常简单。有人珍藏了，没有他没发，我以后不跟他照相了，因为照完了我一张也没看见。今天喝点奶茶可别喝那玩意儿，我气死我了啊。亚子说今天去了农博园，看看这灵芝大不大，上农博园了，嗯，这灵芝大，像样。15块钱贵。一般海边都10块钱顶尖了，那你用不着。一般你就买个小面包就行，然后用牙签扎一点一点的，

在双城听呢1505。晚上好，在哈尔滨呢双城，那离哈尔滨很近了，还有30公里好像是不是？不合影了，你也别来找我，我也不给你合影，合影完了之后照片都没了，看不见。

珍藏了，伤心了没伤心？我都知道他不能让我看，所以我提出来了也是白提。对，最真的梦，林丽珍的也特别好听。你解释不想你看呗？嗯，他都不让呢，你去找我去也不行啊。行吧，你这即使不给我的话，这首歌我也送给你，行吧？我讲究，我不能像你那样讲究。这个国徽能喜欢。

0: 他像像拳，他像啥像啊？他我，你照的我都看不见。
1: 那影子怎么掠不掉？
0: 有人说，他爸你说肖像权，你最起码得让我能看着吧。

0: 只有海浪。
1: 照片发了，光说谢没有用。
0: 年年我都会来到，来唱那一落的欢笑。
1: 对呗，有人也对哈，对呗。我的照片啊，你得让我看着啊。不发，说他珍藏了，他不发。不行，我现在就要搁这儿能看着。

0: 到你抖音里发的小鸟了啊、嗯！小鸟挺好看的，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鸟，在我们单位边上。爱护生态嘛，爱护生态环境嘛。
1: 时光。
0: 是我的每天这个时间段呢，都听收音机的。啊，都是我喜欢的歌曲，今天才知道快手有直播呀。哎，那你才知道啊？对呀、啊、你在手机上戴耳机听的话效果更好。
1: 谁在笑我？原来是
0: 天涯，天涯还有播客，欢迎。

0: 只有海浪。
1: 原来不知道，可能是平时咱们上节目没有提到，说同时也在通过手机快手在进行直播。不是他大哥，你发到这儿你也看不见，发到这一声，这声只能我能看见，看不见。

照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

元首准考证仪式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1。

0: 谢南哥糊涂，谢谢你的小红心。不问天地，
1: 有什么心事告诉我？告诉我。
0: 其实，当你点赞的时候，我都知道你这个年龄段，能听到这些歌的年龄段都得最起码是60后。啊，大哥说我现在也卖货，对，赚钱就行呗。不疯没有到点，没事，还有13分钟呢。晚上好，难得糊涂。
1: 告诉我你在。
0: 对，人家前天就要听邓丽君的歌曲，然后前天我没有带。对呀，这是邓丽君的。这首歌名叫《心事》。
1: 你的寂寞，烛光在夜。
0: 静，谢谢点亮小红心。

监制好，对呀、啊，好听，声音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吗？必须好听的，就是必须让你耳朵听着舒服啊！高音质吗？那不一样，无人能比，邓丽君无人能比。给你来点重点的吧，618重磅破价福利吧啊！绝对是年度捡漏的好机会啊！你好好算算，你就知道很划算的。香奈儿是吧？加巴利尔啊，圣罗兰、迪奥都大牌子吧？香水平时都得900、1000、1000、2000的吧？咱们今天就是给你来个最最最最低价格啊！只要299，而且呢，每一款都是大正装，而且都不到300块钱，经典。这优惠福利一年也就这一次，所以想入手香水的女同胞们啊，千万不要错过！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香水”，下单就可以了。另外，你添加客服微信的话呢，还能再单单给你减5元。安然，谢谢。幸福家人，欢迎。新视野，哎呀，都是我喜欢的啊、哦。

这小号吹的啊，非常好听吧。所以九五年呗，三十多年了呗，就是这样的，我说的没毛病吧，真是看着第一节了也不招手，就等第一歌来。有人悠然笑，他真是的，有可能1710来晚啦。歌儿什么意思啊？穿透力太强了，是不是好先生？慎独。

贼风啊，他才知道在快手也能听到主播的节目，你才知道是不是？没事，你戴上耳机，听还不影响别人，然后这个音质是非常的好。

邓丽君专场，明晚接着给你专场行吗？明晚接着给你专场，是很久没放了，很久没放邓丽君的歌了，因为这一阶段竟放这个 AI 歌曲呢，所以这个 AI 将来也是啊，将来这 AI 能不能放了，能不能听到了，你让听了不好说，那你跳一下吧。

0: 像都我14岁啊就听邓丽君的歌了，今年我都60多了，她的歌啊我大多数都会唱。对，60后嘛，刚刚我不说了吗？凡是能听喜欢能听懂这些歌曲的都是60后了，基本都50、60后。时间过得真快，对，还有6分钟。
1: 黄昏，那一抹夕阳又消失，默默地叫我想起你。
0: 咱俩差不多，我也是那个时候，8、9岁吧，应该是吧。用我们家的熊猫收音机。车来了吧？又是一位的哥，那没办法了。这歌曲什么时候买的？这个可有年头了，10几年的邓丽君全套的

这是一套，整个这一套是21张光碟，其中这里边还有一部分是全是日语的啊，全是日语的，还有一套，整个这一套20多张。

0: 悠然呢。
1: 那花儿更娇艳
0: 啊，小城故事对，太多了。下周继续，是下周期，明天继续。

明天吧，我给你带周华健，带你哥的啊。对，沈姐说明天继续。长明兄打错了一个字，明天继红啊。还有老张，欢迎老张，看到了。时间当然过得快，你这一个小时过得那很快的。

老姜他说愿我的家乡风调雨顺。对啊，我们是产粮大省嘛，也是产粮大省。能留住世界那是不可能的。欢迎杨帆。哎呀，黄马啊，点亮了小红心，杨帆点亮小红心，谢谢。还有重阳虎，这音质好啊，这音质你戴耳机听那好的去了。好的，他大哥，明晚不见不散。对了。

0: 舍不得说再见，舍不得也不行，只有舍才能得嘛，对吧？好了，20:59了，兄弟们，明晚见。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3: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4: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3: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4: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3: 以前我雍正的时候平凡但不简，
4: 其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5: 我说什么办法，
3: 那时候就是扛
4: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

哎呀，黄安的一首歌《新鸳鸯蝴蝶梦》，我说白了，我到现在我都搞不清楚这首歌唱的是什么。我记得当时你就没有兴趣去想啊，就做艺术就是这样的，你得让就是观众也好，还是听众也好，还是什么看电，就是欣赏的人有兴趣去琢磨你要表达什么。嗯，你像这首歌，我就没有兴趣说是想一想他要说的是什么，只是旋律不错，哎，就一直唱，唱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他在唱什么。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偶尔一句两句话是哦，大概是这个意思。但你要整个穿起来，需要很费力才能想明白。所以一个作品啊，想要成功是真的很难的。首先你得让人有兴趣停下来，去欣赏你的东西。哎呀，刘德华拍过一个电影啊，叫《红毯先生》，这电影我也说过。还是感慨，就是觉得你包括周润发，我记得我拍了一部电影叫《我不是赌神》，那个电影拍的，我就想这个，哎呀，真是。还有我推荐过一个电影的电视剧叫《时差一万年》吧，这个是大跌眼镜。嗯，任素汐啊，唱歌真的是我觉得非常棒。我喜欢的两个女歌手最近的，一个是任素汐，一个是四喜丸子，这是我最近超级喜欢的两个歌手，女歌手啊，这是唱歌太有感觉了啊！就再难听的一首歌，经他们去唱也特别好听。但是这个任素汐演戏没得说，就是她可以演得很好，但是也得分演员啊、剧本啊等等。然后时差一万里还是几万里那个，可能很多人早就看过了。嗯，但是我就觉得任素汐应该属于说她属于她这个从唱歌往演员上转的一个比较重的。

一个电视剧吧，其他都是电影。那里面讲了很多的无奈啊，干嘛的？你看那里面有个叫什么叫什么杏儿吧，胡杏儿，对，啊，你看他唱歌不唱歌，他演戏，就是这里面所有演员，就是你会觉得他不是在演戏，而其他人就是一种演戏痕迹很重，因为这个就很奇怪。啊，扯远了，回来说他那个，就现在啊，很多这种导演一直没跳出来一个圈儿，就他总是认为把最真实的，是吗？四喜丸子经常直播唱歌啊，但我觉得他直播唱歌应该没有他录好的好听，那就需要一个状态的。就是很多的导演都有一个误区啊，我不能说，我觉得我这是个非常重量级的东西，我要说出来了，有新的导演一下子就能起来啊。哎，我就是这样的自恋、自以为是啊，自嗨。真的，我还真是有这个信心啊。总之那个。啊，任素汐的那个。

唱那个劲儿，就唱那个劲儿，很可惜。但是我觉得那是任素汐已经到顶了。他之前拍过一个电影，他成名的电影，那叫什么水啊？那个应该是他最巅峰的了，那是他到顶的了。后来拍电影好像我感觉都不行，都差一口气。包括有的电影是他父亲跟他有一个什么关系啊？那个故事选的题材就不好，就是很难演绎，就是他跟他父亲之间有矛盾，然后呢一起到那个沙，是他哥呀，跟他哥有矛盾还是怎么的，一起到沙漠里，然后呢后来走不出来了，他哥为了他牺牲了自己，他走出来了，就这么一个故事。能看得出来任素汐也拼了命在演，但是这个故事他就真的很难很难怎么样啊。再说那个周润发啊，那叫我不是赌神还是什么的，演太可惜了。你想周润发这个年龄，他的阅历，他的底蕴，他的魅力，拍的跟个闹笑话一样的感觉。有人说是哪个电影了，就你聪明啊，你我真记不住啊。抢答了哦。可惜了，在刘德华周润发年龄阅历底蕴拍出那么一个，就是你像个就是跟闹笑话一样，可惜了，太可惜了。哎呀，你像那个刘德华拍的那个叫什么红毯先生，能感觉到刘德华很努力想要突破，就差了一大口气，但是他的方向是对的，题材选的非常没有意义啊，就是很，就是哎，怎么说，就是啊，那个把那么个题材拍出来，为什么呢？那他怎么离了婚，又怎么样？就是。很多演员是什么呢，当他们的包括作家，当他们的生活无忧无虑之后，他的世界里只剩下那点事情，所以他在写剧本也好，在选剧本也好，在去拿捏剧本的时候，他永远就是那点事情。而你拍出一个电影给全世界人去看的时候，可不是要看你的那点事情啊。

0: 娇妻说，笑死我了，我刷到他了，他也叫秋雨，你的笑点好低呀、啊，这就笑死了啊。
1: 最孤单了。
0: 但是笑点低的人多半都很单纯啊，然后很快乐，挺好。

0: 王牌秀，秋雨主持，停秀。
1: 地方。
0: 王牌秀，秋雨主持，停秀。
1: Gentlemen。
2: 我以为他唱完了，他是没完没了，一句接一句。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终于唱完了啊！说人数息，我们来听听这个时差一万里的主题曲。哎，人数息唱歌真的好听，没有一点点做作，酣畅淋漓。

0: 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2: 加油，我能行。
0: 上海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曾经以为，很多我们曾经以为的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哎，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啊，是吧？会失望不？就像好多人认为，哎，等有一天我有了钱，我就怎么样？钱啊，确实啊，对吧？但真的有了钱，真的，啊，当然我没有钱，我只是能预测到，掐指一算，就是你，钱不是人活着快乐的根源，它确实是很重要。但它不是主要的。哎，这个最近我发明一个词，就是它重要，但不它不是主要的。可能很多人不相信，叫他肯定不相信啊，我就是不是，你快不快乐跟你的钱不是直接关系。可能我不快乐，我怎么样，就是因为我没有钱，不是。你放心，现在有钱的人，那快乐的有钱人，就是现在他有钱并且快乐的人，在他以前没钱的时候，多半他也是快乐的。这个你必须要相信。就现在有钱不快乐的人，曾经他没钱的时候，或许可能快乐过，但是很少啊，或者怎么样。就是现在有钱快乐的，多半以前没钱的时候也快乐。有的时候那个你没有驾驭这个钱多的时候的能力，钱多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没有以前快乐。以前的那种一点小的事情你会兴奋半天的事情，

0: 时。
1: 当你有了所谓的钱多的时候，你会麻木。人啊，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很多人的快乐是因为你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如果你的欲望不断的能得到满足，你就会越来越不快乐啊，因为你慢慢的会没有欲望。你今天说，哎，我是阿拉丁神灯，阿拉丁神灯，对哈，小伙子，老铁，你有什么想法吗？有什么愿望吗？我给你三个愿望，对吧？你肯定啊，我第一个愿望，第二个愿望，第三个愿望。如果阿拉丁跟你说，你可以许无数个愿望，你说忽然间就好像少了很多东西，对吧？有人说好想麻木一下啊。哎，你看我有意思啊，快乐就是点点滴滴的些小小的事情啊，一定好好珍惜。哎呀，
2: 还会有人记得我吗？在每一个清晨的时候。
1: 一天看到有一个粉丝啊，这个就很在乎自己的这种怎么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他的那个感觉，就是什么，他比如说做一件事情开始做的时候，哎，出现问题了，他就很纠结于这个问题。即使呢这件事情他已经完成了，如果不在乎这个问题，他可以把接下来的80%事情做好，但他就耿耿于怀于这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很不好的想法。就是你要明白，人活在世界上的每一分每一秒就像开车一样，你不断的要打方向，你没有看谁说方向啪打在那儿就不动的，对不对？他就不断的调整啊，做事情也是这样的，你不断的是在调整，哎，出了问题不要耿耿于怀，这个出了问题它是不可能不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出了这个问题你是怎么调整的。而很多人认为，就我的世界里面，我做某一件事不可以出问题，那是错，它是必然出问题。你知道单位里为什么会有领导吗？但为什么会一直有领导呢？因为领导就是在解决问题，领导的作用就是解决问题，这是他最重要的核心的一个，但其他的就是组织架构啊，那是一方面，就是他核心里面有个非常重要，就是他要每天解决问题，每天解决问题。为什么？任何事物在发展，它都是每天每时每刻都有问题。
3: 可我这是，
1: 所以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要明白，每时每刻都会出现问题。而你要耿耿于怀于我不能出问题，那你就会卡在这样一个问题当中。所以你要有这个解决随时调整的能力啊，可以错，但是你不要认为自己不能错，不能失败，那是很正常的。我说的失败你应该能理解，就是在你前进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失误，这是很正常的。你要及时的调整你的失误，而不要在你的失误当中耿耿于怀，说我强迫症人格犯了，就我不能有失误啊，就是惋惜为什么我会有这个失误，为什么我，对吧？包括像股票不也是吗？很多人为什么被套牢了，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错了，但是已经赔了10000块钱啊，存了100万啊，赔了10000。他说我不能赔这10000啊，就是因为他是忍受不了，他要把这10000再赚回来。那他心里会想，哪怕他再涨回去一点，跟我之前的这100000是一样的，对吧？还是100万，我刚才说的我记不住了，反正跟我最开始投入的钱一样的，那我就可以了。我不允许，对吧？我怎么可以呢？于是这个错误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及时止损，亡羊补牢，为时不

很多人就耿耿于怀，我丢了几只羊，而不是说我已经丢了，那么我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接到那个粉丝的这个留言，基本上就是差不多吧，他的故事就不说了，对吧？嗯，就是这核心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0: 就
1: 是不是啊，很多人说就是这样啊，被套牢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原因，心不甘情不愿啊。其实很多人都是啊，是吧，哎，这个调整，就我就说人生像开车，不断的在调整方向，即使你在高速上你不也在打方向吗，对吧，更何况我们多半都没有在人生的高速路上，还在边边夹夹的小路上，那何苦，那不更得是每时每刻调整吗，调整的能力，对吧，哎，你没到最后那一刻的时候，你所有走过的路也许都是弯路，如果我们能够第一刻就知道到哪就是对的，那就是从 A 点到 B 点直接过去，那是最直接的，可是不会的，我们会绕很多的地方，最后才能到那个 B 点，从 A 点到那个 B 点，中间会经过很多个点，是吧，那经过很多点，你没有办法不经过呀，你是必然的，所以说调整一点点，调整到那个 B 点啊，调整的每一次都是因为你可能错了，那叫调整。
2: 我要你陪我今生一同走过，
1: 这个叫做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啊。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口是心非，做的都是我们不想做的，这其实是错的啊。那确实是你不想做的，但是确实也是你必须要做的。咱也不要心不甘情不愿，虽然不是你想做的，但是你必须要做的，对吧，他你既然是必须要做，那肯定是达到你想要的某个东西，那你干嘛心不甘情不愿，应该很心甘情愿的去做那些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啊，做都做了再心不甘情不愿，对吧，又做不好，又做得不开心，那何苦呢。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您看，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2: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1: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2: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1: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2: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3: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0: 跟大家聊聊天儿啊。有人说，听我节目可以让自己成长，这是好事儿啊。就你在别人的这个话语当中能够汲取一点有用的东西啊，然后补充自己，把自己的短板能高一点，这是好事儿。
1: 记得消
0: 失。哎呀，既然说到这儿，我想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这个人其实不是我，别说我了，这种事情就是现在有一些人，有一些人就是很奇怪，比如刚刚我说的那个啊，就是他老是心不甘情不愿，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老是骂骂咧咧、嘟嘟囔囔，就很奇怪啊。你想啊，事儿肯定是你自己选的呀，就你不选，没人逼着你干啊。某个工作也好，某个家庭也好，某个什么都是，你可以不选的，那你为什么选？对吧？你肯定是没有办法呀，是不是？你没有办法去选了它，也是为了得到某样东西你才选的。你有什么委屈的呢？对不对？你委屈什么呢？啊，是不是？你还有的选，是吧？所以呢，就另外一个就很有趣，就是规矩啊。我觉得人都是要，就是很多人不愿意遵守规矩。我是一个给别人认为最不遵守规矩的人，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给人这种感觉啊，可能是我运气，也就像我们开会，以前开会啊，就是每一次我去的时候都是按准点去的，然后发现没有一个人准点去，这是发生的事情，我可能在节目当中说过，很有趣。就有一次因为某一件事情我耽误了，比如说堵车啊干嘛，真是碰到堵车啊，不是电视剧里说那种假的，去的时候就晚了两三分钟，最多五分钟，结果一去看满屋子的人坐得板板正正，规规矩矩。哎呀，我平时的时候，我都是提前啊，比如说下午两点开会啊，我就1:45、1:50肯定是这样的，然后坐在那儿等。两点开会嘛，对吧？2:05了没来几个，2:10怎么还来兴崩几个人？永远都是啊，拖拖拉拉，2:30左右人都到齐了，开始开会了。哎，就这个运气，这个点儿踩的哦，特别准。就像我说，突然间有一天，我就差个5-6分钟，一推门，鸦雀无声，所有人唰看着我。哎呀，我当时想，我说你们是就像那个楚门的世界一样，你们都是安排好的吗？就这么巧，无巧不成书啊！啊，就是这么巧，也神奇不？我自己都，我在南京的时候是这样，我在长春的时候这样，啊，其他地方记不住了，因为待的时间不长，就很奇怪了，就给人感觉，你这个人，你看，啊，于是后期我就这样了啊，你们对我就是这样。啊，有人说，哎，怎么样？我说，对啊，怎么样？哎呀，说这个，你要是看门，看我跟美女在一起啊，怎么？我说是啊，对啊。哎，没意思啊，就是人生就是这样，我是觉得你不管在什么地方，你都要遵守当地的规矩。而是啊，是吗？对呀，除非就是在不违法的前提下啊，我是说不违法的前提下，这法又是大的规矩，你既然在某个国度里面，你就要遵守这个国度里的法律，就是规矩啊，就是不违反 更大的规矩，就是法律的前提下啊，这是最大的一个原则性的东西。你在一个小的集体里面，你就要听你的就是主管领导的规矩，如果是吧，你就可以，如果不是你就不要，就是他，但是不要违法的前提下啊，就是就这就是啊一个度的东西了。但是如果是定了规矩，你就要遵守。他可以不遵守规矩，但是你必须要遵守他定的规矩。有人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成大事的人并不是不拘小节啊，而是说不在乎眼前的得失。我是这么理解的，不是说你每天说话呀、走路啊、坐没坐相、站没站相，那就不是那个，就是啊，就是胡说八道啊，不是，那不是，我不觉得是，就是成大事人不拘小节。所谓的就是我在目标很远的过程当中，我可能得失的多少啊，这些无所谓。哎呀，你不知道在说什么啊！就是填满节目内容为止。关键有一些话不能都说，因为你在说，听的人那就很多了啊，就你这个很多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对吧？哎，就是这个，想法不一样，角度不一样，就你有的时候你的话可能会伤到人，会有些人会想法很多，所以我有的时候会话到嘴边留半步啊，叫也有想象的空间，对啊。还有一个，最近好多人给我留言啊，就以前的微信啊干嘛的，很多地方就偶尔看了几下，不经常看，因为我最近很忙，确实很忙啊，就很多事情，到了这个岁数啊。就大概那个意思，我不是想针对某一个人说，而是某一个人给我了一个想说某一件事情的启发，然后就会说一点啊。我有说过钱这一块，我觉得人活着啊，就是我缩短一点吧，就是有两个内容，一个内容就是人穷志不短，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在没有钱的时候，你不能，你不能怎么说泄气。就我一直理解不了钱跟底气有什么关系，就包括你的学识跟你的底气有什么关系，都没有关系。学识也好，钱也好，只是你做事的能力，不是你跟别人交往的底气。哎，可能有些人理解不了啊，你做事的底气和为人的相处的底气是两回事儿。比如说你这个人没有能力，没有钱，没有资源，你做事是没有底气，就是你跟别人交流，比跟别人交往谈判你没有底气，但这并不是说你做人没有底气，这是很大的区别。比如我跟一个人谈判，我知道我的筹码不够，那我可能会没有底气，但是我跟他相处，我不会因为我有没有钱或者我有没有知识储备而就没有底气，这是两回事儿。那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明白啊，这是第一大块。第二大块，永远记得，就是你跟别人是交易，不是乞求， 祈求是祈求不来的，所以你想让对方为你做某一件事情，达成你某一个东西，你必须要给他能等价交换的东西，你用卑微的这种言语和状态是没有半毛钱，没有半毛钱用处的。就是你不要以为祈求是可以获得的，永远记得，哪怕一件小事都不要啊。当然了，就我们问个路啊之类的，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你要想想，哎，我跟那个大爷问个路，我要想一想啊，不是那么极端。就是有很多你知道你要求一个人做事情的时候，你不要想的是我求他做这件事情，表露出一种求他的姿态，而是让对方愿意为你做某件事情。那这里就有，就是你要让对方知道你有他需要的，他愿意为你做某件事情。永远记得，就是如果这件事情比较大一点，而不是小事情啊的时候，千万那个做人的那个底气，那个气不能输了，没意义。因为除了做人的尊严也好，做人的态度，在这些咱们放一边，就是很势利的说，做事能不能成功这一块，他不可能成功的。我有个听众跟我说啊，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句话，你要记得，跟人做生意也好，交流也好，我是说交流是就交换啊东西的时候，一定是你有某个东西可以交换，如果没有就不要聊了，没有用处，一点用处都没有。即使暂时人家施舍给你的某个点，也不会这个长远的。一个是做人，一个是做事，两方面啊。对，我这个不知道有没有给大家点收获啊。
1: 但愿爱恨在世间。
0: 说白了就是，就是你有钱也好，你有怎么样也好，能力也好，跟我有事，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见到这样的人就啊，就马上就变得，为什么呢？对吧？这为什么呢？所以听我节目的人啊，你试一试，你再碰到有钱有能力，就是你会他很厉害的角色的时候，你以一个非常，就我说刚才说过那个状态，就是很平和的跟他交往，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记得有一次在酒桌上，有人跟我说某个酒该怎么打开，说最后那一点酒怎么喝掉，我说关我屁事，我说我又不喝，当然我没说什么关我屁事之类的，就很，我就说这个我不知道啊，啊，我告诉你，我说我不想知道，你告诉我干嘛？我不想知道。他说你不想知道，我也告诉你。我说我不想知道啊，别人就会认为好像很没面子，知识量不，这有什么呢？就有什么呢？就有什么显摆的呢？啊，弄个绳勒上系什么，用筷子拧又干嘛的？我说你给我洗，我当时我就说你显摆什么呢？我又不喜欢浪费我时间，我还有事，我马上要走呢。吃完饭大家聊完天，我就走了。可是有些人就不，他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怎么样了。很奇怪啊，当然我觉得这是我可能偏激片面啊，也许吧。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

0: 与您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3: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2: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3: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2: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3: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4: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1: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好的，北京时间的6:32，此刻你在哪里呢？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主播一同要在大美长春哈，我们卫星路2066号吉林广电大厦8楼的直播间，为大家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新的一天来到了哈，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活力满满，迎接全新美好的一天。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8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23，一起来在歌声当中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长春呢小雨转多云，11度。

到17度，吉林市小雨天气10到17度，延吉今天也是小雨天气9到15度，四平小雨转多云9到21度，通化小雨天气9到19度，白城小雨转多云11到19度，辽源小雨转多云9到19度，松原小雨转多云11到17度，白山小雨天气9到18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9到15度。省内各个城市基本上都是小雨的天气啊，希望这样的小雨天气让广大考生们都有一个清凉的这样的一个小脑瓜哈，但是也要记得得多穿一点啊，特别是陪考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你看这气温哈，跟前两天相比明显是下降了不少哈，所以呢多穿点儿以防感冒。好的，也欢迎大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签到打卡很简单哈，说一说你的坐标位置，就是你是哪里人，哎，然后呢再说一说你是几零后，是男生女生哈，这个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是对灵魂三连问哈？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句式哈，就是说一说你的坐标位置，你那儿天气怎么样，然后呢今天你都有哪些计划出行啊，或者是打算呐、啊，或者你的小目标呀哈，都可以过来分享一下。好的，此刻呢已经看到很多的小伙伴了哈，那在广播端大家可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广播端您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对，我们是吉林省内的一家省级的广播媒体，我们是一家交通专业的频率哈，我们又是吉林省应急广播，所以呢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只要搜索这六个大字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不过呢有一个小小的 bug 哈，就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的留言你们相互之间看不到，只有我能够看到大家的内容，你只能看到你自己发送的，就是总感觉好像是有点那个没链接上。你看东东外公是老朋友发来了，一同早上好，心情不错也来了，说1038一同看到了。还有呢浩然也来了，是在5:38的时候，就话说浩然你起的真的是很早，他说一同姐早上好，打卡报道敦化晴天小雨8到14度，升温1度，报告完毕。啊，然后在抖音端啊，各位小伙伴们不仅听听广播，您还可以看看广播。在抖音端，只要在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哈，与众不同就能找到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了。与众不同的一同，对，听起来有点像绕口令哈。对，谁让我们是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呢？其实说实话哈，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存在哈。这个成语我觉得用在谁身上都是好用的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的这样的经历，然后有自己个人的个性哈，有你自己对生活的期许，每个人都不一样哈，每一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存在。好吧，那我就是在抖音端与众不同的一同，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哈。在公屏哈，大家发来的文字你们相互之间也能够看得到啊，然后我自己当然更能看到哈。新来的伙伴扣一个一，然后老朋友可以回复一下666哈。网友，我们这位网友叫我就是个平淡的人，你看看哈，非常的直接。他说今天最后一天高考了，我在家陪孩子，等着去送孩子去高考去。好的好的，平淡的人哈，咱们虽然是个平淡的人，但是呢，咱们家宝贝哈，今天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天哈，要去继续高考了，要上战场了，所以咱们要活力满满哈，对，把最好的祝福送给咱家宝贝，让他呢就是考的哈，就是都会，然后就是蒙的都对，好不好？锦鲤附体哈，然后让他能够心随人愿。看到好多小伙伴哈，浩然还说不好意思女神我来晚了，不晚，啥时候来都不晚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超哥带刀侍卫。然后就来三个字说我来了，好热闹呀，前面还有好多的小伙伴哈，这样我就这个长启农业说早上好，听了好多年了，第一次看到人儿，第一次看到人，也没毛病，因为广播嘛，我们更多的是就是用声音这样的一个方式跟大家在做交流哈。但是现在真的就叫全媒体时代哈，融媒体时代，多媒体时代，不仅大家听广播，现在也能够看到广播，就是我们已经揭去了那层神秘的面纱哈，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也来到台前了。好吧，感谢我们长启农业哈，这样大家呢新来的伙伴哈，可以在公屏哈就是畅所欲言，对广播你有哪些

过去的认知跟现在有不一样的哈，都可以来聊一聊。然后呢，大家公屏留言，只要正心、正念、正能量哈，就是不要说一些这个拉胯的话哈就可以。咱们主打一大早上迎接全新美好的一天哈，就是要满满的活力，然后呢，带给相互可能都不认识的小伙伴，但是你们是同频的人，好吗？来吧，我们的节目呢内容比较多哈，大家在公屏自动的留言，阳光普照来了，说铁童的声音好听的。你看看哈，一童竟然被大家叫成铁童哈，一童的那个一字哈有点特别像铁。好吧，你们就聊着，然后我要跟大家分享很多内容了哈。首先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事情哈，因为这个正值现在正值是高考季，是不是？所以呢，咱们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内容了啊。来吧，高考期间呢，其实哈，真的，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啊，联合战马品牌，开展爱心派赠的活动，免费为考生和家长送上战马饮品，祝各位考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那这几天无论是奋笔疾书的你，还是在场外默默守候的父母哈，那都很辛苦。炎炎夏日，提神醒脑，补充能量，战马呢正好合适，天然咖啡豆提取的咖啡因配合地和糖，帮您提神醒脑，思路更集中，答题更顺畅。长时间考试或陪考，体能消耗不小，地和糖能促进 ATP， 也就是人体直接的能量来源的合成，快速补充损耗哈，维持更久的续航。牛磺酸和 B 族维生素，其中有 B6 B12 都可以营养神经，缓解烦躁。维生素 C 呢，还能够帮助减轻久坐带来的身体酸痛。当然呢，饮品啊只是小小的助力，真正的主力永远是你自己啊。那马年高考一马当先，吉林交通广播和战马一起为你加油，稳住，你能行。好的，刚把一份美好的祝福送给了我们广大的高考学子们，接下来的这个团购的分享呢，大家都可以用得到哈。就是每到夏天闷热啊，出门啊感觉没多久头发是不是有点油腻了，然后点塌了，贴头皮了，颜值感觉大打折扣了，频繁的用这个洗发然后吹发，发丝呢还容易干燥啊，干枯毛躁，然后毛躁了之后还容易起静电，对不对？那去理发店护理呢，价格有点贵是吧，还浪费时间，在家洗呢又不够顺滑亮泽。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洗护界的顶流啊，叫卡诗洗发水。各位，卡诗洗发水这都是沙龙御用的品牌，而且是很多的明星哈同款。不管你是干枯星人还是油头扁塌党哈，都能够找到适合你自己的适配款。今天618年中大促，只要299起，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去回复洗发水就可以抢购了。那今天给大家选的是三款啊销量冠军的洗发水，绿瓶的是油头的救星，它能够控油，这个效果非常厉害。需要一天一洗头的朋友们，你用它就行了。要是你的头发怎么说呢，就是发丝比较细软塌，看起来没精神的，那你就用粉瓶。因为啊，粉瓶它洗完头发吹干之后，视觉上就有点就感觉好像发量增多了。明星同款的高颅顶咱也能够拥有了。总喜欢就是折腾头发的受损的发质哈，那你就用黑瓶。为啥？因为这也是他们家特别有名的一个爆款了，适合所有的发质啊，用完头发一梳到底，再也不用担心大把大把的掉头发了。好吧，官方的500毫升平时要400-500，今天618的美妆大促啊，各位狂欢购只要299，不是一瓶哦，买一瓶500毫升的会送你一瓶500毫升的，也就是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加起来足足的是一升的量哈，只要299。想要入手洗护黑，就是这个王牌黑瓶的各位啊，因为黑瓶哈院线专供1毫升的，两瓶共计2毫升，这个价格呢就是只贵了100块钱，只要399哈，你就能够拿到2毫升的这样的哈啊，不对，不是2毫升，2升啊，各位，它单瓶是1升，然后2升这样的一个黑瓶哈，是洗护王牌，然后一瓶还不到200块钱，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150组，所以呢卖完即止，登录微信公众号啊，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回复洗发水，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啦，团购产品了啊，大家自行去下单吧。好的，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星空老四的留言来了，咱们分享给大家，看他今天怎么说的。一同姐早上。

0: 好，辛苦老四打卡支持。松原小雨下一夜，广播相伴最直接。晨听交广一同解，幸福出发全系列，清脆声声不停歇，彼此心灵得慰藉哈、啊。然后呢，代表听众说感谢，快乐相守胜一切。感谢感谢哈，在这里我要向你说一声啊、诚挚的感谢呵呵，谢谢我们的星空老四的分享哈。还有谁呢？好多的小伙伴哈，网友出租车哈，我们看到了，就不知道您是哪里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师傅，但是呢，我知道你是李师傅，因为你的微信头像暴露了哈，你的那个微信头像是一个一个圆形的，然后里面一个大大的木子李，李师傅啊，说一说你是哪里的李师傅好不好？然后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他发来了一同两个字，要在前边加上1038，然后再加上我的名字，就能够看到我的就是个人的靓照了，职业照片，还有我们的个性签名哈、啊，还有就这种方法可以解锁交通广播所有的其他的主持人，1038加上主持人的名字，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您去发送就可以了。不知道怎么发送的哈、啊，您先关注我们1038的，吉林交通广播的这样的一个叫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点击右下角有四个大字叫“关于我们”，点击“关于我们”就可以了。哎呀，时间好快呀，我们的节目马上进入到下半时段了啊。那大家呢，签到打卡要趁点走啊，互动留言也要快点说，不然咱们就是还剩15分钟就下播，你再说啥可能就是没办法回复了。早晨啊，我们这趟幸福号的列车主打的就是一个啊，就是叫快乐，然后陪伴啊，向着幸福出发，向着全新美好的一天出发。浪漫人生来了，说广播缓冲的太慢了，广播有一个16秒的延时哈。Tina来了，说早上好，你好。还有很多小伙伴都过来留言了哈，我看都说啥了。
1: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猛，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

好的，6:46，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这档节目的名字就叫1038幸福出发，主播的名字叫一同哈，奇闻异事的异，童年的童，是一个40多岁哈，马上就奔50的，然后依然内心保有一颗童心的一同。好吧，在抖音端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哈，然后呢就能够找到我。我的个人主页呢还有个后缀，就是的一同，与众不同的一同哈，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我的那个头像呢就是一张自拍照哈，戴着一个墨镜，然后呢就是手还比着一个剪刀手，比个叶哈， N 多年前我也不记得是哪年的一张照片了哈。然后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公屏留言互动了，感谢我们的三日哈成为了在线观众 Top 4哈，也谢谢您成功的加入了粉丝团，成为了第330名啊，向日葵花。好的，因为一同的个人的这个抖音端的一个小的粉丝团的这个名字就叫朵朵葵花向阳开啊，啥意思呢？就是希望大家哈，因为我个人的本性阳哈，木易阳，所以。

0: 我也喜欢向阳花，希望呢能够就是向下扎根，向阳而生哈。我的粉丝群呢就叫朵朵葵花向阳开，希望哈真的吸引到，或者说是就是勾引到，吸引到那朵哈，就是广播端也好，在抖音端那也好哈，跟我同频的人，就是你也是一个积极阳光向上有正能量的人，然后呢咱们都做一朵向日葵花。这个向日葵园现在已经壮大了哈，第330朵向日葵花就是你了啊，三日，你们都有自己专属的编号啊，自己记住了。看一看今天还没有其他的这个向日葵花哈，然后呢进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以后呢我们相互陪伴，然后呢共同成长，好不好？那话说哈，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各位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的手串，这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对吧？那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呢，这回哈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哈一对一的教学，您啊不仅能够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啊还能够免费的带走一串啊。然后呢，微信公众号您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您就进群哈，即可以报名。活动呢，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啊，任选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哈，咱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哈，会手把手的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那这个端午哈，别光顾着就吃粽子了，带上家人朋友，就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啊！各位，自己做的礼物是不是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赶紧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去报名，因为手慢可就约不上了啊。好的，朋友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哈，就是旅游的事儿。是否曾经向往过一场哈旅行呢？就是它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呢？这一次，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呢，将这个对文化的追寻和对品质的坚持哈，一同会带向那个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跟大家承诺哈，就是什么呢？带您领略西出阳关哈和这个苍茫和大漠孤烟的壮阔的时候，就是各位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各位给您提供哈是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反正就是安全、舒适和深度，您就交给我们。然后呢，您需要干嘛？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就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六月份出发呢？各位，第一，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呢，告别了风沙和寒冷，没有盛夏的酷热，体验感非常好，体感舒适啊，正是探索户外的一个黄金的窗口。第二，完美的会错过哈盛夏的酷热。第二呢，就是完美会错过暑期的人潮。当七八月份哈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咱们哈各位选择六月中旬出发，景点它不拥挤呀，然后体验感更深度啊，是不是？这是不是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好吧，所以呢，大家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您就去回复什么呢？哎，就回复甘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回复甘青啊，然后呢，您就能够了解到这一次哈去到甘肃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详情了，好吗？大家呢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就会有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海报了哈，然后大家就可以去了解了。
1: 一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装下什么？
2: 不是您的身份证和登机牌。
1: 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行地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域。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3: 我叫黄龙威，我在河北省黄花市。
4: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就有县。
5: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省司里镇。
6: 我是彭广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7: 我们是新的爱心妈妈。
8: 我是齐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9: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1: 这些名字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浇筑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 向大地

0: 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1: 前往靖宇县，
0: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炽热的一瞬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的叮咛，是一座座丰碑的坐标。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2: 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
3: 中国人都投降了，你还有中国吗？
4: 就不当
5: 我来拼中国连接。
0: 他们走了，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年轻。李大钊英勇就义时38岁，杨靖宇慷慨赴死时35岁，左权将军牺牲时37岁，刘胡兰走向铡刀时15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19岁。重庆少云镇，河北黄骅市，陕西志丹县，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道永远定格的目光，都有一个无法归来的背影。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有咆哮而下的激浪，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6: 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7: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0: 他们真的走了吗？不，他们留了下来，留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所风雪中的凝视里。他们成为山河河的注脚，留在一张张身份证上。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茫茫雪原到红色热土，我们将用脚步丈量那些以英雄命名的山河。一个个平凡英雄的故事，一幅幅普通人的奋斗图景，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出发。
1: 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医生，我们要
2: 边境的平安谁来守护啊？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啊！就像当年杨振宇将军似的。
8: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把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甚至亲人的大爱传下去。
9: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0: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1: 永远永远有你。
0: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就是这些最平凡的呼吸构成了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心跳，就是这些普通的名字让那些英雄的名字重新变得鲜活。这一切的起点要从105年前说起。1921年7月23日，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浮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12: 全世界无产者，
0: 他们中的许多人
12: 联合起来，
0: 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
12: 联合起来，
0: 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写进了山河。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青春。那些藏在村镇、街巷、城市脉络里的名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他们是一束束微光。 一束微光或许微弱，但千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个民族的天空。一个名字或许寂静，但千万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正在续写的英雄史诗。

从明天起，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让我们带着这张身份证一同出发，走进那些以荣光命名的山河，去认识那些不曾远去的人，去看一束光如何点亮另一束光，去看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何在百年岁月中唤醒万千。

0: 五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4: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1038路况信息，
1: 1038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早高峰路面的通行情况。现在自由大路西向东的方向，从深圳街到仙台大街的位置车多，解放大路辅路的西向东，从天宝街到万宝街排队偏长，西民主大街的北向南呢，从西中华路到解放大路辅路的位置车流量稍显集中，还有台北大街立交桥西向南，现在呢也是一个排队的现象啊。还有远东大街的东向西东部快速路附近呢，车流量稍显集中。我们再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方面，东部快速路的东向南，从远东大街到东荣立交桥的位置车多，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从台北大街立交桥到东荣立交桥的位置汇入比较明显。亚太北大街的北向南，现在车流量主要集中在长泰大桥的附近。以上的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再来关注天气，长春小雨12到17度，吉林小雨12到17度，延吉小雨8到15度，四平小雨10到21度，通化小雨10到19度，白城小雨12到19度，辽源小雨7到19度，松原小雨12到17度，白山小雨10到18度。
2: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1: 北京时间7:05，欢迎您收听畅行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我们来关注新闻。6月7号至9号，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在我省各地同时举行，各地各部门细化服务保障措施，为考生营造温馨暖心的考试环境。
3: 早上7:30，在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考点，考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有序进入考场，9点整考试正式开始。今年吉林省秋季高考考生共计110,868人，全省设置59个考区、155个考点、4143个标准化考场。今年吉林省组建专项检查组，开展全覆盖督导检查，通过建立三级三线督导包保体系，省市县三级联动，层层压实末端管理责任，织密织牢高考安全监督网络。高考首日，考生进行了语文和数学两个学科的考试。
4: 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能落地生辉，从容对待，如愿以偿，
5: 都可以提笔圆梦，光芒万丈。
6: 今天来到这里陪伴考生们入场，就是希望他们有底气，我们是他们最坚实的后盾。
3: 在吉林市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考生家长代表通过电子监控指挥平台远程观看高考首日考试情况，
7: 真切地感受到了各个环节细致周密、规范、保障有力，心里特别踏实。
3: 高考期间，共青团延吉市委充分发挥12355青少年服务台职能作用，组织青年志愿者进驻考点一线，为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物资补给、便民引导、应急帮扶。四平、白城等地公安部门严格落实一考点一对策机制，执勤现场采用定点值守、无人机空中巡查等立体化执勤模式，精准设置交通管控区域、护考服务岗，护航考生安心应考。通化、梅河口等地全面启动了高考医疗应急保障预案，急救人员24小时在岗待命，组建绿色转运通道，实现轻症就地处置、急危快速转运。各地纷纷组建爱心出租车队，考生凭证免费乘车，特殊考生可预约一对一接送。青年志愿者们还在考点外搭设了避雨爱心服务站，免费提供饮用水、纸巾等物资，为确保高考期间用电无忧，国网长春

0: 白山、松原等地供电部门细化各保电场所一点一案及应急预案，明确保电范围、重点部位及人员职责，采取人工加无人机加红外测温立体化巡检模式，对辖区内变电站、输配电线路开展精细化巡检，全力以赴护航高考。
1: 一年一度的高考正式拉开帷幕，为确保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顺畅，给广大考生创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吉林省各级公安交管部门全景在岗，为高考助力护航。请听报道。
2: 高考是所有学子人生的重要时刻，每年的赶考季对交管部门来说同样是一份不小的考验。6月7号早上7点，在吉林省实验中学考点门前，执勤交警正忙着疏导交通和设置交通辅助标志牌。虽然天空一直下着小雨，但是考点周边的交通路况井然有序。
3: 我们交管大队呢，全员是6点就到位了，先把这个考场周边的环境呢进行清理，为了方便广大考生啊和家长停车。 我们也开辟了临时停车场，每个节点路口呢都有这个民警进行引导。然后我们每个考点啊都准备了应急处置的这个摩托车，包括这个巡逻的警车，也配备了必要的这个水啊，包括急救用品，最大限度地保障广大考生和这个家长的这个交通。
4: 据了解，今年吉林省秋季高考考生总数为11万089人，全省共设置59个考区、155个考点、4143个标准化考场。未来几天，全省交管部门将持续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继续强化考点周边交通安全管理，以实际行动为莘莘学子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宣传处王卓，
5: 对于各级交管部门，我这提出了各种要求。 排查在校园、在考点周边的交通安全隐患，对于考试期间考场周边的交通秩序，也要及时的进行这个纠委和维护，一定要保持考场周边的这个秩序安全畅通平稳。在这里呢，也提示广大考生，尤其是考生的家长，一定要配合我们考点周边的交通警察，在我们全社会的交通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下，给我们今年的高三考生维护一个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的同时，维护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
1: 按照全省教育工作的总体部署，吉林省教育厅引领各地学校持续优化育人模式，深耕校园特色文化建设，聚焦提质减负，全方位构建良性校园育人生态，稳步推动基础教育内涵高质量发展。
6: 吉林省实验中学锚定健康第一理念，聚焦学生全面发展，从校园文化、体育赋能、科创筑基、家校协同四大维度深耕文化育人体系。学校开设人工智能、机器人编程、航空航天等特色课程，通过问卷调研打造家校会客厅特色栏目等举措，健全联动机制，构建家校共育完整闭环。
7: 我们学校也全面覆盖了科技教学设备。
8: 能够大大提升我们的学习质量和效率。
9: 学校它不仅仅只是盯着孩子的分数，也尊重他们每个人的个性。我的孩子呢，他的学习目标更清晰了，学习也更有主动性了。
10: 相比于升学成绩，各类奖项，孩子们眼神明亮、身体健康、敢闯敢试，才是学校育人的最好成果。
11: 走进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一堂生动的国学课正在进行，老师细致讲授传统文化，学生踊跃分享感悟。学校以“1166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为抓手，及一个指导思想、一个发展目标、6大办学品牌、6大育人工程，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丰富的课程与社团活动，让文化育人融入校园日常。
12: 我们以课堂为主阵地，宣传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在每周都有这个主题班团会。我们在社团活动、相关的校本课程开发、研究等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
13: 我们在其中学到了传统文化的知识，学会了怎样去团结友善同学，怎样去尊师敬长。学校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有利于我们学生增强集体的凝聚力，锻炼我们的体魄。
14: 坐落于老航校旧址之上的通化市第二中学，依托得天独厚的本土红色资源，深耕特色思政教育。学校常态化开展老航校红色故事会、沉浸式主题思政课等系列育人活动，搭建航模社团、红色文创设计、红色课本剧等多元实践平台，以红色精神滋养学生成长成才。
15: 通过每周的国旗下讲话。 主题思政课堂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让更多的学生了解那段筚路蓝缕的红色历史。
14: 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红色血脉，扛起时代责任。

0: 我们将传承老航校精神，厚植爱国情怀，砥砺青春品格，不负时代使命，
1: 坚守红色阵地，扛起救治使命，让伟大的东北老航校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情，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8: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0: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9: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10: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8: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3: 加油，我能行。
1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1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6: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1: 央媒看吉林。
17: 6月6号，央广网推出一粒吉林粮的市场倒逼之路，吉林粮食产业转型发展深度观察，报道吉林粮食产业顺应市场变革，跳出种什么卖什么的传统模式，围绕市场需求定向种植，精深加工，精准销售，不断挖掘粮食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品牌价值。
18: 6月7号，中国新闻网推出吉林省推动集字号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标准根基，迈向全国市场。报道6月6号，吉林省集字号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启动会在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举行。会议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培育集字号品牌、推动特色农产品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正式启动梅花鹿全链条高质量发展体系，为吉林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7: 6月6号，人民网推出行进中国天池冰开赴长白报道。6月2号以来，长白山天池迎来年度开冰盛宴，受气温走高、山谷大风助推，今年天池开冰较往年来得早了些，以声势壮阔的五开形式破冰融湖，这年度限定的自然景致吸引了大批游客进山观赏。

0: 一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装下什么？
1: 不是您的身份证和登机牌。
0: 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行地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域。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2: 我叫黄努威，我在河北省黄花市。
3: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靖远县。
4: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省斯里镇。
5: 我是彭广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6: 我们是新的爱心妈妈。
7: 我是齐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这些名字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浇筑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像大地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9: 前往靖远县，
0: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炽热的一瞬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的叮咛，是一座座丰碑的坐标。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10: 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吗？
11: 中国人都投降了，
12: 为什么
11: 你还有中国吗？
13: 就不当共产党。
14: 为了新中国，前进！
0: 他们走了，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年轻。李大钊英勇就义时38岁，杨靖宇慷慨赴死时35岁，左权将军牺牲时37岁，刘胡兰走向铡刀时15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19岁。重庆少云镇，河北黄骅市，陕西至丹县，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道永远定格的目光，都有一个无法归来的背影。
15: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有咆哮而下的激浪，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6: 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17: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0: 他们真的走了吗？不，他们留了下来，留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所风雪中的凝视里。他们成为山河河的注脚，留在一张张身份证上。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茫茫雪原到红色热土，我们将用脚步丈量那些以英雄命名的山河。一个个平凡英雄的故事，一幅幅普通人的奋斗图景，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出发。
9: 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医生，我们要
10: 边境的平安谁来守护？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啊！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
18: 我们所以。

0: 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1: 全世界无产者，
0: 他们中的许多人
1: 联合起来，
0: 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
1: 联合起来，
0: 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写进了山河。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青春。那些藏在村镇、街巷、城市脉络里的名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他们是一束束微光。一束微光或许微弱，但千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个民族的天空。一个名字或许寂静，但千万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正在续写的英雄史诗。

从明天起，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让我们带着这张身份证一同出发，走进那些以荣光命名的山河，去认识那些不曾远去的人，去看一束光如何点亮另一束光，去看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何在百年岁月中唤醒万千回响。

0: 面积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1: 畅行早高峰，
0: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全力以赴抓生产，凝心聚力推项目，各地企业开足马力稳产提质，重点项目加速建设，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3: 在辽源市，各大龙头工业企业满负荷运转，呈现出全速奋进的良好发展态势。在富奥新创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数字化生产车间内，五条生产线全速运行，30多台工业机器人应用于焊接、装配、检测等关键工序。企业深耕新能源电池配套领域，先后为一汽红旗、宁德时代等众多知名企业研发生产80余款电池壳体产品，全力冲刺全年4亿元产值目标。
4: 在上半年，我们要积极大力开拓市场，先后获得了蔚来乐道、华为、喜静2款电池壳体项目，争取在下半年跑赢大市场，比去年有新的增长。
3: 特色优势产业提档升级，一批重点项目也在加紧建设。通化市东昌区国深集团深制品生产线项目总投资3.99亿元，作为当地重点人参产业项目，配备了国内先进的人参稀有皂苷提取技术，可进行野山参粉、片剂、胶囊等高附加值深制品研发生产，达产后预计年可实现产值8亿元。
5: 目前项目已进入产前调试阶段，现有车间100余人进行施工，现阶段粉剂联动线、液体灌装线、PA 系统已安装完成，目前正在进行蒸汽管道及附属设施施工收尾阶段，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粉剂4000万瓶、液体剂2000万瓶的生产能力。
3: 在四平，投资1.5亿元的亚太新型建材年产100根风电混凝土塔筒项目正全速推进工程建设，项目依托现有厂区升级改造，规划建设标准化生产车间、钢筋加工区、混凝土搅拌站及成品养护堆场，打造全流程一体化风电塔筒生产线，投产后可形成年产。

0: 100根封建混凝土塔筒的生产能力，实现年产值3亿元，有效补齐四平市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的配套短板。
1: 整个的施工周期呢，预计是在6月20号左右完成，然后在6月末之前完成这个整个设备的调试。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7: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6: 眼睛手术得谨慎。
7: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刀，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6: 电话多少？
7: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0: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9: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0: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2: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13: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12: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13: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12: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13: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12: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1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15: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复起，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16: 每天的7: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17: 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
16: 现在到6月份了，然后6月份呢是这个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6月的西北啊，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这种酷热，体感相当舒适，也是探索户外的一个黄金出口。再一个呢，它也会错开暑期的人潮。当7、8月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呢，选择在6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游该有的样子。在6月14号的时候呢，吉林交通广播会有一个专属的团期，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天带队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6980块钱，现在呢听众专属的价格是5699元，一价全含零自费，而且呢整个的这个体验感包括各方面的这个给咱们带来的政策都是最好的，全程5晚携程自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还赠送湖景航拍和航拍礼包。去到我们的这个甘青旅行线的时候呢，

0: 您将会看到被大自然打翻的条子盘的张掖七彩丹霞、鸣沙山月牙泉和感受月牙感受这个沙泉共生的奇迹，以及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以及邂逅天空之境茶海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邀您一一品鉴。这个甘青的旅行是在6月14号出发，一共是有专属8天的这样的一个行期，然后呢一起去到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为了让每个人都有一个更好的体验，爆满为止。所以说大家如果在6月14号到22号这8天呢有时间的话，有想要出行计划的朋友都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就会有专属的客服1对1来为您做对接。
1: 嗯，这端午节呢也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那现在呢，吉林交通广播啊，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1对1教学，您不仅能够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呢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两个字就能进群，就能报名了。活动名额有限啊，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而且呢零基础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的老师们手把手啊教大家来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了，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就约不上了。
0: 嗯，每到夏天闷热啊，出门没多久头发就会出油黏腻扁塌贴头皮，颜值大打折扣，频繁的洗发吹发，发丝干枯毛躁，毛躁起静电，去理发店护理价格贵还浪费时间，在家洗呢又不够顺滑亮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洗护界的顶流卡诗洗发水，是沙龙御用的品牌，还是明星同款，不管你是干枯型人还是油头扁塌的，都能够找到适配款。今天是6.18年终大促，只要299元起，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洗发水来赶紧抢。
1: 嗯，今天给大家也是甄选了3款啊，销量冠军。绿瓶的呢是油头救星，它控油的效果是超厉害的。粉瓶呢就是它用完这个洗完头发吹干之后啊，视觉上发量会增多，也是明星同款的高颅顶。还有就是如果大家头发平时受损比较严重，大家就可以选择黑瓶。那官网500毫升平时要400-500的，今天6.18美妆狂欢购只要299，不是一瓶啊，是买一瓶500毫升的送一瓶500毫升的。绿瓶粉瓶大家可以任意组合，加在一起足足一升的量，只要299。如果说大家想入手洗护王牌黑瓶的，我们也有院线专供一升装的，两瓶共计2升，只要399，算下来一瓶不到200块钱。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限量只有15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来抢购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0: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近日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举行，论坛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吉安市大吉踏主题广场成功入选。
3: 本次美丽中国打卡点征集活动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指导，中国环境报社、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吉安市作为国家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本次推送的大吉他主题广场是当地知名文旅地标。该广场因电影《缝纫机乐队》结缘，影片拍摄结束后，吉安市回应群众期盼，于2021年6月启动滨江广场2期改造工程，改造总面积8104平方米，新建钢结构大吉他雕塑、钢化玻璃舞台及配套灯光绿化设施，同年9月正式落成开放。目前大吉他雕塑高19.1米，外立面可支持视频与灯光投影，广场每日晚间常态化上演灯光秀，已经成为吉安最具人气的夜游打卡点，年均吸引超10万名游客前来观光打卡。此次入选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将进一步推动吉安打造生态文旅品牌。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合隆市境内的千年红豆杉古树群坐落于长白山原始林海之中。G331 合隆段蜿蜒穿梭于这片林海之间，将千年红豆杉古树群纳入边境风景廊道，实现了边境公路景观与珍稀古树生态资源的无缝衔接，成为我省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亮眼名片。
4: 我现在身处吉林赠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片总面积达17386公顷的保护区，完整保留了长白山植物区系的特征，是第四纪冰川所遗留下来的珍稀天然群落。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植物界大熊猫东北红豆杉原生重要栖息地，大家看我身边的这一棵古树，它的树龄呢将近2800年，它的胸径粗壮，枝干苍劲，历经岁月风霜依旧枝繁叶茂，完整保留着红豆杉祖孙三代的种群生态结构，是罕见且极具科研价值的天然古树群落。
5: 对这些千年东北红豆杉实施一树一册抢救复壮，通过围栏防护、树洞填充、树体加固、病虫害防治等专业措施，有效恢复古树长势，守护好千年红豆杉这个活化石。
6: 为了进一步保护开发东北红豆杉资源，保护区携手北华大学成功攻克人工繁育关键技术，目前建成红豆杉苗圃8.11公顷，存圃苗木21万株。
7: 我们这里目前涵盖师生苗、扦插苗、定植苗和种子资源库扩繁苗，既能为野生种群恢复提供种苗支撑，也为东北红豆杉种子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打下坚实基础。
6: 在严格做好红豆杉古树保护、筑牢边境生态安全屏障的基础上，当地科学规划开发古树文旅资源，配套建设林间木栈道、观景平台、生态驿站等设施，串联国331边境旅游线路，将千年古树文化、边境风光、朝鲜族民俗资源有机结合，打造边境加生态加古树加民俗多元文旅业态，
8: 很方便。然后在这儿歇个脚啊，然后打个卡玩一玩。
9: 全力打造 G331 边境旅游廊道上安全停靠、温馨歇脚、舒心体验的综合服务驿站，更好服务自驾游客与沿线群众。
0: 坐落于桦甸的夹皮沟金矿经历百年发展，一张70余年前的手绘测绘图纸记录着矿山解放重生、自力更生的奋斗史。不久，这份珍贵的史料将亮相即将开放的中国黄金博物馆，成为讲述一代代矿山人踏山勘测、实干攻坚的重要实物见证。
3: 在桦甸市夹皮沟黄金矿业的史料陈列室里，一张1949年绘制的老旧矿区地形图保存至今。图纸标注详实，数据完整，清晰勾勒出全域矿区地形地貌与资源分布，是见证矿山重生发展的珍贵核心史料。
10: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幅地形图是在1949年8月我们自己测绘队伍绘制的一张完整的夹皮沟矿区地形图。在1945年矿山回到了我们国家手中之后，为了摸清资源家底，尽快恢复生产，我们组建了自己的技术队伍，完成了这次全面系统的测绘工作。这张图为新中国成立后矿山的有序开采和长远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这张意义非凡的测绘图纸诞生于建国初期百业待兴的艰难岁月，它的背后是一段自力更生、攻坚克难的热血往事。1945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接管夹皮沟金矿，这座矿山由此成为新中国首座获得解放的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日军撤退时损毁全部生产设备，矿区满目疮痍，生产瘫痪，因缺少详实的地形与资源数据，矿山复产难以推进。为破解困局，重启生产，1947年矿区抽调160余名技术人员组建专属测绘团队。当年物资匮乏，设备简陋，测绘人员仅凭罗盘、直尺等简易工具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历时2年实地踏勘、精准测算，于1949年8月完成整套矿区地形图绘制，填补了矿区测绘资料空白。
10: 就是靠着这些基础的资料，我们才能快速的恢复生产，把我们夹皮沟的黄金源源不断的输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3: 依托这份珍贵的测绘成果，夹皮沟金矿于1949年末顺利恢复机械化采金生产。

0: 凭借完善的数据支撑，1952年至1979年间，矿山产量屡创新高，为新中国建设输送了大量宝贵黄金资源。一张老图纸，半部矿山奋斗史，70余载薪火更续，这份承载着初心与汗水的测绘资料，留存的不仅是矿区的地形数据，更是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报国奉献的生动写照。如今，一代代家矿人正传承先辈风骨，接续拼搏奋进，让红色血脉在矿山生生不息，持续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节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6: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6: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6: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7: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2: 每天上百万虚拟代码停留狂欢，如同时空要塞，转换能量。声音碎片衔接自然，不同形态构成不同的你，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畅行早高峰，陪你拥抱每一种生活。
13: 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 0.93%。 黄金储备达7496万盎司，连续19个月增加。
14: 国家医保局5号公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和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简单来说，就是参保人个人账户的钱能够跨省让家人使用，比如在外务工的人可以跨省让老家的亲人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那么跨省共计如何办理，资金怎么使用，亲属真实性又如何核验呢？
10: 通知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跨省共计资金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你授权多少，家人就能用多少，不用的额度随时可以收回。个人账户共计只是共享资金，不涉及医保报销的资格、待遇及政策。简单说，就是钱可以共计，卡不能共用。例如，你将各账资金共计给参加居民医保的父母，父母的医保待遇、报销比例、起付线等，仍按照父母所在地的居民医保待遇进行报销。建立共计关系时，只需要共计人签署承诺书，对承诺事项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不需要额外出具亲属关系证明材料。同时，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额度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
13: 今年以来，截止到6月6号，中欧班列东通道通行班列突破3000列。统计显示，今年1至4月，中欧班列东通道累计通行量占全国总量的 32.1%， 其中回程班列通行量占全国总回程量的 41.1%。 中欧班列东通道由满洲里、绥芬河、同江北三个铁路口岸组成，已形成27条稳定运行的线路，通达波兰、德国、荷兰等14个国家，串联起国内长沙、郑州、成都等60余个城市。
14: 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动。算力中心底座是算力中心的能源枢纽和电力堡垒，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此次设备启动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
15: 我身旁这个外形酷似集装箱的大家伙，就是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它长约53米，宽约41米，整体面积大概2200平方米，那么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底座，它的占地面积减少了超30%，整体成本也下降20%。
10: 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底座，该设备可以绿电直连，实现100%绿电消纳，让磁源的用电成本也可以降低大约30%，还配合储能设备的调控，打造了专属的算电协同智能体系，让电力和算力同频联动，精准适配，有望带动算力价格降低。该底座还设计了多个冗余电路，保障算力中心的用电可靠率可达近100%。目前，该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已经正式接入企业自建数据中心，预计今年下半年将应用于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以及多个地方级算力中心。随着全国算力基建规模化、标准化不断提速，多家算力价格也迎来持续普惠。前不久，多家模型厂商宣布永久下调算力价格，最高降幅接近 99%， 极大降低了用户日常高频问答、网页设计、代码编程等多场景 AI 使用成本，让各类轻量化、常态化 AI 应用告别高门槛、高成本的制约。这段时间，三大运营商在推出价格亲民的算力订阅包的同时，相关磁源产品服务也已正式登陆中国算力平台。为了更好满足日益增长的算力需求，多地也开始部署太空算力、量子算力等新型算力。预计到2027年，面向基础设施以及重点场所的算力应用有望实现整体时延小于1毫秒，面向应用端则有望实现时延小于10毫秒。
13: 我发现呀，现在市面上的洗护产品太多了，选不好真踩坑。之前用过一款网红的洗发水，不但洗不干净，用完还掉头发。一查才知道，洗发水里面有这种刺激头皮的东西，所以给大家推荐。卡时之前呢，还特意了解了一下，人家这个洗发水呢，确实很温和，是零硅油的配方，泡沫丰富，还不刺激，用完就是清爽滋润。每款洗发水的配方都是对应不同的需求配置的，不管您是想让头发这个自由的呼吸，让发根强韧的蓬松，还是想让秀发顺滑有光泽，都能找到自己合适的款。大家可以去到官方旗舰店来看一看，随便哪一款买个 500毫升的都要400-500块钱。今天商城618宠粉大促，让你惊喜的破价福利来了，绿瓶和粉瓶任意组合只要29。

不求，不是一瓶，是买一瓶送一瓶，到手足足一升的量。如果大家有更精致的洗护需求哈，建议大家来冲黑瓶，是院线专供的一毫升装，两瓶只要399，而且呢还送按压的泵头，这可是618的限时福利。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洗发水即可赶紧抢了。这样的一个洗发水还真是蛮好用的哈。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方圆方舟，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早再会。

0: 坛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头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8: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9: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